0: 是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0: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好，这个时间段呢又到了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了。工作日的8点到9点啊，都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如果呢您生活当中啊也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的话，或者呢对政策啊不是特别的明白，您都可以拨打电话，咱们呢一起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帮大家呢把事情给问清楚。昨天呢有好多朋友打来电话了啊，这样呢其实我们现在啊交广帮忙的这个团队越来越壮大了，我们这个新媒体部啊、新闻部啊，然后我们这个交广帮忙的这个组啊，都全力帮助大家来解决问题。可能呢因为大家反映的问题比较多，这样呢您需要耐心等待一下啊，需要耐心等待一下，我们慢慢的来进行梳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了，电话呢是济南的区号0531-8292-6060，8292-7070。三友来了，说静姐好啊，打卡济南的北园高架桥，这会儿荔黄路的上口行驶还有点缓慢呢，说祝静姐开心喜乐，谢谢三友，希望三友啊每天出门都这个开开心心的，一路畅通，一路平安啊，每天都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然后呢夏凉呢说想了解一下英国的旅游行程，好，我简单介绍一下啊，简单介绍一下给大家。这个英国的旅游行程呢，我们是从今天开始呢就开始这个报名了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汽车主持人杨洋，哎，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我们是第二季了。因为去年的时候杨洋带大家也是出去游玩了，那么今年呢我们去的就是这个英国哈，高端定制的英伦之旅。出发日期是什么时候呢？是7月24号出发，7月24号出发，然后呢就陪大家这个奔赴英伦三岛，一共是12天，12天，咱们沉浸式的一个美好的旅程。具体去哪儿呢？我觉得就是给大家安排了很多对英国的所有期待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这个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然后呢还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就是巨石阵，来追寻一下千年未知的奥秘，还有泰晤士河的游船啊。喜欢哈利波特的朋友，咱们这次呢打卡哈利波特的制片厂，还有格伦芬南高架桥、园艺场、魔法梦想，当然我看了还有很多很多啊。这次呢如果是带着我们孩子，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好，带着我们孩子咱们一起走进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听名校学子倾诉求学的故事，咱们呢也是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另外呢我们还去这个伦敦街头 City Walk， 老外带着孩子一起浏览哈，给孩子们一个纯粹的英文交流环境。我想这次呢我们的杨仔，我们的汽车主持人杨仔呢，可能就是一个是咱们大朋友可以去英国去游览，另外呢暑假了嘛，带着孩子一起去长长知识，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报名的专线呢是咱们汽车部的一个电话哈，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然后呢如果记不住电话的话，您直接回复英国，直接回复英国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第二季的英伦之旅期待呢和大家同行。有什么问题，我们回复英国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有一个详细的链接，里面应该有我们的报名的专线，您再拨打电话跟杨仔具体的来聊一聊。当然呢如果想了解我们旅游的四条线路呢，您直接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来了解一下了啊。
3: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铺天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6: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7: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8: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9: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0: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1: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9: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2: 是的，大家生活当中呢遇到了一些奇难麻烦事儿啊，您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反映的问题呢，我们会逐一的给大家解决和详细的了解啊。就是如果呢，您想看一下我们这个了解的一些进展呢，我们呢是在抖音平台上来进行展示的。抖音呢，您搜索一下“交广帮忙”，也是这四个字啊，在抖音搜索一下“交广帮忙”呢，我们都做成短视频了。有一些呢是给大家已经完美解决了，有一些呢是在事情的跟进当中。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昨天呢，我们是潍坊的一位朋友啊，是一位村民给我们打来电话。他呢是在潍坊市潍城区望流街道刘北村的村民潘先生。他向我们反映的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家啊是在这个村的交界处，一个叫刘北村，一个叫柳溪村的交界处。去年12月份开始啊，紧邻他家的那个柳溪村啊，新修了一条路，修路。啊，不要紧，因为修路啊是畅通大家的一个出行嘛。由于呢新修的路面啊高出来约20厘米，这样呢潘先生的房子呢是上世纪80年代建造的，地势呢本来就低，这一下直接让他成了一个这个就是归地了，就是每到下雨，院内的积水最深处呢都没过膝盖了，存在倒灌进屋的这个风险。潘先生呢就想了个办法，要不然我自己动手在路边凿开一条排水通道。为此呢，他特意电话呢就联系了柳溪村的村书记，村书记呢是这样说，口头同意的，说啊行行行，这个他一动怒呢，却有人啊直接就报了警了。最终呢，潘先生将路面恢复原状，积水问题呢又回到了原点。你像昨天，我不知道是不是下大雨了哈，又恢复了原点。他目前的诉求呢就是下雨的时候自家的积水啊能够被及时的排走。那么为了了解情况呢，我们记者呢首先联系了区交通运输局，然后交通局的工作人员说呢，这条路呢是属于村道啊，街道呢是公路的第一养护人，街道是公路的第一养护人。那我们呢又联系到了望流街道办事处，街道侯书记呢在电话中证实啊，这起矛盾啊确实涉及到两个村，并且呢是源于新旧地势的落差。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侯书记是怎么说的。
12: 因为他是牵扯了两个村，但是他去年他刚修的路，因为他这个房子是很老的房子，大概是80年代左右的房子吧，他肯定是普遍都低。你说那个书记他家里这几天有点事儿，他那个没落着，我们得找到书记，找到他当事人去现场一块儿核实这个事儿。这一两天我们就再过去一块儿解决。
2: 这一两天过去解决，我觉得真的是要解决一下哈。路修的没错，但是咱们居民啊也没错，人家就是一个老房子了，你不能积水都积到这个膝盖这个地方了，一下雨，尤其是你看看昨天下雨了，未来一段时间它肯定还会出现这种雨水的情况，我觉得应该尽快的解决啊。我们呢也会这个追踪。那么街道办的回应呢是确认了积水和修路之间的直接关联，也承诺将尽快协调柳溪村的村书记到现场调查并接受调解。那么截止到目前呢，我们记者多次尝试来联系柳溪村的书记，电话是没人接听的。一条新修的路，一到汛期为什么就新成了隔壁村民的一个心头病？我们这个家中积水的问题能否等来一个真正畅通的解决办法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您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啊，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因为我们现在电话不是特别的忙碌。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一到下雨天啊，天不好的时候，我们的电话明显减少了。就大家呢是专注出行啊，平安最重要了。这个天气好的时候，你像昨天就一直打电话，还有好多朋友没有接进直播间。所以说呢，如果今天咱们确实有事儿也方便啊，正好这个在安全的这个等待点的话，您就可以拨打电话。今天确实电话不是特别的忙碌啊，0531-8292-6060-8292-7070。
13: 大家好，我是鲁东东，节水小先锋。 下面我给大家说一说在家里怎么节水的。洗菜先用盆泡，再用清水冲。洗碗先刮出油污，再涂洗洁精，最后小水清洗。淘米水还可以洗菜、浇花、洗碗，用它洗碗去油又干净哦。洗脸洗手用脸盆，刷牙用口杯，记得及时关水哦。使用节水马桶控制冲水量，水箱放两瓶水会有奇效的。培养节水意识，记得
14: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5: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14: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启航。
14: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7: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6: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8: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14: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9: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4: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9: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4: 0531-8292-6060，
19: 0531-8292-7070，
1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烦心事、麻烦事，您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如果遇到占线呢，就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刚才我们在铁杆粉丝群啊，有很多朋友分享了这个下雨啊、下冰雹的情况。咱们德州的朋友说，这个昨天德州确实下了这个冰雹啊，好在呢，这个麦子啊是有部分的倒伏，大部分还是没事儿的，确实是下冰雹了。另外呢，咱们烟台的朋友说，烟台开发区出现大雾了，和海市蜃楼一样。我就在城区开车。

0: 还好啊，如果高速开车的话确实能见度太低了。大家呢开车在路上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尤其是这个雨天啊，路面比较的湿滑，大家呢不要太这个车速太快啊，因为这个刹车的时候跟平时干燥的路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呢山东省气象台刚刚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天气的情况，你像昨天呢咱们山东全省啊都出现了大范围的强对流的天气，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的局部11到12级的雷暴大风，部分地区呢出现了中雨局部暴雨。像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是出现浓雾的天气。那么今天和明天呢预计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晴好的。像今天白天临沂、日照、潍坊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菏泽、济宁、鲁西北、鲁中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是有雷雨或者是阵雨的出现。重点多多关注一下咱们每天的天气变化情况啊，因为夏天啊这个雷雨阵雨啊它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下了。我看看蓝色冰河在我们的平台上说，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早上的济南啊有点阴天，微风凉凉，路上呢比平时堵一点点，哎，一下雨啊可能有一些平时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今天开始开车了啊。今天是打卡的第50天，说之前雷哥特批可以50天入群，请确认。那下周吧，下周雷哥上节目你跟他这个商量一下，因为蓝色冰河确实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哈，有一些朋友啊不用说打卡几天，其实呢我们主持人在这个平台当中啊看见大家打多少天我们是很清楚的哈，每天我们是很清楚的，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打卡多少多少天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你，但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打卡20多天，其实已经是断断续续在我们交通广播已经待了好几年了，都是我们这个很忠实的一些粉丝了哈。下周你跟雷哥再这个说一下，让雷哥呢把你邀请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大家呢有一些美好的祝福啊，路上啊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啊，欢迎大家可以实时的提供一下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0: 记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我看平台上又有朋友回复樱桃了，真的啊，我特别的开心，因为这个时候啊，正好是樱桃啊这个大量上市的时候，有一些哎，就今年我也奇怪了，可能其他的还好啊，今年济南啊这个樱桃啊，你就很少能买到那种甜甜的、脆脆的，我就发现今年嘛。就是比较的用这个山东话说比较的扑呢，然后不是很脆，然后樱桃呢也不是很甜，就是那种酸溜溜的。有朋友说可能是雨水太多了哈，但是呢如果啊你想吃到那种正宗的又脆的又甜的又爆汁的樱桃也是有办法的。烟台福山的大樱桃上新了，我们呢给大家呢深入到福山张阁庄的核心果园，产地直采啊，都是源头，我们烟台福山的大樱桃。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福山啊，地处北纬37度的一个黄金种植带，山海气候，沙质土壤，光照足，温差大，樱桃呢自然积淀糖分。果农呢也是坚持原生态种植啊，是不催熟不膨大的，精选了优质的美枣品种，果肉呢是那种脆实的、饱满的，一口爆汁的，是吧？喜欢吃烟台福山正宗大樱桃。

0: 好的，不要错过啊！这个果品呢，也跟朋友们说一下，严控了新鲜度，因为他们每天啊是凌晨五点带着露水就开始人工采摘，然后呢是人工筛选精品大果，就是那些什么小果子啊、坏果子啊都剔除了，精选了完毕，立马冷链装箱，顺丰全程保鲜直发，售后呢全面兜底，就是咱们签收3小时之内，如果里面有坏果。咱们呢搭配着快递面单拍照，坏果呢按颗来进行赔付啊，大家放心就可以了。下单怎么下单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樱桃，直接回复樱桃，您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说实话，烟台福山的大樱桃好吃是真好吃，品质也真的好，但是呢价格是相当贵的。这样呢我们电台呢有一个特惠价啊，给大家争取到了3斤158元，5斤218元，家庭囤货10斤只需要398元。我觉得买那个10斤装的是非常合适的啊，没有中间商加价，咱们自吃呢可以解馋啊，每年你就吃这一次嘛哈，解馋。另外呢，就是咱们比如说这个送礼待客呀，非常非常的体面，300多块钱10斤，然后呢你作为一个伴手礼的话非常好。喜欢吃樱桃的朋友抓紧打开微信，回复关键词樱桃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樱桃，新鲜的樱桃冷链送货上门。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上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想看看烟台福山正宗的大樱桃，您直接回复樱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作为伴手礼真的是非常的不错。那么我们的大牌美妆今天给大家安排了什么呢？是回购率非常高的大牌护肤，而且我们每件都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是可以查看完乳链路的，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囤货呢您放心入手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呢？首先兰蔻大粉水，而且是新版升级的啊，零酒精，所以说呢敏感肌你放心用就可以了，补水舒缓非常的给力，就是不光你的脸蛋子润的就是能掐出水来，像泛红啊敏感它也是能够搞定的啊。这次618呢我们是买400毫升大瓶，再送4个125毫升中样，到手足足900毫升，只要259啊，没听错，买一次够用一整年，你不管是湿敷补水都不心疼，因为我们这个货源呢就这么多了，大家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还有就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新款，专柜的单罐呢要600多，现在呢我们两大罐只要299，单件不到150，这个性价比也是反正就是很多朋友我们自己都囤了哈，这个修护屏障非常的好，你睡前厚敷，隔天脸蛋水润不卡粉。我们都是自带运费险的，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怎么购买呢？今天呢我们是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新朋友添加客服微信再优惠30块钱。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5: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
7: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3: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3: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3: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3: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3: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3: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4: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3: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4: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3: 0531-8292-6060，
4: 0531-8292-7070，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交广帮忙还正在直播，大家呢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烦心事儿，你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啊，0531-8292-6060，8292-7070。同时呢，大家呢想关注一下我们交广帮忙都给大家解决了哪些问题啊？您可以在抖音啊搜索一下交广帮忙，这是我们在抖音的一个号，抖音搜索一下交广帮忙，是我们解决的，还有正在解决的一些事情。另外呢再跟朋友们说一下，因为这个6月7号咱们正式高考了嘛，我们山东交通广播18年诚意出品2026爱心送考也是再次出发，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呢也是即将温情上线了。如果啊你身边就有今年参加高考的亲朋好友，想为他送上祝福的啊，或者呢想以过来人的身份为高考学子加油打气的，都可以呢录制好短视频发送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让我们一起为青春喝彩，为梦想加油。当然这几天啊，咱们呢如果想给我们的高考学子啊、中考学子啊加加油、打打气，发一下这个正能量的加油的一些这个祝福的话呢，也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平台上，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啊都给咱们的孩子加加油、鼓鼓气儿。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说到这个高考了，我觉得有一些这个高校的做法呀真的是让人羡慕极了。最近呢江西啊有一所高校的暖心举措在网上呢圈粉无数，被网友啊称为神仙学校。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江西服装学院近日呢发布的通知，为家有高考子女的教职工啊送上贴心的福利。单职工呢发放5000元慰问金，双职工8000元，同时呢还给予5天的带薪半考假，就是带薪半考假，方便家长全程陪伴孩子备考。除此之外呢，学校还提供多项暖心服务，比如说安排专业的心理老师为考生缓解焦虑，出行不便可以申请爱心车队送考，高考结束之后呢，招生老师还会一对一的指导志愿填报。今年学校啊，共有19名的教职工子女参加高考，全部呢享受到这份福利了。网友就纷纷点赞说，认为这份人文关怀既实在又贴心，把对教职工的关心落到了实处，真的是啊，神仙学校。下面呢再跟朋友们说一说啊，就是我们有没有去过这个湖口瀑布景区。最新的消息啊，就是从今年的6月开始啊，湖口瀑布景区的门票正式互通了，一张票呢能够畅玩陕西山西两侧的景区，咱们就是游玩更省心了。湖口瀑布呢它是横跨了2省，过去呢陕西啊山西两侧的景区它是独立运营的，想把两岸的景观都看全，你得分别的买票，跨省往返特别麻烦。现在呢新规定落地了，就是不管在陕西侧还是在山西侧买票，都能通行两岸，一次购票2省通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还没有开幕，这个中国制造已经是率先登场了，氛围直接拉满啊，从足球球衣旗帜到创意十足的足球尖叫机，迷你大力神杯摆件，这些世界杯的周边呢大部分都来自哪儿呢？浙江义乌。今年世界杯扩军到48支球队，新球队增多了，订单明显增长，不少呢商家订单同比涨了2到3成，有的甚至翻了好几倍，工厂呢都在加班的赶单。过去啊靠的是低价走量，现在呢义乌的商家转向拼创意、拼专利、做品牌，还能根据海外的需求定制儿童款、宠物款的球衣，造型都很新颖，个性化又很强，从面料、印花到成品，完整产业链一条龙的搞定，效率高、成本低，让全球采购商呢都认准了浙江义乌。好，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帮忙啊，工作日的8点到9点都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如果生活当中呢咱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啊，您可以给我们拨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
6: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9: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0: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1: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3: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4: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1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

0: 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2: 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烟台福山的正宗的大樱桃，都是早上凌晨5点带着露水新鲜采摘的，然后我们全程顺丰冷链发到您的家门口啊。喜欢樱桃的朋友继续回复樱桃就可以了。当然了，有一朋友说，哎呀，这个季节啊，干燥，口干上火。这个时候呢，您可以喝点好蜂蜜。不少朋友呢试过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后呢，都来回购了。你看我就是其中一员，我回购了好几次了啊，口碑实打实的靠谱。那么这款蜂蜜呢，是产自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是一个黄金的蜜源带，是原始山林，生态非常非常的好，没有污染。然后呢，珍稀的东北黑蜂呢，就是在这个椴树花期啊来进行采蜜，都是自然成熟酿造的，配料表呢就只有椴树蜜，是零添加，您放心喝，放心吃就可以了。这个蜜体呢是雪白雪白的，而且你闻一闻，很优雅的花香的味道，清甜不甜腻。温水冲泡啊，或者呢你挖一勺当个棒棒糖，就小朋友挖一勺当棒棒糖，因为我家孩子就这么做的，或者你早餐搭配早餐也非常非常的合适，全家老小都能吃啊。眼看着端午佳节临近啦，走亲访友啊，探望长辈啊，伴手礼如果呢你也不知道选什么，你就选这个蜂蜜，天然的好蜜，体面又实用。你看喜欢喝蜂蜜的朋友真的是很多啊，另外呢就是它的包装啊品质没得说，你放心买就行了。我们呢也是有一个专属的福利啊，500克装198元买一送一，396元买两瓶再送三瓶，一共呢到手5瓶。我建议大家可以买5瓶装的，你不管是这个自用还是这个送礼都没问题。下单呢还可以领取10块钱的优惠券，想要囤货的，想要送礼的，咱们呢统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蜂蜜，直接回复蜂蜜，你就可以下单了，都是天然的深山的好蜜啊，端午送礼非常的合适，直接回复蜂蜜就可以了。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4: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啊！我们在帮助一位朋友，说那个兰蔻大粉水是发送数字几啊？今天统一跟朋友们说一下，我们大牌美妆啊，今天统一发送阿拉伯数字一。今天咱们就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其实我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准备了兰蔻大粉水，还给大家准备了科颜氏高保湿的面霜啊，都是新款。那么兰蔻大粉水呢，这个是个新版升级的，就是里面没有酒精，你像你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啊。补水舒缓，非常非常的给力。这次618呢，我们是400毫升的大瓶，再送4个125毫升的中瓶，中样，到手呢足足900毫升，多少钱呢？259，900毫升，买一次够用一整年了，你湿敷啊补水都不心疼啊。这些都是回购率非常高的一些大牌护肤，大家放心就可以了，都有专属的溯源码，然后也是正品保证、知识鉴定的，假一赔三，囤货呢你放心入手就可以了。然后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呢是125毫升的新款，专柜600多，这样呢我们两大罐只要299，单价还不到150块钱，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的高了。我们知道科颜氏这个高保湿的面霜，修护屏障一绝，你睡前厚敷，隔天脸蛋水润，是不卡粉的。我们呢都自带运费险，还有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您如果觉得不满意您退就行了。怎么购买再说一下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直接回复一，您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4: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5: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6: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7: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6: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 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交广帮忙的热线呢是0531-8292-6060 8292-7070，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抖音呢您搜索一下交广帮忙，搜索一下交广帮忙，很多朋友啊遇到的问题我们在抖音平台上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些展示。最近呢这个网约车开门杀的事故啊不少，北京东城法院呢就公布了一起典型的案例，也把这个责任啊保险的赔付啊说得很清楚。这是一名网约车乘客呢下车的时候他就没看后方，突然开门把骑电动车经过的路人撞倒，导致呢对方多处骨折，误工好几个月，损失不小。交管呢最后认定啊，司机呢是违规停车，乘客开门不观察，两人呢是同等的责任。法院呢也给予了判决，就是保险公司先在交强险内赔付19.8万元，超出部分1.75万元呢由司机和乘客各承担一半。因为呢司机啊把家用车他改成网约车运营了，是属于擅自改变车辆用途，商业三者险人家是不赔付的。法官呢也提醒大家，司机呢规范停车，提醒乘客，乘客下车前真的是啊每次下车前都不能有疏忽，先观察，最好呢咱们就用那个合适开门法，避免开门杀的出现。另外最近呢我看到还有一个案例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上海呢有一名5岁的小男孩啊，名下呢是存了近30万元的压岁钱和红包，结果呢被妈妈呀就是陆续取走了，账户呢最后啊只剩下40块钱了。这还没完，为什么就是会牵扯到一个案例呢？是因为这29万多呀都是亲友啊给孩子的红包压岁钱，专门呢是才存在孩子名下的。因为夫妻俩呢闹离婚期间，妈妈呢把钱一笔笔转走了，就是他俩是夫妻俩是离婚了啊，在闹离婚期间妈妈把这个钱一笔笔转走，说是给孩子报班啊旅游啊日常开销。爸爸发现之后他起诉到法院了。法庭上呢妈妈觉得自己没错呀，说钱里也有她的钱，花的都是孩子身上。可法院审理后认为呢，这笔钱是赠与孩子的，所有权属于孩子，父母呢只有代管权，不能够随便挪作他用。妈妈的大额转账又拿不出完整的消费凭证，属于侵害未成年人财产权益。最终法院怎么判的呢？就是妈妈呢需要返还孩子22万元。法官呢也提醒大家，就是很多家长啊都有误区，以为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监护人是可以随便用的。其实呢法律规定了哈，只能为孩子利益才能动用，不能挪作家庭开支或者是个人用途。孩子的压岁钱啊礼金啊房产都是他的个人财产，那父母代管呢不等于可以随意支配，管好账户留好凭证，既是保护孩子也避免日后出现其他的纠纷。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好，再来说一下，咱们有很多朋友想了解一下这个暑期的旅游线路啊。除了刚才呢，我们主持人杨洋啊给大家。

0: 这个英伦之行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欧洲四国游，还有这个四川亲子游，有新疆伊犁的线路，还有重庆的线路，好几条线路。这几条线路呢都是一些宝藏线路，我们都给大家精挑细选的，而且这个都给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一些福利啊，都是火热的报名当中，有一些呢这个报名非常的火爆，可能也就最后一两个名额了吧。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旅游专线156-0640-1011，微信同号156-0640-1011，建议大家可以加个微信，这样呢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有什么这样的新线路想咨询的话，您呢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我们旅游部的工作人员呀主持人会接听您的电话。如果呢想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了，您直接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这个每一天的线路啊，吃的怎么样啊，住的怎么样啊，然后报名的电话呀都在这个详细的内容当中啊，直接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马上要出发的团是哪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重庆了，6月11号我们的重庆精品团马上要出发了。这次呢应该说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专属的尊享价格2999元，这个价格相当给力了。因为怎么说呢，我们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全程精品的四钻酒店，升级了一晚五星的住宿，最重要的是全程零自费，零强制购位，零套路，就是大家呢不到3000块钱，机票、住宿、美食、门票是全都包含的。而且我们有优秀的主持人带队，我们还有全陪，还有当地的导游啊，大家放心，出去玩跟我们就可以了。什么李子坝的轻轨穿楼的奇观呢、洪崖洞的梦幻夜景啊，还有彭水蚩尤九黎城啊，这个体验浓郁的苗族风情啊，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啊，这个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重庆。想去新疆伊犁的朋友不要错过我们6月12号伊犁这个团呢，可能还有两三个名额。然后6月20号这个伊犁很神奇啊，6月20号这个伊犁团最后一点点了，可能一到两个名额吧，大家抓紧时间。这次呢我们有这个赛里木湖，有那拉提草原，挑战独库公路，还有伊宁六星街，野马生态园，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哈，还有很多这个值得去的地方。双飞8天，咱们探秘伊犁，与其呢咱们隔着屏幕看风景，不如亲自把自己装进这幅油画里，太美太美了哈。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次欧洲四国游，哪四国呢？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深度12天游览，什么时候出发呢？8月9号、8月14号两班连发，北京直发，国航往返，可以带着我们小朋友一起出发哈。我知道的是，咱们8月份哈，光往返的机票可能10000多块钱，但是呢，我们这次每位给大家争取到性价比非常高，26999元。咱们6月15号即将结单啊，因为你出国啊又需要手续，6月15号截止结单，3000元的定金就可以锁住席位了。去到很多很多，你看卢浮宫啊，凡尔赛宫啊，瑞士的雪朗峰啊，还有很多像巴黎塞纳河、新天鹅堡、意大利水城威尼斯、瑞士的五渔村，好多好多哈，看尽地中海的斑斓色彩，真的是说不尽了，只有你自己去感受一下了。统一的报名咨询热线大家再记一下，156-0640-1011，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可以查看四条线路的详细行程。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一路畅通交广帮忙2个小时的节目，我是静心，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畅游天下，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见。
1: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3: 安全吗？
2: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3: 吃住怎么样？
2: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3: 学得到东西吗？
2: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3: 孩子会无聊吗？
2: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4: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6: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7: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您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早上的9点05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露露。 接下来一个小时，9点钟、10点钟，我会跟大家一路相伴， 这也是我们一份守护了17年的陪伴哈。 今天是6月4号，还是周四， 要跟大家呢来一个方言大挑战，而且这次呢上难度了哈，原因呢是我们把大家呢都分属到各自的专属城市群， 那就是鲁A济南的， 鲁B青岛的， 鲁C淄博的， 就这样来的哈。那我们今天的方言大挑战呢还是挺有意思的哈，就是我发现稍微有点难度之后呢， 大家的这个家乡话就主动变普通话了。王婆卖瓜又卖花，一边卖来一边夸，已经收到投稿了哈，那也欢迎你的加入 SDTV1011 SDTV1011。 我来先看听一听哈，鲁恩大家庭里张立山给我们来的这首方言大挑战。王婆卖瓜，
1: 又卖花，王婆卖瓜，又卖花，和卖瓜，又王婆卖瓜，又王婆卖瓜，听到了吗？有点魔性的那种感觉。再来听一个哈，这是我们鲁A大家庭的挑战。王婆卖瓜，又卖花，一边买来一边夸。
0: 这是两个版本，听出来了吗？一个是普通话版，一个呢是就是家乡话版。没关系哈，非常期待大家跟我们一块来做一下这个挑战哈，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各自城市专属群，加我们的微信哈， SDTV1011 SDTV1011 就可以了。哦，想家怎么办？就是在右上角，你打开你的这个微信的 截图的那一面哈，右上角的地方大概有3个小点儿，然后点击一下之后呢，有一个添加朋友 SDTV1011 哈，4个字母4个数字，很好记的，就是山东电视和我们1011，我们调频，哎，4个字母4个数字。 最近我们的行程又有加码了，最近呢我们又给大家多安排了一个行程哈，是去到英国的行程，而且呢是我们主持人杨洋带队，还有呢去到欧洲的行程，德法意瑞，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是不是想想就觉得又美好又遥远， 近点的也有哈，比如说去重庆，而且呢这个价格还特别香，2999元。重庆的这次行程呢， 我们在25号带着我们的听友去过一次哈， 我们听友拍回来的照片真的是太好看了。重庆的这个时候啊，天气刚刚好，如果再稍微的晚一点点的话呢，就跟济南是有点像了哈，就会变成非常热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尽量哈，如果孩子呢是高考刚结束，哎，那重庆刚刚合适哈，11号。 那如果呢，孩子要放假，那可能只能是大概7月份才可以的，对吧？不管是哪个呢，都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直接发送两个字哈，旅游，你就可以看见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行程了。我觉得最近呢，天气的这个变化还是蛮大的哈，你就比如说今天我就感觉到一下降了10度， 但是降了10度呢刚好气温又特别的合适了。我们也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吧，毕竟昨天晚上那大风大雨的，就连我小区也已经有树哈，就中间就给折断了。哎，欢迎到我们鲁C大家庭新加入的成员李虎，哎，可以挑战一下我们的今日方言大挑战哈，王婆卖瓜又卖花，一边卖来一边夸。 关注天气，3号呢出现的强对流，并且大范围的强对流天气呢， 伴有雷电，风力呢是8到10级， 局部是11到12级的雷暴大风， 部分地区呢出现中雨，还有局部的暴雨，像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还出现了浓雾。那预计今天到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今天白天林翼日照为方，半岛地区呢是局部有雷雨或阵雨的，5号夜间到6号菏泽、济宁、 ，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呢是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怎么样？昨天你那儿的降雨是多还是少呀？就昨天的那个降雨哈，平均的降水量呢是12毫米，折合一下水量大概18.8亿方。像德州有24.8毫米是比较大的，对吧？济南也很大，20.9毫米。其次呢就是淄博了，19.1，东营呢是18.7，滨州呢是16.7，泰安是16.4，再往后呢是依次聊城是15.2毫米，济宁是13.8，枣庄是10.9，临沂是10.8，烟台，6.7，潍坊5.7，日照5.5，菏泽3.8，青岛2.2。其他城市呢降水量不足1.0毫米哈，但是看一看这个平均的降水，再看一看德州，德州是平均降水的2倍，济南也挺厉害的哈，20.9。

这样的一个强对流的天气啊，还是不太多见的哈。全省今年以来的平均降水量已经是172.3毫米了，较常年同期呢是偏多了35%。 总之呢，未来这几天又是一个麦收的时间哈，要持续的关注天气的这个情况。今天呢，像日照潍坊半岛地区还是有雷雨或阵雨，但是呢，其他地方的这个风力啊都转晴了。像夜间的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聊城呢是 18到21度， 其他地区呢是14到16度。像济南今天的最高温呢是28度左右，沿海地区呢是在22度左右。

0: 今天我们的方言大挑战很有趣哈，就是挑战我们的一个小小的绕口令哈，王婆卖瓜又买花一边买来一边夸。那我们先来夸一夸我们的行程好不好？最近我们的行程真的是蛮棒的，不管是去到新疆，去到重庆，去到国外的这个英国还有欧洲还有尼泊尔，对了，还有一个亲子研学游呢，是去到四川的亲子研学游。说到这个啊，我就有话要说了，这次研学游真的给大家安排的特别特别的好。 如果家里有小学生或者中学生哈，真的是可以考虑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它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呢，就是你可以直接把孩子发给我们，不一定是大人一定要跟着的。研学游哈，就是把这个家里的小宝贝直接给我们发过来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正愁暑假带孩子去哪儿，这个研学游的含金量而且呢是非常高的，而且是真的不踩雷哈。为什么这么说，我来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们每一天都给大家安排了研学哈，就不是那种假研学。我们这个呢不但是有那个研学手册，还有研学证书，甚至呢还给大家做了研学的一个总结晚会，就是那种收官的闭幕营、开幕营都是有。 第一天，哎，就去大熊猫基地哈，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跟着专家呢一块儿去完成一份守护国宝的观察记录。你看咱们平时就是隔着屏幕看一看哈，那种感觉跟你亲自去到那儿，并且呢还是有这种专家教你 是两码事儿，有可能因此就产生了对生物的浓厚兴趣呢。 第三天更不得了哈，是去到两弹城，带孩子去了解老一辈科学家的家国情怀。比如说原来都在书本上的名字邓稼先、钱学森，这次我们就要去他工作过的地方了。特别值得一提哈，就是我们还会去到都江堰，直接打电话吧， 156-0640-1011。山东交通广播 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 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哥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 梦想与成长动力。CityWalk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 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可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 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 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爱心送考18年，程思代为梦想飘扬。
2: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心想事成，马到成功。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 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3: 安全吗？
1: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3: 吃住怎么样？
1: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3: 学得到东西吗？
1: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3: 孩子会无聊吗？
1: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2: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2: 离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6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2: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慈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2: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2: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6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4: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5: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

0: 早上的9点21分，这里呢是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露露，这也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守护了17年的一份陪伴哈。每天早上的9点到10点钟，我们呢都会在这儿跟您聊点轻松的。有时候说啊，一上班就开始觉得沉重，那这时候呢就必须得想想吃喝玩乐的事情哈，给一天呢加满能量，充满油。刚才呢说到亲子游，你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号发送旅游两个字了解详情哈，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小管家的微信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说哈，这次的活动特别的硬核，你看全程入住的是4站酒店，主打一个就是舒适，毕竟我们孩子哈休息得好才能玩得好。而且呢正餐的标准呢是50块每人，为什么这么定哈，就是顿顿有特色，卫生营养都有保障。好多孩子研学游出去的时候，家长都会担心吃不好，因为什么？因为家长自己知道啊，半大小子，哎，后面这句不说了，特别能吃哈。我们家孩子也是这样，所以呢就是给孩子去做这个研学游的时候啊，吃一定要吃饱了。一落地我们就直奔大熊猫基地了，这次呢四川的成都和绵阳啊，绝对是含金量极高的哈。如果啊宝爸宝妈，收音机前的各位宝爸宝妈，您还没有想好这个暑假带孩子去哪玩，而您算是挖到宝了哈。我们说到呢去熊猫守护基地的话呢，是要完成一份专业的观察记录的。那去到都江堰的话，就是去了解治水的智慧了。参观都江堰，这是课本里学到的伟大工程，我小时候就没有学明白。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怎么想也没想出来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次呢我们不单单是要去到都江堰实地去看，并且呢还给大家安排了那种沙盘的推演，就是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老师呢会带着啊一块儿去看一看，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这里面就有工程的思维能力了。我觉得大局观啊，还有那种去遇到问题是疏通而不是堵住它的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不光孩子值得学哈，就是我们大人也可以值得去学一学。科技更不用说了，刚才就提到我们会去到两弹城，带孩子了解老一辈科学家的那份奋斗历史，也看一看我们科技强国、科技兴国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那我们有时候会跟孩子说哈，马上就是 AI 的这个时代了，我们怎么去应对呀？看一看我们老一辈他们是怎么来对待这一件事情的。钱学森、邓稼先，他们用他们的智慧给我们争得了非常多的科技方面先进的基础。那去成都不得不去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宽窄巷子哈，去街头巷尾感受一下地道的非常成都的那种非常巴适的那种慢生活。但我们呢在这儿也给孩子们安排了好玩的，你比如说哈，家长跟我们一块儿去的话，孩子们就可以去玩这个城市猎人挑战赛，但是呢大人就可以在宽窄巷子里喝喝茶逛逛街。再来要特别提到的就是四川这个地方，出诗仙又出诗圣啊。诗仙李白的老家江油我们会去的哈，就是李白的故里，青山绿水之间，我们看一看他写蜀道难，为什么难于上青天的地儿。而且呢在晚上哈，我们还有一个集体吼诗的环节，主打一个自信表达。你就说孩子背诗这件事儿，你头疼过吗？你是不是也头疼过？就是很多古人的表达孩子不太好理解，而且呢没有那个意境的话呢，你就不知道到底是在写的什么，就很容易陷入到死记硬背当中哈。那你如果带着孩子去到了这个李白的老家，去看到他当时写这首诗的这个场景现场，哎，跟孩子们去做一做这样的讲解，并且还有这个吼诗哈，这样的环节，你才能感受到哎不太一样的地方。还有呢我们还会去到诗圣的 杜甫陶唐，他呢是那种家国情怀的人哈，跟李白又不一样了哈。李白是那种诗情纵酒的那种不一样的诗人，哎，他呢是怎么样的一种不同的经历造就的。 当然我们也会漫步武侯祠和绵里古街，让孩子呢听一听老师来讲三国英雄的故事。我们提到了哈，这几天下来生物课、物理课啊，这水利课、大局课、科技课，还有这个语文古文课哈，唐诗，这整个下来之后呢，我们还会给大家做一个研学的收官营，把我们所见所闻学到的诗词、历史故事、科技啊， 带着满满的收获全都展示出来，拒绝走马观花。我们呢把课本里的《出师表》数到南都活学活用哈，真正的演出来。7月4号、7月14号分别有两队，7月4号的是9号回哈，14号的是19号回，这么一个6天5晚的行程，全程下来呢每位是5680元， 算是豪华深度游了哈，可以给孩子考虑一下。我们也希望孩子跟我们出去一次，去到四川，眼里会有光，心里会种下这样的一颗种子。再来说说我们去新疆啊，新疆大美真的是不用说的那份美。 12号和 20号呢分别有2期的行程可以跟我们去新疆的伊犁去看一看花。这个真是错过再等一年了。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个花开的时间就是现在。你最近有没有发现朋友圈晒这个薰衣草花的多了？我来揭发一下哈，有盗图的。为什么这么说？去年跟我们去过的小伙伴啊哈，看到今年我们又去了拍的照片，说今年的这个更漂亮。<笑> 去年的时候呢，我们有7月份的一个行程哈，这个薰衣草花不是特别重点，但还是带大家去到了这个地方。那时候呢，这个花稍微是有点败了，所以6月份去呢是最最好的。我们今年呢也是调整了这样的一个安排哈，6月份去看花海，去跟法国普罗旺斯同样纬度的新疆伊犁去转一转。而且这次的行程，像什么赛里木湖啊、独库公路啊，都给大家安排好了。 跟着我们一块去感受一下新疆的那份美哈，那种美呢不像是我们昨天下雨的那种烟雨蒙蒙的美感，而是一种像油画一样哈，我们都看到了油画那种色彩的碰撞，那种对比。当地人穿衣服也是那样的，包括一下飞机，我们歌舞接机，你就看到哈，他们戴着小帽，穿着那个爱德莱丝绸给大家唱歌跳舞。我们也给大家准备好礼物了，就是跟我们一块出去的男士都有这个小花帽，女士都有爱德莱丝绸的那种丝巾。那你以为上一戴上，整个人立即就不一样了。好的，想要跟我们一块玩可以加这个微信，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爱心送考十八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2: 大家好，我是杨洋，我想对考生说，所有汗水不会白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3: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祝愿各位考生不负日夜寒窗苦读，金榜圆梦，前程坦途。
4: 大家好，我是屈欣，我想对各位考生说，历尽书山，漫漫寒暑，今朝昂首，奔赴前路。
5: 大家好，我是 Alice，我祝愿各位考生放平心绪，从容落笔，少年自有，万丈可期。
1: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6: 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7: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8: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9:32，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长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刚才呢跟大家介绍了我们去到四川啊，去到新疆的这个行程哈，真的是惊喜满满，这个时间也是刚刚好合适的哈，去新疆看一看花，看一看漂亮的湖。当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出境游，我们最近的安排呢也是非常的丰富，不管你是想去英国，想去欧洲，还是想去尼泊尔，都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出国的话呢稍微麻烦点，你就比如说我们去到德法意瑞的话呢，虽然现在看着呢是我们8月份走，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截止报名日期啊是有限制的，就要给大家办这些签证啊。也有假期里想让考试结束的孩子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玩一玩欧洲的，想象一下哈，去到法国的卢浮宫去看一看埃菲尔铁塔，去瑞士的雪朗峰，还有德国的新天鹅堡、玛利亚广场、意大利的罗马斗兽场，还有比萨斜塔，以及去到水城威尼斯贡多拉游船。哎，说到这个威尼斯哈，真的它没有马路，没有汽车声，只有水城，你能想象一下吗？就是整个的城市的这个交通全部都是靠水的，就是全部靠水的地儿也有哈，你就比如说白洋淀哈，其实不太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它的这个水道啊，跟当时的那个楼它是紧密的接在一起的，你都很难想象哈，当时他们已经就是把这个城市建设成这个样子了。整体上看呢，它就是处在一个已经比较繁荣的经济贸易的那么一个地带，包括周围的大广场啊，包括周围的一些教堂啊，真的特别好看。我当时呢就觉得特别想拍照，还有就是他那个橱窗里的那些东西，你也能够感受到当地的这个贸易的起源。说到水城，就要说一说这个贡多拉游船了。你在当地呢你会看到很多哈，黑色的或白色的，但是它又装饰得非常漂亮，那种瘦瘦长长的，哎，跨着金色哈，或者是扎着各种东西的这个贡多拉小船，船夫站在船尾，单桨轻轻一划，船就划进了只有2米宽的这个小巷的水道，两边其实是有那种斑驳的老墙，还有就是那种比较高的楼和橱窗的。水多的时候啊，你看这个门它都泡在水里了，确实是这样哈，我们的这个水也是越涨越高，有时候呢出现一座小拱桥，桥上的人呢就感觉跟你特别特别的近哈，你就比如说撑船的这个船夫他一直站着嘛，咱们是坐着哈，他偶尔穿桥的时候他就要低头才能过得去。当然呢视野也会有突然开阔的地方哈，整个夕阳把河染成金色，岸边就是圆顶的教堂，彩色的房子，特别特别的好看。再有就是去到意大利的罗马斗兽场了，我们肯定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过这个地方，但是呢真正到了那去之后呢，你的感受是会非常不一样的，好像呢世界整个就安静下来了，而且呢你看到的是斗兽场无数的黑洞的拱门啊，还有那种四层楼高的环形巨墙啊，但是你真正去感受它的时候，你又仿佛能够听到里面曾经有的呐喊，猛兽的咆哮，角斗士的那种喘息。旁边呢是凯旋门，还有古罗马的废墟，断瓦残垣在夕阳下呢又是一个金色的骨架，你没有文字能形容的非常清晰哈，到时候你就明白什么叫永恒之城了。欢迎一波我们的听友哈，欢迎媒体广告人会飞的兔子，哎，飞会的兔子，守望我们的老朋友又来了哈，欢迎尼克徐，欢迎老实人，欢迎平海林峰，欢迎单县人在济南，还有济南马。
还有王兆行，欢迎我们的小朋友小伙伴们哈。刚刚过了这个六一节，大家呢都要重返自己的童年，好好的重视自己的感受。有时候我们也说哈，小孩子的那种感受可能会是更敏感一些的，那我们大人呢反而会生出一些钝感力来。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们经常哈就在同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了之后，就会觉得对周围感知的那份小小的麻木。问是不是我带队啊？你像我们这次德法意瑞呢，是我们英荣带队哈，那我们去英国呢是杨洋带队，哎，去新疆应该有我们雷哥带队的一队哈，我们的主持人都会亲自哎带到每一个旅行的队伍当中去。为什么会这么做哈？就是让大家在节目当中非常熟悉天天听到的这个声音啊，跟大家有一次深度的接触，同时呢有我们主持人在，你也放心哈，毕竟是去到陌生的地方。哎，说到这儿就想到了这次我们去到四川呢，是说啊可以把孩子直接发给我们，我们还遇到好多的听友是直接把爸爸妈妈发给我们，觉得呢每天听到的话呢是特别放心的一件事儿。我们节目呢陪伴大家已经17年了，真的不知道陪了多少的好朋友们一块儿去到了各种各样的地方啊。那我们全新的微信号上一个满了哈， SDTV1011 也已经全新启动了，而且这次呢我们也会把大家呢拉到自己城市所在的专属群，你就比如说鲁 A 济南的，鲁 B 青岛的，鲁 C 是淄博，哎，鲁 D 是枣庄，就按这个给大家分的哈。你加一下，在右上角微信点开之后哈，有一个添加好友，输上这四个字母四个数字就可以添加了。刚才说到了这个贡多拉游船，说到了罗马斗兽场，我们再去德国看一看哈。去到德国一定要喝啤酒，而且去德国喝啤酒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地的这个啤酒呢都是自家酿的一样，就有好多的这个木屋啊小房子呀，他们自己在后院酿啤酒，所以你喝到的口味真的是特别多。我就在那儿喝到过黄油啤酒，甜丝丝的，很香。如果去到德国的这个天鹅堡的话，你也可以感受到那种童话书上撕下来的那种震撼吧，就是突然间跳进你眼中的白色城堡。它刚好是沿着一个山路往上走哈，走着走着你就会突然看到一个转弯，一个白色的城堡就跳进你的眼睛里面了。尖塔、塔楼、拱窗在云雾里若隐若现，又是那种白色的，仿佛下一秒你就会看到王子骑着白马从城门走出来。再来说说瑞士哈，去瑞士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去滑雪呀。这次我们去瑞士呢也会带大家去到雪朗峰，它的缆车跟咱们平时坐的还真是感受非常的不相同哈。我们一般爬泰山坐个缆车对不对，它的这个缆车呢刚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的平缓，大片的那种草地，而且呢你能够听到的只有周围的那种风声和那种牛铃声当当作响。哎呀，那份沉静，那份安静，会让你觉得置身在云海当中。那过一会儿可能耳朵会嗡的一下，为什么？气压变了，而且缆车呢开始有点那种非常陡峭的直线的向上了。这时候呢也开始由绿色的草地变成那种灰色的岩石了，如果再往上哈，就是穿破云层的那一刻，整个阿尔卑斯山突然就像巨幕电影一样铺开在你眼前，开始出现白色的积雪，雪峰连绵，而且阳光照在这种万年积淀的冰川之上的时候，反射出来钻石一样的碎光。那我们到瑞士的雪朗峰呢也会带大家走出观景台，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这种寒风刺骨了。
空气非常非常的干净，你就像咬了一口冰薄荷一样，想象一下脚下是万丈的深渊，对面是少女峰，你真的会忍不住张开双臂，感觉自己能像一只雄鹰一样的飞翔。 我们当时到雪朗峰的时候呢，让大家从这个我们的这个最顶啊开始拍照啊开始玩的时候啊，真感觉大家就开始撒欢了，雪有多厚呢，当时是能够没过膝盖的。 看我72变，来自主令蔡依林。哎，听歌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 156-0640-1011，或者是 SDTV 1011。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1000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4: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3: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4: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3: 塞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4: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3: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9:47，欢迎来到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刚才呢就听着这个72遍的时候哈，有听友给我们加微信了哈，宁静致远说去欧洲嘛，问我几号出发，还真的哈，说得太高兴了，忘了跟大家说这个出发的时间哈，8月9号、8月14号呢分别是有2期哈，随时可以跟着我们一块走。哎，但是呢你要是有这个护照，并且呢要提前办这个签证哈。看看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行程，欧洲四国游正式开始招募了哈，8月份出发，但是呢因为它这个出国游嘛还是稍微麻烦一点，所以呢就是要提前行动。6月11号可以跟我们去重庆哈，性价比拉满的一个行程，只需要2999元。6月12号和6月20号呢分别是可以跟我们一块去到伊犁。

不是普通的旅行团，真的是 VIP 的高端定制，因为每班呢我们都是仅限20席，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带队护航，资深的领队，贴心的管家，真的是三重的保证，让你在欧洲体验不留遗憾。 我们会带您漫步浪漫的巴黎，而且呢会乘船夜游塞纳河。夜游的时候啊，感受还是不一样的哈，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埃菲尔铁塔，还有呢我们会去深入到德国，在新天鹅堡啊感受一下童话的那一份踪迹。意大利就不用说了，去许愿池，许下对未来的一份期盼。 还有就是到水城威尼斯哈，乘坐贡多拉穿梭其中，更会前往瑞士的五渔村。你看一看地中海的那种斑斓的色彩，还特别给大家去安排了这个山顶的特色餐啊，红酒炖牛肉啊，吃得好住得舒服，而且呢专属的价格仅需要每位26,699元。 我们说6月15号结单呢，大家呢是只交3000块的定金就可以的。这个夏天也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奔赴这场山海的浪漫之约。欧洲四国德法意瑞，直接拨打电话156-0640-1011。当然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川渝哈。 四川的亲子游， 7月4号、7月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的行程，去绵阳、去成都，深度的研学也是由我们主持人全程带队的。 重庆的话呢， 25号一班， 现在呢想跟我们一块儿去做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呢， 就是11号， 还有一个准点出发的，就是整个的山城非常的独一无二，它是一个巴地的那种魔幻城哈，你会感受到它不一样的地方。再有就是新疆伊犁了，双飞8天， 并且呢是在12号和20号哈，分别有2队，但是呢每一队所剩的名额都是一组或者2组家庭。 还是蛮抓紧时间，156-0640-1011，156-0640-1011。 再来跟大家安利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行程哈，而且呢这次的行程呢是跟着我们主持人杨洋，哎，一块儿去出发的高端定制的一个英伦之旅哈，7月24号出发，奔赴的是英伦三岛，并且呢是12天的一个沉浸式的美好旅程。这次呢也是专门问粉丝高端定制的一次行程了，满足你对英国所有的期待，就是那个地图上哎像个小兔子的地方， 我们就要走进去了，去到温莎堡，还去到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还有苏格兰的历史底蕴也会一块儿去探寻哈。还有我们还会带着大家呢，去到巨石阵，去追寻千年未知的一份奥秘，也会乘泰晤士河的游船，去感受一下这份流动的英伦的文明哈。 说到英国，是不是很多人都会想到哈利波特？我们这次直接去片场哈，直接去圆一场魔法梦，漫步在这个约克对角巷呢，邂逅童话和历史的碰撞。这次还安排了温达尔米的蒸汽小火车哈，也是一份秘密之地的探寻。尼斯湖，听说过水怪的故事吧？ 还姐，这次呢我们还会去到学校，那一说去到英国的学校，你是不是第一个就想到了剑桥、牛津，我们都会去哈，打卡世界顶级的学府，去感受一下那边人文的底蕴，也是点燃孩子向名校冲击的一份梦想，也是一份成长的动力吧。在伦敦街头的这个 City Walk呢，也是会有专门的这个老外哈，带着孩子游览，就是能够给孩子们去打造一个英文交流的环境。这次呢是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 直接打电话吧，185-6012-1011，185-6012-1011。你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发送
英国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行程了。

怎么样，不管是去到欧洲也好，还是去到这个我们的德法意瑞也好，给你的感觉还都是非常不一样吧。 真的，我觉得这次的英国之行啊，是给到大家非常棒的一次体验哈，包括吃包括住都是很贴心的。你像我们就有伦敦连住三晚，还有特色的酒店哈，吃呢也是给大家都已经搭配好了，七菜一汤， 也会照顾到大家呢想吃中餐，也会呢给大家安排英国的这个非常经典的哈炸鱼薯条烤鸡，解锁英伦非常地道的这个风味。每人还配了这个高速的境外的流量卡哈，为的就是让你呢在那儿也能够跟家人好好的联络哈，包括这个插头也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你就不用去担心要自己去做哈。而且全程的电子耳机讲解，也有主持人 和金牌领队的全程护航，是细节拉满的一次行程哈。还有就是去年跟着主持杨洋一块出发过的小伙伴应该是有一份感受了对吧，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陪你同行。那如果想了解这个详情的话， 你也可以去关注哈，每天17点到18点的这个汽车天下，杨洋就是我们这个汽车天下的主持人。

最近咱们山东的樱桃上市了，山东的樱桃呢要看福山，福山的樱桃呢要看张各庄， 这是一个核心产地哈，我们是直接到产地去拿这个源头的好货。 福山呢是地处北纬37度， 一个黄金的种植带，山海气候，沙质土壤，光照足温差大，这都是给樱桃自然积淀糖分最好的那么一个地带哈。果农坚持原生态种植，不催熟，不膨大，也是精选了梅枣这个品种，果肉很脆又饱满，一口爆汁。 我们的果品呢也是全程严控新鲜度的，每天凌晨5点带着露水的人工采摘人工筛选哈，要是跟您做了这个挑选的，你比如说小果啊坏果啊都立马给你捡出来哈，也是顺丰全程保鲜发送。 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回复两个字樱桃，哎，就可以下单了。而且我们电台的优惠价呢是3斤158元，5斤218元，家庭囤货哈，你买10斤的只需要398元，没有这个中间商加价，自己吃或者送朋友都是特别棒的选择。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3: 我是 Smart For Two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汽车的车主，
9: 奥迪 Q5 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加旅的车主，
14: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8: 大家好，我是宝马5系车主张大鹏。最近开车最喜欢听的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若是月亮还没来》和一首外文歌曲《我最红》。我的推荐理由呢，是希望大家不管等没等到自己心中的月亮照到窗台，都能得到一朵属于自己最红最红的小红花，开在自己的枝头，生根长大。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我在汽车排行榜和你分享好音乐。

0: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哎，上午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08:59，现在已经到了10:09了，时间就是这么一秒一秒的过去了。欢迎大家在上午的10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感觉这个礼拜好几天没问候各位了，有没有一丝丝的想念？来，首先点名问候一下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欢迎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什么点点灯牌，点点赞，咱都不太懂这是啥呀，反正你们都懂的话就给操作起来就可以了啊。两个账号都可以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第一个呢可以到1011排行榜我们节目的视频号上来看我们今天的直播，第二个呢可以进我们的官播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是可以的。刚才在我们的车友群里我看到底是谁拉出来让我看看，哦，在这儿，是在我们车友四群里的小雨同学说，官播呢官播呢，我不喜欢胡老师，我不习惯胡老师这么近，怎么地，今天还是一个大脑袋在我们的节目的视频号里面。今天因为我的手机没有电了，所以就是只能是近距离的接上电之后你才能看见我，咱这么近距离的聊不好吗？真是，你看我看的你也清楚，你都能看到我的每一根汗毛。好了，今天的直播呢已经正式开始了，不管你是在车载收听、广播收听，还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啊，欢迎全网的朋友们，还有我们此刻正在广播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我点名了吗？还没开始呢是吗？来，还有很多朋友正在排队等我点名呢，咱们来看看谁在了。马瑞宇上午好，秋辉同学上午好，回忆如风你好，冯小平、浪小静你好，孙二哥你好，平凡的人生你好，蔚蓝的天空，悟空似是而非，春天里的小迷离，还有我们的可乐爸爸来永军同学，幸福灰太狼你好，星舰上午好，和你微笑上午好，孙国玉你好，蠢蠢欲动海阔天空啊，不再一一点名了。汽车男孩说，胡博士你好，请叫我的本名，我叫胡晓明。另外呢，汽车男孩还今天说了啥，说你昨天是坐俄罗斯航空山东分空来的吗？嗯啊，昨天我不知道全省还有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你们那儿天气怎么样，我昨天差不多坐高铁是10:00到达的济南，抵达济南，然后那个高铁的门一打开，哇，好凉快啊，因为我是从非常火热的武汉回来，然后感觉济南真的就是用它最清爽的空气在迎接我，后来才知道济南正在进行雷暴天气啊，有这个大雨，然后胡老师非常机智的从飞机改成了高铁，所以就是非常顺利的今天早上出现在了直播间。我说今天我这个头发你看都没造个型啊，孙二哥说没人看你的头发，俊能掩盖一切，你这个话我可就真的相信了。另外呢还有这个孙二哥说我来了我来了，赞赞今天的直播，对，大家可以在什么左下角还是右下角点点关注点点赞，反正你们都知道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在哪儿，你们自己看着点啊，感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一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和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昨天看了一个大标题说国家不让你胖，但是也没让你瘦啊，我就想起来差不多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印象当中很深，国家在动员大家不能太胖，要注意控制你的体重，对不对？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气温回升，社交媒体上的比瘦风潮如约而至，什么碳水脸、躺瘦神针等话题轮番登上了热搜，一条条7天瘦10斤的对比图牵动着以瘦为美的心啊，现在又开始流行起来了吗？说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了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就是国家不让你胖，国家喊你来减肥，一切都成为了热梗。2年以来呢，体重管理年行动成效显著，但是仍有不少人把体重管理简单等同于减肥，折射出了一些健康误区。我这么一看我就明白了， 国家呢是不让你胖，它是为了让你健康，但是也没让你精瘦啊，就是不吃饭这种肯定是不行。后来我是在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身上，我看到了健康瘦身和恶意减肥它带来的不一样。我的一位好朋友是个女孩，她的体重大概是在100多斤，但是我整个看到她的时候，我觉得她就像一个纸片人一样。她告诉我说她的体重还是在100多斤，但是为什么看起来那么瘦呢？你知道吗？是因为人家有肌肉。你看拓哥虽然看起来体重也没有太沉，但是他整个的就是中年油腻男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他都是肥肉没有肌肉。所以健康的瘦身对于每一位渴望健康又渴望身材苗条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科学的饮食，适当的运动，对于保持健康的身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待会儿的时间呢，我会邀请到今天是周四是吧，我们七十八码节目本周的第4位上线主推嘉宾了，叫唐一水老师。他常年奋战在跑步的第一线我觉得前两年效果很明显哈，这两年也有效果，一会儿可以让他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瘦身经验。
1: 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2: 32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2: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1: 预祝莘莘学子
4: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10:18，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今天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来自北京啊，北京的资深汽车评论员、专业汽车记者唐一水。上午好，水哥。
2: 你好，胡明。
1: 北京今天凉快吗？
2: 还可以，这两天的天气都不错。
1: 就是下雨下的是吗？你们也下雨了？
2: 没下雨，还真没怎么下。
1: 就是没下雨也凉快。
2: 对，一定是在周边会有很大的这个雷雨跟大风，要不然也不会把这么凉快的天儿给吹出来。
1: 嗯，回来之后呢，刚才广告之前有一个事儿啊，我说要问问水哥，因为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多数都是手握方向盘、喜欢车，或者是平时怎么着都得开车的一些朋友。咱们开车吧，比如说天天出门上车，然后进门就进屋了，然后就坐的时间比较长。
3: 嗯，
1: 所以我就想问问你，就是关于你跑步，你跑了有几年了？
2: 零消费打算下来。2018-2019到现在，
1: 2018-2019，
2: 7年吧，就算七年吧。
1: 七年，你在跑步这件事情上最大的收益是什么？
2: 最大的收益
1: 变英俊了、
2: 不是，我觉得还是心情，
1: 心情变好了。
2: 我跑步比较佛系，我不会去太追求什么。我今天要跑多什么样的配速，我今天要怎么怎么样，我就感觉跑完之后虽然出一身汗，尤其是夏天很热，就是出完一身汗之后，但自己的心情很开心，这可能就是所谓的这个多巴胺的
1: 多巴胺
2: 的
1: 分泌啊。
2: 对，
1: 所以大家注意哈，国家不让你胖，但也没有让你瘦，是要让你科学的去健身啊。我们看到想想说汇报一下啊，我快走了一个月，体重下降了8斤，甘油三酯从3.55降到了0.52，我还得继续加油。我跟你说朋友们，我没有这种健身啊或者什么的这种办卡的这种习惯啊，但是有一天我进了这个健身房之后呢，人家给我测了一下我的什么体脂、肌肉个乱七八糟，我的水平吧基本上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属于就我现在这个体重和我现在这个状态，人家告诉我说我是属于肥肉偏多、肌肉偏少型，我需要加强力量方面的锻炼。所以这个夏天开始，胡老师也要开始进行力量的训练了。看结果，叫什么马甲线是吧？马上就出来了，不能叫马上吧，咱们得科学健身啊。回来之后呢，我们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呢都在选择一种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而回归到我们的车上也一样，大家在选车的时候呢，不光是要把它当成一个交通工具了，你希望你的有更多的生活移动出行的生活在车上可以更好的去完成，所以至于现在的什么健康的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又是什么非常良好的车内环境啊，都成了我们现代人去非常重视的一个选车的标准了。所以我也想问一下一水啊，就是这些会成为你去定义一台豪华 SUV， 我都没说轿车，是一台豪华 SUV 很重要的一个砝码吗？就是比如说更健康的车内环境，然后更有科技含量，或者说更前沿的一些配置在里面，你会把它放到豪华 SUV 当下的评判标准上吗？
2: 它当然是一个叫我想想这词应该怎么说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但可能对于我个人来说它不是一个非必要因素。
1: 嗯，所以我想当下的豪华和多年之前的豪华还是有了很大的区别。我这前两天忽然间想一事儿啊，你比如原来咱有钱了之后，我得想我买一个什么样的 SUV 呢，得显示我的身份啊，然后我现在比较有逼格啊，比如说我得买一奔驰啊，我得上一个这个保时捷的卡宴啊，然后我再整一个什么路虎卫士，还这都显得我既有身份的象征，然后又有我实力的象征。但是现在你说咱还买什么呢？就是万一有一天我有钱了，我得想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但是我先提前想好。所以水哥，咱有一天咱有钱了，咱买什么豪华 SUV 能彰显咱俩的身份呢？
2: 嗯，其实现在豪华 SUV 就看你自己去怎么去定义这个豪华。现在这个豪华吧，并不是别人定义的，我觉得往往是自己给自己定义的。
1: 是，
2: 你要觉得它是豪华了，然后它就是豪华的。你要觉得它卖的虽然贵，它怎么怎么样，它但它 不豪华，那它也是不豪华的。
1: 嗯，所以就像拓哥一直都坚持路虎卫士啊，像这个路虎的揽胜啊，这就是豪华，他心目当中的哇豪华，然后卡宴豪华啊，这我们奔驰的 GLS 啊，对拓哥来讲这都是豪华的，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呢，这都过时了啊，我需要的是什么 M9 啊，然后 ES9 啊，然后就是所有的这个当下的九系列旗舰啊，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豪华。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哈，在当下你心目当中的豪华 SUV 都是谁啊，你可以站站队，然后可以把他的名字敲到我们的评论区，或者是留言到我们的平台上都可以。而且我也想问一下一水啊，新能源时代的豪华和油车时代的豪华，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 嗯，我觉得第一个是好像品牌不再那么重要了。
1: 嗯，
2: 然后第二个可能是消费者的对于豪华的认知，因为品牌不太重要之后，可能认知也会有了改变，
1: 所以
2: 就有了刚才你问我的那个冰箱、彩电、沙发到底是算不算豪华的范畴？
1: 嗯，算，你觉得算？
2: 我觉得是算其中一个，
1: 嗯，
2: 一定会算。就是你要说没有这一点的话，因为在整个豪华的一个氛围里边，这三样说实话能给你体现出，就是第一眼能让你看出来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
1: 嗯，
2: 或者它显好还是不显好。
1: 嗯，所以所有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包括正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朋友啊，此刻也许你已经腰缠万贯是一位老板，那你开的车是不是真的是一个豪华的有品质的体现呢？来听听我们本周的节目啊，当然你已经选了，你选的就是最好的。如果现在你还在成为土豪成为老板的路上在奋斗，你得先定好一小目标，等你有了钱之后，下一台车你要买什么，这个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本周呢一共是上榜了以下几款车型，我们可以来看看我们的主推嘉宾老师们都推荐了些什么啊？理想 L9 Levis， 理想 L9 的 Levis， 新世代宝马 X3， 仰望 U8L， 问界 M9， 仰望 U8L， 问界 M9。 你不要觉得胡老师为什么读两遍呢？是因为两位主推嘉宾推荐了完全一样的选择，还有今天一水老师马上要给大家推荐的坦克700，还有电动的保时捷的卡宴，明天要上线的还有未来的 ES9 以及极客 9X。 欢迎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参与本周榜单主题的有奖投票。另外正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朋友，大家在挑车选车和用车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可以发微信或者是视频留言的方式到我们的直播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发留言，你的问题我可以直接收到，也欢迎你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直接留言了。视频直播在1011排行榜的账号里，你可以直接把问题留言过来，另外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直播间也可以直接留言，我同样可以看到。一路顺心说，我认为大众途锐就是豪华 SUV， 就是那种低调的真正有品格的，是吗？另外还有一位牛车大哥啊，告诉我们说，我觉得真正的豪华呀，现在就像一水老师说的，在于自己的认知。我觉得当你能够感受到一些这种细节方面的体贴和超出预期的享受的时候，我觉得都是和豪华有关系的。但是也有不同的观点，比如说马三立和说，我就觉得不管什么时代，豪华一定是和品牌的积淀和它的历史传承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现在的很多新势力造车，我并不认为他们是真正的豪华，就像没有底蕴一样的浮夸。好，你的留言我已经收到了啊。在说豪华这件事情之前，我们接下来呢也用一点时间啊，今天是6月4号，新的一个月份开始了，月初呢各大车企也第一时间公布了自己的一些销售数据啊，这是行业惯例了。废话不多说，我们本期呢来看一看5月份各大新势力品牌，就是你刚才说的那很浮夸的啊，最新的一个销量交付情况。真的，你说它浮夸也好，你说它怎么样也好，但人家就是卖车。现在的大众品牌一个月3万多台车，通用品牌一个月全国啊2万多台车，领跑汽车5月份交付了81569台。 排在第二位的是鸿蒙智行46122辆，排在第三位的是蔚来汽车37705辆，第四位极客汽车34377辆，第五位是理想汽车33350辆。后边我们不再多说了，包括像爱安浩博呀、小鹏啊、小米啊、易派，还有极狐腾势啊，以及蓝图等等等等。但是一水，我看到第一和第二新势力造车的这个销量的时候，我还是惊了一下，领跑一个月交付了8万多台，鸿蒙4万多台，差不多要对半了。一和二的差距如此之大，领跑是吃了什么？这个我们听听水哥怎么说。领跑，你们都选了领跑成为领跑的车主了吗？嗯，
2: 领跑对于消费者来说，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第一产品多，第二就是它的价格真的很便宜。然后对于看重价格的消费者来说的话，领跑的每一款车型如果与横向比较市场当中的同级别车型的话，它可能会便宜个20%以上。所以尤其是在10到20万或者10万以内到10到20万这个区间，你也有20%这个差价，说实话对于消费者的决策一定会有决定性的一个因素。而且买领跑的消费者一定会笃定这么一句话，就是冰箱彩电袋发谁都有，其实谁造都一样。那在整体的这种使用上，用着更大规模的这种成本降低的效应，然后也有着更好的这种在定价时候的一个决策能力。所以领跑从现在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以价走量的这样一个阶段。
1: 以价走量，这是核心。更多的很多车型的问题，我们放到半点回来之后一一给你回答。
0: 守护每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5: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4: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5: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4: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5: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4: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5: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4: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上午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33:40，感谢各位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最近上节目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司展开了一系列的即将到来的暑期的旅行活动，可见假期马上就要到了，6、7、8三个月份吧，我觉得是大家出行旅游的一个旺季啊，所以尤其是孩子们放假之后选择去哪里玩，要不要去玩，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挺重要的事情。每个人都有2个月的假期，那这2个月的假期，有人可能会去卷学习，有人可能会去卷世面，有人可能会去卷其他的，总之2个月的时间，你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包括大人们能够很好的去利用好这个假期，确实是收获满满。当然如果要是躺平休息休息，可能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啊，大家可以自己提前安排起来了。那山东交通广播呢，给了大家很多的选择，比如说这次如果你想带孩子们包括在家里的老人去到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我们给大家安排了欧洲4国游哈。这次呢，欧洲四国游给大家安排的，我看看是哪几个国家哈，是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8月9号和8月14号2队出发，2个都可以。这个呢是从北京直飞，国航往返，一个 VIP 的高端定制团，每班呢只有20席左右的人，而且是由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带领大家出发。你肯定很关心啊，是不是四国会游得比较的草率啊？这次呢给大家安排了浪漫的巴黎游，还会乘船夜游塞纳河，深入德国，在新天鹅堡寻找童话的踪迹，驻足意大利，在许愿池投下对未来的期盼，乘坐贡多拉穿梭水城威尼斯，还会去到瑞士五渔村，看尽地中海的斑斓色彩。胡老师以经验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如果你之前没有去过欧洲，是第一次去欧洲的话，我建议大家其实你可以选择多国的团，就是这种什么法意瑞啊，然后德意法瑞啊，就是这种啊，可以好几个国家的。为什么？其实你就算是只去一个国家10来天的时间，你也不可能太深入，而且在欧洲很多国家它的景致其实很多时候是非常像的，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欧洲的话，我建议大家就可以选择多个国家，然后你的收获就挺多的，还能看到不同国家的一些比较精彩的比较经典的打卡点。但如果你已经去过欧洲很多次了，你都可以达到自由行的这种状态的话，那你就可以只选择一个国家，因为你已经去过一次了，你知道哪些地方是好玩的，哪些地方是你可以自己租一辆车就可以深入的去旅行的，那我觉得你就可以选择异国游。如果是之前没有去过，听我的一个建议，可以选择多国浏览多国国家。那这次呢给大家安排了4个国家啊，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大家就可以跟上这一队了，价格我觉得不是很高，26,999，这个是去欧洲的话价格真的已经非常便宜了，去一个国家反而是贵的。你比如说你想什么所谓的深度游啊，我给大家说也深度不了哪儿去啊，顶多就是没有太多去几个风景特别相似的地方吧，所以我是觉得这种多国的挺好，价格是26,999，每一位6月15号就要结单，因为你前面要去办签证啊，然后还要去，尤其是意大利这样的国家的话，它签还比较费劲啊，所以它要多一点点时间。3000元定金就可以锁位了。报名电话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你可以在这个假期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奔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浪漫之约。你说国外我不想去，就想在国内转一转，四川，我这还没去四川呢，就是四川了。四川的亲子游已经在给大家在向大家招手了。暑假呢，想让孩子告别枯燥的补习班，山东交通广播呢将会推出一个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这么一个正式的旅行的招募，7月4号、7月14号2期出发，6天5晚，绵阳成都深度研学，全部也是由主持人带队，车友的专属价格呢是5680每位，报名电话同样是156-0640-1011，像新疆伊犁啊，还有重庆啊，也在同步的招募过程当中，发送关键词旅游2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你可以看到具体的各
个行程的一些线路。昨天水哥还跟我开玩笑说，哎呀，马上要到假期了，你们的旅游啊是不是现在可以疯狂的招募起来了？我一看确实挺疯狂的，有国外的，有国内的，有远途的，也有近郊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己的这个费用啊，财力情况来选择你的假期的安排。所有的报名电话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有朋友问到说去欧洲要多少天，反正肯定你得留出15天的时间，因为你前面后面反正都加起来，你再倒倒时差休息休息。我建议啊，你要留够一个15天的时间，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出发时间8月9号和8月14号，我们有2队供大家选择，反正玩开学之前保准你能回来。来，咱们再看看现在我们交广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好东西。我2天没在这儿啊，看看要卖樱桃了吗？然后我们看看啊，先来看一下这个樱桃是哪儿产的。刚才我和拓哥还说，这个樱桃不是我们去年去周格庄还采摘过啊。哎呀，这个樱桃是啊，张各庄，不是周各庄，是张各庄啊。这个大樱桃，发送关键词樱桃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福山啊，这个地处北纬37度黄金种植地，山海气候，这个土地非常的适合樱桃的成长，不催熟，不这个就是也没有使用各种化学这种催熟剂啊等等，一口爆汁。整个烟台的樱桃我觉得都不用多说啊，你去尝过一次之后你就知道了。这次呢也是顺丰冷链全部给大家发到家，优惠价3斤158，5斤218，家庭囤货，这玩意儿还能囤货。比如说我要送给拓哥，送给水哥，送给我各个哥，然后我就可以一次买很多嘛，是不是？10斤只需要398元，没有中间商加价，自吃解馋，送礼带客都体面。喜欢吃樱桃的朋友现在可以打开微信，回复关键词樱桃两个字，回复樱桃两个字直接就可以发走了啊。另外呢，我们的大家非常喜欢的东北黑蜂雪蜜啊也在同步的进行活动当中。这个时候呢气候比较的干燥，你说光喝白水吧谁也不愿意喝，然后喝饮料这玩意儿吧说实话糖分很高啊，不利于身体健康，所以这时候呢黑蜂雪蜜建议大家可以喝起来了。这款蜜呢产自饶河啊，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原始山林生态优越，这里工作的采蜜的蜜蜂啊都是黑蜂。这种黑蜂呢它和一般的小蜜蜂不一样，它因为身体比较的强健，所以工作能力很强，采的这个蜜吧就比较的纯粹，所以呢再加上它采的是椴树蜜啊，零添加更安心。椴树每年开花的时间很短，就那么几个月，所以这个黑蜂啊就在这个时候集中开始工作了。采来的蜜呢蜜体雪白如纸，它不是那种稀的液体啊，它是一个固体，花香清雅，清甜不腻，温水冲泡搭配早餐也非常的合适，全家老小都可以能吃。眼见呢端午佳节就要到了，走亲访友探望长辈伴手礼你就不用再费心挑了，这玩意儿又健康又体面，天然好蜜啊。电台专属福利价500克装，就是198块钱买一送一，396买2瓶再送3瓶，一共到手5瓶，下单还能领10块钱的优惠券。想要囤货送礼的朋友打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蜂蜜两个字，回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定了。天然深山好蜜，端午送礼正合适。

0: 人生都是过客，关注了主播，谢谢你。魏下雨了说，我的女神怎么圆润了？我跟你说，我这个圆不圆润主要是看，就是我到现在没有整明白这个直播的美颜相机它是怎么个关闭或者怎么个使用。我每天都非常的佛系，就是它打开是什么样子你们看见的就是什么样子。我本人可以给大家那个保证，就是基本上没有圆润还是比较合适的。今天拓哥见了我之后还说，是不是最近太疲劳了，感觉我又瘦了，你看进了直播之后我这就又圆润了是吧，主要吃的太好了。另外幸福灰太狼说，我们小区有很多的领跑 T03 哦，曾经一度在咱们山东其实领跑卖的不好，那现在看来就是咱们山东人也重视起来了，毕竟这个钱还是很重要的，能便宜是便宜是吗？今天呢邀请到了来自北京的资深汽车评论员专业汽车记者唐一水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当下的豪华 SUV 啊到底该怎么选择是最好的那一个。当然在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同步回复到您提出的各种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给我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也可以给我发微信，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正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直接留言到评论区，我就可以看到你们的留言，好吧。先来回复一位车友的问题啊，这是蠢蠢欲动问到一水说，感觉水哥呢有生活阅历，而且还非常的客观。我现在正在准备换车，想问一下水哥，领跑的 A10 这款车型，您推荐我买吗？谢谢。
1: A10 应该是属于一个小车，我觉得从小车的几个维度上看的话，其实领跑更是属于，咱们不能说是就老什么降维打击，但我还是觉得 A10 是还算 OK 的，从整个的它的外观，包括它的空间，其实它的空间也确实不错。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如果横向看价格的话，你会看像银河的 E5 吧，还有包括吉利的星愿，还有包括比亚迪的，应该在这里边应该是海豚，还有极狐的 T1 MG4， 其实都是在7到8万的左右区间呢，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的一个车型。其实我自己没有太去看过领跑的一些使用的数据，单从我自己的比较短暂的这种感受上看呢，就是领跑的车跟现在的车型，其他的车型横向比较起来呢，它就是属于一个

0: 比较均衡的木桶车，它的每一块板儿可能不是很高，但它的这个板很齐，就是大家都说那个一个词儿叫六边形战士，但是它这个六边形它也是六边形，但它六边形不是那么的满，它不是那种各个地方都是很突出的，就是很做的很棒的那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在整个的这种感受上，你会觉得你买领跑会很值，但是它的有一些比如说品牌或者说是用料，它又不是能够让你会觉得这种值就值得那么的彻底，还是价格所致吧，我觉得。
1: 所以就是
0: 这
1: 还是咱没钱，就是资金不够。
0: 不，现在是这样，其实，在5到10万、10到20万、20到30万左右的，咱们就说这三个区间，你会看很明显，不管是我们的新势力自主还是合资，只要是在这个区间去出的这个车型，但凡是沾了一些能够共用零件、共用供应商的这个感觉的话，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1: 嗯，所以最后大家看的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看起来价格不高，然后我得到的东西又很多，可能这就成为了大家去选择的一个理由。
0: 我现在反而觉得，往往有些车型拼的是供应商的，你买的这车的这批次的供应商的制造能力。你说整车现在尤其是冰箱、彩电、大沙发的很多品牌，除了自有的一些所谓的算法技术跟分电的一些技术和整个的这个自控技术之外，其他的东西就是咱们日常你摸到的座椅、方向盘、中控，然后或者说是甚至悬架，就这些东西往往拼的是供应商的能力，就是你选的那供应商靠谱，然后还能给你一个直邮价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呢，所以你那个车型卖的好是应当的。
1: 但是同时啊，我也想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这个销量这个事儿吧，胡老师在节目当中不太提，是因为我们做汽车媒体，我太知道这销量是怎么来的了，什么大定、小定、盲定，各种定啊，你就听听得了，他高兴怎么说怎么说，他高兴说今天我卖了10万辆，你就以为他卖了10万辆就可以了，参考你自己要去试驾一下，自己去感受一下，适合你的就是好车。至于他每个月告诉你说我这暴涨80%啊，我下跌20%，跟你关系都不是特别大，您就当一个就是了解汽车行情的这么一个事儿，你听听就行了。咱作为车主，你说你暴涨81%，跟我关系也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呢，现在比如说我们以领跑为例 ，A10、D19这些热门车型啊，确实挺热。全新改款的 C10、C11、C10 等车型呢，也都迎来了一些换新上市，后续的增长潜力还是有的。就是我唯一的一个点，就是我希望领跑能够在它的售后方面，真的也能够把住自己的关卡，因为并不是说你把这8万多台一个月交出去了，它就结束了，它只是一个开始。那么我们的8万多的用户在拿了你领跑的车之后，你是不是可以给他配上同样的能够有能量的售后服务？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在选择一款车的车友非常要注意的一点，买车不是结束，只是开始，好吗？来说我们今天要上榜的车型了，坦克700。这台车型其实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讲都不陌生，尤其是喜欢玩越野的朋友而言的话，其实坦克的700啊、300啊、500啊，就是我们一路走过来啊，它在它的细分市场当中绝对有自己的江湖地位。但是它是不是就是当下新能源时代的一台豪华 SUV 该有的样子，或者是我们可以把它定义成是豪华 SUV 的呢？我想先听听水哥为什么会把坦克700放到了当下一台合格的，或者说能被定义成豪华 SUV 的阵营里面了。品牌吗？
0: 首先是，其实品牌有啊。我觉得坦克品牌现在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大家知道
1: 豪华品牌，
0: 也不是豪华，就是你在越野的这个选择当中，那么如果说你提到越野了，我说我要选择一台这个越野车型，那选坦克可能是一个首选的，或者说是至少你在心里边会想到这个品牌里边的车型，300、400、500、700，然后700呢，它其实更加的，我觉得是分了两款车，一个是 HYPER-Z， 一个是 HYPER-T， 那确实在动力上也确实不一样，而且价格也是不一样。坦克700给我几个点，第一个是它走出了原先我们看坦克其他车型有原型车的影子，就是我认为它是很原创的一台车，而且用了所谓的不管是什么麒麟啊之类的这样的说法。

0: 我在路上一有一种一目了然那种感觉，它至少不是太动脸的这种意思。那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两种的动力选择上，我觉得这跟很多的品牌或者说是豪华品牌做的也很像，有入门的或者说是有大家更容易去选择的，也有很极致的去做一些专业事情的。你比如说 HyperZ 就是 2.0T 的这个再加上电机再加上这个三档变速器，然后呢有的这个 HyperT 那就是 V6 的发动机超能自研的再加上一个 9AT，然后可能从续航里程上来讲的话，三点零 T 的这个顶配大顶配反而不如二点零 T 的这个 HyperZ， 所以它明显就可以看出，其实坦克品牌也是想从自己不同的这种动力区分来划分自己不同的功能区分。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其实也是能够让大家觉得这是自己品牌迈向高端的另外一步。你看，你同时你去选择比如说卫士，比如说是像
1: 揽胜，
0: 咱别说 G 了，那咱也别说揽胜了，就说卫士吧。
1: 嗯，
0: 它其实卫士也分了自己的90、然后110、130这不同的这个车型。你说越野最好的是哪个？或者说是哪个长途穿越是哪个？然后卫士是不是也是还像原来硬邦邦的一样？大家都在改变，那只不过现在的700更能让我们在中国的这个越野上面看见更多这个豪华的影子。那反过来，你要再横向的去看整个还卖50万的这个咱们国内一些越野车，你基本上还是逃不掉，就是去让别人的外形去带入的一些影子。所以我觉得700至少比之前的300、500可能让大家看起来就更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中式越野的一种豪华。
1: 所以当我们在提到卫士也好，揽胜也好，这些包括大 G 也好，肯定很多人还是会把它放到豪华 SUV 的一个典范上面去定义它们，不管是从品牌上，从配置上，从设计上，从历史传承上，它都够能够 hold 得住这个称号。但是当我们把坦克700这个车拎出来的时候，它能够站到豪华 SUV 这个品类当中的时候，水哥觉得是从技术上，然后从它目前给到你的一些配置上是可以有这个能 hold 得住这个称谓的吗？
0: 从硬件上、软件上，然后再到刚才咱们提到的外观的设计原创性上，
1: 原创性上，
0: 我如果有50万块钱的话，就能够去买车，我其实很愿意去体验一下。
1: 所以其实呢，像坦克700这样的车型啊，我觉得对于准备要出手它的很多朋友而言的话，它是一台主打硬派越野加上豪华的配置加上一个新能源这样的定位和选择，就是它不是一个纯的城市舒适取向的车型，车身会更重，风阻会更高，城市能耗和静谧性可能会比什么理想 L9 啊、蔚来 ES8 等这种纯电的城市 SUV 要稍微差一些。然后在价格带方面呢，比如说它现在是40-50万的价格，限定版大概能到70万啊，对标了奔驰的 G 啊、路虎卫士啊，所以它也不是一个普通的豪华 SUV。然后呢，从它的硬件上来讲的话，刚才水哥也给大家提了不少了，包括在这个硬派越野里面，它给了你一个咖啡的4.0的这么一个配备，再加上激光雷达呀、英伟达的这个芯片啊，加上全场景的 NOA 啊，就是这些可能放到卫士啊，就刚我们说的那一趴车上，它可能是没有的，包括540度的这个透明底盘夜视，什么多屏护眼座舱啊，这些啊，这都是属于当代啊当下比较有这个前瞻性的一些豪华的配备。那么其他的包括99%的高强度钢身啊，还有一些硬性的东西，这些我觉得可能它如果不太弱的话，再加上它在新能源方面的一些这样的配备，对于要选择一台硬派越野 SUV 的朋友而言，可能这就是一个豪华的选择。不知道大家是否赞同，如果您是车主，或者是您刚好在为买一台这样的车型还在有一些不太确定的方面的话，都可以留言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有问题的朋友可以随时留言，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朋友，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可以收到。来看一下，这是孔延明是吗？他说水哥的推荐算是推到我的心坎上了。我个人不觉得太电动化的东西都就代表豪华，很多新能源车就像手机一样，没人会把电子产品当豪华，豪华手

0: 首先得是安全性，其次是稳定性。700的 HIFOT 刚刚跑完环塔拉力赛的冠军，稳定性也得到了验证。豪华还需要有自己独有的特点，比如这个可乘可越野的能力，比如比那一堆增程车强很多。豪华还得有自己独有的技术，无论是在 3.0T 的发动机，还是带功率分流的 HIFOZ 的混动技术，700都是独一份的。所以喜欢技术控而不是只听广告的人才会明白700这类车的优势到底是什么。水哥找到知音了吗？
1: 那这也挺广告的。
0: 挺广告，但人家车主啊，我都觉得
1: 确实从 3.0T V6 的自研这上面来讲，咱不说它好不好啊，你说这种真的还能去投
0: 挺广告的
1: 白银去做这种大排量的发动机V6 V8， 甚至魏总还说过要参加房车锦标赛啊。
0: 嗯，
1: 这个我觉得真是，一个是他，一个包括咱们现在的吉利，
0: 嗯，
1: 就是还能在油车的这个发动机上去琢磨这些事儿，我就至少在研发上，这道护城河是咱们自主品牌应该还存在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再多说两句，这个电池、电机，其实有的时候它也是跟咱们说的车内的三大件有一点类似，就是它的可替代性比较强。
0: 嗯，
1: 如果说但凡有一个供应商他做得很出色的情况下，他可以有能力铺到全市场，那我相信你再自研这些东西，你的成本就太高了，就有点像未来，它的很多很多东西都必须要自研，所以它你看从现在这几个月才开始，自己的这个量逐渐上来，自己的整个的这种营收亏损的这种止损的力度才逐渐加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是在咱们现在这种阶段就显得就特别的难受。
0: 我们最后留一点点时间嘛，我觉得留的时间不是，简直就是太少了啊！电动版的卡宴，你觉得是豪华这个 SUV 的，就是从卡宴本身来讲，这个品牌是没问题了啊。就是你觉得它在当下这个新能源时代也能算是豪华 SUV 的一个很典型的代表，很值得推荐的车型吗？
1: 咱们就用两个技术跟大家来说，一个是卡宴直接用了这个赛级的油冷，
0: 嗯，
1: 然后呢还有600千瓦的能量回收，当然是最大啊，最大能量回收是600千瓦，大家想想你充电能不能到600千瓦，
0: 嗯，
1: 它是最大600千瓦的能量回收，所以当一个经常参加真正的赛事的品牌去做这种电车的话，其实他们的技术储备真的很多。
0: 感谢你用最短的时间回复了我的问题。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留给卡宴的时间太短了哈，没关系，后面有时间的话我们还可以展开来聊，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随时留言。稍后即将开始的是燃情骑士，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大众 ID.6 转向异响需要改平面轴承吗，这个问题我记下来了，明天还是我上直播，我会帮你问好，明天记得节目一开始来听我给你的回复好吗。你也可以加入我们车友群私信我，我会直接在私信里面留言给你的。感谢各位，稍后是燃情骑士，明早10点钟排行榜再见了。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嘿，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想买摩托车，
5: 想买摩托车，
4: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6: 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影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燃情骑士做客。朋友们好，我是武红。今天呢，节目当中正好遇到了骑遇好时光。每次呢，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都邀请全省的骑友们一起呢，节目当中来说说他们骑行的故事。那今天啊，做客节目的这位资深摩托车友，不仅自己骑摩托车的时间非常的长，而且呢，在最近啊，可能大家也知道，那么这一周非常最受大家尤其是考生家长们关注的高考时节里面，而他所在的爱心骑士联盟团队已经连续呢在高考志愿服务过程当中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非常开心啊，一起请到这样一位资深的摩托车友和大家一块呢来聊聊看。欢迎一下爱心骑士联盟的公益护考志愿者董家海老师做客节目，我们来欢迎一下董老师。您好。
1: 您好。
0: 欢迎啊，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董老师啊，可能是您第一次来到这个直播间，咱离的这个话筒啊稍稍有点远，咱这样子，咱离中间这个话筒近一点好吗？
1: 好嘞。
0: 好嘞，咱们可以啊，让我们导播帮忙来调整一下话筒的位置。那作为资深的这个摩友来说啊，您可能平时开摩托车骑摩托车经历是比一般的年轻的摩托车手要丰富太多了。先跟我们大家说说看吧，跟摩托车结缘这得多少年了？
1: 40多年了。
0: 哎呀，真的是非常这个，如果大家正在观看视频直播，此刻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正在视频直播，网友们可以看一下啊。确实我觉得董老师这个不像这个年纪的人，精神特别的这个爽朗啊，非常的好。所以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来说说看啊，您这个经历可能比一般摩托车友的年龄都大。
1: 那个这个可能和那个职业有关系吧。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和摩托车有关系。是那个济南的一个轻骑摩托车厂，我是厂里的试车员。我的这个工作呢就是试车。可能说试车你不知道是那个具体内容，说就是破坏性试验，把那个新车整好了以后以最快的速度把它破坏掉，然后呢测试它破坏的这个结果就叫试车。在我手里边骑坏的就是几百辆了。
0: 但您这个工作让人感觉到，怎么样子能判断一辆摩托车是好摩托车呢？就是您这个工种，您这个工作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是吧？就是要把这个性能的极限试出来。是吧？
1: 对。先磨合2000到5000公里，然后进行极耐性，就是破坏性极大最大耐力的测试它的数据，最大的输出马力，这个提速速度，就是
0: 您这个工作绝对做不了假。为什么呢？您说多少公里到多少公里就是它的极限，这是你们自己一公里一公里自己试出来的，绝对假不了。
1: 假不了，
0: 是吧？
1: 全程每一秒都在录像定格拍照。
0: 哎呦，这个经历一般人难得，哎，咱确实很难接触到。所以你当年啊年轻的时候打底儿的这个工作经历，对摩托的认知跟我们这种小白来讲，对摩托车这个认知，这个确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门槛。您这个门槛可是够高的了。所以您怎么来认知摩托车啊？就那会儿哈，那会儿你怎么认知摩托车？然后包括40年跟摩托车打交道到现在，在你心目当中你觉得摩托车怎么来定义它呢？
1: 那时候认知的摩托车主要还不是娱乐，主要就是那个交通工具。第一个是交通工具，第二个是发家致富，生存或者是叫经营的必备的工具，生产工具。这两种。
0: 那时候做生意，是吧？
1: 做生意就是叫小商小贩。二郎神。农村贩猪啊，卖牛都靠它。一个摩托车养活一个家庭。
0: 你看。真是，所以那个也见证了历史，见证时代啊。
1: 对，
0: 确实这个变迁。但是那会儿的质量，它有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应该叫皮实耐用。
1: 对，
0: 对吧？因为你看，它要满足日常作为一个工具属性。
1: 对，
0: 最重要的，你看老百姓过日子，他得需要什么？你这个车，你得给我皮实耐造。
1: 对，
0: 你别给我开着开着，好，买了个新车，一年开不下去，开零散了，是吧？还得什么？最重要的是老百姓过日子，他算经济账，这个车还得省油。
1: 对，
0: 在您眼中，你怎么来判断这个评判这个摩托车啊？
1: 这个摩托车省油呢，它这个工厂都已经设定好了，在轻骑那个产品那个时代呢，其实确实省油，100公里才1点多个油，在那个时代是属于很省油的了。那个马力呢，大家是比较在乎的，主要是靠看它的载重量。轻骑有一个黑脑瓜，从1964年开始生产中国第一款民用摩托车，到89年结束吧。 可以说是养活了无数的，就是几代人的情怀，养活了无数的家庭，尤其是在农村那个市场，在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不管是饮食做什么，那时候买能买辆车，就今天相当的宝马、奔驰、斯特尔大货车，什么都可以用它了。
0: 确实，我觉得这个应该说在有些家庭里面，肯定是很多家庭共同的一个记忆了啊。
1: 对。
0: 那么您这份工作，因为可能工作的属性，这个不是谁都能具备资格去做暴力测试的，就是做暴力测试他一定是对整个的性能特别特别了解。再到现在哈、您看这40年的变迁，摩托车从您最初的那种到咱现在，你看要啥车型有啥车型，那丰富的不得了了啊。
1: 对，
0: 那您对现在的摩托车是一个什么样的认知呢？
1: 现在的认知啊，就是情怀了
0: 啊。
1: 现在买摩托车既不是交通工具，也不是用它那个就是经营家庭了、完全是周末用的
0: 啊。
1: 周末就是上哪出行车都堵，我就不愿意开车，就是骑摩托车。骑摩托车这个一人一车一情怀，带着那个爱人出去那个
0: 六个弯
1: 骑行和公益。
0: 你看了吗？我觉得现在呢，它由最初的交通工具到现在呢，是整个家庭一个情怀的一个体现啊。那说到公益了，不得不请董老师跟大家一起可以分享一下，因为董老师所在的这个骑士联盟啊，我是之前的时候在这个济南一中考点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这群人啊特别的有爱心。你看他们放弃了正常的工作，高考期间其实有一些不一定都是在周末嘛，还有可能是在平时的这个工作日，但是有这样一群有情有义的人，他们呢就会志愿的在考点周边去做一些活动，比如说万一遇到一些突发的时候，摩托车体现出了它的速度，它的优势，它快，对吧？你想有一些车可能不一定好停好放，但摩托车好停好放，所以呢，如果万一考生或者是考生家长有需要，咱们去帮忙去做一个紧急的，比如说忘带身份证的呀等等，就类似的这种，或者是说主动的帮忙维持考点周边的一些秩序啊，尤其是考听力的时候啊等等啊。所以我当时发现他们这群可爱的人的时候，就觉得说，哎，这是怎么个组织啊？这是，所以呢，就正好今天有机会请到了董家海老师，他是最资深的一员，因为从建立之初他就一直扎到这个公益啊，到现在坚持了这些年。所以董老师也跟我们大家说说看吧，当时骑士联盟咱们从建立之初到现在的一个过程。
1: 要说起来那个爱心骑士联盟的建立啊，还和你们那个广播电台是有关系的。当时呢是电台广播的一帮记者，就是你们的工作人员，他本身也骑行摩托车，这个骑行摩托车之后呢，正是快互考了，和有一次机会是和济南一些那个像 BK2 啊、新大洲、本田啊、那些车行碰面了，说咱们大家应该共同的为这个交警或者为这个考生的家长做点什么工作。那时候他们就看到那个交警在那个高考期间啊忙不过来，每个考点的那个考生和家长太多，交通太拥挤，一个甚至三五名交警都在那一个路口忙不过来，说咱们一块儿到时候帮助交警去那个
0: 维持一下
1: 现场秩序吧。他就发出了一个倡议，这个倡议没想到一下子得到了500多人，那第一年就是2020年，这个接近600人报名参加。那个时候大家说咱起个名字吧，就是你们那个山东电视台体育频道记者那个于强就起了一个爱心骑士联盟。
0: 是，我听说了一个故事，就是创始人其实是我们广电的，然后呢这个平时也特别的有爱心，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志愿当中，没有想到一呼百应啊，这不是光摆了，这是600号人啊全应了。
1: 对，
0: 这个组织好庞大啊。那在这个考点周边，大家呢其实是非常有这个我觉得组织纪律的，这600多号人都有这个爱心，所以咱得分分工啊，怎么干呀？
1: 对，
0: 在这几年过程当中摸索了一套非常成熟的工作方式方法。
1: 对，
0: 来，董老师给我们来说说看啊。
1: 成立之后呢，首先又得到了那个 BK2 机车还有新大洲本田的这种车行的大力支持，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马甲。
0: 大家能看视频直播的网友可以看到相当之醒目啊。哎，董老师站起来了，视频直播里给大家站起来看了
1: 这个名字标志，然后每一个志愿者的那个名字，
0: 咱得坐下说，离话筒近一点。
1: 联系方式，这个得到他们支持之后呢，首先呢就是说按照你们家庭的那个住址，把当时济南市是14个考场， 进行一个分工，然后你工作单位离你工作单位近还是离你家近的就报名，
0: 嗯，
1: 人多的呢就让人少的那种我们再调配一下，
0: 嗯，
1: 每个点上呢根据大家的那个能力吧或者自愿报名，然后就担负各方面工作，
0: 嗯，
1: 有服务的，有现场执勤的，有跟交警对接的，
0: 嗯，
1: 还有说以老带新吧，
0: 嗯，
1: 这个老中青结合，大家都是很其乐融，四天，都是很愉快的，是吧？也同时呢，也得到了那个交警的认可，交警呢就说这个时间呢，他可以在高峰过后的时候能喘口气了，留一个交警就可以在下，因为有我们在，可以就是说他们一个人带我们三个人。这些三，我们这三个人呢，再告诉给像刚来的时候，再告诉他三个人，这样子就形成一个穿帮带，
0: 嗯，
1: 这一个路口的拥挤，一分钟就解决。
0: 嗯，其实高考期间，我们大家最最希望的就是什么？早晨起来的时候路畅，对吧？一定是畅通，尤其是接近考点的时候，马上就到了考点了，你给孩子留下更充足一点的这个时间，大家其实心里都能踏实。你别紧紧张张、慌慌忙忙的卡着点进考场，他肯定是慌的。那怎么能够让考点周边的秩序更加的井然？尤其是很多的家长，他现在也是自己开着车去，是吧？或者是说可能也选择一些公共交通出行工具，那你得把这个路有效地保证它的通行。因为不仅仅有考生啊，早高峰、晚高峰，还有其他的一些咱们所有参与交通的人，他得保证，既保证重点的考场、考点、考生们，还得要兼顾那些早晚高峰出行的人们，这其实是个不容易的工作啊。所以董老师他们所在的爱心骑士联盟，所有参与的爱心护考的这些骑士们，相当相当有发言权。待会儿呢，我们请董老师讲讲看，这几年啊都有不少故事，我们来听听故事啊，来继续认识一下这群有情有义的人。
2: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3: 大家好，我是王雷，我想对各位考生说，高考不是终点，全力以赴，不负过往。
4: 大家好，我是魏晓，我祝愿各位考生伏案苦读皆有回响，前路繁花尽在脚下。
5: 大家好，我是李卫，我想对考生说，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数年耕耘，静待花开。
0: 大家好，我是武红，我想对考生说，考场只管尽心作答，前程自有万般风华。
2: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6: 体理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7: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8: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7: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8: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7: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8: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7: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8: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7: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8: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嘿，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非常开心啊，今天在节目里请到了我们爱心骑士联盟公益户考的志愿者董家海老师，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其实很多的车友朋友们呢都知道，作为骑手，很多的我们接触摩托车是从家庭必须要的一个上下班的交通工具，或者是接娃呀、买菜呀，作为家庭汽车的一个补充。但是还有一群人，除了平时正常的骑行之外啊，他们呢特别的有情有义，在很多公益活动当中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尤其是这周关键的核心就是要高考了，在这儿呢也一起有请到他们来说说看，自己从2020年开始，这将近600号人一起爱心护考的过程。我们继续有请董老师啊。董老师，你刚才说了，大家呢一呼百应之后，咱们有些方式方法，咱考虑到谁离工作单位近、离家近，充分考虑到这种特殊现实情况，然后呢就近分配了考点，有老中青一起组合，老带新，传帮带，你看这都是很好的工作方式方法。有方式方法了，那这里面就有故事和人了。这几年啊，我相信你们在考点儿一定碰上不少事儿，跟大家可以举举例子嘛。
1: 好，那个刚才你说600人是第一年的数量，总共7年下来3000多人，
0: 三千多人次。哦，
1: 哎，这个可能你想，我认为就是七年，但他每年统计数字，第一年是最多，接近那个疫情最少的那一年是280多，那是最少的。但一般情况是在300-400人。参与，在这里面年龄最大的。接近70岁，因为驾照到70岁就不能开摩托车了。我们的要求呢，就是要有摩托车，是骑士，有这么一个要求。爱心骑士联盟的这个路，进这个联盟的要求，70岁又都当爷爷了。像那个马恩平大哥、老大哥都是当爷爷了，也参加了7届。每年都会领着年轻人在那个考点上给大家服务，
0: 真好。
1: 哎，像那个一中。我就管他叫奔跑的队长，当时他叫什么名字我都记不住，我就光知道姓李，干脆就叫他奔跑的。为什么叫奔跑的队长呢？他那个路口管得特别大，有横向的横穿人那个东外环的人行横道，有慢车道，有快车道。家长那个接学生的家长的汽车呢，停在那个快车道上。他就影响了整个交通。他放绿灯的时候要拦行，要放红灯的时候要拦那个汽车，放行人，行人要停的时候拦住行人，放汽车，都是不同的位置，就来回的跑。他的工作就是来回的跑，一个灯信号换一个位置，所以就叫他一个奔跑的队长。
0: 那他这个一早上啊，咱不说别的，我觉得咱不说跟马拉松有的比吧，但我觉得至少他这个奔跑的这个20000步是妥妥一点问题没有，而他不是走，他是一直在跑。
1: 对，
0: 所以对体力的要求其实消耗是很大的。
1: 对，这都没问题，这都不是那个身体素质都好着的，这个都不用担心，
0: 这都不是事，
1: 都不是事，只要是不堵，只要是车通上了，心情比什么都高兴。最大的开心是坐的最后看到那个家长孩子出来了，问考得很好，你看到家长那个笑脸的时候，那个开心的时候，我们一样的感觉。我们也开心，
0: 受感染哈。
1: 对，看到一个学生，这几年没有了，刚开始的时候有，那个家长忘带身份证了，必须要回去学考准考证，必须是学。我还有忘戴眼镜的，我们呢其实第一时间那个就拉了那个家长说学生别去了，你留在这给你拿眼镜吧，你该进场进考场，然后马上拉了他妈妈，当时是在我的印象是在金牛公园那边。然后拉回去，在三中，他考点在三中，整个一个南北，回去把那个眼镜拿回来，
0: 我听着我都急得慌，
1: 送到学校里边去。对，到后来比较那个高科技化了，现场都能解决准考证和身份证问题，这个就不存在了。那个像那个就是丢眼镜的、忘带文具的还有，还有这个还能帮一些，还有些是摔伤的。摔伤的那个就是骑车摔倒了，说是那个要考试，家长他们我们也给那个很多朋友也说过，就是看在路上到那4天，就包括
0: 只要看见马甲，
1: 对，
0: 爱心马甲
1: 里边也可以摔一下，只要是看到这种插马甲了，你就求助，给他伸手。
0: 我觉得此刻就直接说吧，咱们在济南的哈，在济南的所有考点，只要看到骑士联盟非常非常醒目的那个荧光马甲，而且他们其实都是带着那个红臂章的，每一个臂章上都有他们的名字，
9: 他们非常郑重做这件爱心护考的事儿哈，所以大家呢其实有任何事情在高考期间，只要看见他们，随时可以有任何需求，只要他们在现场直接问，能想办法帮忙的想办法帮忙。另外他们还有渠道，比如说直接，因为他们跟交警是连通的，包括跟我们是吧，我们爱心护考这次在考点上其实也是有互动的啊，都可以，完全没问题。
10: 对，
9: 您刚才提到的那个，我觉得还有一点感同身受在哪儿呢，我觉得急人所急呀，考点周边有时候你是不能预料的，就是今年能发生什么事儿，咱是真没法预料。你刚才说到的有那个摔伤，我有一年印象就非常深刻，是什么呢？是孩子被架进去的，他那个腿受伤了，他那个腿受伤了，就是被架到考场里面去的，所以他其实也需要志愿者。这个时候如果说因为突发嘛，能借到轮椅是最好的，把他这个轮椅可以推进去，但是当时太突然了，你那个情况之下，那个孩子自己是走不了路了，所以就
1: 我们抬个镜子，那个有过那个这种，就是都约好了，他考试的时候给那个学校出来说一下，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来嘛，就让他等到最后，
9: 对，
1: 等到最后我们再进去把他抬出来。
9: 是，
1: 哎，当时的时候还是疫情嘛，疫情的时候还是比较，就是进出学校比较严格一下，可能今年会好一些。哎，像我刚才说的那个，碰到一个我最典型的一个，就是他孩子考试了，父母那个家长就没有送考，让孩子骑电瓶车。电瓶车你应该把电给它充满啊，他自己介绍应该在段点还往西，他在九中考试，骑到那个段点隔了一个立交桥那个地方上坡的时候，电瓶不走了，
9: 没电了，
1: 没电了，
9: 嗨，
1: 然后孩子在旁边哭，这会儿我们其实看到了，就问他，他说他是九中考试，他说你把车扔在这儿就行了，他说我给你推到边上去，跟我走，带着他就走了。马上就说完了事之后，你再出来找叔叔，就给他说你再来找我，哎，我就负责再把你送回家还是送到什么就可以。
9: 这个可真的是太意外了，确实上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子，我们也希望都做好充分的准备啊，就是考生也做得好充分的准备，咱们家长也做好充分的准备，是吧？
1: 对。
9: 但确实我能知道，就是有这种心态特别放松的，咱也明白。就现在的孩子其实越来越心态放松了，就这好事是好事，但是该有的一些基础准备工作，
1: 对，
9: 其实还是要上上心哈。
1: 家长要坚持的，看到孩子进不去的时候，我们曾经也遇到过，那个迟到了，半个小时以后就卡着我了，进不去了，就我
9: 那一门成绩其实就是没了的，
1: 对，我们心里也很难过，我们自己感觉就好像我们也没有尽到这个责任，能够及早的帮助好他。就有时候很遗憾，为什么不早给我们求助？就当时说有坐公交车，公交车堵了，说你就给司机说下车，你下车站到路边上，你就摆手摩托车，你说我是考试的，任何一个嘛，你刚才说的就会穿这个马甲，穿马甲是报名参加的，我呢这个是因为我做的年少多有名的，很多人是没有名的，没有袖章，没关系，你只要是骑摩托车的，你给他说我是参加考试的，麻烦你送我一下，他一定会送你的。
9: 我觉得在咱山东啊，这个我信。在咱山东，尤其是在这种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万一真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就在路上拦，你放心，你一定能拦到这种好心人，
1: 对，
9: 一定可以。你就说我是考生，我有些特殊的这个情况，或者是此时此刻，我跟你讲啊，因为在这个期间，所有的全山东的交警，他含骑警的，他都是机动的，那个机动大队全部其实都是全员在岗的，你只需要去打一个122，你打个报警电话，放心就近一定有人。你就是路上你像董老师这样的，这种随便一个骑摩托车的，可能他觉得他技术，就是只要他觉得哎，我技术过硬，此时此刻我要保证你的安全，对吧，我一定是想办法把你送进考场，这些其实应该是肯定可以做到的。董老师，我觉得在这几年间啊，咱们有3000多人次一直参与到志愿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大家在每一年积攒的经验，对于一些新的骑手来说，加入到咱们这个环节里面，他们的感受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您看，您是一直作为资深到现在坚持一年没落下过，那么新的骑手有没有给您反馈过自己参与的一些感受呢？
1: 有，最让我感动的是前年我碰到一个小女孩，她家是河南的，我问她是在家河南的，你为什么跑到济南来护考？她说她在济南就打工
9: 啊，
1: 就是饭店的营业员，一周就歇一天， 就这一天他拿出来就到了期中考点上去那个
9: 做义工。
1: 做义工。
9: 哎呦。
1: 我就很感动。他实际上就买了一个二手摩托车作为一个交通工具上下班。然后呢也认识了这个骑手之后呢他参加个骑活动。他就认为这个那个小女孩才十八岁。才十八岁。哎呀我就想说就这么年轻就出来打工然后还有这个男性工友我就很让我敬佩而且给他聊聊以后啊我就想可能我在他那个这个年龄的时候我还没有这个公益心我还那个时候还自己还没有干过公益在他十八岁的时候哎。
9: 您这一说他的年龄我可能有一个体会哈、我就是觉得同龄人因为他在那个年龄段同龄人可能因为家庭特殊的情况或者什么样特殊的情况他没办法走到考场但是他想尽一份力让自己的同龄人能够妥善的进到考场如果他能帮忙的话他想尽一份力、我能猜到一定可能会有一点点这样的元素哈
1: 是
9: 但是这种行为的背后值得让人称赞
1: 对
9: 真的啊您说的这个事儿确实也特别感染我相信啊此刻不管是正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还是正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大家对于这样一群有情有义的骑士们可能也会有自己更多不一样的一些看法欢迎回复机车两个字咱们来入群哈、回复机车两个字入群比如说我们也想有机会的话去参与一些这种公益的活动其实不光是爱心户口董老师这边还有很多公益的活动他一直有参与所以大家呢也可以一起咱们来聊聊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一起回复一下机车回复一下机车两个字说到了这些年的公益啊董老师我觉得您这个经历还比较的丰富各种各样的吧都参与过不管是这个老人的小孩的这个捡垃圾的等等各种各样的公益活动待会儿您可以给我们继续分享一下好吗我们半年以后继续见朋友们如果大家呢是也喜欢摩托车也觉得说哎，我怎么可以找到适合我的一辆摩托车董老师40年的骑摩托车的经历待会儿跟大家一起分享哈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3: 安全吗？
2: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3: 吃住怎么样？
2: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3: 学得到东西吗？
2: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3: 孩子会无聊吗？
2: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4: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5: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想买摩托车，
7: 想卖摩托车，
6: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8: 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翻译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这里是燃情骑士，我是武红。在奇遇好时光的板块当中，我们都会每期邀请到全省摩友们一起节目当中说说他跟摩托车的故事啊。不管呢是结缘，还是说呢因了摩托车做了哪些，比如说有一些摩旅非常厉害的网友啊，自己呢可能有很丰富的一些骑行的经历。另外呢，像今天做客节目的是特别有爱心新的我们的摩友们，都可以跟大家一起来交流。刚才我看到有车友回复机车两个字了，欢迎新朋友。如果你也喜欢摩托车，咱家里不管是买菜接娃，需要跟家里有车的做一个互相的补充。另外再有，尤其是现在有孩子的家长，也希望呢带着孩子去正确的理解一下摩托车，包括还有一些公益活动想来参与，其实都可以回复机车两个字，回复机车两个字，我们一起来交流。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还有非常棒的旅游的资讯啊。有车友说到了，说马上这就放暑假了，有没有一些好的这个行程？今天呢我们跟各位来说说，远的呢有欧洲四国，这里面不管是去凡尔赛宫感受艺术的魅力，还是去卢浮宫去亲眼看看蒙娜丽莎的微笑，或者站在瑞士的雪朗峰之巅当一回007电影里的主角，这次呢是德法意瑞四国深度12日游。跟大家说一下，两个班期，一个呢是8月9号，一个是8月14号，从北京直飞国航，直接往返，减去了中转连程的那种辛苦啊。因为不是普通团，我们是给大家定制的高端 VIP 团，所以呢这次不仅仅是主持人可以带队，同时呢也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咱得吃得好住得好，出国更得这样，对吧？住的怎么样舒服呢？给大家安排了一些特色的这个酒店，另外还有像红酒炖牛肉啊，山顶的特色餐呀等等，这些呢都是去欧洲非常值得体验的。价格没有涨价，别管它暑假不暑假啊，我们确实是没有涨价，还是20000多的一个价格，非常给力。大家呢可以在6月15号之前提前来报名。比如说有人可能担心自己的护照啊等等这些问题，其实没关系啊，我们会给大家代办的，这些都不需要您来过多的担忧，您只需要先来报名，我们根据步骤会告诉大家。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可以回复旅游，回复旅游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或者拨打1560560401001115605604010011就可以了。国内这个暑假呢，我们还有像绵阳成都深度的研学，孩子哪能拒绝了大熊猫，是吧？我们一起带着大家看一看，这可不是毛茸茸玩具大熊猫，这是活着大熊猫啊，特别可爱的大熊猫宝宝。另外呢还有来自李白的故乡，咱们去青莲古镇看看课本里活着的诗词，去两弹科学城感受一下两弹一星大国脊梁。而且我觉得特别推荐的是去都江堰，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千年水利工程，全球到现在能够活着的仍然造福一方百姓的，哎呀，真的只有都江堰了，朋友们，欢迎大家一起啊去看一看，尤其是让孩子感受一下这个水利的智慧。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叫活学活用。你像小时候你在课文里，或者是说咱们见过的一些影视作品里说三国，对吧？小时候可能他还看过连环画的三国，是吧？来，咱让孩子亲眼扮演一下草船借箭、保赤壁之战、沙盘推演，自己可以当回军师，来去感受一下。谁说我家孩子写作文真挠头啊，半天一个小时不带写一个字儿的，来咱试试看，这还没作文题材，这太丰富了。我们刚才还是说了啊，出去玩一定要吃得好住得好，所以带着大家住的都是携程4钻以上的酒店，高标准的餐饮，吃得放心，住得舒心。所以如果大家呢有是去这个暑假要玩的，还有新疆伊犁，这次呢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挑战一下独库公路这条英雄的公路，一天走四季，十里不同天，感受一下少数民族的风情，必须去伊宁的六星街感受一下野马生态园，传说中汗血宝马咱看活的，骏马飞驰一起去试试，是不是特别棒啊？六月的我觉得天山此刻是花海正盛，咱可能是什么，咱可能是 这个四月的时候，就是人间四月芳菲尽了，对吧？但是因为新疆那边温差有，所以呢，它跟咱们不一样，它花开的还是很美的。记得直接回复旅游两个字儿，或者拨打156-0640-1011都可以了解详细情况啦。
1: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朋友们好，让我们继续回到带上热爱一同出发的燃情骑士奇遇好时光。今天呢，我们的骑士们做客节目的是特别热爱公益护考的志愿者董家海老师。董老师是实在是太资深的摩托车友了，他刚才跟大家预告啊，如果是有新朋友刚刚听到节目的话，他的骑行经历超过了40年，可能比我们很多年轻的摩托车手来说都要年龄大，是吧？骑行的经历都要比咱们年龄大。在这儿呢，也继续欢迎董老师跟我们大家一同来分享。董老师，咱们上半段啊，跟大家分享了爱心护考各种考点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和经历。那其实在这些年啊，您不光是参与到爱心护考，还有很多的公益活动，而且我知道您家有一个特别棒的贤内助啊，一点也不反对你，不觉得你做这都是啥呀，浪费功夫，又搭人又搭钱又搭时间的。那么这些年咱们做公益，给我们大家讲讲看。
2: 首先呢，有一个好的爱人，他非常支持那个骑行和公益，他自己也参与，每一次我出去那个公益活动他也会跟着。只要是周末有时间，他上班嘛，我那个退休早，他都会跟着，像去那个儿童福利院，到快到六一的时候，去给孩子送些那个文具用品，到那个重阳节的时候去那个老人院，帮着老人去做顿饭，包顿饺子吃，那个我们就把面和好，把馅儿带好，就现场包，然后陪他们吃顿饭，有衣服的就拿点衣服，买点水果。花钱也不多，心里是一种安慰，看到他们那个开心的，那老人开心的笑的那个样子，我们比他还高兴。
0: 董老师其实非常孝顺啊，就是在直播间我们来聊这一茬的时候，其实前边导播间的时候，董老师就说家里还有老母亲90多岁了，一直是他们哥俩来照顾，所以我就是觉得一个内心当中哈，是真的很认同我们这种孝道文化的人，才有可能就真的愿意投身我们的公益。那不然的话，可能也做不出，就是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说，人家会觉得说，哎呀，是吧？你真浪费时间呢，是吧？可能会有人有不一样的看法，这都没关系啊。但是我觉得董老师的认知，确确实实他说的特别好，家里这嫂子厉害，真的，如果没有他的这种一直的支持，我觉得可能这些活动您可能也坚持不下来。
2: 对，做不了这么多年，而且没这么多年来那个志愿的服务都是相同的，每年都是这个样护考，而且是一年复一日的这么支持。
0: 所以我觉得哈，就是很多人其实内心是非常纯粹的，就是做事情没有想着说我要得什么回报，或者说我因为做这个事儿，我本来想着我要得到点什么。没有这种想法，
2: 没有，只要是在做那个会议的时候见到了一些老的那志愿者，新认识了一些新的志愿者，又见到了这么多朋友，就只骑友，或者给家长在聊天的时候，这个过程就非常享受。
0: 说到这个骑友了，我知道啊，因为董老师他骑摩托车到现在超过40年，朋友们，你想想他接触那些车型得多丰富啊！而且他最早的那份工作就是在轻骑摩托车厂，是做试车手，是暴力测试，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车的极限性能要试得好，淋漓尽致，才能让这个车的数据怎么样，就是让人信服。他做这个工作其实是一般人都做不到的。刚才问他啊，他眼中摩托车是啥？说现在是情怀。但是我想接下来让您聊聊看啊，摩托车结缘啊，我觉得这个时间上足够长了，这个感情可能你也不把它当成一般的交通工具啊。
2: 对，
0: 嗯，
2: 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个 就是我的那个娱乐的点就是在于在骑摩托车时候，他有时候按你就跟我说这么冷的天你就开起来，我说不愿开，风吹着很舒服，就这种
0: 就家里有车我不开，
2: 不开、
0: 哎、我骑，
2: 对，
0: 我骑摩托，
2: 你可能在你眼里边看我就是有点彪，这么冷的天你不怕冷吗？吹着，哎，但我是觉得吹着风很舒服。这个跑那个上次十三山回来晚上都九点多了还没吃晚饭，他说你不累吗？我说不累，这一天下来没觉得累，反而觉得是很愉快。因为什么？我看到那个每一名运动员爬那个十三山到最后的时候那个艰难的不放弃，
0: 嗯，
2: 我这点累不叫什么。我说那些有自行车年龄也有很大的、
0: 嗯、
2: 也有六七十岁的、
0: 嗯、
2: 我说看看人家，我摩托车应该比他们还要幸福，这就是喜欢。
0: 嗯，刚才董老师说的那一茬呢是他去另外一个活动做志愿者，就是有体育比赛的时候他去做志愿者，甭管是马拉松啊啊，甭管是刚才说那个骑自行车啊等等啊，他都去做志愿者。他家里收获了一堆各种各样的志愿者奖章，他只要看见那个奖章他就觉得嗯挺值，挺开心。哦，今天在现场还给大家带来了爱心户口的有一个那个可能镜头啊不一定能就是能展示的全，咱们待会儿让董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待会儿切个镜头能，哎，镜头可以，是是是，能够切到大奖章已经给大家秀出来了哈。你看董老师笑多开心，就是觉得这才是最好的褒奖。
1: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096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5: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6: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5: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7: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5: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1: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

0: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燃情骑士奇遇好时光。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有请到的是来自于爱心骑士联盟公益户考的志愿老师董家海老师。董老师已经连续7年爱心户考，不光是这个呀，在他40多年的骑行生涯当中，爱心公益的活动各种，包括呢6一儿童节啊、重阳节的这个敬老院，还有包括刚才说的各种体育活动的志愿者，还有像山上什么捡拾垃圾啊等等啊，大大小小，他真的是有时间有空知道了他就去。家里有一位非常棒的贤内助，嫂子在家也特别的支持，不然他这些年他可坚持不下来，光家里面花这些钱吧，可能人不乐意的就是不乐意。那我们来问问董老师啊，刚才说到了这些年的骑行再加上做公益，我觉得您对骑行和别人来讲的话呢，有您自己的一种理解和判断，您现在骑的是个啥车啊？
1: 贝纳利引领250，
0: 是那种大踏板哈，
1: 对，
0: 大踏板的大摩托。这里面我觉得想问您一个事儿啊，因为您第一份工作在轻骑那会儿是试车员，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如果是有新朋友刚刚听到这一茬，他那份工作很多人都特别向往，就是你使劲儿要把摩托车骑，哎，你不管是里程骑的得特别长，你还得把这个车的各种极限你要把它给试出来，很多人就特别想撒了欢儿的骑，咱没那个场地，没那个精力。但你看当年在他非常年轻的时候，董老师就这么干过了，而且干了好多年，可把摩托车的性能试了，那叫一个淋漓尽致哈。所以你怎么看待骑摩托车这件事？
1: 骑摩托车今天的感受哈，就是情怀。骑士，我自己把自己就当成骑士。这个骑士不是因为你年轻你靓丽你车大你声音大、你跑得比别人快，我不是这样理解。我是以骑行摩托车为乐趣，用它用于公益，包括到那个就是像长青啊平阴啊、玫瑰下来了，帮助他们去促销。我就是这种的骑行。每一次出去骑行都有一个主题。就是最简单，就是说到周末的放松骑行，这是最简单。一般每一次的活动

0: 规必须要严格遵守，你在自己的脑子里面就是要跟你遵守。第二个，看到有这种危险的时候呢，你去提醒他，如果有超速的路你给他摆手去慢一些，闯红灯的你过去以后你规劝一下他，就是言传身教吧，以老带新，用自己的时候规范这种安全骑行，用自己的这种经验让那个年轻人遵守交规。
1: 而且我觉得刚才您说到这个情况啊，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体悟吧。刚才您说了这么多年，从年轻那会儿家里这个嫂子跟了您之后，您就那会儿也骑摩托车也没见反对，到现在了哈，他也依然支持你做那么多的这个公益的活动，他也参与，虽然说他不骑，但是呢他是事成坐您的摩托车坐了很多年了，特别有发言权啊。我觉得今天节目当中也特别开心，请到了董老师的爱人曲萍大姐，请曲萍大姐啊也跟我们作为家属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我们来连线一下，您好曲老师。好，
2: 您好您好。
1: 非常欢迎啊，跟我们一起来说说作为家属的心情。所以这么多年的骑行，您作为家属来说您的感受呢？
2: 是这样，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也是有点担心，因为很多人心目中对这个骑手或者骑士都有一个误解，比方说就是飙车了，然后夜间那个改的那个消音器那个轰鸣声啊，然后就是危险驾驶啊，不戴头盔，很多这种误解让我也很担心。我也担心，因为里面年轻人毕竟很多嘛，我爱人他年纪也不小了，也大了吧，所以我就很怕他出去一起活动的时候会不会有危险，我主要是担心危险。但是后来呢我发现他经常去参与一些，你比方说参加了爱心骑士联盟，去参加公益户口，那么我也跟着他一块儿去参加了几届，我看了看这些情况，然后每个考点我看到很多的年轻骑士他们在帮着交警一起维持秩序，然后呢烈日炎炎，一点都不就是不叫苦不叫累，而且都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那么有一些骑士呢上班他没有时间的话呢，他在中午午休的时候买了西瓜买了冷饮，然后跑到各个点儿呀，也给兄弟们给姐妹们来去送。所以说我从这一点我看见他们像一帮就是自己都是家人，就是非常有爱友好，像是一个大家庭，好像是我们又有了组织这种感觉，所以我也放心了，大家对他也都很照顾，尊称他一个老大哥，然后他呢也乐于在这个公益的活动中去展示自己的一些能力啊能量啊，或做自己的一些贡献。他也找回了自己退休以后的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很支持他。而且他不光是参加这公益户口，你像那个敬老院啊，什么那个儿童福利院啊，甚至他带着儿子一起去参加这个义务献血啊，很多骑士都参加每年的这个义务的献血。当时儿子很小，人家那大夫就笑了，说你太小了，你还不够年龄，等你满18岁以后再来吧。所以对孩子也是一种教育。所以我逐渐的也接受了这一点，也很喜欢这些骑士们，他们遵守了一些规矩，从他们的领队到负责人，进这个团队呢你就要遵守我们的规矩。什么规矩呢？首先最基本的就是要遵守交规。这个我们交通法则，戴头盔呀、不喝酒不驾车呀，然后就是大家都守好队伍，然后不超车不飙车，不改装机车，这一系列的操作，这一系列的规矩让我觉得很踏实。所以每次看到老公虽然回来都很辛苦，做完公益以后，但是我看见他眼睛发光放光，而且他一点都不觉得累，他非常有这个精力，所以我觉得这是对他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也开始跟着他加入到这个队伍里来，所以我就感觉什么呢，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是我觉得一个最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1: 真好。那个薛老师，您刚才说的时候啊，我知道就是您也会跟着一起参与到刚才有很多的公益活动，还有一些呢是大家呢去组织一些有意义的骑行。其实骑行只要出去的话，我跟你可能不认识，但是我只要认同参与了，我就是这个队伍当中的一员。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棒的事儿哈，就是叫做墨守成规。就这些人哪怕是我是第一次参与，我自然就会有一种能量被感召了。就你刚才说的那个，我知道那个老大哥经常做的一个工作哈，就是只要组织有大活动。

0: 有一队人，放心，我就在后面兜底的，对吧？
1: 对，对对对，他们这个队伍，你看从表面上都是民间自发组织的，然后不断的有新人进来，也不断的有一些就是以老带新，但是进来这个队伍呢，他就是我们虽然这个队伍里没有什么就是大家是有付钱或怎么样，都是公益行为，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些规矩，也有自己的队伍规矩。你比方每次出行的时候，有一些就是必要的保险呀，或者是一些就是说这些规章制度啊，他们都要提前做出来，有专门的，就是也是公益来做这些东西的，有些女骑士来去协助辅助做这些工作，然后把这些规矩啊、规章啊都提前发给大家，然后呢安排一些经验就是老的这个队友骑士，哎，在前面压车，带着大家。然后呢有一些他们也是保护女士嘛，女骑士嘛，然后放到中间，最后面就像我老公啊或者一些其他的那些大哥们，就是他比较有经验，他们就在后边兜底。其中我也遇到过有一回，我是听他说的，那次我没参加，就说有一个女骑士也是可能拐弯的时候跟别人有一点刮蹭，然后我因为我老公是在最后嘛，所以他最后就停下来，跟前面保持沟通，然后就是一直陪着这个女士，直到来救援，直到交警过来处理这些事情，然后到最后，所以我觉得这些友爱不是说你我跟你熟不熟认不认识，只要是骑士，只要我们穿上这个黄马甲，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都要护大家的周全，护大家的安危。
0: 哦，这句话说的太好了，就是只要我有能量，我就撸起袖子来帮一把，这是义不容辞。
1: 对，
0: 我不需要说我是因为认识你好像再怎么样，就是路上只要我看见了，但凡我见着了，我都不能不帮，我都不能不干这个事儿，是吧？我觉得这种精神特别的好，骑士精神，朋友们，骑上摩托车之后，就不管你骑什么车型，对吧？那天还有人说呢，说骑了一个小猴子，还能这个翻山越岭呢，对吧？就是你不管你骑啥车，你认同就可以了。你首先要遵守交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董大哥自己也有体会，跟济南交警这些年啊，因为爱心户口这么多年一直在配合，其实也非常有自己的感受哈。这样咱们最后给大家送一个祝福，结个尾吧。就刚才我觉得非常感谢，我觉得嫂子在节目当中表达的啊，这个真的是作为一个家属很真的是我觉得这个一如既往的支持非常非常重要。另外我们就一起共同祝福所有热爱摩托车的骑士们好吗？咱们一块儿给他送祝福。
1: 我能再加一句话吗？
0: 啊，当然
1: 啊，我也对你们这个山东广电包括山东电视台这些志愿者们，这些主持包括记者包括那个这些工作人员，我也表示感谢，因为我在高考户口的时候经常看到你们的身影。
0: 应该的嫂子，时间到了，
1: 你们这种正能量的宣传，
0: 时间到了，不好意思，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共同祝福大家开心快乐。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A，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1: 安全吗？
0: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1: 吃住怎么样？
0: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1: 学得到东西吗？
0: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

0: 核心研学主题。
1: 孩子会无聊吗？
0: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2: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嘿，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
5: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1: 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2: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
0: 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2: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2: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2: 还有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更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 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2: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 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060401011,15,060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预祝莘莘学子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7: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6: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8: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午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1: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起航。

0: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1: 大家好，我是杨洋，我想对考生说，所有汗水不会白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祝愿各位考生不负日夜寒窗苦读，金榜圆梦，前程坦途。
3: 大家好，我是屈欣，我想对各位考生说，历尽书山，漫漫寒暑，今朝昂首奔赴前路。
4: 大家好，我是 Alice， 我祝愿各位考生放平心绪，从容落笔，少年自有万丈可期。
0: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5: 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14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0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经过这两天的试运行调整，咱们的节目热线呢今天啊已经正式开通了。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梁玉霞梁老。无论是西医的严谨还是中医的智慧，梁老都信手拈来。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梁老会为您提供最专业最实用的建议和帮助。那下面的时间啊，我们就把宝贵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梁玉霞梁老。梁老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医生朋友梁玉霞。非常高兴啊，我们和大伙儿能相聚在一起，相聚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探讨健康方面的知识和方法。
4: 嗯，
6: 那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呢刚才已经说了，我们的热线就正式开通了。所以呢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的啊，需要我帮忙解答的，这个只要我力所能及的，就一定会全力的帮助大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是的，那梁老大家也非常的期待啊，您今天准备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哪方面的知识呢？
6: 你看咱们这档节目呢，中西医结合诊疗类的这个栏目，那我们说到中西医结合，我就想起了两种药，一种是硝酸甘油，还有一种呢是速效救心丸。我就今天想跟大伙儿呢来讲一讲这两种药。
4: 好的。
6: 你看这两种药呢，我们都是用于心脏病急救的。
4: 对。
6: 其实很多老年朋友家里边呢都会常备这个药。那它一个是西药，硝酸甘油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中药，速效救心丸。这两种药呢，它到底在心脏病急救方面，我们说谁的效果更为的突出，或者说呢，对于心脏病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哪个药我们用起来它的效果更好更适合你。 包括你像这两种药，它具体使用的这个方法，还有具体使用的剂量。我估计呢，其实很多朋友其实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含含糊糊搞不清楚的。
4: 是的。
6: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这档节目吧，我就想给大家呢讲一讲这两个药的区别，包括它的具体使用方法。当然也希望呢，我们所有正在听咱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吧，大家拿好笔和纸啊，认真的听。因为关键的时候你用对了，我们说是可以帮助到大家来保命。
4: 是的，太好了啊。虽然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都是心脏的急救药，但是关于这两种药的使用哈，确实也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啊。
6: 对。
4: 当心脏出现症状的时候，到底我们应该用硝酸甘油呢，还是选择速效救心丸呢？到底哪种药更有效，能够救命呢？接下来的时间啊，大家都要竖起耳朵啊，认真听啊。我们就继续听梁教授为我们带来如何正确的使用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的相关知识。
6: 其实呢，我们很多朋友对这两个药都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呢，大家都是不太了解，就是这两种药它到底什么时候该用，或者说呢，它适用于哪种情况。
4: 就是不会用啊。
6: 对对对，因为这个它就导致了我们很多患者在心脏病突发的关键时刻，就是没有办法让硝酸甘油也好，让这个速效救心丸也好，发挥出它最大的一个作用，结果就会造成一个无法挽回的这样的一个悲剧。你看，我突然就想起去年啊，我不知道你关注没关注过，他是说呢，有一个领导干部开会的时候呢，他突然呢就感觉到了胸闷和气短，其实他也知道说自己心绞痛发作了，然后就是服用了几粒这个速效救心丸，结果药物没有起到多大的一个效果。那尽管说这位领导干部呢，他是用意志力坚持的说把这个会议开完，结果很遗憾啊，他错失了最佳的，就是我们说的心脏急救的这个时节，去世了。
4: 令人惋惜啊。
6: 很惋惜的，也很可惜的。
4: 是的。
6: 这个事情呢，就是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一个震动，就是很多人就开始质疑了，说速效救心丸它到底能不能够在心脏病突发的时候，或者就是咱们说心梗它突发的时候，它能救命啊？很多人就开始质疑这个问题了。那么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还曾经专门被邀请到像一些医疗机构做了很多期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讲座的。所以今天吧，咱们就通过这个节目啊，我想跟大伙儿呢好好的说一说，当然实际上这是很重要的一些知识和方法。所以说呢，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希望呢讲解之前吧，大家呢准备一支笔，然后准备了一个本儿，把我接下来所讲的这个内容都给它记录下来。就咱们说嘛，好记性还不如一个烂笔头啊，对不对？学会了，我们说可以帮助到你也好，家人也好，你的朋友也好，是可以帮助到的。那咱们就对对对，那咱们就言归正传啊，给大伙儿讲这个。先说一说这两种药它具体的这个功效。硝酸甘油还有这个我们说到的速效救心丸，它都是用来治疗心绞痛的。只不过呢，就是一个是西药，一个是中药。那硝酸甘油呢，它是西药，它呢实际上呢是西药当中一种硝酸酯的一个代表，就是它的这个作用在哪儿呢，就是作用于我们血管平滑肌细胞表面的这个受体，它可以促进平滑肌细胞的一个舒张。当然我们更加直白的来讲，因为这个有一些太专业了，可能我们有的听众朋友不太明白，说这个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呢？直白的来讲呢，硝酸甘油呢，它是可以快速的来扩张我们冠状血管，这个包括咱们冠状的动脉，也包括冠状的静脉。因为血管一扩开了以后，大伙儿就很清楚了，它可以增加我们心肌的供血，可以更好的来缓解心绞痛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相对于这个速效救心丸来说呢，就是它比速效救心丸的起效速度要更快， 你像基本上就是两到三分钟之内吧，它可以快速起效。当然如果说我们患者朋友呢，他含服一片 0.5 毫克的这个硝酸甘油，假如说你这个症状没有有效的缓解，五分钟之后呢可以再含服一次。当然在我们第二次含服的时候，我们就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家属就应该及时拨打120了。
4: 嗯
6: 嗯。啊，如果说你这个第二次含服完了以后呢，哎，说这个心绞痛我们还是在一个持续的一个发作，那么可以在第三次含服硝酸甘油的基础上，隔几分钟呢我们可以联合速效救心丸来缓解。就是说硝酸甘油大伙儿记住，它最大的使用的这个剂量就是最多是三次，不能够超过三次以上的。当然如果说我们这些措施都做了，但你这个症状呢还是没有很有效的一个缓解，那么这个就告诉你很大可能就是你发生这个心肌梗塞了。那这个是硝酸甘油。那么速效救心丸呢是中成药，它的其实这个配方在目前来讲的一个保密级配方
4: 哦，
6: 啊，当然它主要的这个配伍是以什么呢，它是以川芎和冰片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主要配伍。就是我们从临床当中呢，它主要是用来治疗气滞血瘀型的这个冠心病以及呢心绞痛。那么它在急性的发病期间啊，比如说突发性的心绞痛的这个时候，当然我刚才说了首选是硝酸甘油，因为它的效果是最快的，效果更快更好，首选硝酸甘油。但是我们患者朋友可能会存在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发病的时候那家里没有硝酸甘油，哎，我家里对对对，就是我家里没有硝酸甘油，我只有这个速效救心丸怎么办？
4: 能用吗？
6: 这个时候当然可以，可以用这个速效救心丸来缓解呀。这个小药瓶呢就是像一个小葫芦状的。其实很多朋友吧，就是心脏不太好的，你像家里的抽屉里、床头柜里，包括这个口袋里，都会放着这个救命药的。
4: 是。
6: 那么说速效救心丸它是如何来发挥，就是我们说的它急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价值呢？主要依赖于就我刚才说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川芎和冰片。中药这个川芎呢，它药性是辛温的，它有活血行气、祛风止痛的这个效果，是我们临床上呢治疗心脉瘀阻啊，以及呢这个胸痹的药药，就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味药材。就是它主要就是说可以把堵在我们血管里边的这个淤血化掉了。但是我们讲说这个急性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就是留给我们这个有效的时间很短很短，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治疗的一个原则讲究什么呢？快，那一定是快。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这个冰片呢它就派上用场。因为冰片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特点呢？它能够在血管里快速的穿行，它不会迷路，它不会往别的地方跑，它可以使川芎呢它的吸收更快，使它的药性发挥更为的全面。所以我们大伙儿可以想一想，其实古人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的。
4: 是的。
6: 他很绝妙的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川芎和冰片给它完美的搭配配伍在一起。这样就可以快速的来疏通咱们的冠状血管。那你这个冠脉血管通开了以后，大伙儿想想我们心脏的功能就可以得以恢复。所以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适合于像急性的慢性的心绞痛的一个治疗。尤其你像适合于啊，有些患者已经通过中医的辨证了，他属于气滞血瘀型的这个患者。你比如说咱们有一些患者啊，比如说跟孩子啊或者跟老伴生气了，闹别扭了，然后就会感觉到胸闷啊，就觉得这个胸前肌这一块不太得劲儿。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含服速效救心丸来很好的一个缓解。就它的这个适用范围呢是更为的这个广泛的。另外呢，速效救心丸呢它对于像不稳定型的这个心绞痛它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当然呢，我们也是作为临床冠心病、心肌缺血急性发作的时候急救治疗的一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药。哎，起效也比较快，安全性也比较高。
4: 哎呀，听了梁老的介绍啊，好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才 真正的清楚明白了这个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它们的功效和区别了哈。
6: 对，
4: 确实很多朋友在没听咱们节目之前都不了解不清楚。那说到这儿哈，大家又想进一步了解，梁老，哪些人群应该常备这个速效救心丸呢？
6: 我去检查了，已经确诊，我有心肌缺血，我有冠心病的，这是肯定的。那么另外呢，像冠心病的高危人群，大伙儿也一定要记住，把这个速效救心丸一定要常备上。像年龄比较大的，就是我们说的女同志，比如说我们超过这个45岁以上的，男同志超过55岁以上的，尤其像有三高的这些朋友，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有三高的朋友，或者说呢，已经你出现过类似心绞痛症状的，可能你还没有确诊，但是你出现过类似的这个症状，我们建议大家呢常备速效救心丸来应急的。因为这些高危人群，你像他出现了一些心绞痛的这个先兆症状，比如说像胸闷，那像我们说的这个心前期的不舒服，以及呢像左肩膀的一些感觉啊，又酸又沉啊，就是感觉这个左肩膀这一块不太舒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呢，就需要立即含服速效救心丸。它可以很有效的一个缓解。但是有一点我希望大伙儿明白，就是切记住说你不要等到我心绞痛大发作的时候然后我再来用，就是你出现症状及时用，可能我们这个问题很快它就缓解解决了。
4: 这个效果也会更好啊，
6: 更明显。当然呢，速效救心丸它的使用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注意事项的。尤其是它的使用剂量，这个很多朋友是不知道的。尤其像这几年这个心脑血管三高的患者很多，然后很多朋友吧也都知道啊，这个急救药家里要常备，买是买回来了，但是具体这个用法用量很多患者朋友是不知道的。大家伙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等到犯病了然后我再看说明书我再来用，对，这个就容易耽误事儿。所以在这儿呢，关于剂量这一块啊，我们给大伙儿呢重点说明一下。大家把这个问题也重要的当成一个重点，我们给它记忆好了，
4: 得重视起来呀。
6: 重视起来，剂量它决定浓度，而浓度它决定效果。那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呢，我们速效救心丸它的这个推荐使用剂量是多少呢？每次是10到15粒。你像有的朋友不知道，7、8粒、5、6粒就这么含服。那是达不到我们说很好的一个效果的。
4: 是
6: 推荐的使用剂量，大伙儿明确的记一下，10到15粒。
4: 嗯，
6: 我们可以用个12粒、13粒左右啊，这样就更好了。然后大伙儿记住是舌下含服。我接诊有的患者不知道，最后就直接吞咽下去了，那就没有效果了。舌下含服。那么速效救心丸呢，它没有硝酸甘油见效快。所以它用药是5到10分钟的时间，那么症状如果没有缓解，它是可以再含服一次的。当然服用2次以后啊，它这个症状超过15分钟，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那这个我们就要考虑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已经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可能。也是一样，及时拨打120，然后及时到医院里进行一个这个抢救，因为心脏这个问题啊，它是一个和时间赛跑的这么一个病。
4: 是的，
6: 就我们临床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一个要钱要命要时间的一个病。就是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至关重要，早5分钟可能我们活下来了，可能晚5分钟的这个人他就没有了。
4: 梁教授，我觉得您说的特别的对，就是心脏病是与时间赛跑的，每一秒都至关重要啊。其实说起心脏病的发作哈，大家最害怕的就是急性心梗的发生，因为一旦发生心梗，这个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那么单从症状和疼痛的感觉上，我们有没有办法区分这个心绞痛和心梗的差别呢？
6: 这个是有办法来区别的。那这个我给大伙儿也说一说。那么说判定你到底是心绞痛还是说心梗的一个发生，实际上就是我们从疼痛的感觉，那还有这个疼痛的部位，以及我们用药以后的这个反应，它都可以有所判断的。 你比如说像这个针扎样的这个疼啊，或者说我们手按在这个心前区这个位置，就是可能你摁着就疼，但是我不摁可能我就不疼了。
4: 嗯，
6: 这个它肯定不是性绞痛。像这个胸壁神经炎，或者说这个肋软骨炎，或者说你的这个肋间神经啊，它出现问题而导致的一种疼痛。
4: 嗯，
6: 就是我们真正的这个性绞痛，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就憋闷样的感觉。
4: 憋闷。
6: 嗯，或者说是压榨样的这个感觉。
4: 哦，
6: 就是你感觉在胸前区呢，就是有一块大石头啊，或者说一个大包袱，憋闷样的这种感觉呀。
4: 嗯，
6: 当然也有一些患者呢，他是像在这个胃的上部稍微偏左这个地方，他会感觉有一些不舒服。他尤其在像劳累了啊，或者说天气的这种变化，忽冷忽热了，或者说呢啊有这个思想负担了，比如说生气了、发火了，这个睡眠不太好了等等等等吧，就是有一定的诱因的这个情况下呢，他会表现为这个胸前区域的不舒服。或者说连带有喉咙这个区域有发紧，基本上它持续时间比较短，是1到5分钟左右。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心绞痛。
4: 嗯，
6: 那么一旦我们说心绞痛它的持续时间超过10分钟，然后你再用了这些急救药，就我刚才说的硝酸甘油也好，速效救心丸也好，丹参丁丸也好，它不能够有效缓解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就提示呢心梗它要发作。
4: 嗯，
6: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作为患者本人也好，家属也好，就是你不要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就是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
4: 嗯，
6: 刚才我不给大伙儿已经说了吧，对于心梗的患者来讲，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它都是至关重要的。
4: 是的，
6: 你像心梗它的黄金抢救时间，其实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半小时之内，虽然你看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上来讲它是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但是对于患者而言，就是我们抢救的成功率，我们说你最终能活下来，其实它黄金的这个时间就是半个小时之内。因为你一旦超出这个时间，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它必然会有坏死，当然如果大范围的坏死，咱们说就付出这个生命的一个代价吧。
4: 嗯，
6: 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个心梗的这个发作对于患者来讲它是争分夺秒的。
4: 对，
6: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急救措施。
4: 嗯，
6: 那希望大家也认真的我们来学习一下。
4: 好，
6: 首先一个就是我们要让患者就地平躺，比如说他发病就是在沙发上，或者说就在地上，或者说呢就在厨房里，就是我们说的就地平躺，然后把这个衣领解开了，那么患者这个头部呢是侧卧啊，偏左偏右都可以，保持一个相对的一个安静，然后保持呢空气的一个流通啊，开开窗户，保持这个空气的流通。
4: 嗯，
6: 那么如果说患者出现这个摔倒的这个情况，也不要着急说我搀扶着他上床啊，觉得患者不舒服，这个体位可能不太合适，就扶着他要上床，不要这样，就是我刚才说的就地平躺侧卧，然后呢我们抬高下肢啊，这样可以增加回心血量，可以更好的来缓解症状。
4: 嗯，
6: 当然也有一些患者犯病以后他很快就没有意识了，就我们说的处于这种昏迷或半昏迷的这种状态，那这个怎么办呢？咱们家属呢把患者这个双臂向上伸直，然后呢护住他的颈部，就是让患者这个头部呢要尽量的后仰。那这个好处在哪儿呢？就是防止舌根后坠，然后堵塞我们这个呼吸道，而且它还可以打开这个气道，避免呢患者无法呼吸，就是避免窒息这种情况的一个发生。这是大伙儿需要做的。当然如果说同时我们家属可以配合实施心肺复苏，肯定是更好的。这个其实心肺的复苏呢，不是说很难做的，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学习的。如果说患者比如说嘴巴鼻腔有这个呕吐物，我们给他清理干净，然后就是用食指和拇指捏住他的鼻翼，嘴对嘴的来吹气啊，进行一个人工呼吸，然后同时我们按照这个心跳的节律进行这个心脏的这个按压，是可以很有效的来挽救患者的生命。
4: 是这样的，对于心绞痛发作时我们如何用药，以及突发心梗的时候如何进行急救，应该是每个人都必须要掌握的知识啊。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在疾病发作的危急时刻为自己和家人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最大程度的保全生命。
6: 说的没错。所以说呢，我们讲救命药吃对了它能救命，如果说你吃错了，或者说我们没有足量的去吃，反而它可以耽误一条人命的。所以我在这里吧，还是啊给大伙建议一下，可能我年龄大了吧，稍微有这么一点啰嗦啊。就是第一点，大家一定要把这两种药同时备上。
4: 这个很有必要啊。
6: 很有必要，因为我们必要的时候联合来使用，它的效果比单一使用要更好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些急救的一些细节呀，大家都一定要掌握好啊！你关键时候你能帮助到自己，帮助到你的家人，帮助到你身边的朋友。你像说到这儿，我想起之前，你看我们有一位患者，那我跟大伙儿一起交流交流，就是他是一位退休的优秀老师，他手底下走出来的这个名牌大学生不计其数了。当然因为常年带这个毕业班，那大伙儿不用想，压力肯定很大的。
4: 是的。
6: 所以这个患者他不到40岁他就有了这个高血压的。
4: 哦。
6: 而且他的这个高血压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血压居高不下，很不好控制。他得需要联合吃三种降压药才可以勉勉强强说把这个血压控制到一个正常范围。但有的时候也会忽高忽低的。你想这个血压又高，然后加上长期的一个耗费心血，所以没有几年的时间他心脏就出现问题了。他一开始也是很典型的心前区的一个疼痛，就我们说的这个冠心病啊，心肌缺血，但是他没有在意啊，就去药店里他买的这个丹参滴丸，这个丹参滴丸用完以后吧，确实他症状明显缓解消失了，所以他恰恰他就更不重视了，
4: 就忽视了哈。
6: 对，他觉得问题不大，即便有了问题我吃点药就可以缓解了。所以就是该忙活就忙活，该干什么干什么。结果有一天早上吧，他上厕所就突然感觉到这个心脏很难受，而且这个难受的程度就是跟他以前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一下子这个汗水全身都浸透了，而且整个人疼得直打寒战。然后小便他也失控了，喊呢又喊不出声音来，这个情况非常危急。
4: 是的。
6: 好在哪儿呢，就是他当时发病的时候没有站稳，然后他脚边有这个垃圾桶，把这个垃圾桶给绊倒了。哎，这就发出这个哗啦一声这个声响。哎，他老伴儿就及时发现了。那病人的这个老伴儿呢，是我的一个忠实粉丝，就是从最早早几年吧找我看病，然后到后期你像包括听我讲课是跟随了好多年的。这也学会了很多的一些知识和方法。你像他遇到这种突发的情况他一点都没慌。他先是呢拍打老伴儿的这个脸，就是把他叫醒了。然后确认说他老伴儿呢就是心绞痛发作的一个情况。然后赶忙第一时间呢就到药箱里把硝酸甘油和苏醒丸呢取过来。就是先给老伴儿呢舌下含服 0.5 毫克的这个硝酸甘油。结果5分钟以后呢他这个症状缓解也是不明显。那10分钟以后呢他看老伴儿这个情况缓解不明显。所以就又含服了一次，同时后期呢就联合了这个速效救心丸，而且他同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4: 这个思路非常的清晰。
6: 对，老太太没有慌。这个思路非常的清晰，因为120打完以后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到了，然后把病人送到离家里边最近的这个医院。然后他的诊断就是急性的大面积的心肌梗死。但是好在就是去医院很及时，
4: 是
6: 这个通过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呢给病人下了支架。这个手术也非常成功，而且呢他老伴儿也就手术不到一个礼拜吧，可以下地自由的活动了，什么都不耽误。
4: 没有恢复他特别快、
6: 非常快。而当时这个事情呢其实在医院里也引起了一定的轰动的。
4: 那肯定的。
6: 因为120急救人员赶到的时候呢，那首先他要例行询问家属，就是病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工作人员就发现啊，这老太太思路非常的清晰，
4: 嗯
6: 啊，不慌不忙，采取了非常有必要的这个急救措施。
4: 是，
6: 尤其是她的这个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正确的一个联合使用，
4: 嗯，
6: 可以说给病人成功的救治呢，争取了很宝贵的一个时间。
4: 是的，
6: 啊，所以说呢，当时医院里的这个心内科吧，特意就因为这个事情开了专项的这样的一个讲座啊。就是把这个患者这个案例他做成了一个典型，然后在医院里广动播放啊，因为也希望其他的患者这样做。
4: 对，
6: 因为医疗的角度，就是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希望患者能够活下来，我们能够抢救成功的。
4: 是的。
6: 然后这个事后吧，就是这个老太太呢也是第一时间然后给我打来这个感谢电话。哎呀，跟大伙儿怎么形容呢，真的这个情绪非常的激动，我特别能理解啊。因为这是一条人命啊，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讲，咱们说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大事儿，
4: 是万幸的事情
6: 啊。是，他讲呢，梁教授，要是没有您当初苦口婆心的给我们普及心脏急救相关的这些知识，您说我们普通老百姓在遇到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哪会自救啊？
4: 嗯，
6: 所以说呢，是您救了我的老伴的命啊。
4: 真是这样哈，说出了这个患者包括患者家属的心里话啊。
6: 嗯，
4: 确实哈，但凡是涉及到心脏方面的问题，可以说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包括一个家庭的幸福啊。
6: 对，
4: 所以呢，正确的掌握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的服用方法，可以在关键时刻救您和家人的一命。所以啊，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应该说是非常的重要啊，希望大家牢记于心。那如果说有任何与健康方面的问题哈，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进行咨询，我们也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
6: 那在这里吧，我还有一点要强调的。还有一些要强调的，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心脏病的这个急救，
4: 对，
6: 也就是心绞痛突发的时候，速效救心丸和硝酸甘油它正确的服用方法。
4: 是
6: 啊，当然我希望呢，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不管是有冠心病的还是说没有的，就希望大家呢，就这两种药一定要同时备上。
4: 嗯，
6: 说我们不一定能用得上它，但是如果说真正家里边有这样的患者发病了需要的时候，首先你得有，你得能拿出来。
4: 嗯，
6: 那因为这是关乎到生死的大事儿。
4: 是的。
6: 那么你心脏病发作的时候，你有它就可以帮你争取时间。在我们等待抢救的这个时候，我们说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它都是非常宝贵的。
4: 和时间赛跑吧。
6: 对。所以这两个药大伙儿一定要都给它备上。这是我重点要强调的。那么还有一点特别给大伙儿说明一下，因为出现这个心脏病症状的时候呢，它也不代表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随便的来用这两种药。
4: 嗯，
6: 那这个不代表，因为心脏病它很复杂的，你像不同的这个患者，他表现出来的症状千差万别。像有的患者是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包括你像有的患者他可能是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脏病。还有像风湿性的心脏病、肺源性的心脏病，对不对？
4: 嗯，
6: 啊，它类型不一样，啊，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具体面对心脏病问题的这个时候呢，我还是那句话，具体的病情具体分析，然后我们有具体的方案，这样就更有针对性，它的临床干预效果呢就会更好。
4: 对，
6: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相关方面的问题，不要盲目，一定要给我们栏目打电话。那么我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专家团队也好，都会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些问题的。
4: 是的，非常的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哈，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平台的这个专家团队能够做我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这个患者朋友、家属朋友的这个后盾啊。你看今天啊，梁老就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如何正确使用啊，梁教授呢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很多相关的建议和方法，包括先后的这个使用的方法。如果大家没有记清楚啊，还有或者说没有听明白的地方，没关系，您别急，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进行咨询，我们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5: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4: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7: 哎，梁教授您好。
6: 您好，欢迎你，电话接通了。
7: 哎呀，太好了，梁教授啊，哎，太好了，他终于他能跟你
6: 通上
7: 话了，
6: 上了，
7: 这回事，是，我这几天呢，跟你说，天天听着节目呢，我感觉到真的是太好了，梁教授啊，是一位敢说话，说真话的好医生啊，这是啊，
6: 过奖了，
7: 能告诉咱们这个患者呀、啊，这个病该怎么治，更要大家打个伞。能更全面的了解咱这个自己身体和疾病的这个状况，
6: 对，
7: 让大家伙啊都能够明明白白的去治这个病，能有病可治，有药可医，真的是非常感谢梁教授的辛苦付出啊，这是
6: 啊，客气了，应该的，当然我也能听出来，肯定是这段时间你也是特别认真的，而且天天在听咱们的节目。因为咱们的节目啊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的节目，就是既然咱们说呢办这档节目，我肯定就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把它办好，就是咱们要敢于和患者呢说真话，说实话，给患者在最关键的时候呢，咱们得拿这个主意指导大家，我们说呢明明白白的治疗，明明白白的用药，
7: 对，
6: 最终是要让患者首先一个看到好的效果，另外一个是不能让大家伙走弯路啊。
7: 对，
6: 这个具体你是什么问题，你说一说。
7: 哎，我是怎么回事呢？这不去年呀，老伴儿啊糖尿病，肾功能衰竭去世了，对我这个打击啊很大呀，当时是啊。
6: 那肯定是
7: 啊，
6: 理解。
7: 我是有这个20多年的高血压了，已经是，还有伴有这个冠心病，经常啊就犯这个心绞疼。老伴走了以后呢，我就非常想念老伴儿。再搭上这个高血压，吃的降压药，能控制在高压130，低压90左右。
6: 那还可以。
7: 控制还勉强行吧。最主要的是什么呀？我这个心脏病这一块，经常就发生这个心绞疼。就是最近这几天吧，就是每。

0: 我怀疑我这个可能这就是心梗了，这是。
1: 嗯，你这个有可能发生心梗了。
0: 哦。
1: 啊，这个是他一个先兆的一个症状啊，因为本身啊，就像你已经确诊有这个冠心病，有高血压，这是已经确诊的。哎，说我原来也有这方面的症状，但是说感觉这段时间呢，那就咱们说的这个心脏压榨一样的这种感觉，或者说憋闷一样的这种感觉，哎呦，持续的时间长了，或者说他原来偶尔犯一次，现在呢好像经常犯这个病，
0: 对，
1: 哎，或者说比原来这个症状明显你就感觉更严重了，
0: 是
1: 这个他提示什么呢？提示是有发生心梗的这个可能。因为心梗要一旦犯了这个就比较危险了，严重的可能危及生命。你今天这个电话打得特别好啊，就是它没有发生之前，我们现在的这个治疗至关的重要。
0: 是，梁教授啊，我怎么能够预防这个心梗呢？
1: 刚才听你说了血压数值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但你问为什么心绞痛会持续性的加重，从病理上看，这通常提示冠脉血管可能存在比较严重的堵塞，血管堵了，心肌就会缺血，症状就会表现出来。反过来看，如果能改善循环，逐步稳定斑块的问题，情况是可以得到控制和恢复的。我问一下，就是你现在是目前主要吃什么药？
0: 你看平时的时候啊，就是吃这个硝酸甘油，还有吃这个阿司匹林片，速效救心丸，你看这行吗？这些药？
1: 哎呀，你这个用药有一些问题的。你像今天这个节目，我还专门讲了这个心脏急救药的一个正确使用，还专门讲了这方面的这个知识。这个硝酸甘油啊，还有这个速效救心丸，都是我们心脏病急性突发急救的用药。就是你突然发生这个问题，急救我们可以用，比如说平时你用吧，不发病它是不用的。然后其他的你这个阿司匹林这个正常用就可以。
0: 好的，明白了，这回清楚了。那我这个冠心病到底该怎么治才能稳定下来？我现在天天提心吊胆的。
1: 您这个问题问的实在，我跟您说几个方向，您回去照着做。第一，情绪要稳住，老伴走了，伤心是人之常情，但您自己还有高血压、冠心病，情绪波动大，血压跟着上蹿下跳，心脏负担就重了。有些事情发生了就发生了，您得往前看，为了自己也为了孩子们高兴一点。第二，生活上注意早晨起床慢一点，先在床上坐一两分钟，再慢慢下地，不要一醒就猛地起来，饮食上少油少盐，盐一天别超过一个啤酒盖的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您要密切观察自己的症状变化。如果心绞痛发作越来越勤，疼得越来越厉害，或者出现了以前没有过的症状，比如恶心、出大汗、喘不上气，那就要马上去医院，别耽搁。
0: 好的好的，我记下了。那我怎么判断自己是在好转还是加重呢？
1: 这个也好办，您自己心里有个数。第一，看发作次数，原来每天早晨都疼，如果变成隔几天才疼一次，这就是好现象。第二，看发作程度，原来疼得不敢动，得缓半天，如果疼得轻了，时间短了，这也是好现象。第三，看活动耐量，原来走几步就胸口发紧，如果慢慢能走远一点了，说明心脏功能在改善。您把这些变化记下来，下次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我根据您的情况再给您分析。但有一条，如果症状突然加重或者持续不缓解，千万别在家硬扛，该去急诊去急诊。
0: 哎，我明白了，梁教授，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我先按您说的去做，有啥变化我再打电话。
1: 哎，这就对了，您有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记住，高兴一点，别总琢磨那些糟心的事，后续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打电话。

0: 再根据您的情况做调整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可太好了，我记住了，记住了，谢谢您，谢谢梁教授，真的是非常感谢，这是，我这病啊，我觉得是非常能治好，
0: 肯定能好啊，你就好好配合，然后每天也高高兴兴的，因为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就发生了。啊，
1: 是，
0: 高高兴兴的，好好配合治疗。就我刚才说的，冠脉的血管完全通开了，斑块我们给它解决了，你心脏就没事儿了，咱就不可能说再发生心梗的这个问题，也不用担心说花那么多钱啊，下支架呀、搭桥呀之类的，这就不存在了啊。好好治疗吧，然后后期呢，随时联系，包括咱们这个用药方法，我们也会随时的给你做调整。总而言之吧，整个的这个愈后会非常好的。
1: 好的，谢谢梁教授，有您这话，我心里就踏实多了，放心多了。谢谢梁教授，按照您说的去做，有啥不明白的，以后我再向您请教吧。
0: 好，再见，
1: 梁教授
0: 啊，
1: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您的健康主心骨，让您足不出户就能求医有门，治疗有望，不用满世界的跑去找医院看大夫，不用您挂号等号。更不用您花钱排队，一个电话就能让您把情况弄清楚，把问题搞明白。梁教授中西医并用，全方位的帮助大家解决身上出现的各类问题，让疾病的治疗效果更好。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梁教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
4: 哎呀，这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0: 欢迎您电话接通了，您有什么问题慢慢说。
4: 梁教授，我叫杨学文，家是荆州洪湖市的。我今天想咨询一下我的眼睛问题。我有糖尿病多年了，现在眼睛出了不少毛病，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环网脱过。说实话，我这眼睛折腾的我够呛，之前都想过放弃了。
0: 咱们说眼病无小事儿。这样吧，电话打进来了，您这个情况我跟你讲一下。糖尿病时间长了，血糖控制不理想的话，确实会影响到眼睛，这叫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您说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网脱，这些都跟血糖高损伤了小血管有关系。您先别着急，慢慢说。您现在主要是什么感觉？眼睛具体哪里不舒服？
4: 我现在看东西感觉眼前像有一层白雾似的，还有好多小黑点飘来飘去，看东西有点变形，不是直的。我就想问一下，我的眼睛还有没有办法？是不是就只能这样了？
0: 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跟您讲讲这里头的道理。您说的眼前白雾大概率跟白内障有关系，晶状体变混浊了，光线透不过去，就像窗户玻璃花了，看外面就不清楚。您说的小黑点飘动，那是玻璃体混浊的表现。至于看东西变形，这个要格外重视，它往往提示黄斑区可能有问题。黄斑是我们看东西最关键的部位，一旦受损，看东西就会变形、变暗，甚至中间出现黑块。所以您这几样问题要分清楚主次。黄斑的问题是重中之重，因为它直接决定您还能不能看清东西的细节。您这个情况，如果黄斑没有发生不可逆的损伤，通过规范的调理还是有希望的。关键是要把血糖先稳住，血糖上下波动，眼底的问题就控制不住。
4: 那梁教授，我现在血糖控制的还可以，空腹6点多，那我这个黄斑的问题应该怎么处理？需不需要打针或者做手术？
0: 您问的很具体，黄斑的问题首先要明确它现在处在什么阶段。如果是早期的黄斑水肿或者渗出，有些情况下是可以通过全身性的调理来帮助吸收和稳定的。如果是比较严重的，比如已经形成了黄斑下的大量斑痕或者新生血管膜，那恢复起来就比较困难了。所以您现在最重要的是先做一个黄斑 OCT 检查， 这个检查能看清楚黄斑的层次结构，有没有水肿，有没有渗出，有没有萎缩。做完之后拿着报告找医生看，根据报告来决定下一步的方案。另外，您平时要注意，不要突然用力，不要提重物，不要便秘使劲，因为这些动作会增加腹压和眼压，对已经网脱过的眼睛来说是有风险的。
4: 哎，我记下了。那我现在眼前那些小黑点和白雾能慢慢改善吗？我用不用点什么药？
5: 所以我反复跟大伙儿讲，其实有些病呢，我们就是要通过中西医结合，全方位的给大伙儿来诊病来开方，这样针对性很强，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0: 您听我跟您说，针对你这种情况的眼病调理呢，就要综合来看。第一，控制好原发病，就是您的血糖和血压，这个是大前提，基础不稳，上面做什么都白搭。第二，针对白内障和玻璃体混浊，如果程度轻，可以通过改善微循环、营养眼底的方式来慢慢帮助它稳定。如果程度重，影响了日常生活，那就要考虑手术，比如白内障手术，现在技术很成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您要定期复查眼底糖尿病眼病，不是看一次就完了，它是个慢性过程，需要长期监测，半年到一年做一次眼底检查，看看有没有新的出血或者新生血管，早发现早处理，就不会发展到网脱那一步。
4: 好，梁教授，您讲的太清楚了，我以前都不懂这些，就知道眼睛坏了干着急，今天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
5: 啊，眼病也好，包括其实像其他的慢性病也好，只要咱们开对方用对药，其实一点一点都是可以好起来的。
4: 是。
5: 说到这儿，
4: 哎，好了，好的，行，
5: 好，再见啊。
6: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5: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6: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5: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6: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5: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6: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2: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哎，你好，梁教授啊。
0: 你好。
7: 你好，你好，我这盼了很久了，就总算给你通上电话了。
0: 期盼已久了，终于把这个电话接通了，欢迎你啊。
7: 梁教授，我今天呢就是来感谢你的，就是我的心脏病有好些年了，之前跟您咨询过，您给我分析了一些情况，现在我想再跟您说说我目前的表现，请您帮我再看看。
0: 看到大家身体一天天好起来，我们作为大夫心里也很高兴。所以我在节目里经常跟大家讲，有些

0: 听了梁教授讲的，学到不少东西，真是帮了我大忙了，真是得发自内心的谢谢您，梁教授，说您是我的恩人也不为过啊。
1: 哎，客气了，客气了啊。
0: 哎。
1: 因为咱们给大伙儿讲到的这些方法、这些知识，其实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实用的，
0: 对。
1: 因为都是我们多年总结下来的一个经验。说我给大伙儿把这些东西讲明白了，但是我觉得最关键，你们真正受益，还是你们得听好了、学会使用了，才能够最终受益的，对吧？
0: 对，关键是不这一个病，还得血压也不行呢。我这个高血压有15、6年了。低压高，高压也高，高压就是在160吧，低压就是在100，
1: 不行，
0: 吃
1: 这个
0: 降压
1: 不
0: 药
1: 好。
0: 都下不去呀、啊。低压
1: 哦，
0: 最好的时候也就是100左右，吃完降压药吧，勉强80多。人家说是三级高血压，
1: 那
0: 是。
1: 降压药种类很多，当然也有贵的，也有便宜的，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身体适合哪一种，我们就要用适合你的
0: 对，昨天还跟我家老伴儿说呢，我说梁教授真救了我了。
1: 总体来讲，听着恢复的不错的
0: 是，
1: 啊。包括跟你讲话呀，我感觉你这个心气儿挺足，身体的状态很不错的，非常好啊。当然，咱们说呢，能有现在这么大的一个收获啊，其实最大的功劳还是你自己。因为再好的方法，我给大伙儿指导的再明白，如果说你不配合，或者说我给你讲完这个你就听一听过去了，你说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吗？不可能的。所以说呢，我给大伙儿讲完了以后呢，大家把这些方法给他用会了，你们就能够真正的来受益。当然，这个硝酸甘油也好，速效救心丸也好，这属于急救药，咱们应急的时候给他来用一用，关键时候救一条人命。
0: 对。
1: 那么，如何说我们这个心脏它长时间的能好好的，它不犯病？第一个，你高血压引起的，所以首先要把血压稳定的，这是基础。那
0: 对，
1: 还有一个，我们从根本上要把心脏的冠脉血管通开了。我们用我这个药起什么效果呢？它可以温通心脉，而且可以益气强心，就是把你的心血管通开了，同时能把心气补足了，把心脏的功能增强了。
0: 是
1: 这就
0: 的，
1: 是什么呢？咱们心气一足，心血一足，心脉一通，你想心脏功能强了，全身的功能供血功能就好了。
0: 对。
1: 那后期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0: 是，要不我说这俩药算起来不贵，药房里买能买到了，但是
1: 对，
0: 我还得谢谢你，就是谢谢你。
1: 客气了，客气了，应该的啊。我问一下，这个我跟你说的药，现在还是一直在用，是吧？
0: 对，我就想问问你呢，这俩种药我还用不用长期吃啊？
1: 买降压药肯定你现在还得吃。啊，这个还要坚持，后期我们再来给你调整，病情好了，肯定这个是不需要长期来用的。
0: 行，我知道了。那个连着，那你我还有个事儿，你
1: 啊，
0: 先
1: 你
0: 听我
1: 说，
0: 接个电话啊。就是我老伴儿啊，他最近检查出来这个，就腹部一圈吧，有那么7、8个脂肪瘤，想问你这个用手术给他切出来不？
1: 他这个脂肪瘤是大的还是小的？
0: 不大。
1: 小的是吗？
0: 对。
1: 啊，那问题不大，一般基本上超过10个厘米，我们才来解决它。比较小一点的，可以不用解决，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风险啊。这个怎么办呢？肯定咱们也是想要能解决，把它解决了更好的。
0: 对，
1: 第一个，你老伴儿呢，像他这个情况呢，咱们说呢，能锻炼尽量锻炼一下。然后老方法当中啊，就是咱们有一个古老的一个方法，效果也不错啊。就是把那个鸡蛋煮熟了，
0: 鸡蛋。
1: 然后用这个滚鸡蛋的方法，就是在他脂肪瘤的这个地方滚鸡蛋的方法，给他配合一下。滚完鸡蛋以后呢，然后局部咱们用这个瓷片给他瓷灸一下，就基本上晚上把这个瓷片我们贴在这个脂肪瘤的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啊。但是他这个他是什么问题啊？还是一个痰湿瘀阻。啊，身体当中的这个湿邪比较重，所以他气机不畅了。那我们通过锻炼以后呢，让他这个气机畅通了，这个自然而然他慢慢慢慢就代谢掉了。 所以这个它比较小，咱们就不需要再用内服的方法。我虽然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半夏陈皮橘络的一个内服的方法，但它这个不严重，咱们就暂时先不用，问题不大啊。
0: 好，
1: 好，
0: 谢谢你们大家说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梁教授的耐心解答。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劳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够进行到这儿了。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外随时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0838。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经过这两天的试运行调整，咱们的节目热线呢今天啊已经正式开通了。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梁玉霞梁老。无论是西医的严谨还是中医的智慧，梁老都信手拈来。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3: 0531595946544，0531595946544。
2: 梁老会为您提供最专业最实用的建议和帮助。那下面的时间啊，我们就把宝贵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梁玉霞梁老。梁老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你们的医生朋友梁玉霞，非常高兴啊，我们和大伙儿能相聚在一起，相聚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探讨健康方面的知识和方法。
1: 嗯，
0: 那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呢，刚才已经说了，我们的热线就正式开通了。所以呢，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的啊，需要我帮忙解答的，这个只要我力所能及的，就一定会全力的帮助大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是的，那梁老，大家也非常的期待啊，您今天准备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哪方面的知识呢？
0: 你看咱们这档节目呢，中西医结合诊疗类的这个栏目。那我们说到中西医结合，我就想起了两种药，一种是硝酸甘油，还有一种呢是速效救心丸。我就今天想跟大伙儿呢来讲一讲这两种药。
1: 好的。
0: 你看这两种药呢，我们都是用于心脏病急救的。
1: 对。
0: 其实很多老年朋友家里边呢都会常备这个药。那它一个是西药，硝酸甘油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中药，速效救心丸。这两种药呢，它到底在心脏病急救方面，我们说谁的效果更为的突出，或者说呢，对于心脏病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哪个药我们用起来它的效果更好，更适合你，包括你像这两种药它具体使用的这个方法，还有具体使用的剂量，我估计呢，其实很多朋友其实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含含糊糊搞不清楚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这档节目吧，我就想给大家呢讲一讲这两个药的区别，包括它的具体使用方法。当然也希望呢，我们所有正在听咱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吧，大家拿好笔和纸啊，认真的听。因为关键的时候你用对了，我们说是可以帮助到大家来保命。
1: 是的，太好了啊。虽然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都是心脏的急救药，但是关于这两种药的使用哈，确实也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啊。
0: 对。
1: 当心脏出现症状的时候，到底我们应该用硝酸甘油呢，还是选择速效救心丸呢？到底哪种药更有效，能够救命呢？接下来的时间啊，大家都要竖起耳朵啊，认真听啊。我们就继续听梁教授为我们带来如何正确的使用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的相关知识。
0: 其实呢，我们很多朋友对这两个药都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呢，大家都是不太了解，就是这两种药它到底什么时候该用，或者说呢，它适用于哪种情况，
1: 就是不会用啊。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它就导致了我们很多患者在心脏病突发的关键时刻，就是没有办法让硝酸甘油也好，让这个速效救心丸也好发挥出它最大的一个作用，结果就会造成一个无法挽回的这样的一个悲剧。你看我突然就想起去年啊，我不知道你关注没关注过，他是说呢，有一个领导干部开会的时候呢，他突然的就感觉到了胸闷和气短，其实他也知道说自己心绞痛发作了，然后就是服用了几粒这个速效救心丸，结果药没有起到多大的一个效果。那尽管说这位领导干部呢，他是用意志力坚持的说把这个会议开完，结果很遗憾啊，他错失了最佳的，就是我们说的心脏急救的这个时节，去世了。
1: 令人惋惜啊。
0: 很惋惜的，也很可惜的。
1: 是的。
0: 这个事情呢，就是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一个震动。就是很多人就开始质疑了，说速效救心丸它到底能不能够在心脏病突发的时候，或者就是咱们说心梗它突发的时候，它能救命啊？很多人就开始质疑这个问题了。那么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还曾经专门被邀请到像一些医疗机构做了很多期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讲座的。所以今天吧，咱们就通过这个节目啊，我想跟大伙儿呢好好的说一说，当然实际上这是很重要的一些知识和方法，所以说呢，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希望呢讲解之前吧，大家呢准备一支笔 然后准备了一个本儿，把我接下来所讲的这个内容都给他记录下来。就咱们说嘛，好记性还不如一个烂笔头啊，对不对？
1: 嗯，
0: 学会了，我们说可以帮助到你也好，家人也好，你的朋友也好，是可以帮助到的。
1: 嗯，
0: 那咱们就那咱们就言归正传啊，给大伙儿讲这个。先说一说这两种药它具体的这个功效。
1: 嗯，
0: 硝酸甘油还有这个我们说到的速效救心丸，它都是用来治疗心绞痛的。只不过呢，就是一个是西药，一个是中药。那硝酸甘油呢，它是西药，它呢实际上呢是西药当中一种硝酸酯的一个代表，就是它的这个作用在哪儿呢？就是作用于我们血管平滑肌细胞表面的这个受体，它可以促进平滑肌细胞的一个舒张。当然我们更加直白的来讲，因为这个有一些太专业了，
1: 嗯，
0: 可能我们有的听众朋友不太明白，他说这个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呢？直白的来讲呢，硝酸甘油呢，它是可以快速的来扩张我们冠状血管，这个包括咱们冠状的动脉，也包括冠状的静脉。因为血管一扩开了以后，大伙儿就很清楚了，它可以增加我们心肌的供血，可以更好的来缓解心绞痛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相对于这个速效救心丸来说呢，就是它比速效救心丸的起效速度要更快，你像基本上就是2到3分钟之内吧，它可以快速起效。当然如果说我们患者朋友呢，他含服一片 0.5 毫克的这个硝酸甘油，假如说你这个症状没有有效的缓解，5分钟之后呢可以再含服一次。当然在我们第二次含服的时候，我们就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家属就应该及时拨打120了。
1: 嗯嗯。
0: 啊，如果说你这个第二次含服完了以后呢，哎，说这个心绞痛我们还是在一个持续的一个发作，那么可以在第三次含服硝酸甘油的基础上，隔几分钟呢我们可以联合速效救心丸来缓解。就是说硝酸甘油大伙儿记住，它最大的使用的这个剂量就是最多是3次，
1: 嗯，
0: 不能够超过3次以上的。当然如果说我们这些措施都做了，但你这个症状呢还是没有很有效的一个缓解，那么这个就告诉你很大可能就是你发生这个心肌梗塞了。那这个是硝酸甘油。那么速效救心丸呢是中成药，它的其实这个配方在目前来讲的一个保密级配方
1: 哦。
0: 啊，当然它主要的这个配伍是以什么呢？它是以川芎和冰片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主要配伍。就是我们从临床当中呢，它主要是用来治疗器质血瘀型的这个冠心病以及呢心绞痛。那么它在急性的发病期间啊，比如说突发性的心绞痛的这个时候，当然我刚才说了首选是硝酸甘油，因为它的效果是最快的，效果更快更好，首选硝酸甘油。但是我们患者朋友可能会存在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发病的时候那家里没有硝酸甘油，哎，我家里对对对，就是我家里没有硝酸甘油，我只有这个速效救心丸怎么办？
1: 嗯，能用吗？
0: 嗯，这个时候当然可以。
1: 嗯
0: 啊，可以用这个速效救心丸来缓解呀。
1: 哦，
0: 这个小药瓶呢就是像一个小葫芦状的。其实很多朋友吧，就是心脏不太好的，你像家里的抽屉里、床头柜里，包括这个口袋里，都会放着这个救命药的。
1: 嗯、是。
0: 那么说速效救心丸它是如何来发挥就是我们说的它急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价值呢？
1: 嗯，
0: 主要依赖于就我刚才说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川芎和冰片。中药这个川芎呢，它药性是辛温的，它有活血行气祛风止痛的这个效果，是我们临床上呢治疗心脉瘀阻啊以及呢这个胸痹的药药，就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味药材。就是它主要就是说可以把堵在我们血管里边的这个淤血化掉了。但是我们讲说这个急性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就是留给我们这个有效的时间很短很短，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治疗的一个原则讲究什么呢？快，那一定是快。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这个冰片呢它就派上用场。因为冰片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特点呢？它能够在血管里快速的穿行，它不会迷路，它不会往别的地方跑， 它可以使川芎呢，它的吸收更快，使它的药性发挥更为的全面。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大伙儿可以想一想，其实古人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的。
1: 是的。
0: 他很绝妙的，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川芎和冰片儿给它完美的搭配配伍在一起。
1: 嗯。
0: 这样就可以快速的来疏通咱们的冠状血管。那你这个冠脉血管通开了以后，大伙儿想想，我们心脏的功能就可以得以恢复。所以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适合于像急性的、慢性的心绞痛的一个治疗。尤其你像适合于啊，有些患者已经通过中医的辨证了，它属于气滞血瘀型的这个患者。你比如说，咱们有一些患者啊，比如说跟孩子啊，或者跟老伴生气了，闹别扭了，然后就会感觉到胸闷啊，就觉得这个胸前肌这一块不太得劲儿。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含服速效救心丸来很好的一个缓解。
1: 嗯，
0: 就它的这个适用范围呢是更为的这个广泛的。另外呢，速效救心丸呢，它对于像不稳定型的这个心绞痛，它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当然呢，我们也是作为临床冠心病心肌缺血急性发作的时候急救治疗的一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药。
1: 嗯，
0: 哎，起效也比较快，嗯，安全性也比较高。
1: 嗯，哎呀，听了梁老的介绍啊，好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才真正的清楚明白了这个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他们的功效和区别了哈。
0: 对，
1: 确实很多朋友在没听咱们节目之前都不了解不清楚。那说到这儿哈，大家又想进一步了解，梁老，哪些人群应该常备这个速效救心丸呢？
0: 嗯，啊，我去检查了，已经确诊，哎，我有心肌缺血，我有冠心病的，这是肯定的。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像冠心病的高危人群，大伙儿也一定要记住，把这个速效救心丸一定要常备上。
1: 嗯，
0: 像年龄比较大的，就是我们说的女同志，比如说我们超过这个45岁以上的。男同志超过55岁以上的，尤其像有三高的这些朋友，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有三高的朋友，或者说呢，已经你出现过类似心绞痛症状的，可能你还没有确诊，但是你出现过类似的这个症状，我们建议大家呢常备速效救心丸来应急的。
1: 应急。
0: 因为这些高危人群，你像他出现了一些心绞痛的这个先兆症状。比如说像胸闷，那像我们说的这个心前期的不舒服，以及呢像左肩膀的一些感觉啊，又酸又沉啊，就是感觉这个左肩膀这一块不太舒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呢就需要立即含服速效救心丸。
1: 哦，
0: 它可以很有效的一个缓解。
1: 嗯，
0: 但是有一点我希望大伙儿明白，就是切记住说你不要等到我心绞痛大发作的时候然后我再来用，就是你出现症状及时用，可能我们这个问题很快它就缓解解决了。
1: 嗯，这个效果也会更好啊，
0: 更明显。
1: 嗯，
0: 当然呢，速效救心丸它的使用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注意事项的。
1: 嗯，
0: 啊，尤其是它的使用剂量，这个很多朋友是不知道的。
1: 对，
0: 尤其像这几年这个心脑血管三高的患者很多啊，然后很多朋友吧也都知道啊，这个急救药家里要常备，买是买回来了。但是具体这个用法用量很多患者朋友是不知道的。
1: 嗯，
0: 大家伙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等到犯病了然后我再看说明书我再
1: 来
0: 用。对，这个就容易耽误事儿。
1: 对呀。
0: 啊，所以在这儿呢关于剂量这一块啊，我们给大伙呢重点说明一下。
1: 嗯，
0: 大家把这个问题也重要的当成一个重点，我们给它记忆好了。
1: 得重视起来呀。
0: 重视起来。剂量它决定浓度，而浓度它决定效果。
1: 嗯，
0: 那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呢，我们速效救心丸它的这个推荐使用剂量是多少呢？每次是10到15粒。
1: 嗯，
0: 你像有的朋友不知道，7、8粒、5、6粒就这么含服。
1: 嗯，
0: 那是达不到我们说很好的一个效果的。
1: 是，
0: 推荐的使用剂量，大伙儿明确的记一下，10到15粒。
1: 嗯，
0: 我们可以用个12粒、13粒左右。啊，这样就更好了。
1: 哦，
0: 然后大伙儿记住是舌下含服。哎，我接诊有的患者不知道，最后就直接吞咽下去了，那就没有效果了。
1: 哦，舌下含服。
0: 啊，舌下含服。那么速效救心丸呢？它没有硝酸甘油见效快， 所以他用药是5到10分钟的时间，那么症状如果没有缓解，他是可以再含服一次的。
1: 嗯，
0: 当然服用2次以后啊，他这个症状超过15分钟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那这个我们就要考虑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已经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可能。
1: 嗯，
0: 也是一样，及时拨打120，然后及时到医院里进行一个这个抢救。因为心脏这个问题啊，它是一个和时间赛跑的这么一个病。
1: 是的，
0: 就我们临床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一个要钱要命要时间的一个病。
1: 嗯，
0: 就是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至关重要，早5分钟可能我们活下来了，可能晚5分钟的这个人他就没有了。
1: 嗯，哎呀，梁教授，我觉得您说的特别的对，就是心脏病是与时间赛跑的，每一秒都至关重要啊。
0: 嗯，
1: 其实说起心脏病的发作哈，大家最害怕的就是急性心梗的发生，因为一旦发生心梗，这个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那么单从症状和疼痛的感觉上，我们有没有办法区分这个心绞痛和心梗的差别呢？
0: 嗯，这个是有办法来区别的。
1: 嗯，
0: 那这个我给大伙儿也说一说。那么说判定你到底是心绞痛还是说心梗的一个发生，实际上就是我们从疼痛的感觉，那还有这个疼痛的部位，以及我们用药以后的这个反应，它都可以有所判断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像这个针扎样的这个疼啊，或者说我们手按在这个心前区这个位置，就是可能你摁着就疼，但是我不摁可能我就不疼了。
1: 嗯，
0: 这个它肯定不是心绞痛。嗯，像这个胸壁神经炎，或者说这个肋软骨炎，或者说你的这个肋间神经啊，它出现问题而导致的一种疼痛。
1: 嗯，
0: 就是我们真正的这个心绞痛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就憋闷样的感觉。
1: 憋闷。
0: 嗯，或者说是压榨样的这个感觉。
1: Oh.
0: 就是你感觉在胸前区呢，就是有一块大石头啊，或者说一个大包袱，憋闷一样的这种感觉呀。
1: 嗯，
0: 当然也有一些患者呢，他是像在这个胃的上部稍微偏左这个地方，他会感觉有一些不舒服。他尤其在像劳累了啊，或者说天气的这种变化，忽冷忽热了，或者说呢啊有这个思想负担了，比如说生气了、发火了，这个睡眠不太好了等等等等吧。就是有一定的诱因的这个情况下呢，它会表现为这个胸前区域的不舒服，或者说连带有喉咙这个区域有发紧，基本上它持续时间比较短，是1到5分钟左右。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心绞痛。
1: 嗯，
0: 那么一旦我们说心绞痛它的持续时间超过10分钟，然后你再用了这些急救药，就我刚才说的硝酸甘油也好，速效救心丸也好，丹参滴丸也好，它不能够有效缓解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就提示呢心梗它要发作。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作为患者本人也好，家属也好，就是你不要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就是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
1: 嗯，
0: 刚才我不给大伙儿已经说了吧，对于心梗的患者来讲，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它都是至关重要的。
1: 是的，
0: 你像心梗它的黄金抢救时间，其实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半小时之内，虽然你看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上来讲它是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但是对于患者而言，就是我们抢救的成功率，我们说你最终能活下来，其实它黄金的这个时间就是半个小时之内。因为你一旦超出这个时间，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它必然会有坏死，当然如果大范围的坏死，咱们说就付出这个生命的一个代价。
1: 嗯，
0: 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个心梗的这个发作对于患者来讲它是争分夺秒的。
1: 对，
0: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急救措施。
1: 嗯，
0: 那希望大家也认真的我们来学习一下。
1: 好，
0: 首先一个就是我们要让患者就地平躺，比如说他发病就是在沙发上，或者说就在地上，或者说呢就在厨房里，就是我们说的就地平躺，然后把这个衣领解开了，那么患者这个头部呢是侧卧啊，偏左偏右都可以，保持一个相对的一个安静，然后保持呢空气的一个流通啊，开开窗户，保持这个空气的流通。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患者出现这个摔倒的这个情况，也不要着急说我搀扶着他上床啊，觉得患者不舒服，这个体位可能不太合适， 就扶着他要上床，不要这样，就是我刚才说的就地平躺侧卧。

0: 然后呢，我们抬高下肢啊，这样可以增加回行血量，可以更好的来缓解症状。
1: 嗯，
0: 当然也有一些患者犯病以后，他很快就没有意识了，就我们说的处于这种昏迷或半昏迷的这种状态。那这个怎么办呢？咱们家属呢，把患者这个双臂向上伸直，然后呢，护住他的颈部，就是让患者这个头部呢，要尽量的后仰。那这个好处在哪儿呢？就是防止舌根后坠，然后堵塞我们这个呼吸道，而且它还可以打开这个气道，避免呢患者无法呼吸，就是避免窒息这种情况的一个发生。这是大伙儿需要做的。当然如果说同时我们家属可以配合实施心肺复苏，肯定是更好的。这个其实心肺的复苏呢，不是说很难做的，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学习的。如果说患者比如说嘴巴鼻腔有这个呕吐物，我们给他清理干净，然后就是用食指和拇指捏住他的鼻翼，嘴对嘴的来吹气啊，进行一个人工呼吸，然后同时我们按照这个心跳的节律进行这个心脏的这个按压，是可以很有效的来挽救患者的生命。
1: 是这样的，对于心绞痛发作时我们如何用药，以及突发心梗的时候如何进行急救，应该是每个人都必须要掌握的知识啊。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在疾病发作的危急时刻为自己和家人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最大程度的保全生命。
0: 说的没错。所以说呢，我们讲救命要吃对了，它能救命。如果说你吃错了，或者说我们没有足量的去吃，反而它可以耽误一条人命的。
1: 嗯，
0: 所以我在这里吧，还是啊给大伙儿建议一下，可能我年龄大了吧，稍微有这么一点啰嗦啊。就是第一点，大家一定要把这两种药同时备上。
1: 嗯，这个很有必要啊，
0: 很有必要，因为我们必要的时候联合来使用，它的效果比单一使用要更好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些急救的一些细节呀、啊，
1: 嗯，
0: 大家都一定要掌握好啊！你关键时候你能帮助到自己，帮助到你的家人，帮助到你身边的朋友。你像说到这儿，我想起之前，你看我们有一位患者，那我跟大伙儿一起交流交流，就是他是一位退休的优秀老师。他手底下走出来的这个名牌大学生不计其数了，
1: 嗯，
0: 当然因为常年带这个毕业班，那大伙儿不用想，压力肯定很大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患者他不到40岁，他就有了这个高血压的。
1: 哦，
0: 而且他的这个高血压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血压居高不下，很不好控制，他得需要联合吃3种降压药，才可以勉勉强强说把这个血压控制到一个正常范围。
1: 嗯，
0: 但有的时候也会忽高忽低的。你想这个血压又高，然后加上长期的一个耗费心血，所以没有几年的时间他心脏就出现问题了。
1: 嗯，
0: 他一开始也是很典型的心前区的一个疼痛，就我们说的这个冠心病啊，心肌缺血。但是他没有在意啊，就去药店里他买了这个丹参滴丸。这个丹参滴丸用完以后吧，确实他症状明显缓解消失了，所以他恰恰他就更不重视了，
1: 就忽视了哈。
0: 对，他觉得问题不大，即便有了问题、我吃点药就可以缓解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该忙活就忙活，该干什么干什么。结果有一天早上吧，他上厕所就突然感觉到这个心脏很难受，而且这个难受的程度就是跟他以前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一下子这个汗水全身都浸透了，而且整个人疼得直打寒战。
1: 嗯，
0: 然后小便他也失控了，喊呢又喊不出声音来，这个情况非常危急。
1: 是的。
0: 嗯，好在哪儿呢？就是他当时发病的时候没有站稳，然后他脚边有这个垃圾桶，把这个垃圾桶给绊倒了。
1: 哦。
0: 哎，这就发出这个哗啦一声这个声响。哎，他老伴儿就及时发现了。那病人的这个老伴儿呢，是我的一个忠实粉丝，就是从最早早几年吧找我看病，然后到后期你像包括听我讲课，是跟随了好多年的。这也学会了很多的一些知识和方法。你像他遇到这种突发的情况，他一点都没慌啊，他先是呢拍打老伴儿的这个脸，就是把他叫醒了
1: 啊，
0: 然后确认说他老伴儿呢就是心绞痛发作的一个情况。 然后赶忙第一时间呢就到药箱里把硝酸甘油和苏辛丸呢取过来，就是先给老伴儿呢舌下含服 0.5 毫克的这个硝酸甘油。
1: 嗯，
0: 结果5分钟以后呢他这个症状缓解也是不明显。那10分钟以后呢他看老伴儿这个情况缓解不明显。所以就又含服了一次，同时后期呢就联合了这个速效救心丸，而且他同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1: 这个思路非常的
0: 清
1: 晰、啊、清
0: 晰，对，老太太没有慌
1: 啊
0: 这个思路非常的清晰，因为120打完以后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到了，然后把病人送到离家里边最近的这个医院。
1: 哎呦，
0: 然后他的诊断就是急性的大面积的心肌梗死。
1: 嗯，
0: 但是好在就是去医院很及时，
1: 是
0: 这个通过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呢给病人下了支架。
1: 嗯，
0: 这个手术也非常成功，而且呢他老伴儿也就手术不到一个礼拜吧，可以下地自由的活动了，什么都不耽误。
1: 哎呦，恢复他特别快、啊、
0: 非常快。
1: 嗯，
0: 而当时这个事情呢其实在医院里也引起了一定的轰动的。
1: 那肯定的。
0: 因为120急救人员赶到的时候呢，那首先他要例行询问家属，就是病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这个工作人员就发现啊这老太太思路非常的清晰。
1: 嗯
0: 啊，不慌不忙。采取了非常有必要的这个急救措施，
1: 是，
0: 尤其是他的这个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正确的一个联合使用，
1: 嗯，
0: 可以说给病人成功的救治呢，争取了很宝贵的一个时间。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呢，当时医院里的这个心内科吧，特意就因为这个事情开了专项的这样的一个讲座，
1: 哦，
0: 就是把这个患者这个案例他做成了一个典型，然后在医院里广动播放。
1: 嗯、
0: 啊，因为也希望其他的患者这样做。
1: 对，
0: 因为医疗的角度，就是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希望患者能够活下来，我们能够抢救成功的。
1: 是的。
0: 然后这个事后吧，就是这个老太太呢，也是第一时间，然后给我打来这个感谢电话。哎呀，跟大伙儿怎么形容呢？真的，这个情绪非常的激动，我特别能理解啊，因为这是一条人命啊，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讲，咱们说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大事儿。
1: 是万幸的事情
0: 啊！是，他讲呢，梁教授，要是没有您当初苦口婆心的给我们普及心脏急救相关的这些知识，您说我们普通老百姓在遇到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哪会自救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是您救了我的老伴儿的命啊！
1: 真是这样哈、啊，说出了这个患者包括患者家属的心里话啊。
0: 嗯，
1: 确实哈、啊，但凡是涉及到心脏方面的问题，可以说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包括一个家庭的幸福啊。
0: 对。
1: 所以呢，正确的掌握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的服用方法，可以在关键时刻救您和家人的一命。所以啊，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应该说是非常的重要啊、希望大家牢记于心。那如果说有任何与健康方面的问题哈，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进行咨询，我们也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
0: 那在这里吧，我还有一点要强调的。
1: 嗯，还有一点要强调、
0: 还有一些要强调的，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心脏病的这个急救，
1: 对，
0: 也就是心绞痛突发的时候，速效救心丸和硝酸甘油它正确的服用方法。
1: 是。
0: 那当然我希望呢，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不管是有冠心病的还是说没有的，就希望大家呢就这两种药一定要同时备上。
1: 嗯，
0: 说我们不一定能用得上它。但是如果说真正家里边有这样的患者发病了需要的时候，首先你得有，你得能拿出来。
1: 嗯，
0: 那因为这是关乎到生死的大事儿。
1: 是的。
0: 那么你心脏病发作的时候你有它就可以帮你争取时间。在我们等待抢救的这个时候，我们说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它都是非常宝贵的。
1: 和时间赛跑嘛。
0: 对。所以这两个药大伙儿一定要都给它备上。这是我重点要强调的。那么还有一点特别给大伙儿说明一下，因为出现这个心脏病症状的时候呢，它也不代表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随便的来用这两种药。
1: 嗯，
0: 那这个不代表，因为心脏病它很复杂的，你像不同的这个患者，他表现出来的症状千差万别。 像有的患者是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包括你像有的患者他可能是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脏病，还有像风湿性的心脏病、肺源性的心脏病，对不对？
1: 嗯，
0: 啊，它类型不一样啊。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具体面对心脏病问题的这个时候呢，我还是那句话，具体的病情具体分析，然后我们有具体的方案，这样就更有针对性，它的临床干预效果呢就会更好。
1: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相关方面的问题，不要盲目，一定要给我们栏目打电话。那么我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专家团队也好，都会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些问题的。
1: 是的，非常的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哈，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平台的这个专家团队能够做我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这个患者朋友、家属朋友的这个后盾啊。你看今天啊，梁老就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如何正确使用啊，梁教授呢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很多相关的建议和方法，包括先后的这个使用的方法。如果大家没有记清楚啊，还有或者说没有听明白的地方，没关系，您别急，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进行咨询，我们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审第28012500-3707号，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梁教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电话接通了。
3: 哎呀，太好了，梁教授啊，哎，太好了，他终于他能跟你
0: 终于通上了，
3: 嗯
0: 嗯
3: 嗯，是是是，我这几天呢，跟你说，天天听这节目呢，我感觉到真的是太好了，梁教授啊，是一位敢说话、说真话的好医生啊，这是啊，
0: 过奖了，
3: 能告诉咱们这个患者呀、啊，这个病该怎么治。更要大家打个款，能更全面的了解咱这个自己身体和疾病的这个状况。
0: 对，
3: 让大家伙啊都能够明明白白的去治这个病，能有病可治，有药可医、真的是非常感谢梁教授的辛苦付出啊，这是啊。
0: 啊，客气了，应该的。当然我也能听出来，肯定是这段时间你也是特别认真的，而且天天在听咱们的节目。因为咱们的节目啊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的节目，就是既然咱们说呢办这档节目，我肯定就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把它办好，就是咱们要敢于和患者呢说真话，说实话，给患者在最关键的时候呢咱们得拿这个主意指导大家，我们说呢明明白白的治疗，明明白白的用药，
3: 对，
0: 最终是要让患者首先一个看到好的效果，另外一个是不能让大家伙走弯路啊。
3: 对，
0: 这个具体你是什么问题，你说一说。
3: 哎，我是怎么回事呢？这不去年呀，老伴儿啊糖尿病，肾功能衰竭去世了，对我这个打击啊很大呀，当时是、
0: 那肯定是
3: 啊，
0: 理解。
3: 我是有这个20多年的高血压了，已经是，还有伴有这个冠心病，经常啊就犯这个心绞疼。老伴走了以后呢，我就非常想念老伴儿。再搭上这个高血压，吃的降压药，能控制在高压130，低压90左右，
0: 那还可以。
3: 控制还勉强行吧。最主要的是什么呀？我这个心脏病这一块，经常就发生这个心绞疼
0: 啊。
3: 就是最近这几天吧，就是每天，早晨起床以后，什么也没干活的时候啊，就觉着这个胸口啊压榨性的那么疼痛
0: 啊，
3: 就得 过那么好半天才能缓过这个劲儿来，疼的时候连后背跟着都疼。这不我听了您讲课以后呢，我怀疑我这个可能这就是心梗了，这是。
0: 你这个有可能发生心梗了。
3: 哦。
0: 这个是他一个先兆的一个症状啊。因为本身啊，就像你已经确诊有这个冠心病，有高血压，这是已经确诊的。说我原来也有这方面的症状，但是说感觉这段时间呢，就咱们说的这个心脏压榨一样的这种感觉，或者说憋闷一样的这种感觉，持续的时间长了，或者说他原来偶尔犯一次，现在呢好像经常犯这个病。
3: 对。
0: 或者说比原来这个症状明显你就感觉更严重了。
3: 是。
0: 这个他提示什么呢？提示是有发生心梗的这个可能。因为心梗要一旦犯了这个就比较危险了，严重的可能危及生命。你今天这个电话打得特别好啊，就是它没有发生之前，我们现在的这个治疗至关的重要。
3: 是，梁教授啊，我怎么能够预防这个心梗呢？
0: 刚才听你说了血压数值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但你问为什么心绞痛会持续性的加重，从病理上看，这通常提示冠脉血管可能存在比较严重的堵塞，血管堵了，心肌就会缺血，症状就会表现出来。反过来看，如果能改善循环，逐步稳定斑块的问题，情况是可以得到控制和恢复的。我问一下，就是你现在是目前主要吃什么药？
3: 你看平时的时候啊，就是吃这个硝酸甘油，还有吃这个阿司匹林片。速效救心丸。你看这行吗？这些药？
0: 哎呀，你这个用药有一些问题的。你像今天这个节目，我还专门讲了这个心脏急救药的一个正确使用，还专门讲了这方面的这个知识。这个硝酸甘油啊，还有这个速效救心丸，都是我们心脏病急性突发急救的用药。就是你突然发生这个问题，急救我们可以用，比如说平时你用吧，不发病它是不用的。然后其他的你这个阿司匹林这个正常用就可以。
3: 好的，明白了，这回清楚了。那我这个冠心病到底该怎么治才能稳定下来？我现在天天提心吊胆的。
0: 您这个问题问的实在，我跟您说几个方向，您回去照着做。第一，情绪要稳住，老伴儿走了，伤心是人之常情，但您自己还有高血压、冠心病，情绪波动大，血压跟着上蹿下跳，心脏负担就重了。有些事情发生了就发生了，您得往前看，为了自己也为了孩子们高兴一点。第二，生活上注意早晨起床慢一点，先在床上坐一两分钟，再慢慢下地，不要一醒就猛地起来，饮食上少油少盐，盐一天别超过一个啤酒盖的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您要密切观察自己的症状变化。如果心绞痛发作越来越勤，疼得越来越厉害，或者出现了以前没有过的症状，比如恶心、出大汗、喘不上气，那就要马上去医院，别耽搁。
3: 好的好的，我记下了。那我怎么判断自己是在好转还是加重呢？
0: 这个也好办，您自己心里有个数。第一，看发作次数，原来每天早晨都疼，如果变成隔几天才疼一次，这就是好现象。第二，看发作程度，原来疼得不敢动，得缓半天，如果疼得轻了，时间短了，这也是好现象。第三，看活动耐量，原来走几步就胸口发紧，如果慢慢能走远一点了，说明心脏功能在改善。您把这些变化记下来，下次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我根据您的情况再给您分析。但有一条，如果症状突然加重或者持续不缓解，千万别在家硬扛，该去急诊去急诊。
3: 哎，我明白了，梁教授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我先按您说的去做，有啥变化我再打电话。
0: 哎，这就对了，您有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记住， 高兴一点儿，别总琢磨那些糟心的事。后续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打电话，我们再根据您的情况做调整。啊，
3: 哎，那可太好了，那可太好了，我记住了，记住了，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梁教授，真的是非常感谢，这是，我这病啊，我觉得是非常能治好。
0: 肯定能好。你就好好配合啊，然后每天也高高兴兴的，因为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就发生了。啊，
3: 是是是，
0: 高高兴兴的好好配合治疗。就我刚才说的，冠脉的血管完全通开了，斑块我们给它解决了，你心脏就没事儿了，咱就不可能说再发生心梗的这个问题，也不用担心说花那么多钱啊，下支架呀、搭桥呀之类的，这就不存在了。
3: 是是是
0: 啊，好好治疗吧。
3: 是是是，
0: 然后后期呢随时联系，包括咱们这个用药方法我们也会随时的给你做调整。总而言之吧，整个的这个预后会非常好的。
3: 好的，谢谢梁教授，有您这话我心里就踏实多了，放心多了。谢谢梁教授，按照您说的去做，有啥不明白的以后我再向您请教吧。
0: 好，好，再见，
3: 梁教授，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您的健康主心骨，让您足不出户就能求医有门，治疗有望，不用满世界的跑去找医院看大夫，不用您挂号等号，更不用您花钱排队，一个电话就能让您把情况弄清楚，把问题搞明白。梁教授中西医并用，全方位的帮助大家解决身上出现的各类问题，让疾病的治疗效果更好。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梁教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
4: 这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0: 欢迎您，电话接通了，您有什么问题慢慢说。
4: 梁教授，我叫杨学文，家是荆州洪湖市的，我今天想咨询一下我的眼睛问题。我有糖尿病多年了，现在眼睛出了不少毛病，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环网脱落。说实话，我这眼睛折腾的我够呛，之前都想过放弃了。
0: 咱们说眼病无小事儿。这样吧，电话打进来了，您这个情况我跟你讲一下。糖尿病时间长了，血糖控制不理想的话，确实会影响到眼睛，这叫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您说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网脱，这些都跟血糖高损伤了小血管有关系。您先别着急，慢慢说，您现在主要是什么感觉？眼睛具体哪里不舒服？
4: 我现在看东西感觉眼前像有一层白雾似的，还有好多小黑点飘来飘去，看东西有点变形，不是直的。我就想问一下，我这眼睛还有没有办法？是不是就只能这样了？
0: 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跟您讲讲这里头的道理。您说的眼前白雾大概率跟白内障有关系，晶状体变混浊了，光线透不过去，就像窗户玻璃花了，看外面就不清楚。您说的小黑点飘动，那是玻璃体混浊的表现。至于看东西变形，这个要格外重视，它往往提示黄斑区可能有问题。黄斑是我们看东西最关键的部位，一旦受损，看东西就会变形、变暗，甚至中间出现黑块。所以您这几样问题要分清楚主次。黄斑的问题是重中之重，因为它直接决定您还能不能看清东西的细节。您这个情况，如果黄斑没有发生不可逆的损伤，通过规范的调理还是有希望的。关键是要把血糖先稳住，血糖上下波动，眼底的问题就控制不住。
4: 那梁教授，我现在血糖控制的还可以，空腹6点多，那我这个黄斑的问题应该怎么处理？需不需要打针或者做手术？
0: 您问得很具体，黄斑的问题首先要明确它现在处在什么阶段。如果是早期的黄斑水肿或者渗出，有些情况下是可以通过全身性的调理来帮助吸收和稳定的。如果是比较严重的，比如已经形成了黄斑下的大量斑痕或者新生血管膜，那恢复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所以您现在最

0: 最重要的是先做一个黄斑 OCT 检查，这个检查能看清楚黄斑的层次结构有没有水肿，有没有渗出，有没有萎缩。做完之后拿着报告找医生看，根据报告来决定下一步的方案。另外，您平时要注意，不要突然用力，不要提重物，不要便秘使劲，因为这些动作会增加腹压和眼压，对已经网脱过的眼睛来说是有风险的。
1: 哎，我记下了。那我现在眼前那些小黑点和白雾能慢慢改善吗？我用不用点什么药？
2: 所以我反复跟大伙儿讲，其实有些病呢，我们就是要通过中西医结合，全方位的给大伙儿来诊病来开方，这样针对性很强，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0: 您听我跟您说，针对你这种情况的眼病调理呢，就要综合来看。第一，控制好原发病，就是您的血糖和血压，这个是大前提，基础不稳，上面做什么都白搭。第二，针对白内障和玻璃体混浊，如果程度轻，可以通过改善微循环、营养眼底的方式来慢慢帮助它稳定。如果程度重，影响了日常生活，那就要考虑手术，比如白内障手术，现在技术很成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您要定期复查眼底，糖尿病眼病不是看一次就完了，它是个慢性过程，需要长期监测，半年到一年做一次眼底检查，看看有没有新的出血或者新生血管，早发现早处理，就不会发展到网脱那一步。
1: 好，梁教授，您讲的太清楚了，我以前都不懂这些，就知道眼睛坏了干着急，今天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
2: 啊，眼病也好，包括其实像其他的慢性病也好，只要咱们开对方用对药，其实一点一点都是可以好起来的。
1: 嗯，是是是。
2: 说到这儿，
1: 哎，好了好了，行，
2: 好，再见啊。
3: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2: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3: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2: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3: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2: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3: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4: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6: 哎，你好，梁教授啊。
0: 你好。
6: 你好，你好，我这盼了很久了，就总算给你通上电话了。
0: 期盼已久了，终于把这个电话接通了，欢迎你啊。
6: 梁教授，我今天呢就是来感谢你的，就是我的心脏病有好些年了，之前跟您咨询过，您给我分析了一些情况，现在我想再跟您说说我目前的表现，请您帮我再看看。
0: 看到大家身体一天天好起来，我们作为大夫心里也很高兴。所以我在节目里经常跟大家讲，有些朋友说效果不理想，感觉不太好，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方法本身的问题，而是用的方式或者配合的程度还需要调整。
2: 其实只要咱们把这个药用对了，
6: 对，
2: 把这个量用足了，它必然会有好的一个效果，是吧？
6: 真是，真是。
2: 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6: 原来就是特别严重的心脏病啊。他一开始那会儿吧，就是说觉得心脏难受憋闷，到现在就7-8年了。你觉得今年就特别严重了，我自己说呢，这给我折腾够呛啊。那段时间你不知道，手指头嘴唇子都是黑紫色的了。
2: 那很严重了。
6: 说实话，幸好当初听了梁教授讲的，学到不少东西，真是帮了我大忙了，真是得发自内心的谢谢你，梁教授，说您是我的恩人也不为过啊。
2: 哎，客气了，客气了啊。因为咱们给大伙儿讲到的这些方法、这些知识，其实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实用的。
6: 对，
2: 因为都。

0: 勉强80多，人家说是3级高血压。
1: 那降压药种类很多，当然也有贵的，也有便宜的，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身体适合哪一种，我们就要用适合你的。
0: 昨天还跟我家老伴说呢，我说梁教授真救了我了。
1: 总体来讲听着恢复的不错的
0: 啊，
1: 包括跟你讲话呀，我感觉你这个心气儿挺足，身体的状态很不错的，非常好啊。当然咱们说呢，能有现在这么大的一个收获啊，其实最大的功劳还是你自己。
0: 哎呀，
1: 因为再好的方法，我给大伙儿指导的再明白，如果说你不配合，或者说我给你讲完这个你就听一听过去了，你说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吗？不可能的。所以说呢，我给大伙儿讲完了以后呢，大家把这些方法给他用会了，你们就能够真正的来受益。当然这个硝酸甘油也好，速效救心丸也好，这属于急救药，咱们应急的时候给他来用一用，关键时候救一条人命。
0: 对，
1: 那么如何说我们这个心脏它长时间的能好好的，它不犯病？第一个，你高血压引起的，所以首先要把血压稳定的，这是基础。
0: 对，
1: 那还有一个，我们从根本上要把心脏的冠脉血管通开了。
0: 嗯，
1: 我们用我这个药起什么效果呢？它可以温通心脉，而且可以益气强心，就是把你的心血管通开了，同时能把心气补足了，把心脏的功能增强了。这就是什么呢？咱们心气一足，心血一足，心脉一通，你想心脏功能强了，全身的功能供血功能就好了。
0: 对
1: 啊，后期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0: 是，要不我说这两个药算起来不贵，药房的能买到了，但是我还得谢谢你，就是谢谢你。
1: 客气了，客气了，应该的 啊。我问一下，这个我跟你说的药现在还是一直在用是吧？
0: 对，我就想问问你呢，这两种药我还用不用长期吃啊？
1: 买降压药肯定你现在还得吃
0: 啊，
1: 这个还要坚持
0: 啊，
1: 后期我们再来给你调整，病情好了肯定这个是不需要长期来用的。
0: 行，我知道了。那个连着，我还有个事儿，你先
1: 啊，你说，
0: 别挂电话啊。就是我老伴儿啊，他最近检查出来这个就腹部一圈吧，有那么7-8个脂肪瘤，想问你这个用手术给他切出来不？
1: 他这个脂肪瘤是大的还是小的？
0: 不大。
1: 小的是吗？
0: 啊，对。
1: 啊，那问题不大。一般基本上超过10厘米我们才来解决它，比较小一点的可以不用解决，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风险啊。这个怎么办呢？肯定咱们也是想要能解决，把它解决了更好的。
0: 对，
1: 第一个你老伴儿呢，像他这个情况呢，咱们说呢，能锻炼尽量锻炼一下
0: 啊。
1: 然后老方法当中啊，就是咱们有一个古老的一个方法，效果也不错
0: 啊，
1: 就是把那个鸡蛋煮熟了，
0: 鸡蛋，
1: 然后用这个滚鸡蛋的方法，就是在他脂肪瘤的这个地方滚鸡蛋的方法给他配合一下，滚完鸡蛋以后呢，然后局部咱们用这个磁片给他磁灸一下，就基本上晚上把这个磁片我们贴在这个脂肪瘤的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啊。但是他这个他是什么问题啊？还是一个痰湿瘀阻啊，身体当中的这个湿邪比较重，所以他气机不畅了。那我们通过锻炼以后呢，让他这个气机畅通了，这个自然而然他慢慢慢慢就代谢掉了。所以这个他比较小，咱们就不需要再用内服的方法。我虽然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半夏陈皮橘络的一个内服的方法，但他这个不严重，咱们就暂时先不用，问题不大啊。
0: 好，
1: 好，
0: 谢谢你们，教授啊。
1: 好，再见啊。
2: 好好，再见，再见。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梁教授的耐心解答。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劳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够进行到这儿了。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外随时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3: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03分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问。来吧，今天在周四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也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国权律师事务所的肖广静律师。肖律，欢迎你。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肖律，今天是6月4号哈，
5: 嗯，
4: 再过2天可真真正正的2026年的高考就要到来了。您作为昔日的考生哈，作为过来人，哎，此时此刻有什么美好的祝福给到我们的各位考生和家长吗？
5: 祝大家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4: 这番祝福特别好啊，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每年这个时候可能是穿旗袍的这个妈妈给孩子们加油助威的还真是不在少数啊。
5: 是的，
4: 就是取一个美好的这个寓意吧。不过想想当年您那个高考的时候紧张吗？
5: 挺紧张的。
4: 不紧张不现实是吧？
5: 是的，毕竟是决定人生的这种考试嘛。
4: 嗯，所以决定人生的大考，说到不紧张那是不现实的哈。该有的紧张还是得有，但是有一点心情上适当的应该好好
5: 有所放松，
4: 有所放松啊。
5: 该准备的材料要拿全了
4: 啊，
5: 对吧？准考证不要丢失。
4: 哎，每年这个事儿还真是年年提，年年都有哈。
5: 对，
4: 希望您不是粗心大意的那一位哈。好了，这番美好的祝福之后呢，也给大家说一下，山东交通广播这个高考服务啊，志愿服务已经坚守了18年了。今年呢，我们有4-5个考点哈，一个是省实验，济南七中、济南一中、西城实验，还有淄博，我们多设了几个点哈，这样呢也是为高考尽我们的一份力。所以在这儿还是提醒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真心希望透视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到各位理清困扰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法律困惑哈。那么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国权律师事务所的肖广静律师，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今天节目一开始，肖律，我们先来说一起这个担保合同纠纷。
5: 好的，
4: 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常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知道，什么叫一般担保啊，什么叫连带担保啊，常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心里都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概念哈。那么今天这个事儿呢，我们能借这起案例给大家再说一下。李和赵这是一对好朋友，这个经赵某介绍呢，这个李就向一公司理财项目是投资了50,000，后来李某想提取这笔投资款，但是因为这个公司的这个资金紧张一直没有能够实现，后来这个赵某呢向其出具了借条一份，明确的载明因李某投资某公司理财项目的这个资金至今未收回，公司承诺于2022年的6月份前返还李资金是50,000，如到期返还不了，由赵某全额返还，并在这个借条的承诺人处签字按手印。这个借条约定的履行期届满之后，该公司并没有返还资金，多次催要，赵某作为好朋友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哈，就直接返还了李某，自己出钱返还了23,000，剩余的27,000呢迟迟未返还，李某随即就起诉到法院。这个赵某称，这个涉案的23,000啊，是因为李某急需资金周转，是由其本人是单独借给李某，跟这个投资款项无关。之所以出具上述的借条，完全是出于好意，维护李某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那么双方构成一般保证合同关系，李某应向某公司来主张还款。所以您看，赵向李出具的这个借条，我们也说了，他是出于投资出现不能兑换情况的这种承保，具有保障担保的目的。但是李和赵之间的这种保证合同关系，这个焦点是到期还不了，由赵全额返还，它到底是属于一般担保
5: 还
4: 是连带？
5: 对对，实际上呢，我们看它是连带保证还是这种一般保证。首先，如果是你有明确的约定，我们当然是按你的约定来，对吧？你直接写了一般保证或者连带保证，那就没有任何争议了。但是呢，这个案子它比较特殊，它写的是如到期返还不了，由赵某全额返还。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多方面进行分析了。首先呢，从这个文意上来讲，我们认为返还不了，它这种日常的语义还有交易习惯中，我们通常会理解为是到期没有完成这种返还行为，它是一种事实状态，而并非是指无法返还、无力返还，没办法清偿，它不是这种客观的一种描述，它不是一种返还能力的判断。所以呢，它这种文意与不能履行或者无力偿还，它之间是有这种本质区别的。然后我们再看法律规定，从这个担保制度的解释第25条规定，我们来看呢，它约定的也很清楚，你向不履行或者未偿还，它是作为连带责任保证的一种表述的。
4: 明白。
5: 哎，我们呢这个返还不了，刚才我们也分析了，从文艺上来讲，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不履行到期、不履行、不偿还的一种意思表示。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它承担的就是一种连带保证责任。最后呢，从这个保证人的意思表示上来讲，你这个保证人你在借条上签字了、承诺了，如果说返还不了，你来返还这个款项。你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你对自己签字的这种法律后果应该是明知的。所以呢，我们认为他的这种签字行为、承诺行为，他是构成了法律上的这种连带担保责任。所以这个案子呢是认定这个赵某要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而且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案子它的保证期间的问题，它没有约定明确的保证期间。这个他在这个履行届满期满以后，这个叫李某，他是屡次的在催这个赵某要让他履行的，
4: 是。
5: 所以呢，这个案子也是没有过保证期间，所以这个当事人他是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履行了，就维护了自己的权利。法院呢也是判这个赵某承担了这个保证责任。
4: 所以经过这个案子，刚才实际上经过肖律的这番梳理哈，就是承担，即使是朋友之间、好朋友之间，是吧？在这个相关的这个证据合同当中、意识的借条当中，明确说了到期还不了，我全额返还。看似一种大度，但真正到了对方还不了的时候，那么作为刚才我们所说的，你这个签了字的、按了手印的这个人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是的。
4: 到底是一般担保还是连带担保，刚才肖律给大家梳理了哈。所以这个案件当中，赵是承担了保证方式的连带
5: 责任保证。
4: 后来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哈，赵也是支付了李某贷款项是24000元。那由这个事儿给大家提及到了什么是一般担保，什么是连带担保哈。这个以往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对这个概念不陌生，但是我想今天借这个事儿呢，还得给大家再加重一下。那么对于初次听这个，到底是还听得一头雾水哈。
5: 是的，实际上大家就记住，如果你是保证人的话，你尽量呢去签这个一般保证，去签这种合同。如果你是债权人，你尽量呢让他们承担是连带责任保证。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一般保证就是指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或者无力偿还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呢，他是享有先诉抗辩权的，他必须是债权人先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并且经强制执行以后确定无法履行了，这个时候才由保证人来承担责任。大家就能听出来，我们刚才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先诉抗辩权，实际上放到日常生活中，我们讲说通俗一点，就是你必须先去找这个欠钱的债务人，只有债务人是无力承担了，而且还必须是经过法院强制执行以后确定了他没有履行能力，这个时候才能再找保证人。所以呢，如果你是保证人，你给别人保证的时候，我们就推荐你尽量的签这种一般保证合同。那反过来我们再讲一下这个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呢，是指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或者未偿还债务时，债权人既可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也可以要求这个债务人承担责任，就是说不进行这种顺序上的区分了。保证人呢，他是不享有这种先诉抗辩权的。就是说你到时候比如说这种借款合同，你到时候不还钱，我既可以找你这个欠款的人，我也可以找你保证人，这个时候你们承担的责任就是谁有钱谁就先承担这个责任。后期呢，如果是保证人承担了这个保证责任，当然了你的权利也没有落空，你可以向这个债务人去追偿，但是如果债务人有钱的话，他可能就沦落不到你保证人来承担这个债务。对吧？所以呢，这个你作为保证人的话，我们还是不大建议你承担这种连带责任保证。当然了，作为债权人，你为了保证自己的债权，我们还是推荐你签这种保证。
4: 所以站在法律的这个角度，肖律非常严谨的给大家进行了一番梳理哈。事实上我们说在搞不清楚这个连带还有一般担保的这种情形之下哈，有的时候你不特意署名，那最终如果拿到你在仅仅是在担保人处签名的话，那么这个也会视为是一般担保，是吧？
5: 那对的，这个实际上在民法典实施前后，它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4: 嗯，
5: 因为在原来呢，如果只有这种签字，我们通常认为是连带责任保证。但是在民法典实施以后，他认为保证人你不能，因为它是一个加重保证人义务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呢，必须得是明确约定了连带责任保证，这个时候才要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生活当中各位遇到的这种民间借贷等方面的问题，包括我们发生交通事故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
1: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
0: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6: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4: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今天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山东国权律师事务所的肖广静律师哈。在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那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呢，已经全线为各位开通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但是你有问题也可以文字给到我们哈，我们一样看到之后会给您解疑答惑。来吧，导播示意泰安的陈先生在线等候哈，肖律，让我们来接听一下，看他具体遇到了什么事儿。陈先生，
7: 刘伟好，肖律好，
4: 哎，请讲。
7: 那个我有两个那个法律知识点想咨询一下肖律师。
5: 嗯，您说。
7: 那个，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原先的时候不是那个土地非农化非两化，不是国家有规定严禁这一方面的问题。
5: 嗯，
7: 从那个五月份以后，国家不是有一个新的土地法不是实行了吗？
5: 嗯，
7: 这个啊，土在课征地上土地非两化非农化，这样是不是涉嫌违法呀？
5: 对呀，这一定是违法的呀。
7: 哦，
5: 嗯，
7: 第二个问题是。就是个人现在有这个这个储存了20000磅沙子，这个属于个国家的矿产资源那个所有是吧？个人不能买卖，
5: 是的，
7: 这个涉嫌违法吗？
5: 这个涉嫌违法，如果严重的话，还有可能涉嫌犯罪。
7: 哦，
5: 嗯，
4: 达到一定量之后就会触犯，
5: 哎，对，
4: 是吧？
5: 嗯，
7: 哦，他是储存了20000磅，准备出售。
4: 这个不容怀疑哈，陈先生。
5: 对，这个千万不要
4: 擦打这个
5: 擦边球，侥幸心理，违法犯罪的事情一定不要做，而且不要说哎，我这种轻微的这个一点违法行为是没有关系的，是不是不涉嫌犯罪就没事，不要有这种心理，法律的红线不要踩，好吧？
7: 啊，他这种是不是我们都不懂的，只是笼统的知道是涉嫌违法，但具体一点就是，他就是这个那个。就是买卖的话，国家以后有关方面怎么处理他呢？怎么处罚他呢？
5: 这个不好说。如果您是这种轻微的违法行为，也可能就是说会被罚款呀、行政拘留呀，会采取这种措施。但是如果构成刑事犯罪的话，是要被追究刑事责任，是要判刑的。而且我们接触到的这种非法采矿呀这种案件，他一卖就不是卖一点，他很难说打住说哎，我在这个违法范围内这个进行交易，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法律的红线不要踩，不要试探，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好吧？
7: 嗯，好的，我明白了。
4: 嗯，好嘞，陈先生，就这样啊。
7: 好
4: 嘞，再见再见再见。事实上有的时候 通过这种一对一的沟通交流，我想也是一对众的法律知识的普及哈。
5: 是的，
4: 嗯，我们常说做这个法律服务类的节目，更多的可能让大家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责任边界。
5: 对，
4: 这个边界一定要掌握好，一旦越了之后，
5: 那可能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4: 是。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哈，大家如果通过节目能够获取到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能够让自己通过相关的法律有效的保护自身的这个权益，那就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真正作用和目的了哈。
5: 嗯、
4: 来吧，现实生活当中关于民间借贷产生的这种法律纠纷真的是不在少数，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又重复了一个以往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包括一般担保和连带担保这种担保产生的这种法律纠纷。有的时候我们说到这个担保，在您接触的这种案件当中，有的时候作为担保人叫屈的这个事儿很多哈。
5: 啊，是的是的。
4: 但是你说这个委屈，他真是委屈吗？
5: 从法律上来讲确实是不委屈的。
4: 不委屈哈。
5: 对对。
4: 那你在做担保人的这个时候，你就应该知道
5: 考虑到这种法律后果。
4: 法律后果的是吧，
5: 千万不要因为人情，因为这种情谊，朋友间的情谊去签法律文书，这个是很可怕的。
4: 你知道这中间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一旦发生变化之后，您怎么觉得自己就有那个能力兜底呢？
5: 是的，我们遇到一个比较典型的案子，这是公司的一个欠款，100多万。公司的欠款实际上来讲，我们法律人知道它和个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呢不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案子到了执行过程中以后，个人这一个自然人，就是说我们这种老百姓，他签了一个保证书，就是说如果公司不能履行这个相关的义务，由他来履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很麻烦了。在执行过程中你向法院出具了保证书，你说这个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到期由你来履行的话，那你这个保证责任就跑不了了。所以后来让他回忆为什么会签这个东西，也是一头雾水，说回想不起来了。大家千万要注重自己的签字，一定要注意不要在任何空白文件上，或者说在任何有争议的文件上签你的字，签字是极其重要的。
4: 所以您看，说到我们的债权人、债务人或者是保证人，尤其在这个借款合同当中应该明确几个应当，是吧？
5: 是的。首先呢我们就刚开始就说了这个保证方式的问题。
4: 保证方式
5: 你一定要明确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保证，这个我们也说了，你作为债权人你如何选择，你作为保证人如何选择，你的这种选择一定要在你有选择权的时候进行选择，千万不要签了字以后再去考虑再去后悔这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要明确保证期限的问题。保证期间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它是规定当你没有约定或者说约定的时间早于这种主债务履行期限之前的，它都给你认定为是6个月的保证期间。如果在这6个月的保证期间内你债权人没有履行自己的权，没有履行自己权利，那这个时候你就要丧失掉这种对保证人的这种要求偿还的权利了。所以呢保证期间一定要约定，最好你就能约定到在主债务期满后2年或者3年，你这个都可以约定，一定要明确不要含糊。另外呢最后一点就是你要审慎的检查你当时签字的内容，一定要看清楚每一个字写的是什么，因为签字就意味着承担法律责任，这个一定不要大意。
4: 所以刚才这个肖律给大家的这个提示，保证期间啊，大家着重的应该领会一下什么叫保证期间，也就是说你这个到了还款日期了是吧。
5: 对，
4: 通常情况之下如果还不上的这种情景，你可以特别约定一下。再记还有一个缓的一个时间，如果你不约定的话，那么它的一个有效的期间就是六个月。
5: 对，是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注重保证期间的问题，我们也接触过这种案子，因为保证期间过了然后没法追究保证人的责任，这个就很遗憾。
4: 没法追究责任就等于失效了，或者过了这个诉讼时效了。
5: 对，因为你找保证人的目的就是在这个债务人没法履行他的这个义务的时候由保证人来承担这个责任。但是你保证期间过了，他债务人本身可能是没有履行能力的，这个时候债权人就会相当被动了。
4: 也就等于他解封了。
5: 就相当于保证人没有责任了。哎，你起诉你查封人家的财产了，但是法院到时候一这个审查过了保证期限了，那也没有查封人家财产的这种法律基础了。
4: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程序大于时效，大于主体的时候，那么往往就可能就在于这些地方哈。
5: 哎，是的。
4: 好嘞，在这儿还是提醒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哈。我们节目呢贯穿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无论是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无论是交通事故的调解赔偿、法律诉讼、车辆保险、工伤认定以及劳务纠纷，还有民间借贷等方面的问题，都是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的哈。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道。
4: 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昨天临近节目结束的时候，有一位80多岁的老爷子说是骑电动三轮车和一辆机动车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哈，结果事故责任呢是同等，那么他这个三轮也是被列为一个机动车，事实上就牵扯到一个赔偿的问题。而且听这个老人家说现在也做了伤残鉴定，还没有出结果，在静候的过程当中哈。这个十级也好，九级也罢，我们昨天他问到这个赔付比例的这个问题，事实上昨天也说了，80多岁了，这个年龄段按人身损害赔偿的话，如果打住就定了一个十级的话，他只能拿到几年的这个赔偿？
5: 5年的这个赔偿。
4: 5年。
5: 对。
4: 但这个老人家似乎还没问完这个问题哈。今天如果您正在听节目的话，我再说一下他的，似乎就是觉着是哈，我听出这个言就是话外音是在哪儿呢？即使按5年了，如此之少了，那正常情况我们都是按20年，那这个情况我还是个同等责任，还得拦腰一半吗？
5: 啊，是的，是这样的。
4: 听啊，我给您回复不作数，肖律给您说是吧？
5: 是的，这个。年龄大了更应该注重自己的人身安全，千万不要说在那么大年纪的情况下还要去骑这个机动车。
4: 是，所以说您既然是承担了这个事故的同等责任哈，那这个事儿责任是撇不开的。
5: 对，是的，
4: 那同等责任。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我也粗略的算了算哈，按照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我们今这个标准的话是56444，是吧？56444。那正常情况之下，您这个就乘以五年的话，满打满算到不了30000块钱。
5: 嗯，
4: 那这样的话，再对折一半的话，那就是一半一万多块钱。
5: 嗯，是的。
4: 到不了15000哈，所以说这个账呢，我想我们虽然是给您算，我觉着也是寄托老人家一份认可，就觉着我大的体心里到底有个数，到底是能赔偿多少，还是说您就足额拿到20年的这个赔偿，如果给身体造成了一定的这种伤残，也是划不来的。
5: 哎，对的，任何时候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
4: 永远是第一位的哈，尤其是作为交通台，涉及交通事故的这个案例，我们见得太多了。
5: 是的，
4: 所以在这儿还是希望大家自觉遵章守法，就是对自己和他人最有效的保护哈。此刻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留在我们的直播间哈。刚才我看到微信平台有听众朋友问及到问题哈，稍后我们在半点之后呢，就您所提出的这个问题进行一个回复。不过说到这儿，最近实际上效率人力资源部，我记得 整五个部门联合出台了我们国家的首部就是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一个专门规章，将于7月1号起要实行了哈。
5: 哎，是的。
4: 关于超龄人的这种劳动者的这样的一个维权的问题，那么稍后呢可能有听众朋友也是涉及到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哈，我们在半点之后来给您做回复哈。大家如果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希望有效的时间能够帮助到各位解决更多的法律困扰。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
1: 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 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 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 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旅行精华超级多， 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 28人精品小团， 国航直飞北京出发， 全国联运免费送， 推一罚10，纯玩无购物， 全程连锁4星酒店， 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 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
0: 活动报名尊享专线 185-6012-1011 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可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 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 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 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2: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大家好，我是王雷，我想对各位考生说，高考不是终点，全力以赴，不负过往。
3: 大家好，我是魏晓，我祝愿各位考生福万苦读皆有回响，前路繁花近在脚下。
4: 大家好，我是李蔚，我想对考生说，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数年耕耘，静待花开。
0: 大家好，我是武红，我想对考生说，考场只管尽心作答，前程自有万般风华。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题理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我们热线沟通和交流哈。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国权律师事务所的肖广静律师哈。肖律导播示意早装的刘女士在线等候，是关于交通事故赔偿的问题哈，我们来抓紧接听一下。刘女士，
5: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请讲。
5: 我的是4名的蓝牌货车，飞行车，飞行一些。
2: 嗯，发生什么事了呢？
5: 发生交通事故。嗯，致人死亡。事故不骂。
2: 不是您这边是肇事者还是受害这一方？
5: 肇事者。然后是这么个情况吧，就是说他是那个送货回来。
2: 空车迟钱了。嗯，
5: 这个我的意思是他公司那个保险公司会去赔吗？
2: 事故责任是什么？事故责任是全责还是同责？
5: 啊，那事故认定还没下来呢。
2: 就是在这个事故当中造成对方一人死亡是吧？啊？ 有没有认真听？我是想问您，造成对方一人死亡，您刚才所说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
2: 然后您现在遇到什么问题？
5: 我的问题是现在，我的脑子有点广。那个我的问题现在是，就是说，飞行员险，然后是拿送货的过程回来，回来的时候就是说，出险之后是。
2: 出现交通事故的时候，就是把空车，
3: 嗯，
2: 把人给撞没有了，绝户了。然后就是说这个意思是保险公司，我的意思现在他这种情况他去赔吗？
4: 嗯，
3: 你和保险公司就这个事儿沟通过吗？
2: 没有，
3: 没沟通过。那么大体出险之后，保险公司基本的态度有了吗？
2: 嗯，他过了有两三天的时候打了一个电话，
3: 嗯，
2: 就是问，他当时想上现场来呀，他就问说的，就是说看你这个，就是看你这个情况，就是说你的责任大，
3: 嗯，
2: 啊，就是那个意思，能尽量叫他问小一点吧。
3: 不是事故责任那是交警来出啊，就是这个赔偿，无论是事故大揽的这个责任是大或者是小，赔偿他会给你按营运非营运给你。是在意这个事儿提出来这个焦点吗？
2: 哎，我没听清楚，我这边有点吵，你再说一遍好吗？
3: 来，让我们的导播沟通一下哈，让他调整一下方向哈。有的时候交流起来，这个确实有些问题。来吧，如果这个刘女士在听节目也可以哈。咱们先就这个了解到的紧要的线索效率，先给出点建议哈。
4: 听他的意思是保险公司现在还没有明确的态度，
3: 是问他就没说嘛。
4: 但是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非营运车辆在营运过程中发生了这种交通事故，嗯，保险公司拒赔，
3: 嗯，
4: 哎，有很多这种情况。实际上，那他拒赔是否合理，主要看什么呢？主要看他这种运营行为是否使这个车辆的危险程度
3: 显
4: 著
3: 增
4: 加。哎，
3: 是，
4: 对对，是的。如果说这个没有达到这种使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这种情况，你像他刚才说的，他是送完货了，然后就是说可能从某地回家的一个过程中发生了这个事故，
3: 嗯，
4: 这个时候保险公司他能否拒赔，保险公司肯定也是要综合是不是因为你这种运营行为这个，
3: 加重了，
4: 哎，加重了你这种危险程度啊，你这个本来不需要走这条道路的是吧，本来你可能在室内一些平缓的道路上行驶就可以，但是因为你的这种送货行为选择了一些狭窄啊或者极易发生交通事故的这种路段进行行驶，或者说你的这种拉货行为造成了你车辆的一些这种硬件上的一些故障，导致了这种事故的发生，他都有可能提出来拒赔。
3: 刘女士，
2: 哎，
3: 能听清楚是吧？
2: 啊，好的，听清楚了。
3: 事实上这个情况在保险公司最终还没有给你明确拒赔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可以据理力争，
2: 啊，
3: 是吧？这是一方面，但是有一点，保险公司人家也是有大数据的，明白吧？如果你定时定点经常跑这个线路的话，那就像这种情况效率，人家掌握的这大数据，你拿着非营运你跑着营运的这个，
4: 是不好否认。
3: 那所以说合同条款当中有约定啊，这种情况就拒赔啊，
2: 拒赔啊，
4: 就是说有这种可能，
2: 啊，
4: 所以您现在尽量的去争取自己的权益，积极的和保险公司进行沟通，看保险公司那边怎么说。如果说保险公司，
2: 我们现在能和他沟通吗？
4: 可以沟通啊，但是保险公司现在应该他是要等这个责任认定，哎，出来以后，他可能才会给你进行下一步的沟通。
2: 哦，就是出事之后有两天吧。嗯，他给打了一个电话，又进阶的吧，又要了一个，那个营业执照。
4: 你们有营业执照吗？
2: 有啊。
4: 你们提供
3: 人家是在搜集证据啊，固化人的证据，这个达到拒赔你啊，你明白吧？你得明白这点啊。
4: 对
2: 啊，
4: 您这边主要看的就是保险公司。
2: 那个营业执照会。营业执照会造成什么？那个他要这个营业执照？
4: 营业执照只是他这个想搜集的证据中的其中一份证据，他可能就是说想通过营业执照，然后再结合刚才主持人说的这种大数据来印证你的这种营运行为，明白吧？
2: 哦，
4: 嗯，
2: 然后就是我们出险时候是空车，
4: 我明白您这个意思，刚才您说的也很清楚。
3: 那您指的这单趟啊，送货或者是说卸货完了事儿空趟回来，那您只证明这个非营运吗？只能证明你当时那一刻没有货物，
4: 对，
3: 是吧？
4: 是的，但您这个空车行为并不代表你这个运营行为没有增加你这个危险程度。
2: 哦，
4: 嗯，
2: 我的意思是我们吧，
3: 刘女士，我先问一下哈，就该您问的问题问完了哈，我想如果还有问题，你随后可以补充。我在这儿特别想问一下， 对方造成的这个死者一方这边的话，咱们这边丧葬费用什么出了吗？
2: 没有。
3: 交警也没找您吗？
2: 没有。
3: 那这个人还在哪儿呢？
2: 人也没有了，他已经就是说，
3: 是
2: 啊，你说
3: 火化了吗？
2: 撒完撒了。
3: 这个费用你也没有垫付是吧？没有垫付是吧？
2: 啊，
3: 所以说这也是个问题哈。日后在赔偿处理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是想问到在哪儿呢？后期保险公司如果是达到一个拒赔的话，那么很可能那您个人承担的话，这个赔偿的费用造成人员的这个死亡，事故责任我们不得而知哈。如果是这边占的责任大的话，那么主责的话，那您承担的这个不光是要。
4: 对，有可能会涉嫌到刑事犯罪。
3: 刑事责任，还有一点就是你还有谅解费的问题等等一系列，这都是后期所关注的。所以前期在这儿也给大家通过这个节目提示一下，我为什么要问到这个点上。事实上有的时候造成了对方人员的这个死亡，我不知道这个人的年龄多大，有的时候往往是家里的顶梁柱哈。这个事儿我们还往后放。这个时候起码的丧葬费用按说交警会提示要出的，出的之后这也是有利于缓和日后我们在赔偿过程当中，对吧？
4: 那对双方的一个和解，然后这个
3: 起到一个促进作用，
4: 是不是有这种谅解金的问题？
3: 对了，你这个时候都觉得无动于衷，这个事儿人家最后那肯定啊，明白吧？
2: 啊，我明白的，但是交警也没和我们说。
3: 好，那就另外一说吧，那就另外一说吧。行，您还有什么补充问题吗？
2: 没有了，没有了。
3: 好的，就这样。如果每走一步哈，有些遇到一些问题之后，咱们积极沟通和交流。毕竟把这个事情都处理好它。另外还有一点，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啊，出了问题之后，大家都觉着重要了。擦边球有的时候不那么好掌握的。
4: 嗯，是的。
3: 好吧。
2: 哦。
3: 好嘞，好嘞，刘女士，就这样啊，再见，再见。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说到这个包括一些顺风车是吧，我们帮着包括节目当中这种和保险公司甚至是诉讼过程当中胜诉的可能性，让保险公司赔付的也不在少数啊。
4: 是，
3: 但是人家那个前提是偶尔为之，或者就是上下班途中顺带找的。
4: 对，是的，
3: 没有显著增加了他的危险系数，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4: 保险公司该赔还是要赔的，
3: 不占理的。保险公司要拒赔的话，但是如果是你以此扩大了增加了这种系数，打着非营运性的车辆干着真正营运的这个事儿，不出事儿都好说。
4: 是的，一出事儿就会出现保险公司拒赔的这种风险。
3: 所以此哈，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无论是我们的私家车、营运性车辆、货车，还有客车，我想一定重视这个保险的含金量哈。
4: 是的，
3: 如果你没有出险的时候，大家都觉着可投不可投，但是重要的节点上，那么它起到的就是一个，
4: 它可能会是怎么说呢？因为一场交通事故导致破产的不在少数，但是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保险它就是你的救命稻草。
3: 您看，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从事一个货物运输，我们是多多少少我们是个老板，
4: 对，
3: 对吧？但有的时候你还真未必然，一旦事故之后，你未必然比我们的司机是吧？
4: 是。
3: 行了，该说的我想我们都说了，该扒开揉碎了给大家提醒哈，让大家提高一些高度的警觉意识。我想我们该起我们的作用，大家也入入心入入耳哈，希望类似的事情不要在我们彼此身上发生。还是说重中之重的就是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4: 对，是的，因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对自己是一种损失也好，是一种创伤也好，但是对这个被肇事方，就是说被伤害这一方，他往往是造成了一个家庭的一种毁灭。
3: 谁也没有从交通事故当中获益的。
4: 是的。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5: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0: 预祝莘莘学子
6: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7: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8: 安全吗？
7: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8: 吃住怎么样？
7: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8: 学得到东西吗？
7: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8: 孩子会无聊吗？
7: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5: 7月4号和1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哈，我希望我们的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到各位。还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啊，就是我身后木板上的这个话哈，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所以今天呢，在周四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咱们山东国权律师事务所的肖广静律师。所以此刻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哈。来吧，节目在直播的同时，您看，没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实际上很多并不说代表着他们没有问题，是吧？
4: 是的，
3: 他们在认真的听。您看刚才这位朋友就通过微信回馈我们了，我现在正在听你们的节目，听了刚刚的连线，意识到保险很重要，想咨询一下，在这个参与交通出行中，我的车需要买什么保险？商业险这是法定的，对吧？
4: 交强险，
3: 交强险是法定的，
4: 对。
3: 商业险就是看您这个三者到底是保多少了。作为这个职业律师，

0: 我自己的车辆我是买300万的，因为它300万和200万，它现在这个保费差不了多少，可能差个10块钱或者几十块钱，所以这样的话尽量买300万，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它也高了，
1: 对，
0: 哎，它不像这个10多年前一个死亡赔偿金几十万、20-30万，它现在是动辄100多万，
1: 对，
0: 哎，对，
1: 所以三者险如果能足额投的话。
0: 哎，对，可以把数额提高一些。当然了，车损你该投的也要投，是吧？尤其是车辆比较好的，车损险一定是少不了的。
1: 还有驾乘
0: 意
1: 外
0: 险，
1: 对，
0: 这些都可以考虑。
1: 对，刚才提及到肖律的这个车损险，我觉得也有必要说，有很多人觉得我这个车，不愿投这个车损哈。
0: 嗯。
1: 但这个车损险你投了之后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财产受损失之后找不到第三方的时候，
0: 对，保险公司是可以赔偿的，
1: 代位追偿。
0: 嗯，
1: 但是你没有这个车损你就行驶不了。
0: 哎，是的，
1: 所以说这一点呢也是提示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哈。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视频号听众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哈。还有2年就退休了，这是单位以年龄大为理由调岗，合理吗？
0: 是这样，他既然是调岗，那是不是涉及到降薪的问题？
1: 你看肖律都替您想到了，
0: 哎，
1: 后边是不是牵扯到有这一块降薪？
0: 对，如果单位是出于这种人文关怀，认为您确实年龄大了，把您调到一个就是说待遇相差不大的岗位上，实际上来讲我们认为反而是单位的一种关怀，一种帮助，对吧？
1: 您认为是关怀吗？看来这位朋友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是 不太是，
0: 哎，对，
1: 不合理吗？
0: 更多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提到的他调岗降薪，
1: 嗯，
0: 然后从而降低这种各方面的待遇，
1: 嗯，
0: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他肯定是不合理的，而且也不合法。如果是调岗降薪是有这种针对性侮辱性的调岗，可以进行仲裁，
1: 可以提出仲裁哈，
0: 对，
1: 向仲裁委是吧？
0: 对，向劳动仲裁委提出仲裁，而且呢，这个时候也可以提出，因为对方调岗降薪在前嘛，咱可以要求解除合同，要求对方支付经济补偿金。
1: 嗯，
0: 哎，因为快到退休了嘛，工作年龄应工作年限应该是比较久了，经济补偿金应该金额也是比较高的。
1: 嗯，所以在这儿哈，还是提示大家，有的时候我们说合理维权哈，刚刚也提及了一点，就是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五个部门联合出台的我们国家的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是在7月1日起就要开始实施了。这个规章的名称呢，就是《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大家可以，如果作为超龄劳动者，这是关乎于切身的利益，
0: 对，
1: 可以着重看一下。实际上，这个规章的出台，它解决的是什么呢？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发生了这种争议，改变了对以往我们说的这种超龄劳动者这种保护不足的这个局面吧。
0: 哎，是的，
1: 嗯，
0: 对一些有争议的事实或者说法律规定比较模糊的地方，他又进一步的强调，一定要从保障劳动者的这种角度来出发。
1: 哎，所以在这儿大家事关个人利益的这个问题哈，一定要着重的了解一下看一下哈。如果大家还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0531-829-2660，0531-829-2770。事实上有的时候说到这个劳动者维权，有的时候要是不论是采取仲裁也好，和把自己的这个所在的这个单位去列为一个
0: 被申请人啊，
1: 被申请
0: 被告
1: 啊，对呀，啊，所以说这有时候从个人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不太愿意去这样去做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我们实际上节目之前讲过这个问题，就是劳动者他在能和用人单位谈妥的情况下，他是不愿意走这种法律程序的。
1: 嗯，
0: 你但凡能给他一个差不多的这种他能接受的方案，他一般都不愿意去走诉讼或者仲裁。
1: 嗯，
0: 所以呢，用人单位实际上我们，来讲，别管是从承担这种社会责任的角度来讲，还是从毕竟这个员工是为你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的，在他提出离职或者说你想辞退的时候，要尽量的去保障他们的权益。你哪怕不能说这个按照法律规定，就像咱刚才说的这种经济补偿金金额可能比较高啊，你可能在和这种谈的过程中想适当的降低一些，只要劳动者愿意也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无底线的去这个侵犯劳动者的权利，不要把

0: 单位存在这种违法行为，比如说强迫你冒险工作呀，或者说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形，不给你交社会保险，这种情形下，还有这个最常见的欠发工资、拖欠工资这些情况，他都可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同时，要求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
1: 这个经济补偿金，这个可怎么来？就是他的这个数额是怎么规定的呢？
0: 是这样的，他是按照劳动合同解除前一年的这个员工的平均工资来计算的，这个员工工作一年，按他这一个月的平均工资标准来给他支付经济补偿金，比如说他工作了十年，那么单位可能就要支付他十个月的这种工资来作为经济补偿金，
1: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作为如果是用人单位无故辞退这个劳动者，除了这个经济补偿金还有什么其他的？
0: 是这样，如果是非法辞退的话，那么单位要支付的是经济赔偿金。大家就可以注意它两个词的区别啊，这个叫经济赔偿金，它这个赔偿金呢，它是经济补偿金的两倍，所以现在单位实际上它一般都是有法务的，它是极度不愿意出现这种情况的，
1: 是，
0: 它呢会采取什么措施？它会变相的这个降低你的待遇呀，或者说通过其他方面的一些打压呀，尽量的让劳动者自己提出这种离职申请，有一些单位比较损的这种情况，他甚至是你一入职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就直接让你写一个这种申请留在我这儿，一旦我想辞退你的时候，我直接把你这个申请拿出来，他甚至是有这种的，他敢这样做，实际上来讲这都是一些违法行为。如果劳动者遭遇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或者说用人单位存在一些违法行为，建议是走法律程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1: 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说怎么说，维护好自身的这个权益，那么相应的这个证据就要拿到手哈。
0: 对，是的，一定要有证据意识。当这个用人单位他想变相的逼你离职的时候，你和这个用人单位的负责人呀，或者你的上一级领导的这种沟通记录一定要留存好，比如说聊天记录呀，还有这个通话录音呀、短信呀，都要及时保存。有一些单位他可能比较硬气，他可能会在你单位内部的一些系统里给你下发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或者说一些调岗降薪的通知，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做的就是录好屏，甚至说这个比较省心的一种就是你直接去公证处去公证，然后他们给你操作就可以了，但是你自己的录屏实际上也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录屏一定要完整清晰，这样法院才会采纳您的证据。
1: 有的时候不注意这个，刚才说的完整清晰至关重要，要不然它起不到这个证据的这个实质作用哈。另外如何证明劳动关系，也有朋友提出个问题，实际上怎么证明劳动关系啊？你的这个打卡是吧，你的微信群啊等等一系列都可以哈。
0: 是工资支付记录，这个是最常见的
1: 流水，对吧，
0: 对，
1: 这点都足以证明哈。所以说有这个意识，保存好证据，固化好证据，清晰完整，最后才能够在维权的时候
0: 充分的保障自己的权益。
1: 好的，非常感谢肖律参与我们节目啊！今天还有听众朋友如果提出问题，我们线下再接听吧。如果还有相关的问题的话，那明天下午的同时间别忘了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也非常感谢肖律，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32历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0: 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黎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木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3: 大家好，我是杨洋，我想对考生说，所有汗水不会白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4: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祝愿各位考生不负日夜寒窗苦读，金榜圆梦，前程坦途。
5: 大家好，我是屈欣，我想对各位考生说，历尽书山漫漫寒暑，今朝昂首奔赴前路。
6: 大家好，我是 Alice，我祝愿各位考生放平心绪，从容落笔，少年自有，万丈可期。
2: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7: 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各位，傍晚的5:03，今天是礼拜四，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到6点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的汽车朋友们。这个我节目每次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就发来微信了。4:59 ，Jeff 说：“杨哥去英国12天呢，不是我还在考虑当中，是吧？啊，你的心情就是，就好像是我离家出走了12天似的吧。”还有一位叫悟空的老朋友说：“杨哥，我爱你。”不是你男的女的，我也是有一定的取舍的，好吗？欢迎枯树，杨仔周四好，欢迎我就是我杨老师下午好，欢迎很多朋友，我就不一一寒暄了啊。今天在下班路上，咱们一同聊聊汽车生活。周四我们用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解决新车挑选跟汽车维权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我先说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直播间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啊。刚才我在导播间的时候，4:50的时候，然后咱们就有朋友在这个打电话了啊。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看视频直播，也可以发文字。山东交广的视频号现在也在进行视频直播，但这个平台你的留言我是看不到的啊。还有一个是杨洋侃车的抖音号，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是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杨洋侃车。欢迎各位来关注到我们。想加入到我们节目持有微信群的话，您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天下”两个字去申请加入。我们节目除了抖音之外，因为我们节目在大概在7-8年前就自成一套全媒体矩阵了。除了抖音之外呢，您还可以在快手啊、微信公众号啊、头条啊、新浪微博、央广总台的云听平台，还有喜马拉雅平台等等，都可以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全可以找得到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OK， 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要向大家汇报一个跟车无关，但是跟车友有关的，是咱们汽车天下节目我们自己的活动，咱们自己定制的活动。今天你前面要听我们一些品宣的话大概也听到了，但是今天从我嘴里说出来应该是第一回，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终于是重磅来袭了。为什么叫终于啊？我先说啊，第二季我们叫高端定制英伦之旅，今天是第一天，正式开启招募。去年呢，我带大家咱们一同畅游了诗意欧罗巴5国13天，对吧？5国13天，大家玩了这个特别的开心。其实这个山东交广有好几个 IP 呢，都是我创办的，什么杨侃车团呢、发现主持人杨洋啊、和主持人一起出发呀，对吧？我们是想搞成一个综合立体的这么一个大楼，这么一个航母，你知道吗？今年呢，我们独家策划了高端定制了英伦三岛深度之旅，带您解锁12天的沉浸式的美好旅程，7月24号正式启程。所以这个又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去年在招募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有很多对公的这个朋友，他需要提前2个月去申领护照，去拿回护照。但是现在可能你们的时间又不一定够了，你们自己看吧，好吧。7月24号我们就要正式启程，现在是报名阶段。我先说一下，它不同于市面上随处可见的流水线的那种旅行团啊，这次活动是汽车天下咱们自己的这个节目专门给山东交通广播咱们自己的粉丝，也可以叫亲子家庭量身定制的一个专属之旅。我只要28人精品小团，它是英伦三岛加苏格兰高地。我们有朋友去过英国，你一定是没去过苏格兰高地，要么你要是去的话，你的价格一定是很贵。而且我们是12天深度环游，科学的已经规划好了这个路线了，全程是不走回头路的啊，把英格兰、威尔士还有苏格兰精华一网打尽。比如说咱们从小，反正我是从小就比较好奇那种什么千年谜题巨石阵的啊，听说是外星人搞的还是怎么着的啊？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这个理解。我们是安排，请注意我要说的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是入内的，去实地探访的，好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充满那个神秘传说的尼斯湖。水怪呀嘛，对吧？咱们是搭乘游船近距离探寻，还有温德米尔童话湖区乘坐复古蒸汽小火车漫游，这个我就没什么概念了哈。还有爱丽丝同款的兰利德诺小火车，爱丽丝仙游记还是梦游记的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孩应该特别喜欢吧，小朋友。咱们沉浸式走进这个英伦田园，另外王室地标全覆盖，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这个咱们听说过，对吧？全部都是入内参观的。另外伦敦塔桥登桥观景，还有搭乘泰晤士河游船顺河水品读英伦千年文明。所有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所有的哈利波特迷们，我们有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我知道你们都是哈利波特迷。我孩子小，但是我已经给他收藏好了那个 Harry Potter 的这个书啊什么，我想等他这个大点的时候看啊。所有的 Harry Potter 的这个粉丝们小朋友们，心心念念的魔法线路这次一次性全部配齐，包括有什么哈利波特的制片工厂、霍格沃兹的原型叫牛津新学院，对吧？还有格伦芬兰魔法高架桥、约克对角巷，还有约克大教堂， 全部入内，全部搞定，一站式圆梦魔法世界。所以这些都是普通低价团只能远观极少入内的王牌景点，咱们是全部入内。另外还有一个小的细节，很多朋友呢包括我在内之前是没有去过这个不列颠的嘛，所以我们对活动里边有一项行程叫登苏格兰高地没概念，不知道不了解。这里我可以简单解释一下啊，苏格兰高地呢是以其史诗般的壮观、原始的浪漫和孤寂之美而闻名的，它被誉为叫欧洲风景最优美的地区之一。很多行程是不去这块高地的，因为这里资源有限，交通相对没那么方便。那么对应的价格，它这个对应的是什么，就是价格昂贵，去一次每个人的这个费用大概就已经得是几千块钱了。但是我们的活动，我办的活动是由我全程把关的，我就要突出高端定制，性价比高，必须安排上。我们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长途飞行，然后孩子们放假的时间也很有限，对吧？所以我们想给大家来呈现的是一次相对完整的英伦之行，所以我们安排了就去苏格兰高地，而且去的还是最有代表性的尼斯湖。那个尼斯湖水怪，反正我就从小到现在我都很有兴趣，看过很多的这个影片说啊，也咱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水怪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反正就挺有兴趣的，至今也是世界未解之谜嘛。咱们一块儿去寻找一下这个真相。导播给热线的朋友待会儿回电话。这个就好比是去年第一季，当时我策划举办的那个欧洲五国十三天第一季和主持人一起出发的那个活动当中，我们有一个小的细节，是我带粉丝去瑞士，我一定是带你去登上最高最美也是价格最贵的瑞士雪山，叫少女峰。请你记住，瑞士的雪山只分少女峰跟其他，因为去少女峰它贵，一个人好几千块钱，我们只去少女峰而不是其他。我的目的就是一定要给我的粉丝最好的行程，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概念或者你没有去过的话，这些可能我们只是先听一听，但是如果我们去年有很多朋友他去过了，他就深有体会，你知道吗？另外呢，针对带娃出行的这个家长，我们特意敲定了这个游学的这个重磅内容，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由本校在读的学子实地导览，面对面的跟孩子们来分享名校的学习日常，还有什么圣安德鲁斯百年古老大学，还有大英博物馆两个小时入内的专项精讲，自然历史博物馆、格林威治天文台、披头士博物馆、苏格兰国家博物馆全部包含，全部入内，全部包含。咱们是边游边玩边开阔眼界，潜移默化的去点燃孩子的求学动力。这个市面的这个常规团，它是很难拿到名校在校生讲解资源的啊。另外呢，但是我们有 OK。另外呢，我们还特别安排了两个小时的在伦敦街头 City Walk， 就是老外带着孩子来游览，是吧？我们有的孩子可能是需要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语言的环境，跟老外，是吧？去这个交流一下啊，一边感受一下这个英伦烟火，然后一边给孩子一个纯粹的英文交流这个环境。这个项目啊，有了家长非常喜欢，有了孩子也非常喜欢啊。吃住的这个标准也是比较高的，也会甩开市面上这个普通的啊，这个普通的这个旅行一大截。全程咱们入住的是连锁四星酒店，而且特别规划了在伦敦我们连住三晚，所以你不需要频繁的去更换酒店、赶路、收拾行李，它很折腾的。而且特别安排了一晚城郊特色度假酒店，我们去体验一下英伦本土的这个慢生活。因为说实话，这个他们叫大不列颠，说实话他们没那么大。我们用十二天把所有的精华就一网打尽了，用餐全程还正餐，标配七菜一汤的适口的中餐，同时还安排了炸鱼薯条，还有什么 Nettles 烤鸡啊，说实话我也没怎么吃过哈。两大英伦招牌美食，咱们是中西搭配，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得很舒心。出行我们不坐廉价航班，我们是用国航从北京直飞，而且免费赠送全国多地联运。那咱们山东省内包括什么青岛、威海、烟台等地的这个听众，你是不需要额外自费再去衔接这个大交通的，我们是有这个免费赠送的联运的。如果你是家庭成员多位报名的话，还另外还有优惠。我说了半天了，我还没说咱们的这个报名电话，是吧？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一起出发这个单独的 IP 项目，我们有一个专属的尊享的报名电话，是18560121011啊，18560121011。各位你可以记住，有时候有任何问题你可以咨询，有想报名的你可以抓紧时间去那个报名。我们是28人的这个精明小团，重点请注意啊，重点来了，纯玩无购物。如果有别人跟你说纯玩无购物去了让你去 shopping 啊，你如果自己愿意去 shopping 那是您自己的事儿哈，他如果去捆绑你必须要去消费，那就对不起，跟我没关系，那是别人搞的，但是我搞的纯玩无购物，而且推一罚十。什么叫推一罚十？如果我给你推荐，我们走这个走吧，我们去这个手表店吧，咱们去买东西，罚10倍。 好吗？请注意，杜绝隐形自费，这个我已经严格要求的啊，签进合同的，全程配备电子耳机讲解，所以你不用扎堆什么凑在这个导游身边听讲解，而且每位游客会赠送给你这个境外的高速流量卡，还有国标的转换插头啊。旅行当中每天一瓶饮用水，你有时候你在国内你看不起那瓶矿泉水，你知道吗？我去年我带粉丝去欧洲，他们明白，那一瓶矿泉水十几块人民币，他们那就明白了。啊，然后呢是主持人亲自带队，然后配上从业多年的金牌领队，全程随行为您保驾护航，好吧？简单横向对比一下，这个市面上同类型的英国行程啊，绝大多数的低价团是直接砍掉了苏格兰高地，甚至游览了，他直接砍掉的。为什么？很简单，就因为贵，好吧？高地项目市面上自费大差不多几千块钱吧，而且很多热门的博物馆、城堡、魔法取景地是只坐在车上，只车缆不进景区。住宿呢，他们通常是扎堆住在伦敦的这个远郊，频繁换酒店，团餐很简陋，而且还大量不含正餐。但是请注意，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你都跟我一起出发了，而且我们是第二季了，我们坚持一定要高性价比的原则，一价全含，包含所有的大门票、食宿、交通、特色体验，把高地名校的研学、游学、魔法全线、特色小火车、游船全部包含在内。 OK，我必须让粉丝有专享的内部的这个特惠价。同配置市面高端定制团的话，我们这个产品首先它没有重样了，如果有差不多的，差不多三四万块钱吧，三万大几，将近四万块钱。所以欢迎大家对比了解报名参加，这是只属于咱们节目粉丝的一个定制专属福利，好吧？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0: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0: 好了，期待与诸位同行啊。 KO 说这个团太实惠了，小刘说杨哥值得信赖。是我们汽车天下节目，我们是不搞这个传统旅游的啊。我一个搞汽车的，你要知道搞汽车其实这个不能说段位高吧，它这个是有一定档次的，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他们要用我杨洋的名字来搞这个 高端的粉丝游的话，那就必须由我来掌握主控权，由我来说了算。那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标准一定要高，各个方面的标准一定要高，然后价格一定要实惠，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从我们去年那五国十三天第一季，所有去过的朋友都非常清楚，都非常清楚。啊，这个和主持人一起出发呢，又是一个主持人 IP 活动。在举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我确实只有一个要求，必须是独家定制、独家价格优惠、独家福利，啊，不然我一个汽车节目是吧，根本没必要搞这个东西。既然要搞，一定是，带着粉丝一起去丈量世界，而且必须比市面上普通产品要高性价比、高福利，不然我怎么会舍得弄脏自己的羽毛啊？对吧？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们很多从去年开始啊，真的，我们很多的这个高端粉丝啊，这打电话的时候，人家根本就不问，你知道吗？什么都不问，就问杨老师亲自去吗？就问这一句，其他的慢慢后边再聊一些这个细节东西。所以请大家放心啊，既然是用我的名字搞的，所以全程一定是由我来全面把关各处细节的，就跟我搞汽车团购是一样的，要求性价比要怎样怎样的啊，要很高。所以这点请大家来放心就好了。这是我们节目搞的啊，跟其他不一样，这是汽车天下搞的，跟其他不一样。我们去年第一季欧洲五国十三天，我只用了咱们一档节目，我只用了十三天就报名满员了。终极原因就是当时那个成绩在旅游业界啊，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他们没想到一个汽车节目，然后还搞出了一个小小的奇迹。后来他们说，我们春节再搞一波。我说对不起，我没有时间啊。所以我们今年七月份吧，七月二十四号，算我们也抽出了一点时间。所以一个是节目影响力摆在这儿，公信力、影响力摆在这儿。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大家的这个信赖吧。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产品啊，我们打磨的产品，确实一看它就很过硬，好吧。第二季活动，那我就不再展开说了，已经说了很多了啊。稀缺席位这个限量招募，欢迎跟我们一起奔赴一场英伦人文跟童话之旅。我们的尊享报名以及咨询热线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我建议大家有兴趣的啊，你比如说家里孩子马上要高考完了，或者我自己有兴趣。这个什么，我小两口刚结婚，或者我要带孩子去等等，我建议你们啊，除了这个电话之外，你还可以马上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英国两个字，一键调取完整的尊享行程，好吧。我们有个口号，有个 slogan 叫做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我准备把这个说到个几十岁啊。这个第二季活动今天第一天正式开始招募，名额有限，我们期待着，因为我会提前结束报名，因为还是要留出很多的时间去办签证。我们一下是全韩的朋友们，刚才我们还有朋友还问了一个事儿，发微信还问了一个事儿，这个什么，用英镑吗？不需要，因为我们是全部零自费，这个事儿我已经落实了。你要是对是纯粉丝福利，你要是愿意的话，你身上带个100-200英镑，你都不一定能花得了，啊，你带一张 Visa 卡就可以了。如果你自己想去买东西了，这是您自个儿的事儿，好吧，就这样了，好吧。这个名额有限，第二季活动开启招募了，期待七月二十四号，我要与各位粉丝英伦相聚啊！光辉岁月不高兴说，只有一个小时，光说旅游就用去了15分钟，这还是汽车节目吗？这个非常的遗憾，这事儿我说了算。我们的节目，这是车友活动啊，这是高端粉丝车友活动，你也可以把它狭隘的理解成是一个旅游，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关心，是我要带着我的粉丝们，我们要出去玩，要丈量世界。所以这个节目，对不起，我说了算，好吗？啊，来，我们来说说这个车子问题。我跟你讲，我就这么任性，你管不了，你知道吗？气不气人？你说说啊，多讨厌啊！来，快，我们说说这个汽车的问题。所以你要尊重啊！这个节目是五花八门的，不是只有上来侃侃聊车的，好吧？我是主办方，听我的吧你。本身听我节目也没跟你要过钱啊。哎呀，多讨厌了主持人是吧？让你们又爱又恨啊！还有人说杨哥牛掰，不是杨哥就这脾气，我跟你讲。来，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刚才我已经请导播给那个5点钟之前打我热线的朋友已经把电话给回过去了。来，我们接通一下济南的王先生是吧？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你好，王先生。王先生，请讲话，不讲话我挂了。哦，韩先生是吧？那是你给我打错了呀，韩先生你好。
2: 哎，杨洋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让您久等了哈。
2: 啊，没事，我是山东东营的。
0: 哦，东营的。哎
2: 啊，
0: 哎，导播，你这打的是，这是下一个热线，这还是怎么着的？这是啊，这个没事，您从头讲，您从头说。
2: 啊，我这不是最近想买台车吗？
0: 嗯，想买什么车？
2: 我看那个途观 R 的那个2.0T 的。
0: 380还是330？
2: 330，想听下您的意见。
0: 330现在没有 GPF 堵塞的问题了，已经没有了，可以买了，
2: 是吧？
0: 对。他当年的 GPF 堵塞，就是他就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材料不行，他就跟这个口罩啊，你里边是9层的还是2层的，它是一样的道理。第二个，它的位置靠消音器太近，离发动机太远，所以颗粒排放物它到这儿的时候它凉了，它就容易堵。
2: 嗯，
0: 所以你要不停的高温，你要轰油门，长途行驶让它去自清洁，去自燃烧。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它已经解决了。
2: 是吧？
0: 对，
2: 这个就放心入手了，是吧？
0: 没问题，反正哇塞，我已经一年半了吧，我没听说他 GPF 堵塞了。
2: 啊，
0: 对。
2: 然后再一个就是还想请你帮个忙啊，那个这现在价格谈不动了。
0: 需要我递句话，刷个脸
2: 啊？对呀、啊，还需要麻烦你请你帮个忙、
0: 没问题，是我老粉丝吗？
2: 哎呦，我现在这台车啊。我是2012年买，当时买的时候就通过你们这个节目到济南去的。
0: 怎么你是什么车？怎么还到济南来你买车呢？
2: 当时这边东西这边比较贵一点嘛，那、这个名、哦、一台那个斯柯达的车，明锐。
0: 哦。
2: 啊，就通过咨询一下您给我推荐了一个您那个嘉宾。
0: 哦。
2: 啊，他给我推荐个4S店，我到那边去提的车。
0: 还有这事儿呢？
2: 啊，
0: 我完全没有印象了。行，这老朋友了啊，现在还没、
2: 啊、
0: 你还没交定金呢是吧？
2: 啊，没交钱，这不就像我刚谈完，我听您节目，我不敢交定金，我交定金不就完了，坏事了吗？
0: 我这人很有契约精神啊，我很尊重契约精神。你要交了定金，你就别来找我了，是吧？证明你双方已经谈好了、
2: 啊就是，
0: 没问题。这样的话，请导播留个联系方式，您是留您的联系方式、姓名、哪家4S店、你的销售顾问叫什么？车型、自己的配置，就自己谈的哪个配置已经谈到多少了？一条信息给我留完整，然后呢，我会给你找到他们总部，他们总部大领导会往下找他们总经理，可能。会有你的销售，然后会再联系你，然后两个结果，第一个可能给你额外再便宜点，第二个结果可能跟你说，哎呀，说这个韩先生，我们这个价格确实到底了，我送点东西啊，或者怎么样，这个都有可能，所以保持平常心，保持平常心啊，然后回头不管成与不成的，最终结果给我来个电话，在这个节目上给我们来反馈个这个结果，我要让更多朋友知道我们节目是帮助粉丝的，好不好？
2: 哎，好嘞，好嘞，没问题，杨老师。
0: OK， 好。
2: 哎，好嘞，感谢杨老师。
0: 您客气了，那就这样啊。
2: 哎，好
0: 嘞，再见。
2: 好嘞，
0: 拜拜。来，先别挂，请导播来给登记一下，来给记录一下啊。悟空说：“我就不去了，我怕水怪。”不是，我是既害怕，我还又想去。我对这种世界未解之谜蛮有兴趣的。我们现在满屏幕的都是英国啊，所以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我们那个微信稿件放出来的这个行程好似乎不是特别的全面吧，因为它不是把每一天我们几点到几点要干嘛，我们没有这样去放，因为它太长了。事实上我们全都定制好了，你知道吗？但它那个比较长，你要发出来这一长段的话，非常长。但是我们那个也是非常精准的，我能让他们发出来的，我都已经这个审过了，这个您放心好了，我都已经这个核准过了啊。大家可以先去看一看，青岛的海福说福特 Ranger 这个车怎么样？可以买吗？同价位同水平的，什么东西啊？你后边是拼音，我看不懂。你想问同级别有什么可玩的吧？同级别如果你要玩的话，有新能源的那种皮卡。你加个罩子它就也能玩，比如说雷达有一个电四驱，它那个是很猛的。长安有一个什么东西来着，叫猎手还是叫猎什么东西，但那个出的早，但是销量并不好。福特的 Ranger 这个车呢，你就把它既可以当一个生产工具，它算是一个生产工具吧，同时也可以去玩。对，这个车没有问题，但是它非常的小众，它非常小众。他们有一个这个4S店了，我不知道那个职位叫大客户经理还是叫什么运营经理，他一年365天，他得在外边320天，他的工作就是带着这波 Ranger 的车主天天在外边玩，好吧。 Mr. 赵说那我也去不了，英超联赛结束了。哦，你们是看球了是吧？你们是看球了，嗨，我就不懂足球，我要是懂足球的话是吧。哎，我跟你讲，回头我们真的就这个策划一期，因为这个岁数了，朋友们，这个岁数了，我们应该顾及一些自己跟家人的一些享受性的一些个东西了。可以了，你不能天天光那么累，我们真的搞一场去看 NBA 是吧，去看这个世界杯， Show Kid 啊 ，446 说这个看世界杯吧，行，这个都可以去的啊。这个微信朋友说，杨老师对纯电面包车有了解吗？有什么推荐吗？这个要看你的预算啊。纯电面包现在有比较多的，相对来讲市面上，如果你预算不是很高，大概在10万以内的话，现在市面上相对来讲保有量大的还是五菱跟长安，尤其是五菱。你看那种什么有那种货拉拉的那种什么东西啊，他就用这种，你还是要选这种造面包车起家的品牌。它无非就是把发动机换成个电机，在下面铺一个电池，然后你再研究它的电，因为电控是没难度的，朋友，电机也其实也是没有难度的，电三电里边就电池的这个要求相对较高，你是自研的还是采购的？采购了大，你要是大厂，它成本高，对吧？然后你就看它下边铺的这个电池是哪个品牌的，多少度电的，那么你研究一下这个有没有用过这个车友，因为你用这个东西它是要来装载的嘛，是吧？你看看他们。实际续航能载多少的，这就完事儿了，啊！你对这种纯电面包车的话，你的要求也不要太高，反正空调啊什么这些肯定是都有。你这个其他的一些享受型级别的那些配置，什么零重力啊、激光雷达呀，你这个想都别想，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加那玩意儿它就很那啥了啊。For six 说杨老师，这辆爆炸的领跑 A105 五月份卖24000台，你怎么看？你是在套我话吗？还是想做个软广告？这个我10年前我就已经说过了。卖的好的，我不能说买的都是傻子多啊，我可没说啊，就我一直很理性的说一句话，卖的好的不代表这个车质量是真的好。五菱宏光 mini EV 2万块钱不到3万块钱刚上市的时候，你知道他一个月他能卖几万吗？他能卖你将近3倍的，那个车很好吗？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确实金字塔状越往底层走，量是越大的。这个量可能是需求量，可能是人的数量，可能是等等，好吧？所以你要知道它迎合的是哪一个阶层，嗨，不能用阶层，哪一个层级的消费者的这种口味，它不代表它的车质量好，你得分清楚啊。我们进入半点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
1: 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 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 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 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旅行精华超级多， 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 28人精品小团， 国航直飞北京出发， 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10，纯玩无购物， 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 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2011111，185620111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可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汽车连接你我， 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隐情，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来，各位傍晚的5点33，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啊。有朋友说，领跑卖得好就俩字，便宜啊，再加俩字呢个大，但是那个质量真的是惨不忍睹，特别的惨。所以而且你们，而且刚才这个问题是一位网友叫446，让他问的，而且你们还要知道有一点是什么呢，你们看他让你们看到了那个数字啊，你们要分清楚厂家有的时候他模糊概念，你是上牌量一个月2万3000台了，还是上险量， 2万3000台了，你这个上牌量上险量上牌量基本上你这个都不保准啊，他就代表是哎确实是挂了牌了，但你要知道他有的是押给经销商了呢，流到二手车市场了呢，他也挂牌啊。小米以前不就是他不就这么玩的吗？他让你觉得他很火呀，那你得知道这个呀，有多少是真的交付到车主就私家消费者手里边，你们分不清这个，我也分不清，我得去深去查。所以你有时候我跟你讲，别被忽悠， 好吗？那些都不重要。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从事汽车行业19年了，我太明白了，有的车很好，但销量不行，很可惜，有其他原因。有的是车很好，关你说官制，我们最早的奇瑞A3，6万多块钱，第一台这个没有那么便宜吧，7、8万块钱，第一台国内带空腔助蜡，第一台后悬配多连杆独立后悬的车，太好开了，那台车我当年我开漂移的时候比那福克斯强多了。 卖不动啊，为什么呢？中国老百姓不认啊，觉得油耗高啊，车重啊，空间那个后排空间小呀，他分不清什么是好东西啊。你以为真的好东西有人就能认吗？ 所以后来没办法停产掉了，因为成本太高了。有一些杂牌货，你别说，他卖的还真挺好，就欺负不懂的，好吧，就这样了啊。来，我们来跟进一下这个之前，我们现在满屏都是那个英国啊，像跟我第二季在七月底跟我一起去英国第二季，和主持人一起出发的，我们去英伦三岛那个深度十二天游的这个朋友，一个是18560121011啊，18560121011，这个可以打电话这个咨询，我在节目后半程快结束的时候，我再跟您详细展开说一下我们这个特点。另外呢，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英国”两个字来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行程，因为这个活动是咱们七十天下节目。是主持人杨洋我们自己办的活动，所以我们必须要重点介绍，而且这是个福利活动。我们刚才有之前去过英国的朋友，对吗？在我直播间里有去过英国的朋友，所以他听完我这个介绍之后，他就直接说了这是福利，性价比非常高。而且我有的粉丝啊，我有车友群的粉丝今天已经跟我说了，他现在就在英国，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开着会呢，然后我跟他在群里在聊天呢，他好像马上他要去冰岛了。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我跟你讲，七十天下的节目的粉丝是最高端的，所以你就想明白这个就完事儿了。嗯，好吧，来，我们接通一下这个青岛王先生。山东青岛王先生呢，他在上周的时候给我们的节目来投诉，他在2024年买了一台蔚来 ES6， 两年以内啊出现了多次的问题，比如天窗总成异响，后尾灯换过两回了，空调出风口木饰面更换了，挡杆更换了，电机更换了，主驾那个车门开关故障就打不开啊，你得他弹不开啊，等等等等吧。他的诉求是要求要延长2年整车质保，蔚来售后不同意，不光蔚来售后不同意啊，上周五他给我打了电话的时候呢，我也觉得这事儿不靠谱啊。第一呢，我们节目做两个事儿啊，第一，我们节目判断故障问题确实比较多，但是他跟他要求整车延长2年的这个质保，他不对等，他不是一回事儿。其实我们当时说啊，是不是可以对更换的新配件进行适当的延保？第二一个呢，我们节目帮他现场找了蔚来汽车厂家，请他们商定合理的妥善的这个方案，跟车主来这个沟通。前几天呢，这个蔚来汽车呢有两次啊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这是个很好的现象啊。沟通问题也承诺已经在一步一步的推进处理了，给车主也提供了一个更新的方案，双方要这个协商一下。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跟进一下这个事情，看一下是什么方案，看双方协商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啊。我们连线一下车主，车主还是我们节目的一个铁杆老听众啊，这个粉丝群里的这个小青岛朋友啊。来，我们联系一下车主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0: 杨老师你好。
1: 哎，蔚来汽车最近有做进一步的沟通吗？上周五之后的事情给我们简单说一下好吗？
0: 他那个售后专员联系过我，然后说是那个之前让签一份那个和解协议，然后我就是因为这个和解协议然后没给他进一步交流。
1: 哦，事儿还没解决呢，怎么就签和解协议了呢？
0: 对对对，然后他跟我说那个咱节目介入了以后，他跟我说那既然节目介入了，这个和解协议可以不签了，不用签。
1: 嗯，
0: 然后那个给我原来的时候给我的是15张换电券，然后现在增加了5张，现在是20张换电券。
1: 20张换电券，这个价值能在多少？
0: 往好了说2000块钱。
1: 2000块钱啊，这还是往好了说。
0: 对对，
1: 一张是多少钱啊？100块钱、啊。
0: 差不多好，最高峰的时候换电就100块钱，能顶100块钱。
1: 哦，还有什么别的方案吗？没有了。
0: 没有了，他就是这种情况。
1: 嗯，这个方案你觉得怎么样？是在考虑中啊，还是觉得不行？
0: 我觉得是不怎么行
1: 啊，
0: 因为我重点是那个发电那个驱动电机换了，其他的那些配件一次一次又一次更换，
1: 那都是小毛病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觉得不行的话，你得换一个别的诉求，因为它是这样，你的我待会儿我已经为你请到了一位律师。
0: 我这种情况能不能能不能让这个蔚来公司回购或者是换购，然后我换一个其他车？
1: 没有。你可以跟他提，但是没有法律规定他必须要收购，包括在你这个事儿上，法律也不支持你必须要给你2年的整车延保，
0: 啊，
1: 他是不支持的。你要是不相信，来，我给你请到一位专家，非常的专家，我们节目的金牌律师，山东瑞文律师事务所徐江涛徐律师，你好，徐律师。
2: 你好，主持人。
1: 这个刚才针对车主说的这个协商的标准吧，您判断一下是否合理合规，或者您给个建议。
2: 首先来说呢，哈，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讲了，对于这个法律的规定呢，它是比较严格的。你比方说这个啊，你只要去换车，小的问题，它必须是同一质量累计修理超过4次，啊，再一个呢，我听了他应该是各个都出现，好像都出现的问题非常多，
1: 特别多
2: 啊，又换了件。
1: 对，
2: 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呢，它达不到这种退换车的标准啊，因为它是不同的这个部件出现了不同的问题。
1: 嗯，
2: 关于呢这一块呢，我觉得对于换件的这些，我觉得咱是有这个理由。可以要求对更换的这个新配件予以适当的延保，
1: 换了那个件
2: 合理不久。对对，
1: 换了那个
2: 还有
1: 那个件。嗯，
2: 还有就是说关于这个回收问题啊，因为这个回收它是一种买卖了哈， 那买卖交易呢就要平等双方的协商嘛，就是这一块你比如我就这个是吧不想要了，你店里能不能接收，那你这个就得平等主体你们双方协商，就有价格呀、价位啊、方式啊、置换等等，我觉得是可以，也可以去沟通。
1: 问题是我插一话，问题是回收的价格那是个二手车的价格，你这个蔚来 ES6 它不值钱啊。那万一给你出个价格，你当时买的时候是不是得三十大几万？
0: 三三。
1: 嗯，对吧？那我们可以回收12万，你心不心疼？
0: 我估计回收的话，我现在跑了差不多11.7万不到12万。
1: 他回收的话，他不会给你价格高的。
0: 对对对。
1: 好吧，那这个事儿刚才律师的意见你也听了，所以你现在就你又卡在这个很尴尬的这个点上，没有任何一个法律条款就强迫他必须要给你要那个怎么样，所以只能是双方来这个进行协商。我帮你再商量一下，给你们再调和一下，来把蔚来汽车给您请进来。你好。
3: 媒体老师您好。
1: 你好啊，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第二次给咱们蔚来汽车打电话，感谢接听啊。我们山东青岛了这位 ES6 的忠实车主，这是你们的忠实车主啊，你们第一批车他花33万然后买的，车毛病特别的多，非常的多。那目前为止啊，虽然说是感觉给他整车2年质保这个事儿可能不太合理，但是我们律师也提出了，第一，对他更换的新配件进行适当的延保，这个是合理的，你们一定要考虑。
3: 明白。
1: 好吧，第二一点，那么在我们节目介入后呢，你们多给了他多少，等于是500块钱的电卡啊，来到2000块钱的这个换电卡，我觉得诚意不够。蔚来汽车在这个事儿上诚意不够啊。既然是协商，如果说这个车主他狮子大开口了，你看他要求2年延保，那我就批评他，凭什么给你2年延保，我都批评他，侧面的就跟帮着你们似的，就是说从我这儿这个准绳一定是公平合理的。但是我现在觉得你们这个2000块钱的这个换电卡这个事儿吧，太抠了，因为他这车还需要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吗？他有多少毛病啊？新车啊，才1年的车，算不到两年吧，两年的一台蔚来 ES6， 33万的蔚来 ES6 啊，你们这属于是你们家里现在排第三顶好的车了。他当年买的时候呢排第二，顶好的车，2年以内出现了什么问题？天窗总成异响了。后尾灯换2回了，你们什么零配件供应商啊？空调出风口上面有一个木饰面板，也换了，挡杆还换，最大的电机更换了。人家说了，你们蔚来 ES6 这个车有一个通病，主驾车门开关，门把手弹出来了，哎，它是不弹是吧？
0: 不弹，从里面按好多下都没有反应，
1: 不弹，
0: 后来就机械开门。
1: 对啊，那你怎么着啊？你是阿基米德呀？你要把你们车主全训练成阿基米德啊，随身要带一根杠杆啊，得撬车门啊，它太不合适了。你这车啊，真的是品控比较的差，零配件供应商
0: 是的
1: 标准比较的差，给车主带来的体验感比较差。那我想在合乎协商二字的标准前提下，你们应当拿出比较大点的诚意。当然车主如果狮子大开口，我肯定也是不会支持的，但是目前来看，我认为你们这个方案啊有点像哄小孩。徐律师您觉得呢？
2: 我觉得也这个有点不诚啊，不诚意。
1: 这个2000块钱换电卡，嗯，
2: 对，可以，我觉得适当是吧，再给消费者这边展现我们打牌的这个气概。
1: 对啊，你让消费者觉得你们很有未来，很有前景。所以我今天的这个诉求是请你们再联系车主，能不能再协商一下，再给一个新方案。目前这个方案车主没通过，车主继续投诉，那我们就得继续监督，继续报道。
3: 明白您的意思，刚才您描述的这几点我都有记录下来，也会带回给目前问题处理的伙伴尽快来跟进。
1: 好，继续帮我加急。实话实讲，蔚来汽车在这一次处理这个投诉的时候，我认为可圈可点，必须要表扬一下哈。这个前边几天给我们这个对公，给我们办公室电话也打过电话，也一再承诺，一再表示，我们一定积极联系车主，进一步继续去沟通问题。我认为这个确实是，我们也很高兴啊，所以继续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双方再协调一下，希望能够有一个双方都能接受，

0: 而且都满意的一个结果。我下一期节目的时候，我就希望听到车主说啊，这个事儿行，我觉得这个方案我能接受，好不好？
1: 明白您的意思，我这边会加急，帮我
0: 加急，来，请导播对接一下。那小青导，咱们今天第二期节目先到这儿。
2: 好的，谢谢杨老师。
0: 好嘞，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好了，诸位，进入今天17:45的广告，马上回来。
3: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5: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启航。
0: 好了，诸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给大家介绍几个活动，然后继续来接通我们后边的这个热线电话。618呢，帮大家省钱省心啊，我们专门挑了回购率很高的大牌护肤，每件呢都有专属的这个溯源码，扫码呢就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了，正面保真，直接你假一赔三，囤货您可以放心入手。先说一下兰蔻大粉水，新版升级零酒精，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啊，补水舒缓超给力，不光脸蛋子能润的掐出水来啊，泛红敏感也能搞定。这次618买400毫升大瓶，再送4个125毫升的中样，到手足足是900毫升，只要259元，买一次就够用一整年嘛。湿敷补水都不心疼，不抢真的后悔。另外呢，还有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的新款，专柜单罐啊就要600多，现在两大罐只要299，单件不到150，性价比。我们自己也有同事在囤了啊，下单自带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退换，您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1，然后就可以。抢购了，而且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元。怎么有朋友前天没听我们节目啊？你前两天发微信说杨老师发感谢信的那个青岛车主是不是比亚迪那一位换仪表盘的？对啊，最后什么结果了？不是人都发感谢信了。我今天早晨一来上班，收到人家发了锦旗，写了2封感谢信，一封是给我的，一封是给我领导的。哎，写了真好，写了就跟是我写的，让他快递过来的似的啊，就是没要求领导给我涨工资的，就是恳请领导。极力的表彰表扬我们，真好，这个谢谢。而且人家还自己还录了一个小视频，最后是补偿了他13500块钱，10次免费保养吗？8次免费保养，10条轮胎还是怎么着的？这个结果已经是最优的结果，是最好的结果，比他自己找律师打官司都好。所以车主那次给我们节目打电话，才有哽咽嘛，对吧 ？OK。大家很快会看到那个小视频的啊。这个初夏天气干燥，容易口干上火，日常离不开一罐好蜂蜜啊。不少朋友试过咱们的推荐的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蒙雪蜜以后，纷纷来回购，口碑实打实，是靠谱的。它产自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嘛，这个地方啊，第一它是黄金蜜源带，第二干活是东北黑蜂，第三呀它采的是椴树花蜜，所以3合1。导致这儿的这个蜂蜜非常的好。端午佳节马上临近了，走进访友探访长辈啊，咱们都可以带一份。电台专属福利继续，500克装198元，买一送一，396元买2瓶再送3瓶，一共到手是5瓶，下单还能领10元的优惠券啊！想要囤货送礼的朋友，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蜂蜜”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另外还有个东西，我一口气说完嘛。出行半年左右，每位送到手头。初夏时令鲜果，正宗烟台福山大樱桃上新了。山东交广呢，深入到了福山张各庄核心果园，产地直采源头好货。福山呢是地处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山海气候，沙质土壤，光照足，温差大，所以这里的樱桃就俩字儿好吃。不用介绍了，它的果肉就是脆实饱满，一口爆汁的，它就是好吃。都流口水了。果品全程严控新鲜度啊，每天凌晨5点就带露水人工采摘，人工筛选精品大果，剔除了小果坏果，精选完毕后立马冷链装箱，顺丰全程保鲜直发，售后全部兜底，签收3小时之内，坏果搭配快递面单拍照，坏果按颗赔付。下单渠道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樱桃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3斤158元，5斤218元，家庭囤货10斤只需398，没有中间商加价，好吧，送朋友啊，或者自己吃都是 OK 的啊。 我们接通一下热线等候的下一位朋友，是这一位是谁？导播，导播，我都不相信你了，你还在接电话？你能告诉我王先生是吧？我都不相信导播告诉我这一位他姓啥了，我就老怕叫错人家。你好，王先生。
6: 哎，你好。
0: 你好，欢迎您。电话接通了，请讲。
6: 哎，梁老师，前两天给您打过一次电话，就是我想购买那个领克10，然后您说
0: 刚上市的10。哎，您是给孩子买来着是吧？
6: 啊？
0: 您是给孩子买还是您自己买来？
6: 我这边信号不大好了，听不太清楚。
0: 我说这个车您买了是自己开还是给孩子买的？
6: 啊，我自己看的领跑。
0: 我倒是记得有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好像是给孩子买的。领克十可是刚刚上市啊，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让你再等等啊？别着急啊。
6: 对，您说的，您的意思是，如果他能签保障协议的话，我可以入手。
0: 啊，我好像是说过对。
6: 然后我也问三四样，他说可以签保障协议。
0: 哦，保价到什么时候？
6: 哎，我这信号不大好，听不太清楚。
0: 你信号不大好，你给我打什么电话？保价到什么时候？
6: 信号不清楚，音质比较杂。
0: 导播，你重新回吧，我真没那么多时间跟你聊。哎呀，我的娘哎！导播，你重新给大家打一遍吧。你信号不好，你不要给我打电话。你换一信号好的地方。我主要是没时间，朋友。我这脾气全是给你们给这个急出来了，你知道吗？阿伟说杨老师的节目3个小时都不多，根本听不够。那对不起，我做不了3个小时，我连2个小时我现在都做不了，我只能做1个小时。但是阿伟这话说的真好，说山东交广必须给杨涨工资，真好，谢谢，谢谢啊，这点我是挺乐意的。导播，你快速给他回一个，快速给回一个。好吧，这个简单说啊，这个山东交广和主持人一起出发第二季，我们是高端定制英伦之旅，今天正式开始招募。去年呢，很多的粉丝，有20多位粉丝跟我一同，我们畅游了德法英绕5国13天，大家玩的特别好。今年呢，我们独家策划了高端定制了英伦3岛深度之旅，带您解锁12天沉浸式的美好旅程。7月24号即将正式启程了，各位您好好安排一下时间啊。28人的精明小团，英伦三岛加苏格兰高地，12天深度环游，科学规划线路，全程不走回头路。把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精华一网打尽，去哪儿呢？千年谜题巨石阵，入内实地探访，神奇传说尼斯湖，咱们坐游船近距离探寻，温德米尔童话区，乘坐复古蒸汽小火车漫游，还有爱丽丝同款的兰利德诺小火车，沉浸式走进英伦田园，还有王室地标全覆盖，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全部入内参观，伦敦塔桥灯桥观景。搭泰晤士河游船，顺河水品读英伦千年文明，所有的 Harry Potter 哈利波特影迷们、小朋友们，心心念念的魔法线路一次性全部配齐。 Harry Potter 那个制片工厂，霍格沃兹原型牛津新学院，格伦芬兰魔法高架桥，约克独角巷，约克大教堂，我们一站式全部去，全部入内。普通地下团你只能远观，不能亵玩。我们今年就全部入内。当然我们是好好玩啊，全部入内，好吧。另外我们去的是苏格兰高地，因为普通团不会带你去这个地方，因为去这个地方就跟我们去年我们去瑞士，我一定是带你去少女峰，因为它只分少女峰跟其他，因为它贵。你去个别的地方不花钱或者几百块钱，去趟这种地方一个人大几千块钱，所以我们要去苏格兰高地，这个地方它也很贵。啊，我要这个活动它就是由我全程把关的，我们就是突出高性价比，它就是一个粉丝福利。好吧，它就是一个粉丝福利，我们是搞汽车的，我们搞汽车的就是车友活动。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意思，好吧。这个还有带孩子的家长，我们特别安排了游学重磅内容。牛津剑桥大学是我们要去的，而且是学子实地导览，面对面的去分享这个名校的学习日常。还有圣安德鲁斯百年古老大学，大英博物馆2小时咱们是入内的，而且有专项精讲的。还有自然历史博物馆、格林威治、天文台、披头士博物馆、苏格兰国家博物馆，全都是进去的。这个另外市面上常规团是很难拿到名校生就是这个讲解资源的，咱们有。还有2个小时的 City Walk， 就是城市漫步，老外带着孩子一边聊啊，然后一边有一个交流的纯英伦的那个环境。住全部都是4星酒店，特意安排在伦敦连住3晚，就不让你换酒店，不麻烦。还有一晚是非常特别安排的城郊特色度假酒店，我们保个密。用餐全部都是正餐，全部都是7菜1汤，都是中餐，另外还搭配什么当地的炸鱼薯条，还有 Nellos 烤鸡。这是英伦招牌美食啊，我也没吃过，中西搭配，老人孩子全都 OK 的。国航北京直飞，然后免费赠送全国多地联运，青烟威地区的朋友你不用额外自费新界大交通了啊。家庭报名还有优惠，好吧，报名电话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28人精品小团，最重要的精华点是纯玩无购物，你身上根本就不用带钱， 你最好也带个100-200英镑吧，1-2000块钱你也可以带着，万一上厕所呢是吧？我去欧洲上一回厕所，好家伙，1欧元。

0: 1011-185-6012-1011，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英国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先去看一下大略的这个行程，一键去调取一下，好吧。第二季我们去英伦三岛深度游，名额有限啊，我们期待着7月24号跟各位粉丝英伦相聚，好吧。来，王先生呢，有人说格里尼治天文台也去吗？去，我刚才说过了，去。我们那个来接通一下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
1: 哎，杨老师，杨老师，
0: 好，抓紧，快，重新说，重新说，你快点。
1: 电话
0: 呢？你还听不清吗？
1: 好了好了。
0: 对，你签保价协议了，需要我干什么？
1: 就是想买车了，麻烦杨老师能不能给帮忙砍个价呢？
0: 这个车你现在买肯定没有优惠，你不用想，这今天是它上市第五天。
1: 哦。
0: 那你想什么呢？他肯定不会有优惠的。我面子再大，你这个东西是要破人家的那个厂家领导规定的。
1: 哦，那杨老师就是他说的这个保价协议，他说是
0: 可以
1: 按照所有优惠完以后的价格签。
0: 保价协议是可以信，我也可以帮你问，但我丑话我得说在前头，我这人是刀子嘴豆腐心。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好吧，这个我可以帮你问，但是因为你现在是不愿等了嘛，你就着急买嘛，对吧？
1: 嗯嗯嗯，
0: 我帮你打个招呼，您看看是什么情况，好不好？但是我这个我不能承诺，今天是这个车上市的第四天，是吧？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好吧，是我老粉丝对吧？
1: 是啊，我那格瑞威亚什么在底盘生锈，还有前两天那个青岛比亚迪那个
0: 都知道哈，
1: 都知道。
0: 来，请导播记录一下您的这个姓名电话，好吧？
1: 啊，他已经记了，杨老师，昨天都已经记好了。
0: OK，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0: 你没有问题了，今天我没有时间给你问题了。
1: 好，行行行，
0: 明天行吗？
1: 行行行，杨老师，
0: 感谢你。你这样，你去加一下我节目的群，你在群里问我，群里给你回。
1: 我在群。
0: 哎，对对，你在群里，你艾特我好不好？我今天节目上我没时间给你了。好嘞，再见，拜拜。
1: 行行行，好
0: 嘞，
1: 杨老师，谢谢。
0: 感谢理解。我跟你讲，就是节目主持人他有的跟这个听众的关系啊，真是你们羡慕吧？我们就这么好，你知道吗？有朋友说我们这个行程太全乎了吧？就是全乎呀，不然你知道什么叫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呀？618帮大家省钱省心啊，我们专门挑了回购率高的大牌护肤，每件都有专属的素颜码，扫码可查完整链路。兰蔻大盆水新版升级零酒精，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补水舒缓超给力。这次618买400毫升大瓶送四个125毫升的中样，到手足足是900毫升，只要259元，买一次够用一整年，师傅补水都不心疼。还有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的新款，专柜单罐要600多，现在两大罐只要299，单件不到150，我们很多朋友已经囤货了。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抢购了，下单自带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免费退换，然后还有一个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吧，可以再减30元。另外呢，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节目呢，最近也有这个多条线路，有一种旅行叫遇见欧洲。然后呢，如果你渴望在这个夏天去卢浮宫读懂蒙娜丽莎的微笑，去凡尔赛宫感受艺术的魅力，或者站在瑞士的雪朗峰之巅做一回007电影里的主角，《畅游天下》节目呢，欧洲德法意瑞四国深度12游，8月9号跟8月14号两班连发，北京直飞，国航往返，每班限20席左右。去巴黎、德国、意大利、威尼斯还有瑞士等等，特别安排山顶这个特色餐啊，专属价每位26999元，6月15号就要结单了，3000元定金就可以锁单了。然后呢，您如果是暑假准备要带孩子然后去属地的话，属地大熊猫我们有个亲子研学营正在招募，7月4号、7月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绵阳成都深度研学，主持人带队，持有专享驾驶，每位5680元。另外还有两团啊，简单说的话，还有一个是因为这个季节是去新疆伊犁最美的季节嘛，6月份我们有双飞8天探秘伊犁，去这个赛里木湖啊，看看独库公路啊等等，去伊宁的六星街等等，另外还要去重庆，6月11号准时出发，这次是每位2999元，包含往返的机票，全程精品四万酒店等等啊。各位您可以拨打这个畅游，这个是畅游天下节目的这个旅行线路，你拨打他们的电话呢是156-0640-1011啊，156-0640-1011来咨询或者报名，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旅游两字来查看一下详细行程啊。这个不要，因为他跟这个和主持人一起出发，我们是两条线啊，这个大家这个不要搞混了。这个有朋友说伟大的杨帅哪有什么伟大，为这次旅游保驾护航，太完美了，谢谢您啊。今天节目要结束了，我们有很多电话没有来得及接，确实因为我们节目搞活动嘛，这个也请大家多多理解，好吧。节目以外的时间欢迎各位发送天下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群，也可以关注杨洋侃车的抖音号等等我们的节目新媒体的平台。祝各位下班愉快，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我是杨洋，明天下午5点我们再见，拜拜。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2: 大家好，我是王雷，我想对各位考生说，高考不是终点，全力以赴，不负过往。
3: 大家好，我是魏晓，我祝愿各位考生伏案苦读皆有回响，前路繁花尽在脚下。
4: 大家好，我是李卫，我想对考生说，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数年耕耘，静待花开。
5: 大家好，我是武红，我想对考生说，考场只管尽心作答，前程自有万般风华。
1: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6: 体理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7: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以实力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良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8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
3: 爱心送考18年，成思贷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2: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4: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1: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0: 预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3: 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4: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3: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5: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需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0838。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经过这两天的试运行调整，咱们的节目热线呢今天啊已经正式开通了。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梁玉霞梁老。无论是西医的严谨还是中医的智慧，梁老都信手拈来。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梁老会为您提供最专业最实用的建议和帮助。那下面的时间啊，我们就把宝贵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梁玉霞梁老。梁老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医生朋友梁玉霞，非常高兴啊我们和大伙儿能相聚在一起，相聚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探讨健康方面的知识和方法。那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呢刚才已经说了，我们的热线就正式开通了，所以呢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的啊，需要我帮忙解答的，这个只要我力所能及的就一定会全力的帮助大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3: 是的，那梁老大家也非常的期待啊，您今天准备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哪方面的知识呢？
5: 你看咱们这档节目呢，中西医结合诊疗类的这个栏目，那我们说到中西医结合，我就想起了两种药，一种是硝酸甘油，还有一种呢是速效救心丸。我就今天想跟大伙儿呢来讲一讲这两种药。
3: 好的。
5: 你看这两种药呢，我们都是用于心脏病急救的。
3: 对。
5: 其实很多老年朋友家里边呢都会常备这个药。那它一个是西药，硝酸甘油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中药，速效救心丸。这两种药呢它到底在心脏病急救方面我们说谁的效果更为的突出，或者说呢对于心脏病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哪个药我们用起来它的效果更好更适合你，包括你像这两种药它具体使用的这个方法还有具体使用的剂量， 我估计呢，其实很多朋友其实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含含糊糊搞不清楚的。
3: 是的。
5: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这档节目吧，我就想给大家呢讲一讲这两个药的区别，包括它的具体使用方法。当然也希望呢，我们所有正在听咱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吧，大家拿好笔和纸啊，认真的听。因为关键的时候你用对了，我们说是可以帮助到大家来保命。
3: 是的，太好了啊。虽然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都是心脏的急救药，但是关于这两种药的使用哈，确实也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啊。
5: 对。
3: 当心脏出现症状的时候，到底我们应该用硝酸甘油呢，还是选择速效救心丸呢？到底哪种药更有效，能够救命呢？接下来的时间啊，大家都要竖起耳朵啊，认真听啊。我们就继续听梁教授为我们带来如何正确的使用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的相关知识。
5: 其实呢，我们很多朋友对这两个药都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呢，大家都是不太了解，就是这两种药它到底什么时候该用，或者说呢，它适用于哪种情况，
3: 就是不会用啊。
5: 对对对，因为这个它就导致了我们很多患者在心脏病突发的关键时刻，就是没有办法让硝酸甘油也好，让这个速效救心丸也好，发挥出它最大的一个作用，结果就会造成一个无法挽回的这样的一个悲剧。你看，我突然就想起去年啊，我不知道你关注没关注过，他是说呢，有一个领导干部开会的时候呢，他突然呢就感觉到了胸闷和气短，其实他也知道说自己心绞痛发作了，然后就是服用了几粒这个速效救心丸，结果药物没有起到多大的一个效果。那尽管说这位领导干部呢，他是用意志力坚持的说把这个会议开完，结果很遗憾啊，他错失了最佳的，就是我们说的心脏急救的这个时节，去世了。
3: 令人惋惜啊。
5: 很惋惜的，也很可惜的。
3: 是的。
5: 这个事情呢，就是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一个震动，就是很多人就开始质疑了，说速效救心丸它到底能不能够在心脏病突发的时候，或者就是咱们说心梗它突发的时候，它能救命啊？很多人就开始质疑这个问题了。那么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还曾经专门被邀请到像一些医疗机构做了很多期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讲座的。所以今天吧，咱们就通过这个节目啊，我想跟大伙儿呢好好的说一说，当然实际上这是很重要的一些知识和方法，所以说呢，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希望呢讲解之前吧，大家呢准备一支笔，然后准备了一个本儿，把我接下来所讲的这个内容都给它记录下来，就咱们说嘛，好记性还不如一个烂笔头啊，对不对？学会了，我们说可以帮助到你也好，家人也好，你的朋友也好，是可以帮助到的。那咱们就对对对，那咱们就言归正传啊，给大伙儿讲这个。先说一说这两种药它具体的这个功效。硝酸甘油还有这个我们说到的速效救心丸，它都是用来治疗心绞痛的。只不过呢，就是一个是西药，一个是中药。那硝酸甘油呢，它是西药，它呢实际上呢是西药当中一种硝酸酯的一个代表，就是它的这个作用在哪儿呢，就是作用于我们血管平滑肌细胞表面的这个受体，它可以促进平滑肌细胞的一个舒张。当然我们更加直白的来讲，因为这个有一些太专业了，可能我们有的听众朋友不太明白，说这个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呢。直白的来讲呢，硝酸甘油呢，它是可以快速的来扩张我们冠状血管，这个包括咱们冠状的动脉，也包括冠状的静脉。因为血管一扩开了以后，大伙儿就很清楚了，它可以增加我们心肌的供血，可以更好的来缓解心绞痛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相对于这个速效救心丸来说呢，就是它比速效救心丸的起效速度要更快，你像基本上就是2到3分钟之内吧，它可以快速起效。当然如果说我们患者朋友呢，他含服一片 0.5毫克的这个硝酸甘油。假如说你这个症状没有有效的缓解，5分钟之后呢，可以再含服一次。当然，在我们第二次含服的时候，我们就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家属就应该及时拨打120了。
3: 嗯嗯。
5: 啊，如果说你这个第二次含服完了以后呢，哎，说这个心绞痛，我们还是在一个持续的一个发作，那么可以在第三次含服硝酸甘油的基础上，隔几分钟呢，我们可以联合速效救心丸来缓解。就是说，硝酸甘油，大伙儿记住，它最大的使用的这个剂量就是最多是3次，
3: 嗯，
5: 不能够超过3次以上的。当然，如果说我们这些措施都做了，但你这个症状呢还是没有很有效的一个缓解，那么这个就告诉你很大可能就是你发生这个心肌梗塞了。那这个是硝酸甘油。那么速效救心丸呢是中成药，它的其实这个配方在目前来讲是一个保密级配方
3: 哦。
5: 当然它主要的这个配伍是以什么呢，它是以川芎和冰片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主要配伍。就是我们从临床当中呢，它主要是用来治疗气滞血瘀型的这个冠心病以及呢心绞痛。那么它在急性的发病期间啊，比如说突发性的心绞痛的这个时候，当然我刚才说了首选是硝酸甘油，因为它的效果是最快的，效果更快更好，首选硝酸甘油。但是我们患者朋友可能会存在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发病的时候那家里没有硝酸甘油，哎，我家里对对对，就是我家里没有硝酸甘油，我只有这个速效救心丸怎么办？
3: 嗯，能用吗？
5: 嗯，这个时候当然可以。
3: 嗯
5: 啊，可以用这个速效救心丸来缓解呀。
3: 哦，
5: 这个小药瓶的就是像一个小葫芦状的。其实很多朋友吧，就是心脏不太好的，你像家里的抽屉里、床头柜里，包括这个口袋里，都会放着这个救命药的。
3: 嗯、是。
5: 那么说速效救心丸它是如何来发挥就是我们说的它急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价值呢？
3: 嗯，
5: 主要依赖于就我刚才说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川芎和冰片。中药这个川芎呢，它药性是辛温的，它有活血行气祛分止痛的这个效果，是我们临床上呢治疗心脉瘀阻啊以及呢这个胸痹的药，就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味药材。就是它主要就是说可以把堵在我们血管里边的这个淤血化掉了。但是我们讲说这个急性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就是留给我们这个有效的时间很短很短，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治疗的一个原则讲究什么呢？快，那一定是快。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这个冰片呢它就派上用场。因为冰片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特点呢？它能够在血管里快速的穿行，它不会迷路，它不会往别的地方跑，它可以使川芎呢它的吸收更快，使它的药性发挥更为的全面。
3: 嗯，
5: 所以我们大伙儿可以想一想，其实古人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的。
3: 是的，
5: 他很绝妙的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川芎和冰片给它完美的搭配配伍在一起，
3: 嗯，
5: 这样就可以快速的来疏通咱们的冠状血管。那你这个冠脉血管通开了以后，大伙儿想想我们心脏的功能就可以得以恢复。所以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适合于像急性的慢性的心绞痛的一个治疗，尤其你像适合于啊，有些患者已经通过中医的辨证了，它属于气滞血瘀型的这个患者。你比如说咱们有一些患者啊，比如说跟孩子啊或者跟老伴生气了闹别扭了，然后就会感觉到胸闷啊，就觉得这个胸前肌这一块不太得劲儿。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含服速效救心丸来很好的一个缓解。
3: 嗯，
5: 就它的这个适用范围呢是更为的这个广泛的。另外呢，速效救心丸呢它对于像不稳定型的这个心绞痛它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当然呢，我们也是作为临床冠心病心肌缺血急性发作的时候急救治疗的一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药。
3: 嗯，
5: 哎，起效也比较快，安全性也比较高。
3: 嗯，哎呀，听了梁老的介绍啊，好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才真正的清楚明白了这个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他们的 功效和区别了哈。确实很多朋友在没听咱们节目之前都不了解不清楚。那说到这儿哈，大家又想进一步了解，梁老，哪些人群应该常备这个速效救心丸呢？
5: 我去检查了，已经确诊，我有心肌缺血，我有冠心病的，这是肯定的。那么另外呢，像冠心病的高危人群，大伙儿也一定要记住，把这个速效救心丸一定要常备上。像年龄比较大的，就是我们说的女同志，比如说我们超过这个45岁以上的，男同志超过55岁以上的，尤其像有三高的这些朋友，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有三高的朋友，或者说呢，已经你出现过类似心绞痛症状的，可能你还没有确诊，但是你出现过类似的这个症状，我们建议大家呢常备速效救心丸来应急的。因为这些高危人群，你像他出现了一些心绞痛的这个先兆症状，比如说像胸闷，那像我们说的这个心前期的不舒服，以及呢像左肩膀的一些感觉啊，又酸又沉啊，就是感觉这个左肩膀这一块不太舒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呢，就需要立即含服速效救心丸，它可以很有效的一个缓解。但是有一点我希望大伙儿明白，就是切记住说你不要等到我心绞痛大发作的时候然后我再来用，就是你出现症状及时用，可能我们这个问题很快它就缓解解决了。
3: 这个效果也会更好啊，
5: 更明显。当然呢，速效救心丸它的使用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注意事项的。尤其是它的使用剂量，这个很多朋友是不知道的。尤其像这几年这个心脑血管三高的患者很多，然后很多朋友吧也都知道啊，这个急救药家里要常备，买是买回来了，但是具体这个用法用量很多患者朋友是不知道的。大家伙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等到犯病了然后我再看说明书我再
3: 来
5: 用，对，这个就容易耽误事儿。所以在这儿呢，关于剂量这一块啊，我们给大伙儿呢重点说明一下，大家把这个问题也重要的当成一个重点，我们给它记忆好了，
3: 得重视起来呀。
5: 重视起来，剂量它决定浓度，而浓度它决定效果。那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呢，我们速效救心丸它的这个推荐使用剂量是多少呢？每次是10到15粒。你像有的朋友不知道，7、8粒、5、6粒就这么含服。那是达不到我们说很好的一个效果的。
3: 是
5: 推荐的使用剂量，大伙儿明确的记一下，10到15粒。我们可以用个12粒、13粒左右啊，这样就更好了。然后大伙儿记住是舌下含服。我接诊有的患者不知道，最后就直接吞咽下去了，那就没有效果了。舌下含服。那么速效救心丸呢，它没有硝酸甘油，见效快。所以它用药是5到10分钟的时间，那么症状如果没有缓解，它是可以再含服一次的。当然服用2次以后啊，它这个症状超过15分钟，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那这个我们就要考虑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已经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可能。也是一样，及时拨打120，然后及时到医院里进行一个这个抢救，因为心脏这个问题啊，它是一个和时间赛跑的这么一个病。
3: 是的，
5: 就我们临床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一个要钱要命要时间的一个病。就是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至关重要，早5分钟可能我们活下来了，可能晚5分钟的这个人他就没有了。
3: 梁教授，我觉得您说的特别的对，就是心脏病是与时间赛跑的，每一秒都至关重要啊。其实说起心脏病的发作哈，大家最害怕的就是急性心梗的发生，因为一旦发生心梗，这个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那么单从症状和疼痛的感觉上，我们有没有办法区分这个心绞痛和心梗的差别呢？
5: 这个是有办法来区别的。
3: 那
5: 这个我给大伙儿也说一说。那么说判定你到底是心绞痛还是说心梗的一个发生，实际上就是我们从疼痛的感觉，那还有这个疼痛的部位，以及我们用药以后的这个反应，它都可以有所判断的。你比如说像这个针扎样的这个疼啊，或者说我们手按在这个心前区这个位置， 就是可能你摁着就疼，但是我不摁可能我就不疼了。
3: 嗯，
5: 这个它肯定不是性绞痛。像这个胸壁神经炎，或者说这个肋软骨炎，或者说你的这个肋间神经啊，它出现问题而导致的一种疼痛。
3: 嗯，
5: 就是我们真正的这个性绞痛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就憋闷一样的感觉。
3: 憋闷。
5: 嗯，或者说是压榨一样的这个感觉。
3: 哦，
5: 就是你感觉在胸前区呢，就是有一块大石头啊，或者说一个大包袱，憋闷一样的这种感觉呀。
3: 嗯，
5: 当然也有一些患者呢，他是像在这个胃的上部稍微偏左这个地方，他会感觉有一些不舒服。他尤其在像劳累了啊，或者说天气的这种变化，忽冷忽热了，或者说呢啊有这个思想负担了，比如说生气了、发火了，这个睡眠不太好了等等等等吧，就是有一定的诱因的这个情况下呢，他会表现为这个胸前区域的不舒服。或者说连带有喉咙这个区域有发紧，基本上它持续时间比较短，是1到5分钟左右。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心绞痛。
3: 嗯，
5: 那么一旦我们说心绞痛它的持续时间超过10分钟，然后你再用了这些急救药，就我刚才说的硝酸甘油也好，速效救心丸也好，丹参滴丸也好，它不能够有效缓解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就提示呢心梗它要发作。
3: 嗯，
5: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作为患者本人也好，家属也好，就是你不要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就是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
3: 嗯，
5: 刚才我不给大伙儿已经说了吧，对于心梗的患者来讲，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它都是至关重要的。
3: 是的，
5: 你像心梗它的黄金抢救时间，其实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半小时之内，虽然你看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上来讲它是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但是对于患者而言，就是我们抢救的成功率，我们说你最终能活下来，其实它黄金的这个时间就是半个小时之内。因为你一旦超出这个时间，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它必然会有坏死，当然如果大范围的坏死，咱们说就付出这个生命的一个代价了。
3: 嗯，
5: 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个心梗的这个发作对于患者来讲它是争分夺秒的。
3: 对，
5: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急救措施。
3: 嗯，
5: 那希望大家也认真的我们来学习一下。
3: 好，
5: 首先一个就是我们要让患者就地平躺，比如说他发病就是在沙发上，或者说就在地上，或者说呢就在厨房里，就是我们说的就地平躺，然后把这个衣领解开了，那么患者这个头部呢是侧卧啊，偏左偏右都可以，保持一个相对的一个安静，然后保持呢空气的一个流通啊，开开窗户，保持这个空气的流通。
3: 嗯，
5: 那么如果说患者出现这个摔倒的这个情况，也不要着急说我搀扶着他上床啊，觉得患者不舒服，这个体位可能不太合适，就扶着他要上床，不要这样，就是我刚才说的就地平躺侧卧。然后呢我们抬高下肢啊，这样可以增加回心血量，可以更好的来缓解症状。
3: 嗯，
5: 当然也有一些患者犯病以后他很快就没有意识了，就我们说的处于这种昏迷或半昏迷的这种状态。那这个怎么办呢？咱们家属呢把患者这个双臂向上伸直，然后呢护住他的颈部，就是让患者这个头部呢要尽量的后仰。那这个好处在哪儿呢？就是防止舌根后坠，然后堵塞我们这个呼吸道，而且它还可以打开这个气道，避免了患者无法呼吸，就是避免窒息这种情况的一个发生。这是大伙需要做的。当然如果说同时我们家属可以配合实施心肺复苏，肯定是更好的。这个其实心肺的复苏呢，不是说很难做的，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学习的。如果说患者比如说嘴巴鼻腔有这个呕吐物，我们给他清理干净，然后就是用食指和拇指捏住他的鼻翼，嘴对嘴的来吹气啊，进行一个人工呼吸，然后同时我们按照这个心跳的节律进行这个心脏的这个按压，是可以很有效的来挽救患者的生命，
3: 是这样的，对于心绞痛发作时我们如何用药，以及突发心梗的时候如何进行急救，应该是每个人都必须要掌握的知识啊。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在疾病发作的危急时刻为自己和家人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最大程度的保全生命。
5: 说的没错。所以说呢，我们讲救命药吃对了它能救命，如果说你吃错了，或者说我们没有足量的去吃，反而它可以耽误一条人命的。所以我在这里吧，还是啊给大伙儿建议一下，可能我年龄大了吧，稍微有这么一点啰嗦啊，就是第一点，大家一定要把这两种药同时备上。
3: 这个很有必要啊，
5: 很有必要，因为我们必要的时候联合来使用，它的效果比单一使用要更好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些急救的一些细节呀，大家都一定要掌握好啊，你关键时候你能帮助到自己，帮助到你的家人，帮助到你身边的朋友。你像说到这儿，我想起之前你看我们有一位患者，那我跟大伙儿一起交流交流，就是他是一位退休的优秀老师，他手底下走出来的这个名牌大学生不计其数了。当然因为常年带这个毕业班，那大伙儿不用想，压力肯定很大的。
3: 是的。
5: 所以这个患者他不到40岁他就有了这个高血压了。而且他的这个高血压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血压居高不下，很不好控制。他得需要联合吃三种降压药才可以勉勉强强说把这个血压控制到一个正常范围。但有的时候也会忽高忽低的。你想这个血压又高，然后加上长期的一个耗费心血，所以没有几年的时间他心脏就出现问题了。他一开始也是很典型的心前区的一个疼痛，就我们说的这个冠心病啊，心肌缺血。但是他没有在意啊，就去药店里他买了这个丹参滴丸。这个丹参滴丸用完以后吧，确实他症状明显缓解消失了，所以他恰恰他就更不重视了，
3: 就忽视了哈。
5: 对，他觉得问题不大，即便有了问题我吃点药就可以缓解了。所以就是该忙活就忙活，该干什么干什么。结果有一天早上吧，他上厕所就突然感觉到这个心脏很难受，而且这个难受的程度就是跟他以前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一下子这个汗水全身都浸透了，而且整个人疼得直打寒战。然后小便他也失控了，喊呢又喊不出声音来，这个情况非常危急。
3: 是的。
5: 好好在哪儿呢，就是他当时发病的时候没有站稳，然后他脚边有这个垃圾桶，把这个垃圾桶给绊倒了。哎，这就发出这个哗啦一声这个声响。哎，他老伴就及时发现了。那病人的这个老伴儿呢，是我的一个忠实粉丝，就是从最早早几年吧找我看病，然后到后期你像包括听我讲课，是跟随了好多年的。这也学会了很多的一些知识和方法。你像他遇到这种突发的情况，他一点都没慌啊，他先是呢拍打老伴儿的这个脸，就是把他叫醒了
3: 啊，
5: 然后确认说他老伴儿呢就是心绞痛发作的一个情况，然后赶忙第一时间呢就到药箱里把硝酸甘油和苏辛丸呢取过来，就是先给老伴儿呢舌下含服 0.5 毫克的这个硝酸甘油。结果5分钟以后呢，他这个症状缓解也是不明显。那10分钟以后呢，他看老伴儿这个情况缓解不明显，所以就又含服了一次，同时后期呢就联合了这个速效救心丸，而且他同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3: 这个思路非常的清晰、
5: 清晰，对，老太太没有慌
3: 啊，
5: 这个思路非常的清晰，因为120打完以后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到了，然后把病人送到离家里边最近的这个医院。然后他的诊断就是急性的大面积的心肌梗死。但是好在就是去医院很及时，
3: 是
5: 这个通过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呢给病人下了支架。这个手术也非常成功，而且呢他老伴儿也就手术不到一个礼拜吧，可以下地自由的活动了，什么都不耽误。
3: 没有，恢复他特别快、
5: 非常快。而当时这个事情呢其实在医院里也引起了一定的轰动的。
3: 那肯定的。
5: 因为120急救人员赶到的时候呢，那首先他要例行询问家属，就是病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工作人员就发现啊，这老太太思路非常的清晰，
3: 嗯
5: 啊，不慌不忙，采取了非常有必要的这个急救措施，
3: 是，
5: 尤其是她的这个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正确的一个联合使用，
3: 嗯，
5: 可以说给病人成功的救治呢，争取了很宝贵的一个时间，
3: 是的，
5: 啊，所以说呢，当时医院里的这个心内科吧，特意就因为这个事情开了专项的这样的一个讲座。就是把这个患者这个案例他做成了一个典型，然后在医院里广动播放，啊，因为也希望其他的患者这样做，
3: 对，
5: 因为医疗的角度就是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希望患者能够活下来，我们能够抢救成功的，
3: 是的。
5: 然后这个事后吧，就是这个老太太呢也是第一时间然后给我打来这个感谢电话，哎呀，跟大伙儿怎么形容呢，真的这个情绪非常的激动，我特别能理解啊，因为这是一条人命啊，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讲，咱们说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大事儿，
3: 是万幸的事情
5: 啊。是，他讲呢，梁教授，要是没有您当初苦口婆心的给我们普及心脏急救相关的这些知识，您说我们普通老百姓在遇到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哪会自救啊？
3: 嗯，
5: 所以说呢，是您救了我的老伴儿的命啊。
3: 真是这样哈，说出了这个患者包括患者家属的心里话啊。
5: 嗯，
3: 确实哈，但凡是涉及到心脏方面的问题，可以说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包括一个家庭的幸福啊。
5: 对，
3: 所以呢，正确的掌握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的服用方法，可以在关键时刻救您和家人的一命。所以啊，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应该说是非常的重要啊，希望大家牢记于心。那如果说有任何与健康方面的问题哈，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进行咨询，我们也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
5: 那在这里吧，我还有一点要强调的。
3: 还有一点要强调，
5: 还有一些要强调的，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心脏病的这个急救，
3: 对，
5: 也就是心绞痛突发的时候，速效救心丸和硝酸甘油它正确的服用方法
3: 是。
5: 那当然，我希望呢，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不管是有冠心病的，还是说没有的，就希望大家呢，就这两种药一定要同时备上。说我们不一定能用得上它。但是如果说真正家里边有这样的患者发病了需要的时候，首先你得有，你得能拿出来。那因为这是关乎到生死的大事儿。
3: 是的。
5: 那么你心脏病发作的时候，你有它就可以帮你争取时间。在我们等待抢救的这个时候，我们说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它都是非常宝贵的。
3: 和时间赛跑嘛。
5: 对。所以这两个药大伙儿一定要都给它备上。这是我重点要强调的。那么还有一点特别给大伙儿说明一下，因为出现这个心脏病症状的时候呢，它也不代表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随便的来用这两种药。那这个不代表，因为心脏病它很复杂的，你像不同的这个患者，他表现出来的症状千差万别。像有的患者是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包括你像有的患者他可能是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脏病。还有像风湿性的心脏病、肺源性的心脏病，对不对？它类型不一样啊。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具体面对心脏病问题的这个时候呢，我还是那句话，具体的病情具体分析，然后我们有具体的方案，这样就更有针对性，它的临床干预效果呢就会更好。
3: 对，
5: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相关方面的问题，不要盲目，一定要给我们栏目打电话。那么我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专家团队也好，都会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些问题的。
3: 是的，非常的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哈，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平台的这个专家团队能够做我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这个患者朋友、家属朋友的这个后盾啊。你看今天啊，梁老就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如何正确使用啊，梁教授呢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很多相关的建议和方法，包括先后的这个使用的方法。如果大家没有记清楚啊，还有或者说没有听明白的地方，没关系，您别急，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进行咨询，我们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审第28012500307号，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3: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梁教授您好。
5: 您好，欢迎你，电话接通了。
6: 哎呀，太好了，梁教授啊！哎，太好了，他终于他能跟你
5: 通
6: 上话了，
5: 上了
6: 这回事。
5: 是，
6: 我这几天呢，跟你说，天天听这节目呢，我感觉到真的是太好了。梁教授啊，是一位敢说话、说真话的好医生啊，这是啊。
5: 过奖了。
6: 能告诉咱们这个患者呀、这个病该怎么治。更要大家打伙儿，能更全面的了解咱这个自己身体和疾病的这个状况，
5: 对，
6: 让大家伙都能够明明白白的去治这个病，能有病可治，有药可医，真的是非常感谢梁教授的辛苦付出啊，这是
5: 啊，客气了，应该的。当然我也能听出来，肯定是这段时间你也是特别认真的，而且天天在听咱们的节目。因为咱们的节目啊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的节目，就是既然咱们说呢办这档节目，我肯定就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把它办好，就是咱们要敢于和患者呢说真话说实话，给患者在最关键的时候呢咱们得拿这个主意指导大家，我们说呢明明白白的治疗，明明白白的用药，
6: 对，
5: 最终是要让患者首先一个看到好的效果，另外一个是不能让大家伙走弯路啊。
6: 对，
5: 这个具体你是什么问题，你说一说。
6: 哎，我是怎么回事呢？这不去年呀，老伴儿啊糖尿病，肾功能衰竭去世了，对我这个打击啊很大呀，当时是啊。
5: 那肯定是
6: 啊，
5: 理解。
6: 我是有这个20多年的高血压了，已经是，还有伴有这个冠心病，经常啊就犯这个心绞疼。老伴走了以后呢，我就非常想念老伴儿，再搭上这个高血压，吃的降压药，能控制在高压130，低压90左右，
5: 那还可以，
6: 控制还勉强行吧。最主要的是什么呀？我这个心脏病这一块，经常就发生这个心绞疼
5: 啊，
6: 就是最近这几天吧，就是每天，早晨起床以后，什么也没干活的时候啊，就觉着这个胸口啊压榨性的那么疼痛就得过那么好半天才能缓过这个劲儿来，疼的时候连后背跟着都疼。这不我听着您讲课以后呢，我怀疑我这个可能这就是心梗了，这是。
5: 你这个有可能发生心梗了这个是他一个先兆的一个症状啊，因为本身啊就像你已经确诊有这个冠心病，有高血压，这是已经确诊的。说我原来也有这方面的症状，但是说感觉这段时间呢，就咱们说的这个心脏压榨一样的这种感觉，或者说憋闷一样的这种感觉，持续的时间长了，或者说他原来偶尔犯一次，现在呢好像经常犯这个病。
6: 对，
5: 或者说比原来这个症状明显，你就感觉更严重了。
6: 是，
5: 这个他提示什么呢？提示是有发生心梗的这个可能。因为心梗要一旦犯了这个就比较危险了，严重的可能危及生命。你今天这个电话打得特别好啊，就是他没有发生之前，我们现在的这个治疗至关的重要。
6: 是。梁教授啊，我怎么能够预防这个心梗呢？
5: 刚才听你说了，血压数值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 但你问为什么心绞痛会持续性的加重，从病理上看，这通常提示冠脉血管可能存在比较严重的堵塞，血管堵了，心肌就会缺血，症状就会表现出来。反过来看，如果能改善循环，逐步稳定斑块的问题，情况是可以得到控制和恢复的。我问一下，就是你现在是目前主要吃什么药？
6: 你看平时的时候啊，就是吃这个硝酸甘油，还有吃这个阿司匹林片，速效救心丸，你看这行吗？这些药？
5: 哎呀，你这个用药有一些问题的。你像今天这个节目，我还专门讲了这个心脏急救药的一个正确使用，还专门讲了这方面的这个知识。这个硝酸甘油啊，还有这个速效救心丸，都是我们心脏病急性突发急救的用药。就是你突然发生这个问题，急救我们可以用，比如说平时你用吧，不发病它是不用的。然后其他的你这个阿司匹林，这个正常用就可以。
6: 好的，明白了，这回清楚了。那我这个冠心病到底该怎么治才能稳定下来？我现在天天提心吊胆的。
5: 您这个问题问的实在，我跟您说几个方向，您回去照着做。第一，情绪要稳住，老伴走了，伤心是人之常情，但您自己还有高血压、冠心病，情绪波动大，血压跟着上蹿下跳，心脏负担就重了。有些事情发生了就发生了，您得往前看，为了自己也为了孩子们高兴一点。第二，生活上注意早晨起床慢一点，先在床上坐一两分钟，再慢慢下地，不要一醒就猛地起来。饮食上少油少盐，盐一天别超过一个啤酒盖的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您要密切观察自己的症状变化。如果心绞痛发作越来越勤，疼得越来越厉害，或者出现了以前没有过的症状，比如恶心、出大汗、喘不上气，那就要马上去医院，别耽搁。
6: 好的好的，我记下了。那我怎么判断自己是在好转还是加重呢？
5: 这个也好办，您自己心里有个数。第一，看发作次数，原来每天早晨都疼，如果变成隔几天才疼一次，这就是好现象。第二，看发作程度，原来疼得不敢动得缓半天，如果疼得轻了，时间短了，这也是好现象。第三，看活动耐量，原来走几步就胸口发紧，如果慢慢能走远一点了，说明心脏功能在改善。您把这些变化记下来，下次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我根据您的情况再给您分析。但有一条，如果症状突然加重或者持续不缓解，千万别在家硬扛，该去急诊去急诊。
6: 哎，我明白了，梁教授，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我先按您说的去做，有啥变化我再打电话。
5: 哎，这就对了，您有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记住，高兴一点，别总琢磨那些糟心的事，后续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打电话，我们再根据您的情况做调整啊。
6: 那可太好了，那可太好了，我记住了记住了，谢谢您，谢谢梁教授，真的是非常感谢，这是我这病啊，我觉得是非常能治好。
5: 肯定能好啊。你就好好配合，然后每天也高高兴兴的，因为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就发生了啊。
6: 是是是。
5: 高高兴兴的好好配合治疗。就我刚才说的，冠脉的血管完全通开了，斑块我们给它解决了，你心脏就没事儿了。咱就不可能说再发生心梗的这个问题，也不用担心说花那么多钱啊，下支架呀、打桥呀之类的，这就不存在了。
6: 是是是
5: 啊，好好治疗吧。然后后期呢，随时联系，包括咱们这个用药方法，我们也会随时的给你做调整。总而言之吧，整个的这个愈后会非常好的。
6: 好的，谢谢梁教授，有您这话我心里就踏实多了，放心多了。谢谢梁教授，按照您说的去做，有啥不明白的以后我再向您请教吧。
5: 好好，再见
6: 梁教授，再见。
3: 好的，我们再见。 您的健康主心骨，让您足不出户就能求医有门，治疗有望，不用满世界的跑去找医院看大夫，不用您挂号等号，更不用您花钱排队，一个电话就能让您把情况弄清楚，把问题搞明白。梁教授中西医并用，全方位的帮助大家解决身上出现的各类问题，让疾病的治疗效果更好。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7: 哎，梁教授您好。
5: 你好，欢迎你。
7: 哎呀，这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5: 欢迎您电话接通了，您有什么问题慢慢说。
7: 梁教授，我叫杨学文，家是荆州洪湖市的，我今天想咨询一下我的眼睛问题。我有糖尿病多年了，现在眼睛出了不少毛病，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环网脱落。说实话，我这眼睛折腾的我够呛，之前都想过放弃了。
5: 咱们说眼病无小事儿。这样吧，电话打进来了，您这个情况我跟你讲一下。糖尿病时间长了，血糖控制不理想的话，确实会影响到眼睛，这叫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您说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网脱，这些都跟血糖高损伤了小血管有关系。您先别着急，慢慢说，您现在主要是什么感觉？眼睛具体哪里不舒服？
7: 我现在看东西感觉眼前像有一层白雾似的，还有好多小黑点飘来飘去，看东西有点变形，不是直的。我就想问一下，我这眼睛还有没有办法？是不是就只能这样了？
5: 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跟您讲讲这里头的道理。您说的眼前白雾大概率跟白内障有关系，晶状体变混浊了，光线透不过去，就像窗户玻璃花了，看外面就不清楚。您说的小黑点飘动，那是玻璃体混浊的表现。至于看东西变形，这个要格外重视，它往往提示黄斑区可能有问题。黄斑是我们看东西最关键的部位，一旦受损，看东西就会变形、变暗，甚至中间出现黑块。所以您这几样问题要分清楚主次。黄斑的问题是重中之重，因为它直接决定您还能不能看清东西的细节。您这个情况，如果黄斑没有发生不可逆的损伤，通过规范的调理还是有希望的。关键是要把血糖先稳住，血糖上下波动，眼底的问题就控制不住。
7: 那梁教授，我现在血糖控制的还可以，空腹6点多，那我这个黄斑的问题应该怎么处理？需不需要打针或者做手术？
5: 您问的很具体，黄斑的问题首先要明确它现在处在什么阶段。如果是早期的黄斑水肿或者渗出，有些情况下是可以通过全身性的调理来帮助吸收和稳定的。如果是比较严重的，比如已经形成了黄斑下的大量斑痕或者新生血管膜，那恢复起来就比较困难了。所以您现在最重要的是先做一个黄斑 OCT 检查，这个检查能看清楚黄斑的层次结构，有没有水肿，有没有渗出，有没有萎缩。做完之后拿着报告找医生看，根据报告来决定下一步的方案。另外，您平时要注意，不要突然用力，不要提重物，不要便秘使劲，因为这些动作会增加腹压和眼压，对已经网脱过的眼睛来说是有风险的。
7: 哎，我记下了。那我现在眼前那些小黑点和白雾能慢慢改善吗？我用不用点什么药？
5: 所以我反复跟大伙儿讲，其实有些病呢，我们就是要通过中西医结合，全方位的给大伙儿来诊病来开方，这样针对性很强，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您听我跟您说，针对你这种情况的眼病调理呢，就要综合来看。第一，控制好原发病，就是您的血糖和血压，这个是大前提，基础不稳，上面做什么都白搭。第二，针对白内障和玻璃体混浊，如果程度轻， 可以通过改善微循环、营养眼底的方式来慢慢帮助它稳定。如果程度重，影响了日常生活，那就要考虑手术，比如白内障手术，现在技术很成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您要定期复查眼底，糖尿病眼病不是看一次就完了，它是个慢性过程，需要长期监测，半年到一年做一次眼底检查，看看有没有新的出血或者新生血管，早发现早处理，就不会发展到网脱那一步。
7: 好，梁教授，您讲的太清楚了，我以前都不懂这些，就知道眼睛坏了干着急，今天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
5: 啊，眼病也好，包括其实像其他的慢性病也好，只要咱们开对方用对药，其实一点一点都是可以好起来的。
7: 嗯，是是是。
5: 说到这儿，
7: 哎，好了好了，行，
5: 好，再见啊。
1: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5: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1: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5: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1: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5: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1: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8: 哎，你好，梁教授啊。
5: 你好。
8: 你好，你好，这盼了很久了，就总算给你通上电话了。
5: 嗯，期盼已久了，终于把这个电话接通了，欢迎你啊。
8: 啊，梁教授，我今天呢就是来感谢你的，就是我的心脏病有好些年了，之前跟您咨询过，您给我分析了一些情况，现在我想再跟您说说我目前的表现，请您帮我再看看。
5: 看到大家身体一天天好起来，我们作为大夫心里也很高兴。所以我在节目里经常跟大家讲，有些朋友说效果不理想，感觉不太好，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方法本身的问题，而是用的方式或者配合的程度还需要调整。其实只要咱们把这个药用对了，把这个量用足了，它必然会有好的一个效果，是吧？
8: 真是真是。
5: 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8: 原来就是特别严重的心脏病啊，他一开始那会儿吧，就是说觉得心脏难受憋闷，到现在就7-8年了。
5: 嗯，
8: 你就觉得今年就特别严重了，我自己说呢，这给我折腾够呛啊。
5: 嗯，
8: 那段时间你不知道，手指头嘴唇子都是黑紫色的了，
5: 那很严重了。
8: 说实话，幸好当初听了梁教授讲的，学到不少东西，真是帮了我大忙了，真是得发自内心的谢谢你，梁教授，说您是我的恩人也不为过啊。
5: 哎，客气了客气了啊。因为咱们给大伙儿讲到的这些方法这些知识，其实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实用的。
8: 对，
5: 因为都是我们多年总结下来的一个经验，说我给大伙儿把这些东西讲明白了，但是我觉得最关键你们真正受益还是你们得听好了学会使用了才能够最终受益的。对吧？
8: 对对，关键是不这一个病，还得血压也不行呢。我这个高血压有15-16年了。低压高，高压也高。高压就是在160吧，低压就是在100。
5: 不行，
8: 吃降压药都下不去啊。最好的时候也就是100左右。吃完降压药吧，勉强80多。人家说是3级高血压。
5: 那降压药种类很多，当然也有贵的也有便宜的，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身体适合哪一种，我们就要用适合你的。
8: 昨天还跟我家老伴说呢，我说梁教授真救了我了。
5: 总体来讲听着恢复的不错的
8: 啊，
5: 包括跟你讲话呀，我感觉你这个心气儿挺足，身体的状态很不错的。非常好啊，当然咱们说呢，能有现在这么大的一个收获啊，其实最大的功劳还是你自己。
8: 哎呀，
5: 因为再好的方法 我给大伙知道的再明白，如果说你不配合，或者说我给你讲完这个你就听一听过去了，你说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吗？不可能的。所以说呢，我给大伙讲完了以后呢，大家把这些方法给他用会了，你们就能够真正的来受益。当然这个硝酸甘油也好，速效救心丸也好，这属于急救药，咱们应急的时候给他来用一用，关键时候救一条人命。
8: 对，
5: 那么如何说我们这个心脏它长时间的能好好

0: 是，要不我说，我说这两样药算起来不贵，药房的能买到了，但是我还得谢谢你，就是谢谢。
1: 客气了，客气了，应该的啊。我问一下这个，我跟你说的药现在还是一直在用，是吧？对，我就想问问你呢，这两种药我还用不用长期吃啊？那降压药肯定你现在还得吃。
0: 啊，这个还要坚持，后期我们再来给你调整，病情好了，肯定这个是不想长期来用的。啊啊啊！嗯嗯，行，我知道了。那个连着，那我还有个事儿，您先别挂电话啊。就是我老伴儿啊，他最近检查出来这个，就腹部一圈吧，有那么七八个脂肪瘤，想问您这个用手术给他切出来不？
1: 嗯，他这个脂肪瘤是大的还是小的？不大。 小的是吗？
0: 啊，对。
1: 啊，那问题不大，一般基本上超过10厘米我们才来解决它，比较小一点的可以不用解决，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风险啊。这个怎么办呢？肯定咱们也是想要能解决把它解决了更好的。
0: 对。
1: 第一个，你老伴儿呢，像他这个情况呢，咱们说呢，能锻炼尽量锻炼一下。
0: 啊。
1: 然后老方法当中。
0: 啊，就是咱们有一个古老的一个方法，效果也不错啊。啊，
1: 就是把那个鸡蛋煮熟了，鸡蛋，然后用这个滚鸡蛋的方法，就是在它脂肪瘤的这个地方滚鸡蛋的方法，给它配合一下。滚完鸡蛋以后呢，然后局部咱们用这个瓷片给它瓷灸一下，就基本上晚上把这个瓷片我们贴在这个脂肪瘤的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2: 但是它这个它是什么问题啊？还是一个痰湿瘀阻，身体当中的这个湿邪比较重，所以它气机不畅了。那我们通过锻炼以后呢，让它这个气机畅通了，这个自然而然它慢慢就代谢掉了。所以这个它比较小，咱们就不需要再用内服的方法。我虽然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半夏陈皮橘络的一个内服的方法，但它这个不严重，咱们就暂时先不用。问题不大啊。
0: 好，谢谢你，大家说啊。
2: 好，再见啊。好，再见，再见。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梁教授的耐心解答。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 风湿、老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4-6544。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够进行到这儿了。有任何问题，您也可以在节目之外随时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全球通加油，添意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北京时间20:00，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爱心送考18年，成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起航。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等候。

0: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1: 大家好，我是杨洋，我想对考生说，所有汗水不会白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祝愿各位考生不负日夜寒窗苦读，金榜圆梦，前程坦途。
3: 大家好，我是屈欣，我想对各位考生说，历尽书山，漫漫寒暑，今朝昂首，奔赴前路。
4: 大家好，我是 Alice， 我祝愿各位考生放平心绪，从容落笔，少年自有，万丈可期。
0: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5: 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

0: 爱心送考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1: 大家好，我是王雷，我想对各位考生说，高考不是终点，全力以赴，不负过往。
2: 大家好，我是魏晓，我祝愿各位考生伏案苦读皆有回响，前路繁花尽在脚下。
3: 大家好，我是李卫，我想对考生说，放平心态，从容应战，数年耕耘，静待花开。
4: 大家好，我是武红，我想对考生说，考场只管尽心作答，前程自有万般风华。
0: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5: 体理从容自信，何必如愿

0: 北京时间21:00，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3: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4: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10年，整治吏治。

0: 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里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武清伯李伟家的门前，李高让下人给了铜豌豆赏钱，却让他自己打自己嘴巴。铜豌豆很不理解，就问：“
2: 为啥呀？
1: 你方才咒了我，咱再念顺口溜，替老爷解咒好吧？”“
2: 哼，也行，你念一段，看大爷咱喜不喜欢。”
1: 铜豌豆竹板一打，又音韵铿锵地唱了起来。挂灯笼红彤彤，这家府上好兴隆，男的都是大金龙，女的都是大彩凤。铜豌豆一念完，李高的眼睛都笑眯了，他拍了拍铜豌豆的脑袋：“
2: 龙为天子，你小子怎敢胡诌啊？说咱府上出大金龙，咱编词只图吉利，不管这许多。
1: 咱看你这铜豌豆嘴上还挺利索，你今儿甭走了，待会儿咱府上有许多客人来，每一个下轿的，你就念上一段顺口溜，只要逗得他们高兴，咱有大把的赏钱。”
2: 李高说吧，双手一解，迈开大步进了大门。
1: 铜豌豆瞅着他大模大样的事派，就近问那家丁：“
2: 这位老爷是谁呀？”
1: 那家丁说：“
2: 切，闹了半天，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国舅爷。”
1: 李高进得府中，但见他的父亲武清伯已经穿上了一件簇新的绣蟒朝服，坐在课堂里指挥一帮仆役搬东搬西布置环境。李高走了进去，得意地对父亲说：“
2: 爹，咱早上一出门就讨了个吉兆。”
1: 武清伯问：“
3: 啥吉兆啊？”
1: 李高便把铜豌豆最后念的那四句顺口溜给念了一遍，接着喜洋洋地说：“
2: 爹啊，咱姐叫彩凤，可京城里的人不管老少贵贱都只知道李太后，却是没几个人知道她叫李彩凤的。那个铜豌豆张口就说出女都是大彩凤，可见咱姐不管权势多大，地位多高，还是咱李家的人。”
1: 武清伯咧开嘴憨憨地笑了。自从戚继光御前告状以来，武清伯一直是担惊受怕呀。他不单听信驸马都尉许从成和儿子李高的唆使，表演了一场假上吊的闹剧，自那以后他还到处求神拜佛，寻求趋吉避凶的良方。他不知道张居正究竟想要怎样，会弄何等的套路来惩治他，心中猜想不出，每日愁眉苦脸，吃饭饭不香，睡觉觉不稳， 十几天前，他听说扬州方面已把邵大侠与胡子高捉拿起来，心里头越是发毛了。他害怕邵大侠说出事情的真相，自己纵然横下心来不认账，但那要费多少的口舌呀？还不知燕审的官员会不会诚心作对。这样魂不守舍的日子又过了一二十天，忽又听到消息说邵大侠已在扬州漕运大牢里畏罪自杀了。他顿时心下犯嘀咕，这人五阎王不要，六阎王不收，怎么就会自杀呢？他将信将疑，昨儿又接到宫里头的传信，说是李太后明日要派人往武清伯府上送年节礼。乍一听这消息啊，武清伯父子是欣喜若狂啊。李太后这一举动表示，他们父子二人已彻底从棉衣事件中解脱了。因此，李高便向父亲建议，为了冲冲府上的煤气，干脆趁姐姐送年节礼之际，把京城里的世豪大户请一些来，让他们目睹送礼的盛况，好回去宣传宣传，咱们李家无论什么时候都还是京城里的第一号皇亲。武清伯素来只喜欢银子，不喜欢张扬，但这回确实是受了窝囊气了，也就真的想在众人面前挽回些面子，便欣然同意了儿子的建议。因此从昨天夜里开始，武清伯府上就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了。到今儿个早晨，已是一派昂然喜气。过了辰时，被请的客人陆续的到齐了，来了二十多位，都是京城里叫得响的人物。他们中地位最高的当属镇国公朱熹孝，他是开国元勋朱能的后代，到他这里已经世袭了九代了。这朱熹孝为人谨慎，从不招惹是非，因此在世豪大户中人缘极好。张居正对这位爵位最高的王公也极为尊重，正是他的鼎力推荐，朱熹孝还被皇上任命为锦衣卫镇抚使，辖控锦衣卫南北十六位营兵，也算是朝廷中的第一号武臣了。他之到来令吴清波甚为高兴。又过了一个多时辰，大约四十一刻，忽有门子滚葫芦似的跑进了客厅里，跪下禀报：
2: 老爷，宫里头的牌子到了。
1: 李高连忙出门迎接。一会儿李太后名下的隋唐太监万和就随着李高走进了课堂。一看到课堂里坐了不少的贵宾，万和禁不住一愣，这些人多半他不认识，但像朱熹孝、许从成这样的显贵他还是打过交道的。他当即先朝在座的诸位勋贵抱拳一揖，然后再次对武清伯施礼说：
3: 老大人，太后娘娘差奴才前来送礼了。
1: 武清伯一脸的红光，不炫耀地说：
4: 好啊，咱闺女啥时候都惦记着我这把老骨头。万公公，太后这一向可好啊？
3: 好，每日还是抄经念佛。
4: 咱那小外孙呢？
3: 小皇上除了温书习字，还要阅读各地的奏本，处理郡国大事，每天忙得很呢。

0: 闺女给咱捎话了吗？
1: 万和拘谨惯了，回答是十分有分寸的。
2: 捎了，丽娘娘要您老人家保重身体。
1: 说吧，换过随他前来的两个小活者，将一个礼盒抬到了课堂里，当场交付，然后领了赏钱，辞谢回宫去了。万和一走，课堂里的气氛顿时又活跃起来。第一个起身离席，摇着臃肿的身躯走到礼盒跟前的就是许从成。他绕着礼盒走了这么一周，煞有介事地感慨：
3: 哎呀，俗话说亲不亲一家人呢，你们看看，大凡什么事儿到了节骨眼上，还是亲情为大吧。
1: 许从成这些夹三的话，在场的人一听就懂了，这是在暗指棉衣事件呢。于是课堂里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
0: 哎呀，有些人手伸得特别长，想搅和皇上家的事儿，这真是不自量力。
3: 别看皇上小，李娘娘又是女流，其实他们心里头亮堂得很呐，心中盼得出中间来。
0: 今年的紫历田征税，咱是白掏了4000两银子呀。
3: 我呢，我还不是一样，碰上这种人当道，我也只好日食三餐，夜眠一觉，无量寿佛了。
0: 别急呀，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君不听古人言，前人所指，无病自死嘛。
4: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许从成点了一把火，把众人的愤怒都引出来了。除了主席校，这些人都对紫历田征税极为反对，腹诽苍之祭酒，借机泄愤也是事属必然。朱熹笑对这些偏激之词实在是听不过耳了，最响亮的打了一声咳嗽。待众人安静下来，他这才缓言说：
3: 居家有据，议论国事朝政，实乃朝廷大忌，诸位还是谨慎些个吧。
1: 虑着镇国公的声威，他这一说，众人也就再不敢造次了。许从成本是一盏打不灭吹不熄的斗人灯，哪肯闲着，遂转了话题，又指着礼盒说：
3: 大家猜猜，这礼盒里装的是个啥呀？
0: 银锭呗。
1: 李高上前哆了哆：
0: 这分量并不沉呢。
1: 许从成说：
3: 那就不是银锭了，咱们猜想不出来，干脆还是请五行博打开，咱们一睹为快吧。
1: 众人是一起说好。五行博满面笑容地走进前来，看着系在礼盒外头的彩带以及缎花，已是喜不自胜。李高递给他一把剪刀，要他把彩带剪开。吴清博舍不得剪呢，笨手笨脚的去解那彩带的结子。

0: 弄了好半天才解开。待他打开层层的包装，把最后的一层绸布揭开时，一直站在一旁围观的王公大僚们顿时都傻了眼。盒子里躺着的是一把气刀。武清伯是泥瓦匠出身，李太后派万和给他送了一把气刀。在场的人没有谁不明白李太后的良苦用心呢。这是要告诉他父亲不要忘本。许从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 哎，怎么会是这个呀？
0: 武清伯与李高父子二人面面相觑，对视了一眼，站在礼盒跟前恍若两道魔妆。除夕这天上午，张居正仍然乘轿到内阁转了一趟。京师各衙门年节放假，从腊月二十八至一年的正月十六期间，除值守人员每日点卯一应必须，各衙门吏部办公。张居正难得有几天的清闲，但心中对国事仍然是放心不下。托老天爷的福，他自上任首辅两年多来，域内风调雨顺，长江、黄河与淮河都未曾有水患发生。北方九边，从陕西榆林到辽东朵颜三卫，这数千里的防线，除秋上偶尔有小鼓打打与色目飘妓、越境劫掠牛羊外，亦无大的战事发生。连续两个半年，南方水田、北方旱地都有好的收成，因此各府州县征收粮客没有出现拖欠的现象，而且州仓府库粮满为患，累年的积欠除万历元年减免一次外，第二年又酌情对河南、山西、湖广与河北等历年受灾较多因此积欠也多的省份再减免一次。如今积欠已基本清理完毕，隆庆时期六年都做不成的事儿，张居正花了两年的时间就大功告成了。朝廷手中有粮，百姓又得到了实惠，因此耕夫野老、一般庶民无不夸赞万历新政的好处。再加上子粒田征税以及全国十大税官的改制、屯边与马政的改革、宫中皇室用度的削减，以及两京各大衙门财台冗员解锁开支等财政举措，使国库的银两大幅度的增加。仅万历二年一年与隆庆时期六年相比，节约下来的银两就达到了300万两之巨。再加上新增收的500多万两税银，张居正的挚友王国光终于从大明王朝近200年来最穷的一个户部尚书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最富有的大司徒。今年秋天，张居正决定给全国官员提高年薪的折俸。过去折俸四品以上官员是三分银七分铜钞，五品以下的官员是两分银八分铜钞。如今倒了过来，四品以上官员是七分银三分铜钞，五品以下的官员是八分银两分铜钞。须知铜钞因为铸造的太多太烂，根本不值钱，官员们薪俸拿到的现银多了，无异于提高了俸酬啊。中小官吏得到实惠又多，银值也是一片赞誉。总之这个春节 物阜民丰，南北东西到处是一片喜气洋洋。张居正心里清楚啊，这局面的取得是李太后与小皇上对他言听计从的结果。内阁没有疑，皇上记下一旨，这种亲密无间的君臣关系乃是万历新政得以展布的稳固基石。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富国强兵的梦想浮现端倪，张居正初登首辅之位的戒慎之心不但没有松弛，反而更加强烈了。历史上功亏一篑的前车之鉴太多了，眼下的局势虽然对他有利，明枪没有了，但暗箭随处都是。此情之下，他不敢稍有疏忽，更是有种警惕性与紧迫感。年三十儿，他也在家待不住，仍然想着要到内阁走一走。因今日只是巡视，而无实际的事儿。张居正在路上，便是从容不迫。待到内阁院子里落轿的时候，已过了四时了。他刚走进内阁，忽见李调阳对面的一间直房门已经开启了。那是新增补的内阁辅臣张四维的职房。说到张四维入阁，这里头还有一段故事。戚继光告御状，没过几天，李太后召见玉娘。两人说闲话时，谈及张居正为国事操劳，恨分身无数。李太后当时就让荣儿传他的懿旨，让张居正再挑一两个辅臣，随他入阁办事。张居正得到这个旨意，内心感谢李太后与小皇上对他的关心，但在推荐辅臣的人选上，他却颇费踌躇。他心里有三个人选，一是詹事府詹事申府师，一个是礼部左侍郎许国，还有一个就是礼部尚书张四维。这三个人都在他为小皇上精心挑选的六个精研讲师之中，究竟该选谁入阁呢？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李太后和小皇上考虑到张居正工作辛苦，要他再选辅臣辅助他工作。他心中有三个人选，但是究竟选谁还是颇费一些踌躇的。一个是詹事府詹事申府师，一个是礼部左侍郎许国，还有一个就是礼部尚书张四维。这三个人都在他为小皇上精心挑选的六个精研讲师之中。这三个人，申府师是状元出身，学问道德都为士林推崇， 许国自立稍显，却也是有着经邦济世的实际才干。至于张思维，论资历，三个人中属他最老。嘉靖38年考中进士后，从知县做到巡抚，捏台翻台都干过。当封疆大吏时，很有政声。去年，张居正推荐他出任礼部尚书一职，原也是存了让他入阁的意思。但他在礼部尚书任上一年多来，所作所为，却有张居正不甚满意之处。最不满意的两件事：第一，今年的会试，张居正的大儿子静修与二儿子四修两人参加。静修虽然榜上有名，名次却在80名开外。更惨的是，四修还怆然落榜。虽然事前张居正就会试一事一再叮嘱张思维要秉公持政，但到头来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这般狼狈，心里头还是很不舒服啊。其实张思维一直都是有心照顾，但待于张居正防微慎独的做人风格，他不敢冒这个险。但他看准了张居正不喜欢江西举子汤显祖恃才傲物的张狂劲儿，硬是把他做的一张花团锦簇的试卷扔进了废纸篓，让这位志在必得的大才子落魄离境。尽管这一处置本意是为了讨张居正的欢心，而不惜招来无益，但张居正仍不领这个人情。第二，张居正不止一次听人说过，张思维为了能早日入阁，还走通了冯保与武清伯、李伟两个门路，大肆向他们行贿送礼。张思维是山西蒲州人，祖上经营盐业，而积下了巨额财富。他根本就用不着贪墨，家中自有大把的银子，供他来打通关节。基于以上两个原因，他差不多已经将提拔张思维的念头给打消了。但是涟漪事件发生后，这件事又有了新的变化。戚继光御前告状之后，第一个感到紧张的还不是武清伯、李伟，而是蓟辽总督王崇古。在当朝的那些以文御武的进士出身的总督中，最为出类拔萃的当属谭纶、殷正茂与王崇古三人。当初杨伯由兵部尚书改任吏部尚书，到底该由谁来接替他，张居正一时委决不下。最后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让谭纶担任兵部尚书，而让王崇古挂兵部尚书衔，领蓟辽总督一职。殷正茂挂左都御史衔，仍领两广总督。这样论级别，三人都是二品大员。不同的是，谭纶做的是实职，总揽全国军事，实际权力大过王崇古与殷正茂。如此安排，三人都是皆大欢喜。因为谭纶的年纪最大，他一旦指示，第一个有资格接任兵部尚书一职的就属他王崇古。但是一书难料啊，眼瞧着王崇古可以顺利接班，谁知涟漪事件突然爆发。这场悲剧的起因就在于王崇古把这笔制作棉衣的生意当作人情送给了武清伯、李伟。事出之后，王崇古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本想上本子辩解，但数次提笔又不知如何的浮沉。尽管这笔生意是李伟主动跑上

0: 没了要去的，但自己又怎敢把这责任一股脑的推给他呀？若若自己咬牙把这责任承担下来，岂不是伸着脑袋让人去砍呢？常言道，伍子胥过韶关，一夜即白了头发，现在用来比之王充谷，庶几尽之啊。其实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张居正也感到非常棘手。平心而论，他对王充谷的才干十分欣赏，这位文帅同殷正茂一样，从里到外透露的都是一股子精明强干的循吏作风，而绝无半点的迂腐空谈的清流习气。他之所以建议戚继光到玉贤告状，原也只是想借此指一指外戚集团的头号人物李伟。这想法同他今年夏天呈给皇上的请裁议外戚书如出一辙。如此一来，作为当事人之一的王充谷势必受到冲击。目前的形势下，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再不可能由他来担任兵部尚书了。这种结局虽是王充谷咎由自取，但张居正毕竟不愿意由此而让王充谷背上心理包袱，甚至是一蹶不振。如果这样，朝廷将损失一位难得的能力良臣呢。打击贵戚为的是惩治腐败，搬开阻挡万里新政的绊脚石，绝不是为了剪除异己自毁长城。为朝廷留一个人才，无异于为天下黎民苍生谋一份福祉啊。基于这等考虑，张居正已在暗自寻求一种解决之途。正在这个时候，李太后要他增加阁臣，他思虑再三，决定推荐张思维。尽管在小皇上主持的廷推中，有人还是觉得申辅石最合适，但他坚持己见，列举了推荐张思维的六个原因，但有一条他一直没有说出口，这却是真正的理由，那就是张思维是王充谷的嫡亲外甥。这一推举，满朝文武都感到震惊，高官大僚没有几个不知道张思维与王充谷的旧生至亲关系。就在棉衣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举朝皆惊之时，张思维却能不受王充谷的牵连而荣登阁臣宝座。这一举措令那些寻常理推断朝局、揣摩收复心智的老官僚们一个个是如坠无里雾中。当然，作为当事人的王充谷与张思维旧生二人对张居正的感情在一夜之间彻底翻了个个，有猜忌、怨恨与沮丧，变成了自愧、仰慕与感激涕零。张思维入阁之后严格遵守小皇上谕旨与李太后的意志，随元府张先生入阁办事。一个随字便把他与张居正的关系定得清清楚楚，任何事情他都不能独自决断，必须请示张居正方可定夺。因此虽然张居正让他分管礼刑两部的张奏风伯一应事宜，然而他恭敬而训，顺上为治，不敢有一星半点的私意。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

0: 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却说张居正不如内阁，见张四维的直房门开着，正子一问见，张四维已经闻声走出了直房。他见少府朝里头走，连忙拱手一笑着说：“少府，今天除夕也不在家歇着呀。”张居正还了一礼，反问说：“你不是也来了吗？”少大侠一案虽然已经处理，但尚未结案。昨日下臣从刑部调来该案的卷宗，还想再看一看。哦，你可有新的想法呀？张居正极有兴趣地问，随即让张四维来到他的职房。张四维坐下以后禀告说：“那个少大侠已死，免疫事件案例可以结案了，但胡子高尚未处置，现仍然羁押在扬州漕运大牢里。那你调刑部的卷宗看什么呀？”张四维看了看张居正的脸色，审慎地说：“看胡子高的眼神笔录。自胡子高受监之后，外头舆论很大，说冯公公是他的铁后台，如今首府批示抓了胡子高，是不是要查冯公公的问题？外头这些烂言不必听他，缉拿胡子高之前，布谷专为此事向冯公公做了通报，冯公公也是同意的。胡子高验审时都说了些什么呀？他一再辩解自己与棉衣事件无关，他不是批了严引给邵大侠吗？他说这是邵大侠设局框的，不得已而为之。他没有攀扯冯公公，没有，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这条话你就倒知道紧要处守口如瓶。张居正的眼中掠过了一丝失望的神情，思虑了一会儿又说：“能给胡子高定罪的究竟有哪些呀？有人证物证能够落实下来的，他实实在在贪摸了90,000两银子。这么少你信吗？”张四维叹了一口气，蹙着眉头说：“咱也不信呢，但也没有办法。南京刑部已经派员抄了胡子高的家，除了家中细软值钱物件能折出30,000多两银子，实际的现银也只有30,000多两。”张居正抢白了一句：“他早就转移了，还等着你去抄家呀？户部尚书王国光可知晓这些情况啊？他看过卷宗，他也不信胡子高的贪墨只是这个数。就这个数也可以治重罪，可问题是……”张居正抬了抬眼说：“是什么呀？”“昨天冯公公让人给下官抄了个话，他说对胡子高的惩处虽没有死罪，但活罪不能轻饶。”张居正的嘴角泛出了一丝难以琢磨的微笑。“呵，冯公公还真会说话。表面上看他的意思是对胡子高要严惩，实际上是要保他一条命啊。 是啊，因此下官今日再把胡子高的卷宗调来一阅，把他的罪行归纳清楚，然后再向首府禀报，看究竟如何处置。张居正喟然长叹，敲了敲自己的额头说：若能重惩一个贪官，简直比登天还难呢。也没什么好商量的，就依冯公公的话，活罪不能轻饶，将胡子高家产充公，个人留徙3000里戍边，永不准开籍回乡。是。张思维领命退出，张居正独自坐在直房里，正想着棉花事件的始末缘由，忽听的门口有人怯生生地喊了一声：首府大人。张居正抬头一看，见是机香炉的主管刘普，便示意他进来，盯着他问：你怎么来了？刘普是满脸的惊慌，跪下来禀告：启禀首府大人，玉娘不见了。张居正豁然站起来：你说什么？你说玉娘不见了？她去哪里了？她昨日下午下到楼来，说是要去街上看看，小的也不敢阻拦，就让她去了，谁知她一去不复返，小的派人四下寻找，至今也没有找到下落。刘普跪在地上，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张居正是又气又急，朝他一跺脚：还不快起来，去机香炉。大约半个时辰后，张居正匆匆忙忙地来到了山崩听雨楼。一路上，他直跺脚板，要教父快点。教父哪敢怠慢呢？一路上如箭狂奔。等到了机香炉，一个个累的是上气不接下气，都快要瘫下了。张居正登登抢了几步上楼，一把推开玉娘的寝房，只见琴筝宛然，香帘依旧，人却不知道哪儿去了。玉娘！张居正大喊了一声，寝房中回声荡漾。他用鼻子使劲地嗅了嗅，仿佛闻到了玉娘身上那股子特有的香味。玉娘！他又轻轻地唤了一声，回答他的只有虚空中那若有若无的琴声。他心中顿时升起了不祥之兆。他记得他最后一次来这里是3天前，玉娘仍对他嫣然而笑，只是不像以前那样任性撒娇了。自那次他失手打了玉娘一巴掌后，玉娘的性格就有些改变了。尽管他一再向玉娘赔礼道歉，玉娘也宽宥了他，并且抚琴作诗，韵极缱绻，一如往昔。但细心的他能够察觉到玉娘深藏于心的那些许的惆怅。他对镜梳妆，临风凭栏的迷惘情绪，更引起了张居正对他的百般疼爱。他知道两人之间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对玉娘是一种伤害，他正准备选择佳期，正式纳玉娘为妾。然而他还来不及把这个决定告诉玉娘，这位风情万种的美人突然间就离他而去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张居正的心被痛苦紧紧地攫住，他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梳妆台前， 这才发现脂粉盒下压着一张彩戒。张居正小心地把它拿出来，上面写了几行字和一首诗：
2: 奴婢今日得知你还是把邵大侠杀了，死者不可复生，生者岂无锥心之痛，以奴婢之红粉赤青，实难感化老爷铁石心肠。奴婢去矣，贺磊写小诗一首，料表奴婢寸断之柔肠。凄风苦雨恨绵绵，此去奴家泪不干，圆梦一朝成往事，难将恩怨说前缘。
1: 看罢这张笺纸，顿时间张居正眼前一片茫然，两颗浑浊的泪水从眼角溢了出来。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32历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4: 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3: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4: 妈妈，让我念。
3: 好。
4: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3: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4: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3: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4: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1: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六十岁不一定会白发，六十五岁不一定会老花眼，七十岁不一定会三高，七十五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八十岁不一定会失眠，八十五岁不一定会掉牙，九十岁不一定会帕金森，九十五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2: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1: 预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部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5: 给校办写了封信，声明退学，理由是厌学。这个理由明显有损我的形象，却无需为了自圆其说而挖空心思编织故事。给一名室友写了封信，拜托他

0: 将寄给我的信件转给我。去往市里，在一家价格便宜的小旅店住下。最后一件事做起来比较有难度，就是告诉养父我的行踪。我与养父通了一次长途电话，本想也给他写封信的，又怕万一他收不到，却又先接到校方的问询电话，着急上火。
1: 为什么呀，婉芝？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要走这一步呢？难道养父就不是父亲了吗？20年的亲密无间，在你那儿就一钱不值了吗？
0: 那天是星期日，我的电话打到了家里，养父竟然在电话里那一端哭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也泪连连，说了些请他宽恕，请他放心，感激养育之恩。我只不过想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完全能够照顾好自己，希望他不必太牵挂之类的话。放下电话，小旅店外面忽然响起了歌声，擦干泪，不要怕，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外面的天气很好，晴空万里，风和日丽，幸有海风阵阵。深圳的热也不是我这个贵州人多么难以适应的。深圳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常有音响播放的歌声忽然响起，录放机都是水货，较内地便宜不少，所播的歌也大多是港台歌星唱的歌，连小画廊门外也会摆着音箱。如果一条街上有几家店铺门外都摆着音箱，那么大家会自觉地都把音量调小，各听各的，互不干扰。如果只有一家店铺，则会将声音放得挺大。当年深圳的人口还不是太多，工地却较多，劳动者白天基本集中在工地上或工地周边，室内反而显得冷清，行人甚少，热也是行人少的另一个原因。歌声有吸引行人的招牌作用，循着歌声而去，不管什么店铺，必会发现一家里边必开着空调。那时的深圳人口以中青年为主，青年居多，都是从五湖四海来的，歌声可解乡愁。到了晚上，市区才会热闹起来，哪儿哪儿都是大排档，可用灯红酒绿来形容。此时歌星的歌声夜已消弭，天南地北的深圳新民开始登场，不施粉末，也大抵并不易装，身着各行各业的工作服，一个个手持麦克引吭高歌，往往还互相飙唱，直唱得天翻地覆，慨而慷。我住的旅店就在这么热闹的地段，独在异乡为异客，我怕静悄悄的夜晚。何况比起来，这家旅店最便宜。我对钱的概念特模糊，虽然知道10余万算一笔不小的钱，但是一想到自己的人生前路漫漫，不可预测的坎儿，或会始料不及的迎头出现，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能省则省的花钱原则。我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远离市区的工地上，我没有大学文凭，找不到白领那种出入写字楼的工作，我也不愿意做看店女郎，那里工作得按店主要求穿店服，还得涂脂抹粉，描眉画眼，是我难以接受的。对顾客笑脸相迎，笑脸相送，我也根本不擅长。我与一处工地的食堂签了我生平的第一份劳动合同，我的工作 是帮厨。帮厨的意思是叫你做什么你就得乖乖做什么，每月工资2500，据说是比内地一般体力劳动者高出1000多块钱，表现得好年底还有奖金。一想到自己以后能够每个月挣2500块钱了，我在合同上签名的时候激动得心跳手抖。大厨是位姓刘的河南人，60来岁了，我们三个姑娘都叫他刘大爷。他家在农村，本人曾是国营大厂食堂的炊事班长，厂里不景气拖欠工资那是常事儿，他一气之下提前退休了，已来深圳多年，仍然是干本行，常说自己算得上是闯荡深圳的老江湖了。二厨是他小儿子刘柱，我们都叫他柱子哥。他长得五短身子，虎背熊腰，车轴汉子类型。他跟随父亲也来深圳多年了，自称面点王。当年的深圳，劳资关系实行承包，他们父子承包了大工地上的一处食堂，负责一支120-130人的施工队的一日三餐。另外两个姑娘，一个来自东北农村，叫李娟，比我大1岁，为人实在泼辣，有正义感，不怕事儿，敢做敢当。另一个不知道是哪个省的，叫郝倩倩，身材娇小，天生卷发，细眉俊眼，有股子妩媚劲儿。他有时说自己是四川妹子，有时说自己是湖北人，有时又说小时候是在浙江乡下外婆家度过的，15岁后跟随父母成了城市人。问他那是什么事，他又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其他。我们三个，他年龄最大，比李娟长1岁，但论谁是三个人中的主心骨，却不是他。他颇有心计，凡事既怕卷入是非，也怕吃亏，事不关己，避之唯恐不及。我也不可能是主心骨，姑且不说我年龄最小，那时的我也毫无胆识可言，但我明白我需要朋友，便很快与李娟成了朋友。她那种人特好交，只要你表示出希望与她成为朋友的愿望，她就会视你为友，而且还感动于你看得起她。我们三个的主心骨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李娟。遇到什么涉及我们共同利益的事，她一旦想定了该怎么做，我和倩倩都会配合。她并不是女二杆子，她胆大心细，有勇也有谋。刘氏父子与工地总后勤部签了承包合同，我们与他们父子也签了劳动合同，劳资关系上属于那父子俩的雇工。工地上有几处这种性质的食堂，互比服务优劣，服务于许多人的吃喝这件事，若几处食堂共存的话，想不互比都不可能。刘氏父子好强，我们所服务的那100几十号人挺满意，总后勤部经常表扬我们，还向我们颁过奖旗呢。当然那种表扬也使刘氏父子很受累，我们跟着受累，但是总比经常受到敲打好。何况年底还有奖金，人人都有份儿的奖金。工地上的劳动者都住在2层的活动房里，1/3是工程兵，多数是各地农村的打工青年。10几排活动房是工地一景，5-600名小伙子的身影使工地从早到晚都充满生气。活动板房不够住，又出现了 十几顶帐篷。我们三姐妹和刘氏父子既没住在活动房里，也没住在帐篷里，而是住在一辆废弃的两厢卡车上。总后勤部的人说，主要是为了我们三个姑娘的安全，如果让我们与些个年轻生猛的光棍住得太近了，万一出点意外，他们可承担不起后果。再者，我们不方便，小伙子们也不方便。那卡车虽然废弃了，但装上了新的帆布棚，有对开的小纱窗，箱尾的帘子白天可以朝两边挂起来，晚上可以从内部寄盐。刘氏父子很有风格，没我的时候让李娟和倩倩睡前边的车厢，他们父子睡后边的车厢，前边的长些，后边的短些。我报到那天，倩倩有点不愿腾地方，说哪里睡得开三个人呢？李娟却说，非得竖着睡啊，横躺着车厢不够长了。出门在外的人谁都不容易，要有点互相关照之心。起来起来，重新摆摆褥子，再不动踢你了啊。好倩倩起先还闭着眼仰躺不动，听到最后一句麻溜的起来了，脸色虽不好看，却一声不吭将自己的褥子横过去了。当时我就想，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5: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4: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6: 心想事成，马

0: 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虽说倩倩对我的到来并不欢迎，但几天以后互相熟了，嫌隙随即消失，不久就以姐妹相称了。她那个人本质不坏，也有令我和李娟都喜欢的方面，那就是唱歌好听和她的贫嘴。她会唱的全是哥呀妹呀那类甜歌，她的贫属于冷贫，往往也黄，不是太黄，浅黄。我和李娟爱听她唱歌，活很累，听了解乏。对于她讲的黄段子，我们俩也不排斥，一笑解千愁嘛。工地上的小伙子们干的都是出大力流大汗的累活，就都很能吃。因为我们这一处食堂的伙食比较好，别的工区的小伙子也常买我们这儿的饭票到我们这儿来吃，所以我们实际上的服务对象远不止一百二三十人，多的时候有200来人呢。刘氏父子对此并没有怨言，相反还认为是光荣。我们姐妹仨作为他们的雇工，当然不能有什么不满了。更多的小伙子爱吃我们这儿的饭菜，其实我们姐妹仨也分享了一份高兴。刘师傅每每鼓励我们，哎，人嘛，不管干什么，要想立住脚，那就得干好。我觉得他的话也是做人的经验。我从他和李娟身上学到的，都是以前连我校长妈妈都没有教导过我的。当然，校长妈妈若仍然活着，我也落不到这么一种境地，与这样的一些人发生关系啊。为了可持续的干好，如果主食是米饭，刘大爷就要求必须三菜一个汤，星期日还要加道菜。如果主食是需上屉蒸的，那么只有馒头绝对不行，花卷、豆包、糖包都得有。刘大爷说，这是起码的啊，大灶火食左不过就是这么种做法，样数太少，咱们呀对不起表扬。我们姐妹仨的手除了睡觉不沾水的时候不多，你洗菜我淘米，还要刷锅刷盆洗碗洗盘子。一半左右的小伙子没有饭盒，公用碗筷得按照规定洗2遍以后再消毒，后勤部的人时常来检查卫生情况。焖一顿干饭得淘70-80斤大米，用手干不了，要用短把锨。我第一次淘米的时候才用锨搅了几分钟，就气喘吁吁，两臂酸疼。最累的是吃包子，平时他们每个人能吃6-7个，吃5个已经算是饭量小的了，这样算下来就得做1000来个。我们中午就得将几种菜洗好，赶在他们下班前剁碎。有些小伙子一下班就累得躺下了，连晚饭也不吃便睡了。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剁菜会影响他们，这是必须考虑的。 我们姐妹仨站在三米长的大案子旁剁菜的声音传得挺远的。我和李娟一手一把刀，倩倩胳膊太细，手也太小，只能双手握一把刀，五把刀上下翻飞。为了及时剁完馅儿，我们互相不说话，那活儿得干两个小时。拌馅儿是刘大爷负责，只有他才能调配出好滋味儿。然后五个人同时半夜起来一块包。我第一次包的时候，因为手臂白天剁馅的时候累伤了，都捏不出包子褶了，而且也困，包着包着就熬不住打瞌睡了。刘柱干案子上的面活确实是一把好手，与别的工地一块买的面，我们食堂蒸出来的东西那就是好吃。首先是刘大爷将面发得透，刘柱压面这招也功不可没。面案子的一边有一个大铁环，两米长的杠子的一端插在环中，可以上下灵活起落。杠子落大面坨上时，刘柱的身子就耸起，半个屁股坐在杠子上，一次次往下压。那么均匀压过的面坨蒸出来的东西能不实吗？小伙子们都不爱吃暄的，认为暄的不顶饿。几坨面那么压下来，刘柱往往汗流浃背，于是脱了衣服光着上身继续压。那时我看到他就会笑，觉得他像在耍把式，他也看着我笑，意思是这活对你哥小事一桩，玩似的就干完了。一天终于剁完几大筐菜以后，我们姐仨精疲力竭地爬上车厢，可以歇上半点多钟了。哎，我们一个个仰面躺倒时，倩倩无限神往地说，要是能被一个帅哥搂着睡会儿，那该多美呀。李娟接上了一句，看来好色不只是男人的本性啊。倩倩立刻回了一句，浅薄，好色的好怎么写？女子嘛，女子也好色，天经地义。女为悦己者容，说的就是女子不但要自己好色，还要影响男人们好色。如果男人们都能够将好色作为人生头等大事，不就哄得咱们女子高高兴兴的，天下肯定也就太平多了呀。他欠起身，又要对我和李娟进行一番启蒙教育。他总是那样，一旦话题是他感兴趣的，就来了情绪，再累也不累了，歪理邪说，滔滔不绝，一套一套的，仿佛在他那儿都是自成体系的。李娟一翻身，背对着他生气地说，闭嘴，要不滚下去，没人听你那些不正经的话。倩倩说那类话的时候，我从来不接话，默默听着而已，不是不好意思接话。自从来到深圳，成了工地上的帮厨女工，我已经在多方面克服了不好意思的毛病了。我是接不上话，因为以前从没置身于那种语境，从来没有听到过那类话。李娟的性格虽然泼辣，却不常说不正经的话。比起来，其实我更爱听倩倩那类不正经的话。人世间居然有人心存那类想法，这使我每觉自己孤陋寡闻，也有别人为我拾遗补缺之感。而且认为倩倩的话中有经验之谈，对于我尽快变成经验性的自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我对倩倩那类话一向明智地采取不主动应和、不拒绝倾听、不表态的三不原则。忽然 李娟一跃而起，像被弹簧床弹起来似的，一匹大老鼠不知何时潜入车厢。是的，正如鲁迅所形容的，那老鼠大的的确可以用一匹来说。我们姐仨同仇敌忾的将老鼠赶跑后，刘大爷喊我们干活了。李娟下车时说，哎，得养只猫了。几天后我们就有了一只老虎猫，我们叫它小朋友。李娟说，她本想去买一只的，路上捡到了它，就抱回来了，一看就知道是只小野猫。我说，它像咱们姐仨，原先并不野，后来变野了。李娟说，身处异地又没家，不野咋办？倩倩说，也就对了，适者生存，啥意思？比比看谁更野呗，不野的淘汰，最野的优胜。李娟就反驳他，哎呦，你呀，也在嘴上，我呢，也在实际上。如果地球上只剩咱们俩了，优胜的是我，消失的是你。倩倩看着我问，哎，他的意思是把我吃了？我笑而不答。你以为不是吗？李娟对倩倩张牙舞爪，他们

0: 俩也都笑了。我喜欢听他们俩拌嘴，特有趣。我们姐儿仨都特怜爱小朋友，我们与他命运相同，怜爱他也是怜爱自己。我们三个工地食堂的女帮厨，内心里都渴望被怜爱。十一前几天晚上，倩倩试探性地问我和李娟，假日的几天里想不想挣点外快。李娟反问她有什么高招，她说那几天市里的几条街上大排档一家挨一家特火，吃大排档的多数是各工地的小伙子，如果去唱歌，他们掏钱极大方，最少十块钱，一首歌唱下来怎么也得收四五十呢。如今不是有百元大钞了吗？喝高了的说不定一出手就是一百元，那是不带后悔的，不兴往回要的。倩倩的话很有诱惑力，李娟动心了。
1: 可你去还行，我唱歌不好听。
0: 倩倩为她打气，嗨，我也不是没听你唱过，你天生嗓门大，最是合唱那种劲歌了。李娟说，哎呀，我瞎唱的都是东北民歌，我也只会唱那些。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李娟说，挣外快可是好事儿，但是婉芝不去，我也不去，要挣一块儿挣。倩倩赶紧又说服我，哎，你得去啊，咱们姐三儿要一块儿行动，你不好意思唱，不勉强你，那你负责收钱不就行了。我问你，如果我唱完了，桌上有几十块钱了，你怎么收？我说，一张一张，不慌不忙的手，不是一把抓，那样太丢人了。我这么说，差不多等于是同意了。倩倩说，是得那么收，但是你还是没有说到重点，不是还有没掏腰包的吗？你不能轻易放过他们呢，你要先逼他们也从钱包里把钱掏出来放桌上，要用你的笑去逼他们，要一口一声哥哥，要笑出那么一股子让他们难为情的劲儿，要夸他们形象好，气质好，身材好，什么什么的，总之要让他们再不掏钱就陷入难堪。总之咱们三个收入多少，你的能耐也很重要。够了够了，说些什么鸟话呀，想把婉芝往坏里带呀。李娟将倩倩推开，把我扯到一边，小声说，她那都是妖言，别说她的蛊惑啊，你做个决定，你去我就去，你不去我也不去，让她自己去挣那份外快。倩倩一个劲儿的给我使眼色，她的眼色比她的话对我更加具有控制力。我脱口而出一个字是，去。我的理智却在说，不。实际上，我的欲望和理智当时是在打架呢。我极想学着挣外快，也极想用事实证明自己究竟有无倩倩说的那种能耐，起码证明一次。接下来的几天，李娟和倩倩有空就练唱，而我练笑，并且像小学背诗那样背一些话语或约台词。李娟也不好意思唱不正经的词儿，正如她并不喜欢说不正经的话，她重点练的是大姑娘、回娘家、电视剧《露露》女人和景的插曲，以及黄土高坡、信天游、走西口等等西北风民歌。当李娟和倩倩在夜晚的大排档一展歌喉时，许多小伙子被他们俩迷住了。倩倩的甜歌刚将他们唱软，李娟的泼辣唱法紧接着又将他们唱得呜嗷乱叫了。过后李娟说，没想到自己能造成那么大的气场。我是否做到了倩倩所要求的那么笑，自己说不清，他们俩也说不清，只顾投入地唱歌了，完全忘了关注我一下。但我背的那些台词儿确实派上了用场，没白背，说的就像真的似的。我向自己证明了，有些事情在钱的诱惑之下，人是可以无师自通的。 我收钱收到了手软。我们第一个晚上的收入是700多块钱，除了几张百元钞，都是10元钞。想想吧，我伸了多少次手啊，不手软岂不怪哉了。我们姐仨后半夜才回去，爬上车厢都倒头便睡，一个个睡得像死狗。假日最后一天傍晚，我们就离开那几条街往回走了。我们对那几条街心存感激，它使我们连续几天挣到了不少外快。当然我们更加感激的是小伙子们。老实说，能像李娟和倩倩那么唱歌的姑娘在中国肯定多如牛毛。小伙子们对我们的欢迎具有抬爱的性质，同是离家在外之人，单个的男人或许会对单个的女人心怀歹念，伺机欺辱，但众多的他们在大排档那种地方却会对女性表现出集体的绅士风度和关照态度。荷尔蒙在那种时候发挥的是正能量，何况他们中还有不少人是复员兵、现役兵，素质好，明天就要上班了，不必谁提醒，他们也会早点回到宿舍。我们姐儿仨走在路上时，倩倩问我估计挣了多少，我说哎呀还没数呢。虽然早早的就结束了，那也不会比第一天少。倩倩将装钱的腰包要了过去，一边走一边数。他喝了两杯小伙子敬的酒，有点醉意熏熏。哇，今天的100元真多呀。李娟也有几分微醉，抢着数百元大钞。假日最后一天嘛，有些小伙子对他们俩好感增加，百元大钞也有感谢的成分，感谢他们俩带给他们的欢乐。我这个收钱人却滴酒未沾，没有人敬我，我自己也不想喝。我看着他们俩兴奋的样子也很有成就感，他们俩满意开心，证明我还是有点倩倩说的那种能耐的。突然刮起一股旋风，在我们姐仨都没察觉的情况下，不知怎么形成的那股旋风突然从我们面前旋过，李娟和倩倩手中的4-5张百元大钞飞到了半空。我们姐仨都傻眼了，哎，咱们的钱！倩倩的惊叫声里有哭腔，追！李娟和倩倩手中的4-5张百元大钞飞到了半空，我们姐仨都傻眼了，哎，咱们的钱！倩倩的惊叫声里有哭腔，追！李娟仰脸往前，率先跟着跑。我们踏水坑跨草丛的捡回了3张，还有2张飞得更高更远了。倩倩追累了，鼻涕泡都喘出来了，双手撑着膝盖说，哎呀实在跑不动了，别追了，哎呀算我头上吧。李娟却说，啊百元大钞没得心疼，算谁头上都是损失。他接着追，似乎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也跟着追，少分到几十元多分到几十元对我无所谓，我是不忍看着他们独自追，而且我认为对于李娟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觉得他是犯了犟劲儿了。旋风柱像是泄了气，一下子又消停了，我们俩看得分明，2张百元大钞飘飘悠悠地落卡车上了。我们俩追到跟前才知道，那是在加班的2辆并排车，一辆上 有封闭的水泥搅拌胆，再向另一辆卡车车厢缓缓吐着水泥。我们的钱落在了卡车车厢里。还没等我说什么，李娟已经攀上车跃入了车厢。我犹豫一下也照着做了。哼，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用那话形容当时的我很恰当。在我完全是一种友情冲动使然，近乎舍命陪君子。这时倩倩也赶到了，气喘吁吁地喊：哎呀，我不是已经说了吗，损失算在我头上还不行吗？求求你们俩别那样了，快下来吧。我们俩都不理他，为了使水泥尽快封住喷油的井口，不是有一张几乎家喻户晓的王铁人的照片吗？我和李娟当时的做法正是那个样子。李娟发出了一声惊呼：哎，我摸到了一张。几分钟以后，我也从水泥中摸到了一张。这时候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一名工人，将我们姐仨臭骂了一顿。看着我们三姐妹中两个像泥猴，一个一脸醉过的样子，正在毒饮的刘大爷被酒呛了一口。我们食堂有一点特人性化，配备了一个锅炉，我们每天都可以冲澡。但是刘大爷说以为我们很晚才会回来，热水被他洗自己和儿子的衣服用光了，刚蓄满凉水，那我们也得立刻洗洗，不能等了。按说深圳的十月没有加热的自来水，凉也凉不到哪儿去，许多人还爱冲凉水澡呢。可食堂用水一概不是管道输送过来的自来水，而是工地统一抽上来的地下水，管道还没有接通呢。地下水那叫一个凉，我们平时洗菜洗碗用的都是加热后的水，否则冰手。当我们姐妹仨轮番站在喷头下，被那么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2: 威海、烟台 FM 94.4，
3: 临沂 FM 104.5，
2: 青岛 FM 105.4，
3: 聊城 FM 100.9，
2: 淄博、潍坊 FM 106，
3: 日照 FM 105.2，
2: 菏泽 FM 106.6。
3: 龙口 FM 96.6，
2: 诸城 FM 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十月中旬，贵师的同学转来了几封信，其中有我大外甥杨辉写给我的信。他的字写得很好，显然勤练过硬笔书法，这使我挺意外。他以漂亮的楷体字向我求助。玉县那边的招兵工作已经开始，他一切条件合格，但是他父亲不许他参军。他家盖房子欠下了20000多块钱，他父亲认为他已经到了该给家里挣钱的年龄，他是独子，那么新盖的房子将来还不是属于他的？他起码为家里还5000元的债，还不是应该的吗？他父亲认为他也应该去外地打工，在为家里挣到5000元之前，没有资格实现任何个人愿望。如果他敢违逆父意，那么他父亲会去大闹招兵处。信的内容又给了我一个意外，尽管他父亲的理由是硬道理，却还是激起了我极大的愤慨。我有3个选择：一是置之不理。20年间，我只见过他母亲2面，只听他母亲说过2句短话，而且还不是对我说的。只见过他父亲1面，而且他父亲的态度对我一点都不友好。如果不是他告诉我他叫杨辉，我根本不知道他父亲姓杨，也根本不想知道。民间一向主张亲戚之间互不干涉内政，杨辉参军不参军纯粹他们杨家的内政，我一个当年出生在别人家并且被弃的妹妹，与他们杨家谈得上哪门的亲戚关系？若我置之不理，谁也怪不得我。或者我给那从不相干的大姐夫写封信，建议他在事关独生子前途的问题上眼光要放长远一些，儿子将来出息了，他晚年必定得计，起码大省其心。信一发出，我的亲情担当也就自我完成，于杨辉方面有了一种认真对待的态度。至于他父亲那儿是否听劝，那就不关我的事了，估计他是不会改变想法的，也许还会这么说：他算老几，我家的事儿轮不到他来教训我。那么除了我之自我完成，对杨辉等于没有任何实际帮助，他该参不了军还是参不了军。又或者我给杨辉寄去5000块钱，我若这么做，那连信也不必写了。杨辉把钱往他爸手里一交，说是我这个小姨为了帮他圆入伍之梦无偿提供的，他爸肯定哑口无言了。倘若居然又生幺蛾子，那就太混蛋了。有人白为他们家还5000块钱债，估计他不会不明知道把这种利己之事给搅黄了。第一种做法我不予考虑。我大外甥小时候 和我一块儿捉过泥鳅，他小我两岁，当年却像我小哥哥一样耐心陪着我玩，尽量的使我开心。我第二次独自回神仙顶，走的时候他是唯一送我的人。看罢他的求助信，两种情形总像过电影似的在我脑海交错浮现，使我的决定难以向第一种做法倾斜。我的决定在第二种和第三种做法之间反复纠结，不知如何是好。在纠结的过程中，我又想到当年杨辉在村里的小朋友都不跟我玩的情况下主动找我玩，那一定是他妈我大姐要求他的。我的大姐虽然是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女人了，当年对我有那份心，这使我无论如何不得不承认亲情在我大姐的心里还是留下了痕迹的，起码是藕断丝连，时有时无。进而联想到我生父为救我而受伤的事，如果当时不是我而是别人家的孩子身处险境，那他是否还会那样，我不好妄下结论。但他当年救了我一次，毕竟已成事实，这事实证明他对我并非全无父爱。种种的回忆像一只只手将我的决定朝第三种选择拽过去，使我的理智无力抗拒。或者反过来说，正因为我能够理智而并不情绪化，结果我选择了第三种做法。深圳不愧是新现象颇多的城市，不少银行提供保险存放服务，这使我的存折不必再缝在衬衣前襟了。我从一家银行走出来以后，存折上又少了5500块钱。这也意味着我不但辛辛苦苦白干了一个月的活，连到手不久的外快也分文不剩，而两笔钱加在一起才3000多。如果不算外快，我等于早起晚睡，白干了2个多月。尽管那么做是我自己最终决定的，但我委实高兴不起来，也不仅仅是那一天高兴不起来，连续多日都高兴不起来。李娟和倩倩都有感觉了，李娟背着倩倩问我遇到什么愁事了，她能不能帮上点忙。我苦笑着说，啊，倒霉了，身子不舒服。我说倒霉了是双关语，身子不舒服是假话，心里不舒服才是真状态。我没有直接将钱寄给杨辉，而是寄给了我二姐，同时寄给她一封短信，写明如果她把事办成了，500块钱归她，算代办费，办不成两笔钱就都得退我。办成没办成只看一个结果，杨辉能否顺利参军。我不认为如果没有那500元代办费，我二姐也会努力去办。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令人高兴不起来的事。有一天下午，我独自在厨房切萝卜，刘柱走了进来，凑在我身边看我良久，看得我很别扭。你没见过怎么切萝卜？刘柱说，你跟小李小好就是不一样。你别跟我扯一些不三不四的话，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你比他们俩那个词儿怎么说，叫沉静是吧？你沉静的时候
2: 有那么一股子特别的劲儿，我早就发现这一点了，我喜欢。
1: 我又说，你妨碍我干活了。我刚一放下刀，刘柱就将我抱住了，猴急地亲我，我左右偏脸躲避他的嘴，同时挣脱不已，终于挣脱出一只手，我扇了他一耳光。他放开我，嬉皮笑脸地说，
2: 你有啥不好意思的吗？我是真喜欢你。
1: 我操起菜刀指着他，这时他父亲出现了，吼他，
3: 哎，还愿意跟着我干不？不愿意趁早滚回老家去，别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连搞对象你都不会，除了案子上的活，你就是个废物。
1: 我把菜刀往菜案子上一砍，跑出了厨房，爬上车厢，气哭了。倩倩跟车买菜去了，只有李娟一个人躺在车厢里，她是真倒霉了，请了半天假。她惊问我怎么了，因为刘大爷说刘柱连搞对象都不会，我将发生的事告诉了李娟，我怕如果连她也不告诉，自己以后百口莫辩。李娟说，啊，别担心什么，有我呢，我保证她以后不敢再纠缠你。第二天，趁刘柱一个人在厨房时，李娟将我拽入厨房，搂着我的肩，板脸瞪着刘柱说，嗯，我告诉你，我和婉芝拜干姐妹了。刘柱愣愣地看着我们俩，一副友邦惊诧的样子。李娟又说，告诉你我们俩的关系，你明白什么意思不？刘柱反应迟钝地说，明白。
2: 明白就好。

0: 吓人呢？啊，万一……哎，明显是在批评我。我向他承认了错误，保证以后绝不那么冲动了。他又说：“
1: 刘柱啊，确实真心喜欢你啊。”他跟我念叨过，啊，我那儿子文化太低不假，但是啊，他肯吃苦，能赚钱，跟着我干了几年，以后有了机会，独当一面的单干，那是不成问题的。我保证，他过日子，哎，是把好手。
0: 大爷，我有朋友了。除了这么说，我还能怎么说？
1: 我们家虽然也是农村，但我呢，却是国企老工人。
2: 北京时间零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新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追忆流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北京时间1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1: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0: 预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203 蒙药广审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健康帮手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好的，下面就请出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2: 你好，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欢迎梁教授。梁教授，近年来呀，随着体检的普及和人们对体检越来越重视了哈，所以呢越来越多的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在日常检查当中都被发现出来。很多人一查出结节就十分惊慌，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不用自己吓自己。但是对于这个结节到底应不应该治、怎么治，那目前呢成为很多人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啊。那今天呢，是不是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好好分析一下？
2: 可以。确实呢，现在确诊有结节的这个朋友太多太多了。可以这么说吧，一查一大把，而且很多朋友他不光是说一个地方有结节，那么有一些朋友啊，他是多个部位都有结节。就是我们说的多发性的这个结节，包括你像有的一个地方它长了好几个结节。那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啊，就是现在啊出现结节的这个朋友非常多呢？一个呢确实是和我们现在不科学的这个生活方式有一个很大的直接的一个关系的。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吧，其实它还是和我们现代仪器设备越来越先进有关系。
1: 对，
2: 你像近几年呢，咱们这个影像技术，就是它这个技术呢不断的一个提升，像一些很微小的这个结节，都可以被发现。你像最早我们那会儿上班的时候呢，说能够发现直径1厘米左右的结节，那就很不错了。就特别小的这个仪器，它是扫描不出来的。因为他那个技术达不到嘛。当然你看现在就是我们直径在2到3个毫米的结节。那我们这个影像完全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1: 是。
2: 所以这个影像技术的一个越来越进步吧，其实也是我们说确诊病例越来越多，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1: 对的。
2: 当然现在呢互联网已经很发达了。那么大家伙儿一查出来说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是，
2: 我得先自己看一看
1: 啊，
2: 然后大家呢就是习惯性的一个对号入座，
1: 对
2: 啊，自己给自己下诊断
1: 啊，
2: 所以就对于这个结节的这种焦虑恐惧啊，就我们说的油然而生了。这个大伙儿呢越查是越害怕越紧张，然后大家的感觉就是好像自己离不好的啊，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就是一步之遥了。
1: 越来越近了哈。
2: 对对对。
1: 确实是这样的哈。过

0: 的人可能一辈子也不会跑一次医院哈，这个健康意识呢也是比较差的，所以可能即便说是身上长了结节，他自己也不知道，
1: 对，
0: 也就不会害怕了。但是呢，对于疾病治疗本身来说呢，是不是越早发现就能够越早的去防患于未然呢？
1: 那这个是肯定的。不光是说结节的问题，其实它是对于这个所有的疾病来讲，早发现早干预，我们说都是可以防患于未然的。
0: 嗯，
1: 那么今天我们是重点跟大伙儿谈到这个结节的这个问题。
0: 嗯，
1: 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呢，就是咱们不能说啊，我一味的去焦虑啊，去恐惧。
0: 嗯，
1: 因为它引发结节的这个因素很多的。那首先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其实和我们现代人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原因的。
0: 嗯，
1: 另外你像我们现代人，就是我们生活节奏比较快，哎，大家这个精神紧张啊，压力大呀，包括你像这个摄入含碘类比较高的这个食物，
0: 嗯，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像我们现代人肥胖的很多，那肥胖，另外像这个更年期激素的紊乱，再有呢，像免疫力的一个低下，尤其你像这几年大伙儿也都知道，病毒的不断的一个入侵啊，人体这个免疫力持续的一个下降。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遗传的这个因素，像这些吧，它都是引发结节发生很重要的因素。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当你啊说这个我查出来了，我身上有这个结节，那首先你得搞清楚这个结节怎么来的。
0: 嗯，
1: 我们得找到这个原因，
0: 是
1: 这样咱们才能够。我们说呢，他才可以对症处理，你到底是该不该治，到底是怎么治，那么咱们才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
0: 对，
1: 你比如说像现在甲状腺外科还有这个乳腺外科，我们有过统计的，基本上都是女同志，大部分她都是啊这种焦虑不安紧张恐惧。实际上咱们说这个患者朋友他的担忧是什么，就是他最怕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呦，我怕这个结节它是不是会变坏，
0: 嗯，
1: 哎，或者说我是不是需要我得做这个手术切除，甚至你像有的朋友会担心说后期是不是也得做一些什么，
0: 嗯
1: 嗯，
0: 就是想的比较多哈，也比较深。
1: 嗯，
0: 其实啊，大家之所以怕结节呢，就是怕它好的变坏了哈，
1: 嗯，
0: 所以很多朋友从查出来以后呢，哎呀，这心里边就开始犯合计了啊，
1: 嗯，
0: 这东西怎么能把它变没了啊？所以梁教授，
1: 嗯，
0: 那这个结节到底用不用彻底的切除呢？
1: 嗯，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就是我们所有患者朋友比较关注的、比较担忧的这么一个事情。
0: 是的。
1: 我先和大伙儿说一组临床数据，这个是咱们相关的专业机构，它针对结节曾经呢做的一项专项的这个研究。
0: 嗯。
1: 这个研究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大家身体当中高发的这个结节，
0: 嗯，
1: 它变成不好的概率并不高。
0: 嗯。
1: 当然这个我们说明一下，确实在临床当中呢，它是有一少部分的结节的患者后期呢它转变成这个不好的一个情况，只是它的这个概率呢并不高，70以上的结节其实它都是良性的。
0: 哦，就大部分的
1: 都是好的，
0: 比较放心的。嗯，
1: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呢，我们说不用说哎我过度的紧张呀焦虑呀，
0: 嗯，
1: 那这个没必要啊，当然我们该做的相应的一些措施这个肯定还是要做的。
0: 对。
1: 啊，大伙儿记住，就是第一个我们听大夫的话，定期的我们进行一个检查，这是我们需要做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当然也是很主要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病怎么来的，我们得让它怎么去，得消除这些不良的诱发因素。其实像这个做到了，这个问题基本上都不大。
0: 是，
1: 那是，对对对，那首先呢，通过这个定期的复查， 那我们就可以初步的我们来判定啊，说你的这个结节啊，我们到底是需不需要手术啊，或者说需不需要来治疗啊。医生告诉你说你这个问题呢，你得3个月来查一次。
0: 嗯，
1: 当然这个告诉你，我们作为患者来讲，大家要明白，
2: 有的医生会根据情况直接建议复查周期，患者心里有个数就行。
0: 嗯，
1: 但是这个我们作为患者来讲，大家要清楚，就是你这种情况呢，是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的。
0: 嗯，
1: 就是他可能要提示你，就是你这个结节的大小啊，接近符合手术的这样的一个临界值了。
0: 嗯，
1: 或者说他告诉你的是，啊，就你这个结节它的性质有待观察，
2: 就是有这种变坏的风险。
0: 嗯，
1: 这个是咱们要心里要清楚的。
0: 嗯嗯。
1: 那么还有一种，你像他有这个家族的这个遗传史的这个患者，
0: 哦，
1: 往往像这类人群，比如说出现了这个结节，就是咱们经常说，哎，和这个体质有关系，对吧？和遗传有关系，和这个基因它有关系的。
0: 嗯。
1: 当然，这种情况呢，确实它比常规的这种结节人群呢。相对来说它是要更严重一些。
0: 嗯，
1: 按照我们中医理论上来讲，这个叫什么，叫
2: 先天体质因素毛病。所以说这种情况需要更密切的关注，比常规人群要更上心一些。所以你像这种情况肯定就得听大夫的。我们3个月该查一次就得查一次。当然如果说有必要，那我们在后期可以进行中医药的调理干预，帮助改善身体的内在状态，减少反反复复的担忧。
0: 嗯嗯。
1: 那么还有一类人群，这个我也要特别说明一下。属于特殊疾病类的人群。
0: 嗯。
1: 比如说像一个研究数据，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结果。实际上这个糖尿病患者和这个肿瘤它是有很高的一个关系的。就是远远高于我们普通的人群，各个年龄段普通人群他这个发病率很小
0: 哦，
1: 所以糖尿病的患者这个是要高度重视的。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更为的直白一点吧，就是如果说你有糖尿病，
2: 那你就比别人危险吧。
0: 嗯嗯，
1: 大伙儿想想这个数据其实是很可怕很高的。
0: 是的。
1: 嗯，所以同样反过来，比如说有肿瘤，
0: 嗯，
1: 这个其实就告诉你，有糖尿病又有肿瘤，那么发病的速度更高的。
0: 对。
1: 那同样，大伙儿想一想，结节我们说跟肿瘤其实就是一步之遥嘛。
0: 是的。
1: 那么结节的患者，如果说你有糖尿病，这个也就告诉你说你的这个结节它增长的这个速度，包括它变坏的这个速度，它都会加快的。所以说呢，糖尿病的患者咱们说呢有结节啊，你就要保持这个12分的这样的一个警惕。
0: 嗯，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为什么糖尿病的患者结节这个问题会更为严重呢？
1: 嗯，那我们讲说这个结节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它是我们人体的这个组织啊，因为炎症的问题、损伤的问题，它产生的一种，就是我们专业的来讲，叫类似于异常增生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嗯，
1: 当然也可以就是给大伙儿打一个比方，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你比如说我们皮肤破了一个口，然后长了一个疤痕、
0: 哦，
1: 哎，就相当于这个。
0: 嗯，
1: 那么糖尿病患者啊，他长期你像高血糖的这个刺激，或者说很多朋友他血糖控制的不理想啊，忽高忽低的，今天好明天不好，他这个可以造成什么呢？造成我们身体当中免疫细胞功能的一个下降，就是你免疫力一下降以后呢，它就容易出现炎症，容易出现这种感染，容易出现这个损伤的。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他这个高糖的这种状态呢，对于结节的发生，包括对于结节的一个增长，包括对结节的这种变坏，就相当于一个营养机一样，就咱们老百姓说的相当于肥料一样，
2: 就是需要咱们 比别人更上心一些，按时复查。
1: 你像我们接诊，每天可以说我们接诊糖尿病的患者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知识我们都是要普及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多可以讲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对于这方面的认知它是远远不够的。
0: 嗯，
1: 就是比起说我来关注我身体结节的这个变化，肿瘤的这个问题，更多糖尿病的患者他反而是比较关注，哎，我这个血糖怎么样，我血压的这个波动怎么样，哎，我合并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怎么样，他反而更关注这些。
0: 对，
1: 那么今天既然这个问题我给大伙说到了，在这儿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糖尿病朋友合并的结节也好，肿瘤也好，它已经成为威胁糖尿病患者第六大并发症。
0: 哦，第六大并发症了。
1: 对，因为它这个并发症我们说是可以危及到生命的。
0: 嗯，哎呦，太可怕了。
1: 很可怕的一个数字的。
0: 嗯，
1: 那么我们给糖尿病朋友的一个建议呢，就是每年啊我们做一次全身肿瘤标志物的一个筛查。
0: 嗯，
1: 哎，你可以做一个，或者说对于你这个高发的这个结节肿瘤的这个部位，咱们有必要啊，我们可以做一次加强的这个 CT。
0: 就是我们得重视起来哈。
1: 对，我们通过这个检查，起码我们可以做到一个早发现早干预嘛。
0: 是。
1: 那么刚才你向我们谈到是三个月我们得定期检查的这个结节的这个人群。
0: 嗯。
1: 当然还有一些情况，你像有的患者是建议六个月啊，包括有的他会建议比如说是一年。
0: 嗯，
1: 一般像六个月定期复查的，或者说一年我们定期复查一次的，它相对来说是更安全的。
0: 嗯，
1: 那第一个就是你的性质比较明确啊，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结节啊，大家就不用说哎呦我太过的担忧啊恐惧啊。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可能你结节啊它这个体积吧非常小，所以我们只需要观察就可以了。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在临床当中，你像有几类人群，他们的这个结节，我们说如果治疗的比较得当，这个是可以缩小，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
0: 嗯，
1: 就是说它是完全可以，就像咱们说的，有助于降低大家最担忧的那个风险，有助于控制它的发展。
0: 嗯，说到这儿，梁教授，具体都是哪几类人群是有希望通过科学合理的治疗告别结节的呢？
1: 嗯，有这么几类啊，我给大伙儿一个一个讲一讲。
0: 好，
1: 首先呢，我们来说第一大类人群，就是更年期的这个女同志。
0: 嗯，
1: 因为女同志她到了更年期，卵巢的这个功能就逐步衰退了，而这个雌激素的水平也会随之来下降的。那么激素水平的这种失调呢，它可以导致我们内分泌出现这个紊乱。
0: 嗯，
1: 那咱们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是哪儿呢？是咱们的甲状腺。
0: 甲状腺
1: 啊，所以说更年期的女同志呢，她出现发生甲状腺结节的这个概率非常高的。
0: 哎呦，一半了啊！
1: 啊，很高了。
0: 嗯。
1: 那同样呢，我们说乳腺呢也是我们多种内分泌激素的一个器官。
0: 嗯，
1: 所以你的内分泌失调以后呢，那同样它也会刺激到我们的乳腺组织。
0: 哦，
1: 所以它会形成或者说加速你这个乳腺结节的一个发生和发展的。
0: 嗯嗯。
1: 当然了，我们说更年期阶段出现的这个结节相对来说它是安全的。
0: 嗯，
1: 因为它是因为内分泌的紊乱，或者说我们说这个激素的这种不平衡啊，它的这个刺激是发生发展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0: 嗯，
1: 那大伙儿可以想一想，更年期过去了，那么这个主要诱发的危险因素我们不就解除了吗？
0: 对。
1: 哎，那这个结节它自然而然就不会过度的发展了。
0: 哦，
1: 包括像很多朋友吧，后期你像有的自己就萎缩了，缩小了，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呢，比较安全。
0: 嗯，
1: 但是也有一部分我们说属于特殊情况。 你看有一部分女同志，她更年期吧，持续的时间很长，可能有的四十五六就开始了，得到五十五六，她持续时间很长，而且她这个症状呢也表现得非常强烈。
0: 嗯，
1: 当然像这一类朋友，你肯定就不能大意了。基本上六个月检查一次，当然同时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有必要用药物来调理一下更年期综合症的这个症状。
0: 嗯，
1: 你是有必要来调理这个原发的这个病因的。那说如果你这个更年期啊，你出现的是烦躁不安的、食欲不振的，
2: 有一些经典的调理思路可以参考，比如某些丸药。
1: 那么也有一些朋友他出现的是这种急躁易怒，就动不动就发火着急啊，脸色潮红。
2: 那这种情况呢也是有相应的调理方法。
0: 嗯，
1: 你像这些调理方法其实都是很经典的方法，而且也是非常有效的这个方法的。
0: 嗯，
1: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还会合并像其他的一些问题，那这个呢就需要咱们说呢加减化柴，我们来调理这个用药。如果说我们大家伙呢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我还是那句话，可以给咱们栏目打电话。那么我们会根据大家伙具体的情况来帮助大家呢调整用药。当然这些给你调整好了，那我们说节节就不是问题了。
0: 是的。所以如果收机前的叔叔阿姨有健康的问题不明白的地方哈，或者说您有具体的情况想来让我们帮助您调整用药，您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我们有专家团队会为您进行详细的解答和指导，帮助您找到适合您的治疗疾病的方法。
1: 嗯，那么还有一类人群吧，长期生气、生闷气的这个女同志。
0: 嗯，
1: 咱们说基本上有一个算一个吧，她是高发这个乳腺结节和这个甲状腺结节的。
0: 嗯，
1: 啊，不管说你是和丈夫生气了，还是说和孩子闹别扭，包括你像有的和公婆啊，有的是一些老年人可能和儿子儿媳妇儿，只要说你长期生这个闷气，或者说你长期的气滞不畅、气滞血瘀吧，哎，这个就他很容易得，就是我们说的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因为中医讲呢，气滞则血瘀，那么我们说这个瘀它是什么？瘀就是你打结了，堵在那儿了吗？那么长期生气、生闷气，这个女同志呢，我们说她的乳腺上跟甲状腺上就很容易出问题。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腺体，它的位置呢，它都是处在了肝经的一个循经路线上的。
0: 嗯，
1: 可以这么说，乳腺结节和这个甲状腺结节呢就像孪生姐妹一样。
0: 哦，
1: 所以大家一般比如说我们做检查的时候吧，其实是有必要我们把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同时都给它做了。
0: 嗯
1: 嗯，那么这个甲状腺结节呢，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呢，你像有梅核气的这个同志，他是容易高发的。
0: 啊，梅核气。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呢，我们也可以自己啊，我们可以自己来对照着啊，我们自己可以检查一下。其实这个方法也很简单啊，一个就是看，一个就是摸。这个看呢，就是你把这个镜子呢准备好，就是我们这个对着镜子，然后伸长脖子，吞咽口水，然后你来看，说有没有包块。随我们这个吞咽的这个动作上下移动，
0: 嗯，
1: 这你是能看得到的。
0: 嗯，
1: 第二个我们说就是摸，就是你用右手的拇指啊，你给它放在喉结下面气管的右侧，
0: 右侧
1: 啊，然后我们其余的手指呢，我们是来摸左侧的甲状腺。
0: 哦，
1: 你来做这个吞咽动作，然后你会。

0: 会感觉啊，说你这个有没有包块在你手指下面来滑动，这是有感觉的。当然同样的，我们左手可以对这个甲状腺的右侧我们进行这个检查。如果有，这个肯定就告诉你说有这个甲状腺结节了。当然咱们这是一个很粗略的一个方法。更为科学严谨的来讲，就是你自己说我自己检查了有，那么进一步我们是有必要到医院里去明确诊断的。
1: 对，
0: 以便于我们后期呢进行很好的一个干预和处理。
1: 是的。
0: 说到这儿吧，我想起就是我之前也是我们这个接诊的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她是河南的一位女同志。就是她从嫁到婆家以后呢就受公婆的气。这个怎么回事呢？咱们和大伙儿一起聊一聊啊。因为她这个女同志吧，家里的条件不太好。就是她有一个弟弟。这个弟弟呢不务正业，就是整天呢在家里边混吃混喝的。那我们讲这个老年人吧，上边的父母，你想到了一定的岁数以后，他也没有能力赚钱了，而且他也管不了孩子了。
1: 对。
0: 那怎么办呢？就我们说的长姐为母。就得他管。即便是说自己嫁出去了，但是家里边呢有这个不争气的弟弟，他也得帮着。
1: 是。
0: 今天比如说和别人打架了，那当姐姐的就得拎着东西给人家赔不是或者去赔钱。过两天我们说跟这个狐朋狗友去赌钱了，输钱了，那这个追债的找上门了，紧赶慢赶的往回跑，回家张罗这个钱就得帮着还钱。大伙可以想想，这婆家她能愿意吗？能高兴吗？是不是？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对，
0: 而她这个丈夫呢，还是一个大孝子，就是也不帮着她说话，当然也不可能说责怪她自己的这个父母，所以这小两口呢就经常冷战。结果这个女同志呢，我们说就是长期的这种气质不畅，老是生气生闷气，然后他左侧的乳腺呢就得了这个不好的病，然后手术呢就做了这个全切了，包括你像这个头侧的淋巴结也全部这个大扫荡了。其实是比较严重的。然后结果不到三年的时间吧，就又发现他甲状腺上长了这个结节。他很害怕的，他怕变成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不好的这个病，然后就找到我啊，想要保守。我当时吧给他推荐了一个中成药。就是我们中医呢把现代临床上的这个甲状腺肿大、甲状腺结节啊，我们称之为影。这个字儿怎么写呢？就是一个病字旁里边一个婴儿的婴，也把它叫颈瘤。所以中医有一些经典的方剂，就是从这个调理思路上传承下来的。当然这个药它贵不贵？它不贵，你像药房里我们基本也就20几块钱吧，但是大伙儿不要小看它，它的效果非常好。那因为配方里面你像这个昆布、海藻、浙贝母、陈皮，包括这个夏枯草，它全部都是用于治疗这个痰湿内结的药材。你像这个甲状腺结节也好，乳腺结节也好，其实在早期呢基本上它都是脾虚痰湿内结了。所以这个药材它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而且它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改善结节体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好药，
0: 很经典传下来的。当时这个患者本身你想他之前做过这个乳腺的一个大切除，他受过那个罪，所以他想保守治疗。当然大前提是什么？他的问题是可以保守治疗的。因为我的原则是什么？我们能保守保守，如果确实患者的情况这个保守不允许，该手术也是要手术的。
1: 是的。
0: 他是可以有保守这个机会的。找我的时候吧，我跟他讲，我说我不管给你吃什么药，首先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你要学会放下包袱，放下这个纠结，你不能长时间的生闷气。
1: 对。
0: 因为人活一辈子，大伙儿想一想，很短，那家长里短肯定是避免不了的。
1: 对呀。
0: 说你什么事儿你都憋在心里，你自己扛， 长时间的我们说

0: 这个气它顺不下去，那么它就会堵。那你堵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会出问题。那你乳腺上那么大的一个问题和它有关系，包括它的甲状腺结节也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想要治病，想要给他好了，后期不复发，首先我得给你治心。就是首先你心态你要放下来，你什么事都要想开了，那这个病我们才有好的可能，包括我给你用药才会有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结肯定还要心来医。
1: 是的。
0: 然后呢，我让他回家呢做我们梁氏中医的通臂操。其实这个动作很简单，但是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很大，大家可以一起来做一做。
1: 好。
0: 这样你全身的气机呢也会畅通起来。
1: 嗯。
0: 因为一个人的气机畅通，你就可以阴阳平衡。哎，你就觉得哎呦，我这个心情特别好，干什么都很高兴的。
1: 嗯。
0: 哎，大家可以跟着一起来做，很简单。首先我们要站立，然后平伸双手，立掌，就是把你的手掌呢给它立起来。
1: 嗯。
0: 然后五个手指给它张开。那么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手指要怒放，但是不用说我们使蛮力，就特别使劲儿，这个倒不用，越放松越好。当然这个动作不能变形。手臂呢越放松我们越容易拉开。
1: 嗯。
0: 两臂两肩呢一定要放松下来。那可以感觉到我们肩肘有更大的这个撑力了。然后慢慢慢慢用力呢往外拉撑。就是要透肘透肩。啊，因为肩肘它必须有拉开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们全身放松。那么这个气自然而然就降下去了。
1: 嗯，
0: 哎，大家不要说哎呦这个绷得特别紧，不要这样。当然坐累了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可以反复的做，然后你去体会如何透肘透肩。就是不要说我端着这个肩膀肘部要给它松落下来啊，就是尽可能的放松，不要太使劲儿了，坚持拉。那么这个气脉呢要透肘透肩，最后到哪儿呢，入心口，这样就有效果。因为中医讲呢十指连心，就是在经脉的循经上呢，手三阴和手三阳经它通过手臂是可以绕到心口，绕到胃口这个地方的。所以能解这个结的就是我们说的能解这个心结的其实就是手臂。
1: 嗯，
0: 那今天我们教大伙儿的这个方法呢，它可以不展背阳，它是通肘关通肩关必须要练的。你像我们的这个患者朋友啊，他就特别配合，然后每天呢坚持练习通臂的这个方法，他坚持了一段时间吧，症状就恢复的不错。而且更好，更好，它好在哪儿呢？就是它乳腺那个地方目前恢复的比较理想，这个最大的问题它也很好的避免了。
1: 是。
0: 所以呢，我想说的是，就是结节并不可怕，就是你不用说每天，哎呀，我担忧它变大了，它变坏了。当然也不是说你不去管它啊，你就无所谓。我们该干预干预，哎，我们该做检查的我们做检查。当然如果说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每个人具体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具体情况呢具体来分析。其实对于这个乳腺结节吧，我母亲吧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它对乳腺结节的效果也非常好。
1: 嗯，
0: 哎呦，但是咱们今天节目我看一下这个时间好像是不够了啊。
1: 是。
0: 那我就先不多说了吧。像这些好方法其实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陆续的给到大家。大家大家有这个相关任何的问题吧，这个可以随时给我们栏目打电话，那么我们会全力的帮助大家呢来解答。
1: 是的。所以说听过了我们今天梁老的讲解之后，我们知道了这个结节并不可怕，我们一定要学会正确的认识它，面对它啊。今天关于结节到底该如何正确的治疗， 那梁教授呢，从专业的角度给了大家很多相关的建议和方法，包括最后呢，还有一个对开心节效果很好的小功法，这个大家记下来哈。如果说您没有记详细的，没关系，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来进行咨询。好了，那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通朋友们打来的咨询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下是广告时间，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梁教授。
0: 哎，你好，欢迎你。
2: 嗯，哎呦，梁教授，我怎么感谢你呢？
0: 嗯，
2: 这上次通完电话以后，你给我开的那个调脾胃的方子，哎呦，我就立马呢去药房买了。
0: 嗯，好。把你情况说一说。
2: 我也是一个离异的朋友，离婚的，就是因为啥，打麻将，你就玩玩也可以了，是不是啊？他就后来就不上班了，就这整宿的上了迷了，你说这就啊，你说吃不上喝不上，都赌完了，都赌输了，所以说离的婚。
0: 理解。
2: 离完以后啊，这不在自己过来有个5年多的时间吧。
0: 嗯。
2: 这不经人介绍了现在这个男朋友，两个孩子，两个姑娘，
0: 嗯，
2: 但是他人倒是挺好，就是啥呢，有一个毛病，喝大酒那一瓶吧，基本上都喝完了，还想喝。两个孩子也不是自己贴身的好管好养，
0: 是
2: 管的深了不是，浅了不是的。
0: 对，
2: 哎呀，这是。总觉得呀，我就觉得这人这一辈子啊，真是不容易。
0: 是。
2: 这时间一长，就感觉可抑郁的慌了。这事儿你给谁说呀？是不是啊？
0: 对，
2: 这不左面的甲状腺呢就有了结节了。
0: 啊，
2: 大概不，这十年前做过手术。
0: 嗯，
2: 现在这右侧这个也有又有结节了。
0: 嗯，
2: 但是不是特别大吧？也没动手术。大夫说让我定期观察。
0: 嗯，
2: 现在最困扰我的是啥呢？不但是结节有了啊，
0: 嗯，
2: 就是这个现在我这乳房，
0: 嗯，
2: 这个纤维瘤。
0: 怎
2: 么用手一摸呀，或者一碰不对付，穿个衣服啥的，哎呦，我疼的，那浑身冒冷汗那种。
0: 就是说能摸出来了是吗？
2: 对，能摸出来了。
0: 那你就稍微偏大了啊。
2: 最大的一个呢，我感觉比那个鸡蛋黄都还大点呢，就这样。
0: 嗯。
2: 摸着有个怎么5个6个的，是吧？
0: 哦，你属于多发的乳腺纤维瘤是吧？
2: 对对，多发的这就啊，侧着一睡觉。
0: 嗯，
2: 你稍微一翻身呐，这一动啊，这都疼的不行，那，受不了，这就啊，
0: 稍微压着了也不行，也疼，
2: 对，
0: 是吧？
2: 稍微压着了也不行。
0: 比如说着急上火了，这个也会出现疼这个情况。
2: 对，一着急上火就更厉害了，这就啊。
0: 哦。
2: 所以我就想问一问，这能不能手术啊？这个啊，要是手术的话，这花多少钱呢？这得。
0: 基本情况我清楚了，好解决，问题不大。那当然有一点，我该说的还是要跟你说明白的。确实呢，你像我们说临床当中这些结节、增生、息肉、囊肿，拖延的时间比较长的话，一少部分它有变坏的一个风险，但只是一少部分。当然了，如果及时关注并听取医生建议的话，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很好控制的。你的情况其实我不讲你也知道，就是很典型的肝郁气滞所导致的这个纤维瘤和结节呀。
2: 嗯。
0: 首先一点我给你的一个建议，第一个肯定是得高兴起来，情绪这块肯定要调整好。你说你天天愁眉苦脸的，不高兴郁闷，即便给你治疗好了，它还要再复发的，变异成不好的病，那就得不偿失了。你提到的乳腺纤维瘤这个情况，你说是偏大而且有多个，这种情况建议你到正规医院找医生当面做个评估，因为具体怎么处理，是继续观察还是其他方式。 需要医生结合详细的检查结果来判断，不能自己轻易做决定。至于费用问题，每个地区和医院的标准不一样，可以咨询当地医院的政策，或者直接问一下门诊医生。在中医调理方面，有一些经典的思路和方剂，比如明代张景岳留下的方子，主要思路是帮助疏肝理气、通络散结，这也是中医治疗这类问题的常用方法。当然，具体用什么方案，还是要听正规医院医生的建议，不要自行用药。
3: 就是对于我们比较小的，像乳腺的增生啊，乳腺的纤维瘤啊，像这种如果特别小，可能我们就通过这个保守的方法解决。
0: 你这个情况因为偏大，而且有多个，建议你到正规医院找医生当面做个全面评估，听听医生的专业意见，看看是继续观察还是需要其他干预方式。
3: 包括其实他对肝郁所导致的，就像你这个老胃病也好，包括你像有的人肝功不太好导致的像胆囊炎也好，
0: 和肝郁气滞有一定关系。调理上主要是疏肝理气、健脾和胃，我说的这个都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甲状腺结节的问题，同样建议你先去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比如 B 超，看看结节的性质和大小。在中医外治法中，有一些用药材外敷的思路，但具体用什么药材、用多大剂量、怎么制作、敷多久，等你的检查结果出来后再给我打电话，到时候我再根据具体情况告诉你怎么调理。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随意操作，以免出现皮肤过敏或者其他问题。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都不一样，别人有效的方法不一定适合你，所以还是建议你到正规医院让医生给你做一个全面的诊断，然后我再帮你制定一个适合你自己的调理方案。平时注意保持心情舒畅，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这对身体的恢复也很有帮助。
2: 哎，好的，行，谢谢你啊。
3: 好，好，好，有问题随时联系啊。再见啊。
2: 哎，好的，好，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您的健康主心骨，让您足不出户就能求医有门，治疗有望，不用满世界的跑去找医院看大夫，不用您挂号等号，更不用您花钱排队，一个电话就能让您把病看好看明白。梁教授中西医并用，全方位地帮助大家解决身上出现的各类问题，让疾病的治疗效果更好，治疗得更彻底。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你好，梁教授，能和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呀，通上电话真是太幸运了。
3: 客气了。
5: 我和我老伴儿吧，可以说是求医无门呢，治疗无望啊。
3: 哦，
5: 你说这几年吧，看病该花的不该花的都花了，我也想过吧放弃治疗，但是吧听到你节目之后，哎，我感觉梁教授啊就是咱们患者的主心骨，在关键时刻能帮我们拿主意，指明治疗方向啊。
3: 哦，这位朋友，我听你这么讲啊，其实特别能理解，因为作为老百姓来讲，治病大家不怕花钱，怕什么呢？怕白花钱，怕走大弯路，怕最终治疗完以后没效果。所以大家呢，不知道说我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没有一个方向。那咱们节目呢，我们给大伙儿开办干什么呢？就是要给大伙儿拿这个主意，跟大伙儿呢说真心话，给大家呢指明方向，给大家伙儿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什么情况你详细说一说。
5: 哎，主要吧是我老伴儿，他在2020年就是11月13号早晨嘛，脑血管瘤破裂呀，第二天也就是14号午后嘛手术的，不能说话，就是喂水果啥的吧现在能吃，包括就是主食啊都得打碎了喂着吃啊，然后啊吃吃就停了， 原来吧是高血压，就高压都在150-160吧，现在变低了。
0: 你想啊，你20年年底的时候发病到现在，这肯定是代谢要减慢的，包括吃的肯定也要比原来要少了，体质也好，体能也好，体重也好，肯定跟着就下来了。所以它相应的这个血压下来嘛，
5: 啊，这脉搏吧也是50多、60多这样，所以吧我就考虑有什么药啊，再挽救挽救我。只要生活吧能自理就行。啊，正好吧，我就听到梁教授是中西医结合专家，你能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治疗答案呢，所以吧我就抱着一切希望啊给你打来电话了。啊，梁教授，你看看我老伴儿的情况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啊？
0: 我得先问问你老伴儿目前他的这个状态，就是他的这个神智呀、大脑呀这一块清醒不清醒？
5: 你要招呼他吧，他那眼神儿，都能跟着你走。看电视吧都能看，不是说像人家说的就是一点不能动弹。
0: 就是基本上，比如说你说话呀，或者说干什么事情，他知道，就是说他说不出来，他活动不了，是这样的，是吧？
5: 对对对。
0: 哦，那就是他还是大脑中枢神经，还有我们的大脑脑细胞，它有一定的一个受损，所以他活动不了，所以他说不了。包括吃饭这块他可以吃，但是肯定是他这个咀嚼力和我们正常人他还是不一样的啊。
5: 那大夫意思吧，就是叫脑积水压迫了。那当时不在后背上，就是后脑勺那个下管吗？就是排到一定时间他就不排了，就给闭上了，之后就不能说话了。
0: 这个他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老伴儿当时发病的时候出血量比较大，颅压比较高，比较高的情况之下肯定我们必要的时候要引流的。你想他持续太高了，这个它可以导致什么？压迫我们的脑细胞，压迫脑神经，包括对脑部的血管它也会存在有这个压迫，严重的话它可以危及生命的。所以当时吧给他做这个下引流管，其实它是一个属于什么呢？关键性的治疗。首先得人得活着先把命保下来，当时如果不做引流的话可能就会危及到生命的。后期呢就是我们大脑随着它缺血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出现呢，它的中枢神经和我们部分的脑细胞它是有一定的病理改变的，包括它也有部分的一个坏死，所以说它这些有一部分的功能它就没有了。
5: 你说血管瘤吧它就容易导致就是蛛网膜下腔出血，那动脉夹层它俩不是一回事吗？
0: 这个它不是一回事儿啊，但是我可以给你概括的说一下，基本你就清楚了。这个脑血管瘤呢，当然像有的朋友他先天性的，有的是后天性的，其实直白的来讲他这个就是一堆毛细血管网。那么他的危害在哪儿？就是他特别容易出血，当然他可以发生在我们大脑任何一个地方。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脑底部的这个血管它是血管破裂出血，然后这个血呢它流入了我们蛛网膜。这个动脉夹层它是什么意思呢？就咱们说的这个血管实际上它是有三层的，内膜、周膜和外膜啊。什么叫这个动脉夹层呢？就是你这个内膜它破损了啊，比如说它因为动脉硬化，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它破损了，然后我们这个血液呢它就流入到周膜这个地方，那它可以导致一个血肿。那这个血肿一出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和危害呢？首先局部的血管可以造成一个狭窄，当然时间长了以后我们说它可以形成就是我们临床当中说到的这个夹层动脉瘤。当然不管是脑血管瘤也好，蛛网膜下腔出血也好，还是动脉夹层也好，那么它都是可以引发这个出血的。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5: 那梁教授，你说像我老伴儿这情况用点什么？
0: 他的这个情况这个我就有什么说什么。节目当中我也说过，咱们要敢于说真话，不管是对患者本人也好还是家属也好，我觉得起码有这个知情权你得清楚。当然说这个病能治好我就直接告诉你能治好， 哎，说这种病呢，我们只能说目前的技术能控制住。那我也是一样，实话实讲，能控制住。哎，说这个病很疑难，我们最多只能给他维持住。那我就会告诉你说，他只能维持住。咱们实话实讲啊，家属必须要对这个要清清楚楚。您老伴儿这个情况说完全自理，肯定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这个我有什么说什么，毕竟你想发病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就是我们给老伴儿用药和治疗的意义价值有没有？有，就是我们用药的目标在哪儿呢？第一个，您老伴儿不能再犯病了。你想他要再犯病一次，什么样的一个后果？这个话可能说起来不好听，但就这么一个事儿。
5: 对对
0: 啊，所以我们治疗第一个目标，首先是他不能再犯病，起码人得活下来。第二个就是我们通过治疗吧，起码让他比现在能更好一点儿。哎，包括比如说我们这个反应活动比原来要更灵敏一些，哎，比如说他可以稍微的扶着坐一会儿。当然这个肯定是比原来要逐步还能有恢复的啊。这个再用点什么药好呢？咱们得看人下菜碟。像你老伴这个情况，临床上常用的思路，一个是从活血通络入手，中医里有个名方叫华佗再造丸，是专门针对这类问题的。另外一个是从营养神经的角度，西药里像胞磷胆碱钠这类也是医生经常搭配着用的。这是一个名方，它这两个一个中药一个西药联合起来，能通经络，能促进我们这个肢体功能它在一定程度上的一个恢复。另外呢，你还得辛苦一点，就是虽然它卧床了，但是我们必要的按摩呀，肢体的这个功能活动，能给他适当的配合，还是要配合一下为更好。
5: 哎，
0: 这个就先用两个月的时节。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好吧？
5: 哎，好，
0: 到时候我们再联系。
5: 梁教授，我都记住了。
0: 哎，
5: 我也听出来了，梁教授啊，你这个医德医术啊，都是非常高尚的呀。我都给你挑大拇指啊，感谢你啊，梁教授。
0: 要客气了，客气了，过奖了啊。其实这都是我们应该的啊，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
5: 谢谢
0: 说到这儿，
5: 梁教授
0: 啊，
5: 哎，
0: 再见啊，
5: 哎，再见。
6: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健康专线
4: 0531-5954 6544 0531-5954 6544。
6: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请问您是梁教授吗？
0: 哎，您好，我就是，欢迎你。
7: 哎，梁教授你好，也跟你通话我太高兴了，我盼望已久了，你的那个指导啊，这方法呀、啊、我都用了呀，太好了
0: 啊。
7: 这个调理肾脏加那个拍打穴位呀、
0: 啊，
7: 我真的我照你说的去做了、我现在还受益匪浅呢。
0: 哦，受益了。
7: 我都20-30年的那个顽固性的睡眠困难呐，哎呀，别提多遭罪了，睡不着觉，那简直是
0: 很痛苦。
7: 哎呀，一天那个难受就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
0: 对对对，
7: 以前吧，我一宿到天亮，我都没有觉，翻来覆去的呀，那个难受劲就不用说了。以前我这个小腿啊，就是一伸腿就抽筋啊，那抽筋那真是腿肚子转筋，那个难受我就没法形容了。
0: 下肢有淤堵啊，所以说才会有这个症状的。所以老头子，可能你就没有想到，说哎，平时我这个拍拍打打。啊，这也不用花钱，我就拍拍打打，通一通经络。那包括这个，拍一拍像这些穴位呀，你看很多问题是不是咱不花钱同样可以解决呀？对吧？
7: 是，对。哎呀，你说进医院这个检查呀，没有好几百块钱出不了门啊。他病还没好，给你花出去一大笔钱。你说这？在家也不用出门，也不用上医院，也不用费事，还不用花钱，你说拍拍打打就治病了，也太谢谢你了，梁教授。
0: 因为经络拍打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当你的经络拍打通了， 我们的血脉跟着它也就通了。经络和血脉一通，你想我们的脏腑不就相通了吗？脏腑的功能就可以调节。所以说呢，经常的拍拍打打，我们说按摩按摩穴位，拍打拍打经络，这个对全身它都有帮助。但这个方法我跟您说，坚持的时间越长，全身受益是越大的啊。后期还是要好好坚持的啊。
7: 好，那我一定听你的，教授，我一定坚持下去。那个还有个事儿啊，教授，我跟你说一下，上一回我不是说我这个血压还高吗？还有轻微的那个脑梗，还有脑萎缩。梁教授，你看看我原来不是得过脑梗吗？你说我现在还要不要吃药再调理调理，别防止以后再犯呢？
0: 老同志，我问一下，就是像你这个血脂也好，包括颈动脉的这个彩超也好，近三个月左右做过没做过这个方面的这个检查？
7: 没做过，我们没去检查过。
0: 啊，没去做是吧？那你就做一个吧，检查下来基本上也就200多块钱，不多啊。这个检查一下，血脂指标的这个都正常，包括咱颈动脉没有什么这个斑块啊，这些都是一个正常，咱就不用药调理，你就坚持拍打就完全可以。然后在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就是咱们说的肥甘厚腻辛辣烟酒的东西尽量避免，吃一些这个饮食清淡，包括这个营养比较丰富的啊，尤其像一些这个鱼类的，它对这个营养脑细胞有好处的，就这方面我们再加强加强就可以了。
7: 好好，建议太好了，我太幸运了，遇到你呀。咱们这个身边呐，就需要像你这样真正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好医生啊，你是最好最好的医生了。
0: 对，
7: 能和你呀、这通上电话打交道啊，我真是我太幸运了，谢谢你了，教授，谢谢。
0: 应该的，应该的，有问题随时联系，好吧？
7: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梁教授。
0: 再见啊！
7: 哎，再见。
6: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梁教授的耐心解答。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6: 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够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持续关注，同时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外随时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6: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三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说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23 蒙药广审2801250030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6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健康帮手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好的，下面就请出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2: 你好，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欢迎梁教授。梁教授，近年来呀，随着体检的普及和人们对体检越来越重视了哈，所以呢越来越多的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在日常检查当中都被发现出来。很多人一查出结节就十分惊慌，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不用自己吓自己。但是对于这个结节到底应不应该治、怎么治，那目前呢成为很多人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啊。那今天呢，是不是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好好分析一下？
2: 可以。确实呢，现在确诊有结节的这个朋友太多太多了。可以这么说吧，一查一大把，而且很多朋友他不光是说一个地方有结节，那么有一些朋友啊，他是多个部位都有结节。就是我们说的多发性的这个结节，包括你像有的一个地方它长了好几个结节。那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啊，就是现在啊出现结节的这个朋友非常多呢？一个呢确实是和我们现在不科学的这个生活方式有一个很大的直接的一个关系的。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吧，其实它还是和我们现代仪器设备越来越先进有关系。
1: 对，
2: 你像近几年呢，咱们这个影像技术，就是它这个技术呢不断的一个提升，像一些很微小的这个结节，都可以被发现。你像最早我们那会儿上班的时候呢，说能够发现直径1厘米左右的结节，那就很不错了。就特别小的这个仪器，它是扫描不出来的。因为他那个技术达不到嘛。当然你看现在就是我们直径在2到3个毫米的结节。那我们这个影像完全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1: 是。
2: 所以这个影像技术的一个越来越进步吧，其实也是我们说确诊病例越来越多，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1: 对的。
2: 当然现在呢互联网已经很发达了。那么大家伙儿一查出来说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是，
2: 我得先自己看一看
1: 啊，
2: 然后大家呢就是习惯性的一个对号入座，
1: 对
2: 啊，自己给自己下诊断
1: 啊，
2: 所以就对于这个结节的这种焦虑恐惧啊，就我们说的油然而生了。这个大伙儿呢越查是越害怕越紧张，然后大家的感觉就是好像自己离不好的啊，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就是一步之遥了。
1: 越来越近了哈。
2: 对对对。
1: 确实是这样的哈。过去的人可能一辈子也不会跑一次医院哈，这个健康意识呢也是比较差的。 所以可能即便说是身上长了结节，他自己也不知道，
2: 对，
1: 也就不会害怕了。但是呢，对于疾病治疗本身来说呢，是不是越早发现就能够越早的去防患于未然呢？
2: 那这个是肯定的。不光是说结节的问题，其实它是对于这个所有的疾病来讲，早发现早干预，我们说都是可以防患于未然的。
1: 嗯，
2: 那么今天我们是重点跟大伙儿谈到这个结节的这个问题。
1: 嗯，
2: 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呢，就是咱们不能说啊，我一味的去焦虑啊，去恐惧。
1: 嗯，
2: 因为它引发结节的这个因素很多的。那首先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其实和我们现代人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原因的。
1: 嗯，
2: 另外你像我们现代人，就是我们生活节奏比较快，哎，大家这个精神紧张啊，压力大呀，包括你像这个摄入含碘类比较高的这个食物，
1: 嗯，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像我们现代人肥胖的很多，那肥胖，另外像这个更年期激素的紊乱，再有呢像免疫力的一个低下，尤其你像这几年大伙儿也都知道病毒的不断的一个入侵啊，人体这个免疫力持续的一个下降，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遗传的这个因素，像这些吧，它都是引发结节发生很重要的因素。
1: 嗯，
2: 所以说呢，就是当你啊说这个我查出来了我身上有这个结节，那首先你得搞清楚这个结节怎么来的。
1: 嗯，
2: 我们得找到这个原因，
1: 是
2: 这样咱们才能够，我们说呢他才可以对症处理，你到底是该不该治，到底是怎么治，那么咱们才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
1: 对，
2: 你比如说像现在甲状腺外科还有这个乳腺外科，我们有过统计的基本上都是女同志，大部分她都是啊这种焦虑不安紧张恐惧，实际上咱们说这个患者朋友他的担忧是什么，就是他最怕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呦我怕这个结节它是不是会变坏，
1: 嗯，
2: 哎，或者说我是不是需要我得做这个手术切除，甚至你像有的朋友会担心说后期是不是也得做一些什么，
1: 嗯
2: 嗯，
1: 就是想的比较多哈，也比较深。
2: 嗯，
1: 其实啊大家之所以怕结节呢，就是怕它好的变坏了哈，
2: 嗯，
1: 所以很多朋友从查出来以后呢，哎呀这心里边就开始犯合计了啊，
2: 嗯，
1: 这东西怎么能把它变没了啊，所以梁教授，
2: 嗯，
1: 那这个结节到底用不用彻底的切除呢？
2: 嗯，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就是我们所有患者朋友比较关注的比较担忧的这么一个事情。
1: 是的，
2: 我先和大伙儿说一组临床数据，这个是咱们相关的专业机构它针对结节曾经呢做的一项专项的这个研究。
1: 嗯，
2: 这个研究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大家身体当中高发的这个结节，
1: 嗯，
2: 它变成不好的概率并不高。
1: 嗯，
2: 当然这个我们说明一下，确实在临床当中呢它是有一少部分的结节的患者后期呢它转变成这个不好的一个情况，只是它的这个概率呢并不高，其实以上的结节其实它都是良性的。
1: 哦，就大部分的
2: 嗯都是好的，
1: 比较放心的。嗯，
2: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呢我们说不用说哎我过度的紧张呀焦虑呀，
1: 嗯，
2: 那这个没必要啊，当然我们该做的相应的一些措施这个肯定还是要做的。
1: 对。
2: 啊，大伙儿记住，就是第一个我们听大夫的话，定期的我们进行一个检查，这是我们需要做的。
1: 嗯，
2: 还有一个当然也是很主要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病怎么来的，我们得让它怎么去，得消除这些不良的诱发因素。其实像这个做到了，这个问题基本上都不大。
1: 是，
2: 那是，对对对，那首先呢通过这个定期的复查，那我们就可以初步的我们来判定啊，说你的这个结节我们到底是需不需要手术 啊，或者说需不需要来治疗啊，医生告诉你说你这个问题呢，你得3个月来查一次。
1: 嗯，
2: 当然这个告诉你，我们作为患者来讲，大家要明白，有的医生会根据情况直接建议复查周期，患者心里有个数就行。
1: 嗯，
2: 但是这个我们作为患者来讲，大家要清楚，就是你这种情况呢，是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的。
1: 嗯，
2: 就是他可能要提示你，就是你这个结节的大小啊，接近符合手术的这样的一个临界值了。
1: 嗯，
2: 或者说他告诉你的是啊，就你这个结节它的性质有待观察，
3: 就是有这种变坏的风险。
1: 嗯，
2: 这个是咱们要心里要清楚的。
1: 嗯嗯。
2: 那么还有一种，你像他有这个家族的这个遗传史的这个患者，
1: 哦，
2: 往往像这类人群，比如说出现了这个结节，就是咱们经常说，哎，和这个体质有关系，对吧？和遗传有关系，和这个基因它有关系的。
1: 嗯。
2: 当然，这种情况呢，确实它比常规的这种结节人群呢。相对来说它是要更严重一些。
1: 嗯，
2: 按照我们中医理论上来讲，这个叫什么，叫
3: 先天体质因素毛病。所以说这种情况需要更密切的关注，比常规人群要更上心一些。所以你像这种情况肯定就得听大夫的。我们3个月该查一次就得查一次。当然如果说有必要，那我们在后期可以进行中医药的调理干预，帮助改善身体的内在状态，减少反反复复的担忧。
1: 嗯嗯。
2: 那么还有一类人群，这个我也要特别说明一下。属于特殊疾病类的人群。
1: 嗯。
2: 比如说像一个研究数据，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结果。实际上这个糖尿病患者和这个肿瘤它是有很高的一个关系的。
1: 嗯嗯，
2: 就是远远高于我们普通的人群，各个年龄段普通人群他这个发病率很小
1: 哦，
2: 所以糖尿病的患者这个是要高度重视的。
1: 嗯，
2: 就是我们说的更为的直白一点吧，就是如果说你有糖尿病，
3: 那你就比别人危险吧。
1: 嗯嗯，
2: 大伙儿想想这个数据其实是很可怕很高的。
1: 是的。
2: 嗯，所以同样反过来，比如说有肿瘤，
1: 嗯，
2: 这个其实就告诉你有糖尿病又有肿瘤，那么发病的速度更高的。
1: 对。
2: 那同样大伙儿想一想，结节我们说跟肿瘤其实就是一步之遥嘛。
1: 是的。
2: 那么结节的患者如果说你有糖尿病，这个也就告诉你说你的这个结节它增长的这个速度，包括它变坏的这个速度，它都会加快的。所以说呢，糖尿病的患者，咱们说呢，有结节啊，你就要保持这个12分的这样的一个警惕。
1: 嗯，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为什么糖尿病的患者结节这个问题会更为严重呢？
2: 嗯，那我们讲说这个结节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它是我们人体的这个组织啊。因为炎症的问题、损伤的问题，它产生的一种，就是我们专业的来讲，叫类似于异常增生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嗯，
2: 当然也可以，就是给大伙儿打一个比方，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你比如说我们皮肤破了一个口，然后长了一个疤痕、
1: 哦，
2: 哎，就相当于这个。
1: 嗯，
2: 那么糖尿病患者啊，他长期你像高血糖的这个刺激。或者说很多朋友他血糖控制的不理想啊，忽高忽低的，今天好明天不好，他这个可以造成什么呢？造成我们身体当中免疫细胞功能的一个下降，就是你免疫力一下降以后呢，它就容易出现炎症，容易出现这种感染，容易出现这个损伤的。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他这个高糖的这种状态呢，对于结节的发生，包括对于结节的一个增长，包括对结节的这种变坏，就相当于一个营养机一样，就咱们老百姓说的相当于肥料一样，
3: 就是需要咱们比别人更上心一些，按时复查，
2: 你像我们接诊，每天可以说我们接诊糖尿病的患者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知识我们都是要普及的。
1: 嗯，
2: 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多可以讲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对于这方面的认知它是远远不够的。
1: 嗯，
2: 就是比起说我来关注我身体结节的这个变化，肿瘤的这个问题，更多糖尿病的患者他反而是比较关注，哎，我这个血糖怎么样，我血压的这个波动怎么样，哎，我合并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怎么样，他反而更关注这些。那么今天既然这个问题我给大伙说到了，在这儿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糖尿病朋友合并的结节也好，肿瘤也好，它已经成为威胁糖尿病患者第六大并发症。
1: 哦，第六大并发症了。
2: 对，因为它这个并发症我们说是可以危及到生命的。
1: 嗯，哎呦，太可怕了。
2: 很可怕的一个数字的。
1: 嗯。
2: 那么我们给糖尿病朋友的一个建议呢，就是每年啊我们做一次全身肿瘤标志物的一个筛查。
1: 嗯，
2: 哎，你可以做一个，或者说对于你这个高发的这个结节肿瘤的这个部位，咱们有必要啊我们可以做一次加强的这个 CT。
1: 就是我们得重视起来哈。
2: 对，我们通过这个检查起码我们可以做到一个早发现早干预嘛。
1: 是。
2: 那么刚才你像我们谈到是三个月我们得定期检查的这个结节的这个人群。
1: 嗯。
2: 当然还有一些情况，你像有的患者是建议六个月啊，包括有的他会建议比如说是一年。
1: 嗯。
2: 一般像六个月定期复查的，或者说一年我们定期复查一次的，它相对来说是更安全的。
1: 嗯。
2: 那第一个就是你的性质比较明确。啊，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结节啊，大家就不用说，哎呦，我太过的担忧啊、恐惧啊。
1: 嗯。
2: 第二个就是可能你结节啊，它这个体积吧非常小，所以我们只需要观察就可以了。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在临床当中，你像有几类人群，他们的这个结节，我们说如果治疗的比较得当，这个是可以缩小。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
1: 嗯，
2: 就是说它是完全可以，就像咱们说的，有助于降低大家最担忧的那个风险，有助于控制它的发展。
1: 嗯，说到这儿，梁教授，具体都是哪几类人群是有希望通过科学合理的治疗告别结节的呢？
2: 嗯，有这么几类啊，我给大伙儿一个一个讲一讲。
1: 好。
2: 首先呢，我们来说第一大类人群，就是更年期的这个女同志。
1: 嗯，
2: 因为女同志她到了更年期，卵巢的这个功能就逐步衰退了，而这个雌激素的水平也会随之来下降的。那么激素水平的这种失调呢，它可以导致我们内分泌出现这个紊乱。
1: 嗯，
2: 那咱们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是哪儿呢？是咱们的甲状腺。
1: 甲状腺。
2: 啊，所以说更年期的女同志呢，她出现发生甲状腺结节的这个概率非常高的。
1: 哎呦，一半了啊。
2: 啊，很高了。
1: 嗯。
2: 那同样呢，我们说乳腺呢，也是我们多种内分泌激素的一个器官。
1: 嗯。
2: 所以你的内分泌失调以后呢，那同样它也会刺激到我们的乳腺组织。所以它会形成或者说加速你这个乳腺结节的一个发生和发展的。
1: 嗯嗯。
2: 当然了，我们说更年期阶段出现的这个结节相对来说它是安全的。
1: 嗯。
2: 因为它是因为内分泌的紊乱，或者说我们说这个激素的这种不平衡啊，它的这个刺激是发生发展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1: 嗯，
2: 那大伙儿可以想一想，更年期过去了，那么这个主要诱发的危险因素我们不就解除了吗？
1: 对。
2: 哎，那这个结节它自然而然就不会过度的发展了。
1: 哦。
2: 包括像很多朋友吧，后期你像有的自己就萎缩了，缩小了，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呢，比较安全。
1: 嗯。
2: 但是也有一部分我们说属于特殊情况。你看有一部分女同志她更年期吧持续的时间很长， 可能有的四十五六就开始了，得到五十五六，它持续时间很长，而且它这个症状呢也表现得非常强烈。
1: 嗯，
2: 当然像这一类朋友，你肯定就不能大意了。基本上六个月检查一次，当然同时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有必要用药物来调理一下更年期综合症的这个症状。
1: 嗯，
2: 你是有必要来调理这个原发的这个病因的。那说如果你这个更年期啊，你出现的是烦躁不安的、食欲不振的，有一些经典的调理思路可以参考，比如某些丸药。那么也有一些朋友他出现的是这种急躁易怒，就动不动就发火着急啊，脸色潮红。那这种情况呢也是有相应的调理方法。
1: 嗯，
2: 你像这些调理方法其实都是很经典的方法，而且也是非常有效的这个方法的。
1: 嗯，
2: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还会合并像其他的一些问题，那这个呢就需要咱们说呢加减化裁，我们来调理这个用药。如果说我们大家伙呢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我还是那句话，可以给咱们栏目打电话。那么我们会根据大家伙具体的情况来帮助大家呢调整用药。当然这些给你调整好了，那我们说节节就不是问题了。
1: 是的。所以如果收机前的叔叔阿姨有健康的问题不明白的地方哈，或者说您有具体的情况想来让我们帮助您调整用药，您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我们有专家团队会为您进行详细的解答和指导，帮助您找到适合您的治疗疾病的方法。
2: 嗯，那么还有一类人群吧，长期生气生闷气的这个女同志。咱们说基本上有一个算一个吧，他是高发这个乳腺结节和这个甲状腺结节的。
1: 嗯
2: 啊，不管说你是和丈夫生气了，还是说和孩子闹别扭，包括你像有的和公婆啊，有的是一些老年人可能和儿子儿媳妇儿，只要说你长期生这个闷气，或者说你长期的气滞不畅、气滞血瘀吧。这个就他很容易得，就是我们说的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因为中医讲呢，气滞则血瘀。那么我们说这个瘀它是什么？瘀就是你打结了，堵在那儿了吗？那么长期生气生闷气，这个女同志呢，我们说她的乳腺上跟甲状腺上就很容易出问题。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腺体它的位置呢，它都是处在了肝经的一个循经路线上的。
1: 嗯，
2: 可以这么说，乳腺结节和这个甲状腺结节呢就像孪生姐妹一样。
1: 哦，
2: 所以大家一般比如说我们做检查的时候吧，其实是有必要我们把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同时都给它做了。那么这个甲状腺结节呢，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呢，你像有梅核气的这个同志，他是容易高发的。
1: 梅核气。
2: 对对对。所以大家呢，我们也可以自己啊，我们可以自己来对照着啊，我们自己可以检查一下。其实这个方法也很简单。一个就是看，一个就是摸。这个看呢，就是你把这个镜子呢准备好。就是我们这个对着镜子，然后伸长脖子，吞咽口水，然后你来看说有没有包块，随我们这个吞咽的这个动作上下移动。这你是能看得到的。第二个我们说就是摸。就是你用右手的拇指啊，你给它放在喉结下面气管的右侧。
1: 右侧。
2: 然后我们其余的手指呢，我们是来摸左侧的甲状腺。
1: 哦。
2: 你来做这个吞咽动作。然后你会感觉 啊，说你这个有没有包块在你手指下面来滑动，这是有感觉的。
1: 嗯哦、
2: 当然同样的，我们左手可以对这个甲状腺的右侧我们进行这个检查。如果有，这个肯定就告诉你说有这个甲状腺结节了。
1: 嗯，
2: 当然咱们这是一个很粗略的一个方法。
1: 是
2: 啊，更为科学严谨的来讲，就是你自己说我啊自己检查了有，那么进一步我们是有必要到医院里去明确诊断的。
1: 对
2: 啊，以便于我们后期呢进行很好的一个干预和处理。
1: 是的。
2: 嗯，说到这儿吧，我想起就是我之前啊也是我们这个接诊的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她是河南的一位女同志。
1: 嗯，
2: 就是她从嫁到婆家以后呢就受公婆的气。
1: 哦。
2: 啊，这个怎么回事呢，咱们和大伙儿一起聊一聊啊。
1: 好。
2: 因为她这个女同志吧，家里的条件不太好。啊，就是她有一个弟弟。这个弟弟呢不务正业，就是整天呢在家里边混吃混喝的。
1: 嗯，
2: 那我们讲这个老年人吧，啊，上边的父母，你想到了一定的岁数以后，他也没有能力赚钱了，而且他也管不了孩子了。
1: 对。
2: 那怎么办呢？就我们说的长姐为母。
1: 嗯。
2: 哎，就得他管。即便是说自己嫁出去了，但是家里边呢有这个不争气的弟弟，他也得帮着。
1: 是。
2: 哎，今天比如说和别人打架了，那当姐姐的就得拎着东西给人家赔不是或者去赔钱。
1: 嗯、
2: 哎，过两天我们说跟这个狐朋狗友啊去赌钱了输钱了，那这个追债的找上门了，哎，紧赶慢赶的往回跑，回家张罗这个钱就得帮着还钱。那大伙可以想想，这婆家她能愿意吗？能高兴吗？是不是？
1: 对，
2: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对。
2: 啊，而她这个丈夫呢还是一个大孝子，其实也不帮着她说话，当然也不可能说责怪她自己的这个父母，所以这小两口呢就经常冷战。结果这个女同志呢，我们说就是长期的这种气质不畅，老是生气生闷气，然后她左侧的乳腺呢就得了这个不好的病，然后手术呢就做了这个全切了，包括你像这个头侧的淋巴结也全部这个大扫荡了，
1: 嗯，
2: 其实是比较严重的。然后结果不到三年的时间吧，就又发现他甲状腺上长了这个结节。
1: 嗯，
2: 他很害怕的，他怕变成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不好的这个病，然后就找到我啊，想要保守。我当时吧给他推荐了一个中成药。
1: 嗯，
2: 就是我们中医呢把现代临床上的这个甲状腺肿大甲状腺结节啊，我们称之为影。这个字儿怎么写呢？就是一个病字旁里边一个婴儿的婴、
1: oh.
2: 也把它叫颈瘤。所以中医有一些经典的方剂就是从这个调理思路上传承下来的。当然这个药它贵不贵？它不贵，你像药房里我们基本也就二十几块钱吧，但是大伙儿不要小看它，它的效果非常好。
1: 嗯，
2: 那因为配方里面你像这个昆布、海藻、那浙贝母、陈皮，那包括这个夏枯草，它全部都是用于治疗这个痰湿内结的药材。
1: 嗯嗯，
2: 你像这个甲状腺结节也好，乳腺结节也好，其实在早期呢基本上它都是脾虚痰湿内结了。
1: 嗯，
2: 所以这个药材它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而且它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改善结节体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哎呦，是好药啊！
2: 好药，哎，很经典传下来的。
1: 嗯，
2: 当时这个患者本身，你想他之前做过这个乳腺的一个大切除，他受过那个罪，所以他想保守治疗。
1: 嗯，
2: 当然大前提是什么？他的问题是可以保守治疗的。因为我的原则是什么？我们能保守保守，如果确实患者的情况这个保守不允许，该手术也是要手术的。
1: 是的。
2: 哎，他是可以有保守这个机会的。找我的时候吧，我跟他讲，我说我不管给你吃什么药，首先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你要学会放下包袱，放下这个纠结，你不能长时间的生闷气。
1: 嗯、对。
2: 因为人活一辈子，大伙儿想一想，很短。那家长里短肯定是避免不了的。
1: 对呀。
2: 啊，说你什么事儿你都憋在心里，你自己扛。 长时间的，我们说这个气它顺不下去，那么它就会堵。那你堵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会出问题。那你乳腺上那么大的一个问题和它有关系，包括它的甲状腺结节也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想要治病，想要给他好了，后期不复发，首先我得给你治心。就是首先你心态你要放下来，你什么事都要想开了，那这个病我们才有好的可能，包括我给你用药才会有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结肯定还要心来医。
1: 是的。
2: 然后呢，我让他回家呢做我们梁氏中医的通臂操。其实这个动作很简单，但是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很大，大家可以一起来做一做。
1: 好，
2: 这样你全身的气机呢也会畅通起来。
1: 嗯，
2: 因为一个人的气机畅通，你就可以阴阳平衡。哎，你就觉得哎呦，我这个心情特别好，干什么都很高兴的。大家可以跟着一起来做，很简单。首先我们要站立，然后平伸双手，立掌，就是把你的手掌呢给它立起来。然后五个手指给它张开。那么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手指要怒放，但是不用说我们使蛮力，就特别使劲儿，这个倒不用，越放松越好。当然这个动作不能变形。手臂呢越放松我们越容易拉开。两臂两肩呢一定要放松下来，那可以感觉到我们肩肘有更大的这个撑力了，然后慢慢慢慢用力呢往外拉撑，就是要透肘透肩啊，因为肩肘它必须有拉开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们全身放松，那么这个气自然而然就降下去了。哎，大家不要说哎呦这个绷得特别紧，不要这样。当然坐累了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可以反复的做，然后你去体会如何透肘透肩。就是不要说我端着这个肩膀肘部要给它松落下来啊，就是尽可能的放松，不要太使劲儿了，坚持拉。那么这个气脉呢要透肘透肩，最后到哪儿呢，入心口，这样就有效果。因为中医讲呢十指连心，就是在经脉的循经上呢，手三阴和手三阳经它通过手臂是可以绕到心口，绕到胃口这个地方的。所以能解这个结的啊，就是我们说的能解这个心结的其实就是手臂。那今天我们教大伙儿的这个方法呢，它可以不展背阳，它是通肘关通肩关必须要练的。你像我们的这个患者朋友啊，他就特别配合，然后每天呢坚持练习通臂的这个方法，他坚持了一段时间吧，症状就恢复的不错。而且更好，更好，它好在哪儿呢？就是它乳腺那个地方目前恢复的比较理想，这个最大的问题它也很好的避免了。所以呢，我想说的是，就是结节并不可怕，就是你不用说每天，哎呀，我担忧它变大了，它变坏了。当然也不是说你不去管它啊，你就无所谓。我们该干预干预，我们该做检查的我们做检查。当然如果说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每个人具体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具体情况呢具体来分析。其实对于这个乳腺结节吧，我母亲吧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它对乳腺结节的效果也非常好。但是咱们今天节目我看一下这个时间好像是不够了啊。
1: 是。
2: 那我就先不多说了吧。像这些好方法其实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陆续的给到大家。大家有这个相关任何的问题吧，这个可以随时给我们栏目打电话，那么我们会全力的帮助大家呢来解答。
1: 是的。所以说听过了我们今天梁老的讲解之后，我们知道了这个结节并不可怕，我们一定要学会正确的认识它， 面对它啊。今天关于结节到底该如何正确的治疗，那梁教授呢，从专业的角度给了大家很多相关的建议和方法，包括最后呢，还有一个对开心结效果很好的小功法，这个大家记下来哈。如果说您没有记详细的，没关系，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来进行咨询。好了，那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通朋友们打来的咨询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下是广告时间，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梁教授。
3: 哎，你好，欢迎你。
4: 嗯，哎呦，梁教授，我怎么感谢你呢？
3: 嗯，
4: 这上次通完电话以后，你给我开的那个调脾胃的方子，哎呦，我就立马呢去药房买了。
3: 嗯，好。把你情况说一说。
4: 我也是一名离异的朋友，离婚的，就是因为啥，打麻将。你是玩玩也可以了，是不是啊？他就后来就不上班了，就这整宿的上了迷了，你说这就啊。你说吃不上喝不上，都赌完了，都赌输了，所以说离的婚。
3: 理解。
4: 离完以后啊，这不在自己过来有个5年多的时间吧。
3: 嗯。
4: 这么经人介绍了现在这个男朋友，两个孩子，两个姑娘，
3: 嗯，
4: 但是他人倒是挺好，就是啥呢，有一个毛病，喝大酒那一瓶吧，基本上喝完了还想喝。两个孩子也不是自己亲生的，好管好养，
3: 是
4: 管的深了不是，浅了不是的。
3: 对，
4: 哎呀，这是。总觉得呀，我就觉得这人这一辈子啊，真是不容易。
3: 是。
4: 这时间一长，就感觉可抑郁的慌了。这事儿你给谁说呀？是不是啊？
3: 对，
4: 这不左面的甲状腺呢，就有了结节了。
3: 啊，
4: 大概不，这十年前做过手术。
3: 嗯，
4: 现在这右侧这个又有结节了。
3: 嗯，
4: 但是不是特别大吧？也没动手术。大夫说让我定期观察。
3: 嗯，
4: 现在最困扰我就是啥呢？不但是结节有了啊，
3: 嗯，
4: 就是这个现在我这乳房，
3: 嗯，
4: 这个纤维瘤。
3: 怎
4: 么用手一摸呀，或者一碰不对付，穿个衣服啥的，哎呦，疼的，那浑身冒冷汗那种。
3: 就是说能摸出来了是吗？
4: 对，能摸出来了。
3: 那你就稍微偏大了啊。
4: 最大的一个呢，我感觉比那个鸡蛋黄都还大点呢，就这样。
3: 嗯。
4: 摸着有个怎么5个6个的。
3: 哦，你属于多发的乳腺纤维瘤是吧？
4: 对对，多发的这就啊，侧着一睡觉，
3: 嗯，
4: 你稍微一翻身呐，这一动啊，这都疼的不行，那受不了这就啊。
3: 稍微压着了也不行，也疼，
4: 对，
3: 是吧？
4: 稍微压着了也不行。
3: 比如说着急上火了，这个也会出现疼这个情况。
4: 对，一着急上火就更厉害了，这就啊。
3: 哦。
4: 所以我就想问一问，这能不能手术啊？这个啊，要是手术的话，这花多少钱呢？这得。
3: 基本情况我清楚了，好解决，问题不大。那当然有一点我该说的还是要跟你说明白的。确实呢，你像我们说临床当中这些结节、增生、息肉、囊肿，拖延的时间比较长的话，一少部分它有变坏的一个风险，但只是一少部分。当然了，如果及时关注并听取医生建议的话，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很好控制的。你的情况其实我不讲你也知道，就是很典型的肝郁气滞所导致的这个纤维瘤和结节呀。
4: 嗯。
3: 首先一点我给你的一个建议，第一个肯定是得高兴起来，情绪这块肯定要调整好。你说你天天愁眉苦脸的，不高兴郁闷，即便给你治疗好了，它还要再复发的，变异成不好的病，那就得不偿失了。你提到的乳腺纤维瘤这个情况， 你说是偏大而且有多个，这种情况建议你到正规医院找医生当面做个评估，因为具体怎么处理是继续观察还是其他方式，需要医生结合详细的检查结果来判断，不能自己轻易做决定。至于费用问题，每个地区和医院的标准不一样，可以咨询当地医院的政策，或者直接问一下门诊医生。在中医调理方面，有一些经典的思路和方剂，比如明代张景岳留下的方子，主要思路是帮助疏肝理气、通络散结，这也是中医治疗这类问题的常用方法。当然，具体用什么方案，还是要听正规医院医生的建议，不要自行用药。
5: 就是对于我们比较小的，像乳腺的增生啊，乳腺的纤维瘤啊，像这种如果特别小，可能我们就通过这个保守的方法解决。
3: 你这个情况因为偏大而且有多个，建议你到正规医院找医生当面做个全面评估，听听医生的专业意见，看看是继续观察还是需要其他干预方式。
5: 包括其实他对肝郁所导致的，就像你这个老胃病也好，包括你像有的人肝功不太好导致的像胆囊炎也好，
3: 和肝郁气滞有一定关系。调理上主要是疏肝理气、健脾和胃，我说的这个都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甲状腺结节的问题，同样建议你先去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比如 B 超，看看结节的性质和大小。在中医外治法中，有一些用药材外敷的思路，但具体用什么药材、用多大剂量、怎么制作、敷多久，等你的检查结果出来后再给我打电话，到时候我再根据具体情况告诉你怎么调理。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随意操作，以免出现皮肤过敏或者其他问题。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都不一样，别人有效的方法不一定适合你，所以还是建议你到正规医院让医生给你做一个全面的诊断，然后我再帮你制定一个适合你自己的调理方案。平时注意保持心情舒畅，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这对身体的恢复也很有帮助。
4: 哎，好的，行，谢谢你啊。
5: 好，有问题随时联系啊。再见啊。
4: 哎，好的，好，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您的健康主心骨，让您足不出户就能求医有门，治疗有望，不用满世界的跑去找医院看大夫，不用您挂号等号，更不用您花钱排队，一个电话就能让您把病看好看明白。梁教授中西医并用，全方位的帮助大家解决身上出现的各类问题，让疾病的治疗效果更好，治疗的更彻底。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6: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7: 哎，你好，梁教授，能和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呀，通上电话真是太幸运了。
5: 客气了。
7: 我和我老伴儿吧，可以说是求医无门呢，治疗无望啊。
5: 哦，
7: 你说这几年吧，看病该花的不该花的都花了，我也想过吧放弃治疗，但是吧听到你节目之后，哎，我感觉梁教授啊就是咱们患者的主心骨，在关键时刻能帮我们拿主意，指明治疗方向啊。
5: 哦，这位朋友，我听你这么讲啊，其实特别能理解，因为作为老百姓来讲，治病大家不怕花钱，怕什么呢？怕白花钱，怕走大弯路，怕最终治疗完以后没效果。所以大家呢不知道说我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没有一个方向。那咱们节目呢，我们给大伙儿开办干什么呢？就是要给大伙儿拿这个主意，跟大伙儿呢说真心话，给大家呢指明方向，给大家伙儿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什么情况你详细说一说。
7: 哎，主要吧是我老伴儿，他在2020年就是11月13号早晨嘛，脑血管瘤破裂呀， 第二天也就是14号午后嘛，手术的。
3: 嗯，
7: 不能说话，就是喂水果啥的吧，现在能吃，包括就是主食啊，
3: 嗯、
7: 都得打碎了喂着吃啊。
3: 啊，
7: 然后啊，吃吃就停了。原来吧是高血压，就高压都在150、160吧。
3: 嗯，
7: 现在变低了。
3: 你想啊，你2020年年底的时候发病到现在、
7: 嗯、
3: 这肯定是代谢要减慢的，包括吃的肯定也要比原来要少了、
7: 哎、对，
3: 体质也好，体能也好，体重也好，肯定跟着就下来了。
7: 嗯， 嗯，
3: 所以它相应的这个血压下来嘛。嗯
7: 啊，这脉搏吧也是50多、60多这样，所以吧我就考虑有什么药啊再挽救挽救啊。
3: 嗯，
7: 只要生活吧能自理就行啊。正好吧我就听到梁教授是中西医结合专家，你能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治疗答案呢，所以吧我就抱着一切希望啊给你打来电话了。
3: 哦
7: 啊，梁教授你看看我老伴的情况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啊。
3: 嗯，我得先问问你老伴儿目前他的这个状态，就是他的这个神智呀大脑呀这一块清醒不清醒。
7: 你要招呼他吧，他那眼神儿，
3: 嗯，
7: 都能跟着你走，
3: 嗯，
7: 看电视吧都能看，不是像人家说的，就是一点不能动弹，
3: 就是基本上，比如说你说话呀，或者说干什么事情，他知道，就是说他说不出来，他活动不了，是这样的，是吧？
7: 哎，对对对。
3: 哦，那就是他还是大脑中枢神经、
7: 嗯，
3: 还有我们的大脑脑细胞，它有一定的一个受损。所以他活动不了，所以他说不了，包括吃饭这块他可以吃，但是肯定是他这个咀嚼力和我们正常人他还是不一样的啊。
7: 那大夫意思吧就是叫脑积水压迫了。
3: 嗯，
7: 那当时不在后背上，就是后脑勺那个下管嘛，
3: 嗯，
7: 就是排到一定时间他就不排了，这个闭上了之后就不能说话了。
3: 嗯，这个它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老伴儿当时发病的时候出血量比较大，颅压比较高，比较高的情况之下肯定我们必要的时候要引流的。你想它持续太高了，这个它可以导致什么？压迫我们的脑细胞，压迫脑神经，包括对脑部的血管它也会存在有这个压迫，严重的话它可以危及生命的。所以当时吧给他做这个下引流管，其实它是一个属于什么呢？关键性的治疗。首先得人得活着，先把命保下来。当时如果不做引流的话，可能就会危及到生命的。后期呢，就是我们大脑随着它缺血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出现呢，它的中枢神经和我们部分的脑细胞，它是有一定的病理改变的，包括它也有部分的一个坏死，所以说它这些有一部分的功能它就没有了。
7: 哦。你这血管瘤吧它就容易导致就是蛛网膜下腔出血，那动脉夹层它俩不是一回事吗？
3: 嗯，这个它不是一回事儿啊，但是我可以给你概括的说一下，基本你就清楚了。这个脑血管瘤呢，当然像有的朋友他先天性的，有的是后天性的，其实直白的来讲它这个就是一堆毛细血管网，那么它的危害在哪儿？就是它特别容易出血，当然它可以发生在我们大脑任何一个地方。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脑底部的这个血管，它是血管破裂出血，然后这个血呢它流入了我们蛛网膜。这个动脉夹层它是什么意思呢？就咱们说的这个血管实际上它是有三层的，内膜、周膜和外膜啊。什么叫这个动脉夹层呢？就是你这个内膜它破损了啊，比如说它因为动脉硬化，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它破损了，然后我们这个血液呢它就流入到周膜这个地方，那它可以导致一个血肿。那这个血肿一出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和危害呢？首先局部的血管可以造成一个狭窄，当然时间长了以后我们说它可以形成就是我们临床当中说到的这个夹层动脉瘤。当然不管是脑血管瘤也好，蛛网膜下腔出血也好，还是动脉夹层也好，那么它都是可以引发这个出血的。
7: 哦，
3: 哎，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7: 哎呀，那梁教授你说像我老伴这情况用点什么？
3: 他的这个情况这个我就有什么说什么。节目当中我也说过，咱们要敢于说真话， 不管是对患者本人也好，还是家属也好，我觉得起码有这个知情权，你得清楚。
7: 嗯，
3: 当然说这个病能治好，我就直接告诉你能治好。哎，说这种病呢，我们只能说目前的技术能控制住，那我也是一样，实话实讲，能控制住。哎，说这个病很疑难，我们最多只能给他维持住，那我就会告诉你说他只能维持住，咱们实话实讲啊，家属必须要对这个要清清楚楚。你老伴儿这个情况说完全自理，肯定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这个我有什么说什么，毕竟你想发病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就是我们给老伴儿用药和治疗的意义价值有没有，有，就是我们用药的目标在哪儿呢，第一个你老伴儿不能再犯病了，你想他要再犯病一次什么样的一个后果，这个话可能说起来不好听，但就这么一个事儿。
7: 对对
3: 啊，所以我们治疗第一个目标首先是他不能再犯病，起码人得活下来，第二个就是我们通过治疗吧，起码让他比现在能更好一点，哎，包括比如说我们这个反应活动比原来要更灵敏一些，哎，比如说他可以稍微的扶着坐一会儿，当然这个肯定是比原来要逐步逐步还能有恢复的啊。这个再用点什么药好呢，咱们得看人下菜碟。像你老伴这个情况，临床上常用的思路，一个是从活血通络入手，中医里有个名方叫华佗再造丸，是专门针对这类问题的。另外一个是从营养神经的角度，西药里像胞磷胆碱钠这类也是医生经常搭配着用的，这是一个名方，它这两个一个中药一个西药联合起来能通经络，能促进我们这个肢体功能它在一定程度上的一个恢复。另外呢，你还得辛苦一点，就是虽然它卧床了，但是我们必要的按摩呀，肢体的这个功能活动，能给他适当的配合还是要配合一下为更好。
7: 哎，
3: 这个就先用两个月的时间。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好吧？
7: 哎，好，
3: 到时候我们再联系。
7: 梁教授我都记住了。
3: 哎，
7: 我也听出来了，梁教授啊，你这个医德医术啊都是非常高尚的呀，我都给你挑大拇指啊，感谢你啊梁教授。
3: 要客气了客气了，过奖了啊，其实这都是我们应该的啊，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
7: 谢谢你
3: 说到这儿
7: 梁教授
3: 啊，
7: 哎哎哎，
3: 再见啊，
7: 哎哎再见，
8: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健康专线
9: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8: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0: 你好，请问您是梁教授吗？
3: 哎，您好，我就是，欢迎你。
10: 哎，梁教授你好，也跟你通话我太高兴了，我盼望已久了，你的那个指导啊，这方法呀、啊、我都用了呀，太好了
3: 啊。
10: 这个调理肾脏加那个拍打穴位呀、
3: 啊，
10: 我真的我照你说的去做了、我现在可受益匪浅呢。
3: 哦，受益了。
10: 我都20-30年的那个顽固性的睡眠困难呐，哎呀，别提多遭罪了，睡不着觉，那简直是
3: 很痛苦。
10: 哎呀，一天那个难受就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
3: 对对对，
10: 以前吧，我一宿到天亮，我都没有觉，翻来覆去的呀，那个难受劲就不用说了。以前我这个小腿啊，就是一伸腿就抽筋啊，那抽筋那真是腿肚子转筋，那个难受我就没法形容了。
3: 下肢有淤堵啊，所以说才会有这个症状的。所以老头子，可能你就没有想到，说哎，平时我这个拍拍打打。啊，这也不用花钱，我就拍拍打打，通一通经络，那包括这个，拍一拍像这些穴位呀，你看很多问题是不是咱不花钱同样可以解决呀、啊？对吧？
10: 是，对。哎呀，你说进医院这个检查呀，没有好几百块钱出不了门啊，他病还没好，给你给这花出去一大笔钱，你说这 在家也不用出门，也不用上医院，也不用费事，还不用花钱，你说拍拍打打就治病了，也太谢谢你了，梁教授。
3: 因为经络拍打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当你的经络拍打通了，我们的血脉跟着它也就通了。经络和血脉一通，你想我们的脏腑不就相通了吗？脏腑的功能就可以调节。所以说呢，经常的拍拍打打，我们说按摩。

0: 按摩穴位，拍打拍打经络，这个对全身它都有帮助。但这个方法我跟您说，坚持的时间越长，全身受益是越大的啊。后期还是要好好坚持的啊。
1: 好，那我一定听你的，教授，我一定坚持下去。那个还有个事儿啊，教授，我跟你说一下。上一回我不是说我这个血压还高吗？还有轻微的那个脑梗，还有脑萎缩。哎，梁教授，你看看我原来不是得过脑梗吗？你说我现在还要不要吃药再调理调理，别防止以后再犯呢？
0: 老同志，我问一下，就是像你这个血脂也好，包括颈动脉的这个彩超也好，近三个月左右做过没做过这个方面的这个检查？
1: 没做过，我们没去检查过。
0: 啊，没去做是吧？那你就做一个吧，检查下来基本上也就200多块钱，不多啊。这个检查一下血脂指标的这个都正常，包括咱颈动脉没有什么这个斑块啊，这些都是一个正常，咱就不用要调理，你就坚持拍打就完全可以。然后在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就是咱们说的肥甘厚腻辛辣烟酒的东西尽量避免，吃一些这个饮食清淡，包括这个营养比较丰富的啊，尤其像一些这个鱼类的，它对这个营养脑细胞有好处的，就这方面我们再加强加强就可以了。
1: 好好，建议太好了，我太幸运了遇到你呀。咱们这个身边呐，就需要像你这样真正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好医生啊，你是最好最好的医生了。对，能和你呀，这通上电话打交道啊，我真是我太幸运了，谢谢你了教授，谢谢。
0: 应该的应该的，有问题随时联系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梁教授，
0: 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梁教授的耐心解答。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够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持续关注，同时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外随时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

0: 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健康帮手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好的，下面就请出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1: 你好，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欢迎梁教授。梁教授，近年来呀，随着体检的普及和人们对体检越来越重视了哈，所以呢越来越多的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在日常检查当中都被发现出来。很多人一查出结节就十分惊慌，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不用自己吓自己。但是对于这个结节到底应不应该治、怎么治，那目前呢成为很多人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啊。那今天呢是不是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好好分析一下。
1: 可以。确实呢现在确诊有结节的这个朋友太多太多了。可以这么说吧，一查一大把。而且很多朋友他不光是说一个地方有结节。那么有一些朋友啊，他是多个部位都有结节。就是我们说的多发性的这个结节，包括你像有的一个地方它长了好几个结节。那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啊，就是现在啊出现结节的这个朋友非常多呢？一个呢确实是和我们现在不科学的这个生活方式有一个很大的直接的一个关系的。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吧，其实它还是和我们现代仪器设备越来越先进有关系。
0: 对，
1: 你像近几年呢咱们这个影像技术，就是它这个技术呢不断的一个提升，像一些很微小的这个结节都可以被发现。你像最早我们那会儿上班的时候呢，说能够发现直径一个厘米左右的结节那就很不错了。就特别小的这个仪器它是扫描不出来的，因为它那个技术达不到嘛。当然你看现在就是我们直径在2到3个毫米的结节，那我们这个影像完全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0: 是，
1: 所以这个影像技术的一个越来越进步吧，其实也是我们说确诊病例越来越多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0: 对的。
1: 当然现在呢互联网已经很发达了，那么大家伙一查出来说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0: 是，
1: 哎，我得先自己看一看
0: 啊，
1: 然后大家呢就是习惯性的一个对号入座，
0: 对
1: 啊，自己给自己下诊断
0: 啊，
1: 所以就对于这个结节的这种焦虑恐惧啊，就我们说的油然而生了。哎，这个大伙儿呢越查是越害怕越紧张，然后大家的感觉就是好像自己离不好的啊，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就是一步之遥了，
0: 近了哈。
1: 对对对，
0: 确实是这样的哈。过去的人可能一辈子也不会跑一次医院哈，这个健康意识呢也是比较差的，所以可能即便说是身上长了结节，他自己也不知道，
1: 对，
0: 也就不会害怕了。但是呢，对于疾病治疗本身来说呢。是不是越早发现就能够越早的去防患于未然呢？
1: 那这个是肯定的。不光是说结节的问题，其实它是对于这个所有的疾病来讲，早发现早干预我们说都是可以防患于未然的。那么今天我们是重点跟大伙儿谈到这个结节的这个问题。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呢，就是咱们不能说啊，我一味的去焦虑啊，去恐惧。因为它引发结节的这个因素很多的。那首先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其实和我们现代人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原因的。另外你像我们现代人，就是我们生活节奏比较快。哎，大家这个精神紧张啊，压力大呀， 包括你像这个摄入含碘类比较高的这个食物，
0: 嗯，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像我们现代人肥胖的很多，那肥胖，另外像这个更年期激素的紊乱，再有呢，像免疫力的一个低下，尤其你像这几年大伙儿也都知道，病毒的不断的一个入侵啊，人体这个免疫力持续的一个下降，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遗传的这个因素。像这些吧，它都是引发结节发生很重要的因素。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当你啊说这个我查出来了，我身上有这个结节，那首先你得搞清楚这个结节怎么来的。
0: 嗯，
1: 我们得找到这个原因。
0: 是，
1: 这样咱们才能够，我们说呢，它才可以对症处理，你到底是该不该治，到底是怎么治。那么咱们才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
0: 对。
1: 你比如说像现在甲状腺外科还有这个乳腺外科，我们有过统计的，基本上都是女同志。大部分她都是啊这种焦虑不安、紧张恐惧。实际上咱们说这个患者朋友她的担忧是什么，就是她最怕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呦，我怕这个结节它是不是会变坏？
0: 嗯，
1: 哎，或者说我是不是需要我得做这个手术切除？甚至你像有的朋友会担心说，后期是不是也得做一些什么？
0: 嗯嗯，就是想的比较多哈，也比较深。
1: 嗯，
0: 其实啊，大家之所以怕结节呢，就是怕它好的变坏了哈。
1: 嗯，
0: 所以很多朋友从查出来以后呢。哎呀，这心里边就开始犯合计了啊、
1: 嗯、
0: 这东西怎么能把它变没了啊，所以梁教授、
1: 嗯、
0: 那这个结节到底用不用彻底的切除呢？
1: 嗯，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就是我们所有患者朋友比较关注的比较担忧的这么一个事情。
0: 是的。
1: 嗯，我先和大伙儿说一组临床数据。这个是咱们相关的专业机构他针对结节曾经呢做的一项专项的这个研究。
0: 嗯。
1: 这个研究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大家身体当中高发的这个结节，
0: 嗯，
1: 它变成不好的概率并不高。
0: 嗯。
1: 当然这个我们说明一下，确实在临床当中呢，它是有一少部分的结节的患者后期呢它转变成这个不好的一个情况。只是它的这个概率呢并不高，70以上的结节其实它都是良性的。
0: 哦，就大部分的
1: 嗯都是好的，
0: 是比较放心的。嗯，
1: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呢，我们说不用说哎我过度的紧张呀焦虑呀，
0: 嗯，
1: 那这个没必要啊。当然我们该做的相应的一些措施这个肯定还是要做的。
0: 对
1: 啊，大伙儿记住，就是第一个我们听大夫的话，定期的我们进行一个检查，这是我们需要做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当然也是很主要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病怎么来的，我们得让它怎么去，得消除这些不良的诱发因素。其实像这个做到了，这个问题基本上都不大。
0: 是。
1: 那首对对对。那首先呢，通过这个定期的复查，那我们就可以初步的我们来判定啊，说你的这个结节我们到底是需不需要手术啊，或者说需不需要来治疗啊，医生告诉你说你这个问题呢你得3个月来查一次。
0: 嗯，
1: 当然这个告诉你，我们作为患者来讲，大家要明白，有的医生会根据情况直接建议复查周期，患者心里有个数就行。
0: 嗯，
1: 但是这个我们作为患者来讲，大家要清楚，就是你这种情况呢，是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的。
0: 嗯，
1: 就是他可能要提示你，就是你这个结节的大小啊，接近符合手术的这样的一个临界值了。
0: 嗯，
1: 或者说他告诉你的是，啊，就你这个结节它的性质有待观察，
2: 就是有这种变坏的风险。
0: 嗯，
1: 这个是咱们要心里要清楚的。
0: 嗯嗯。
1: 那么还有一种，你像他有这个家族的这个遗传史的这个患者。
0: 哦。
1: 往往像这类人群，比如说出现了这个结节，就是咱们经常说，哎，和这个体质有关系，对吧？和遗传有关系，和这个基因它有关系的。
0: 嗯，
1: 当然这种情况呢，确实它比常规的这种结节人群呢，相对来说它是要更严重一些。
0: 嗯，
1: 按照我们中医理论上来讲，这个叫什么叫？
2: 叫先天体质因素毛病。所以说这种情况需要更密切的关注，比常规人群要更上心一些。所以你像这种情况肯定就得听大夫的。我们3个月该查一次就得查一次。当然如果说有必要，那我们在后期可以进行中医药的调理干预，帮助改善身体的内在状态，减少反反复复的担忧。
1: 那么还有一类人群，这个我也要特别说明一下，属于特殊疾病类的人群。
0: 嗯，
1: 比如说像一个研究数据，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结果啊。实际上这个糖尿病患者和这个肿瘤它是有很高的一个关系的。
0: 嗯嗯，
1: 就是远远高于我们普通的人群。各个年龄段普通人群它这个发病率很小。所以糖尿病的患者这个是要高度重视的。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更为的直白一点吧，就是如果说你有糖尿病，那你就比别人危险吧。
0: 嗯嗯，
1: 大伙儿想想这个数据其实是很可怕很高的。
0: 是的。
1: 嗯，所以同样反过来，比如说有肿瘤。
0: 嗯，
1: 这个其实就告诉你有糖尿病又有肿瘤，那么发病的速度更高的。
0: 对，
1: 那同样大伙儿想一想，结节我们说跟肿瘤其实就是一步之遥嘛。
0: 是的。
1: 那么结节的患者如果说你有糖尿病，这个也就告诉你说你的这个结节它增长的这个速度，包括它变坏的这个速度，它都会加快的。所以说呢，糖尿病的患者咱们说呢有结节啊，你就要保持这个12分的这样的一个警惕。
0: 嗯，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为什么糖尿病的患者结节这个问题会更为严重呢？
1: 嗯，那我们讲说这个结节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它是我们人体的这个组织啊，因为炎症的问题、损伤的问题，它产生的一种，就是我们专业的来讲叫类似于异常增生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嗯，
1: 当然也可以就是给大伙儿打一个比方，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你比如说我们皮肤破了一个口，然后长了一个疤痕、
0: 哦、
1: 哎，就相当于这个。
0: 嗯，
1: 那么糖尿病患者啊，他长期你像高血糖的这个刺激，或者说很多朋友他血糖控制的不理想啊，忽高忽低的，今天好明天不好，它这个可以造成什么呢？造成我们身体当中免疫细胞功能的一个下降。就是你免疫力一下降以后呢，它就容易出现炎症，容易出现这种感染，容易出现这个损伤的。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他这个高糖的这种状态呢，对于结节的发生，包括对于结节的一个增长，包括对结节的这种变坏，就相当于一个营养机一样，就咱们老百姓说的相当于肥料一样，
2: 就是需要咱们比别人更上心一些，按时复查。
1: 你像我们接诊，每天可以说我们接诊糖尿病的患者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知识我们都是要普及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多可以讲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对于这方面的认知它是远远不够的。
0: 嗯，
1: 就是比起说我来关注我身体结节的这个变化，肿瘤的这个问题，更多糖尿病的患者他反而是比较关注，哎，我这个血糖怎么样，我血压的这个波动怎么样，哎，我合并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怎么样，他反而更关注这些。
0: 对，
1: 那么今天既然这个问题我给大伙说到了，在这儿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糖尿病朋友合并的结节也好，肿瘤也好，它已经成为威胁糖尿病患者第六大并发症。
0: 哦，第六大并发症了。
1: 对，因为它这个并发症我们说是可以危及到生命的。
0: 嗯，哎呦， 太可怕了，
1: 很可怕的一个数字的。
0: 嗯，
1: 那么我们给糖尿病朋友的一个建议呢，就是每年啊，我们做一次全身肿瘤标志物的一个筛查。
0: 嗯，
1: 哎，你可以做一个，或者说对于你这个高发的这个结节肿瘤的这个部位，咱们有必要啊，我们可以做一次加强的这个 CT。
0: 就是我们得重视起来哈。
1: 对，我们通过这个检查，起码我们可以做到一个早发现早干预嘛。
0: 是。
1: 那么刚才你向我们谈到是三个月我们得定期检查的这个结节的这个人群。
0: 嗯。
1: 当然还有一些情况，你像有的患者是建议六个月啊，包括有的他会建议比如说是一年。
0: 嗯，
1: 一般像六个月定期复查的，或者说一年我们定期复查一次的，它相对来说是更安全的。
0: 嗯，
1: 那第一个就是你的性质比较明确啊，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结节啊，大家就不用说哎呦我太过的担忧啊恐惧啊。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可能你结节啊它这个体积吧非常小，所以我们只需要观察就可以了。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在临床当中，你像有几类人群，他们的这个结节，我们说如果治疗的比较得当，这个是可以缩小，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
0: 嗯，
1: 就是说它是完全可以，就像咱们说的，有助于降低大家最担忧的那个风险，有助于控制它的发展。
0: 嗯，说到这儿，梁教授，具体都是哪几类人群是有希望通过科学合理的治疗告别结节的呢？
1: 嗯，有这么几类啊，我给大伙儿一个一个讲一讲。
0: 好，
1: 首先呢，我们来说第一大类人群，就是更年期的这个女同志。
0: 嗯，
1: 因为女同志她到了更年期，卵巢的这个功能就逐步逐步衰退了，而这个雌激素的水平也会随之来下降的。那么激素水平的这种失调呢，它可以导致我们内分泌出现这个紊乱。
0: 嗯，
1: 那咱们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是哪儿呢？是咱们的甲状腺。
0: 甲状腺
1: 啊，所以说更年期的女同志呢，她出现发生甲状腺结节的这个概率非常高的。
0: 哎呦，一半了啊！
1: 啊，很高了。
0: 嗯，
1: 那同样呢，我们说乳腺呢也是我们多种内分泌激素的一个器官。
0: 嗯，
1: 所以你的内分泌失调以后呢，那同样它也会刺激到我们的乳腺组织。
0: 哦，
1: 所以它会形成或者说加速你这个乳腺结节的一个发生和发展的。
0: 嗯嗯，
1: 当然了，我们说更年期阶段出现的这个结节相对来说它是安全的。
0: 嗯，
1: 因为它是因为内分泌的紊乱，或者说我们说这个激素的这种不平衡啊，它的这个刺激是发生发展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0: 嗯，
1: 那大伙儿可以想一想，更年期过去了，那么这个主要诱发的危险因素我们不就解除了吗？
0: 对。
1: 哎，那这个结节它自然而然就不会过度的发展了。
0: 哦，
1: 包括像很多朋友吧，后期你像有的自己就萎缩了缩小了。
0: 嗯，
1: 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呢比较安全。
0: 嗯，
1: 但是也有一部分我们说属于特殊情况。你看有一部分女同志她更年期吧持续的时间很长，可能有的四十五六就开始了，得到五十五六。
0: 嗯，
1: 它持续时间很长。哦，而且它这个症状呢也表现得非常强烈。
0: 嗯，
1: 当然像这一类朋友你肯定就不能大意了。基本上六个月检查一次，当然同时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有必要用药物来调理一下更年期综合症的这个症状。
0: 嗯，
1: 你是有必要来调理这个原发的这个病因的。那说如果你这个更年期啊，你出现的是烦躁不安的，食欲不振的，有一些经典的调理思路可以参考，比如某些丸药。那么也有一些朋友他出现的是这种急躁易怒，就动不动就发火着急啊，脸色潮红。那这种情况呢也是有相应的调理方法。
0: 嗯，
1: 你像这些调理方法其实都是很经典的方法 而且也是非常有效的这个方法的。
0: 嗯，
1: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还会合并像其他的一些问题，那这个呢就需要咱们说呢加减化裁，我们来调理这个用药。如果说我们大家伙呢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我还是那句话，可以给咱们栏目打电话，那么我们会根据大家伙具体的情况来帮助大家呢调整用药。当然这些给你调整好了，那我们说结节就不是问题了。
0: 是的，所以如果收机前的叔叔阿姨有健康的问题不明白的地方哈，或者说您有具体的情况想来让我们帮助您调整用药，您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我们有专家团队会为您进行详细的解答和指导，帮助您找到适合您的治疗疾病的方法。
1: 那么还有一类人群吧，长期生气、生闷气的这个女同志。咱们说基本上有一个算一个吧。她是高发这个乳腺结节和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不管说你是和丈夫生气了，还是说和孩子闹别扭，包括你像有的和公婆有的是一些老年人可能和儿子儿媳妇儿，只要说你长期生这个闷气，或者说你长期的气滞不畅、气滞血瘀吧，这个就他很容易得，就是我们说的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因为中医讲呢，气滞则血瘀。那么我们说这个瘀它是什么？瘀就是你打结了，堵在那儿了吗？那么长期生气、生闷气，这个女同志呢，我们说她的乳腺上跟甲状腺上就很容易出问题。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腺体它的位置呢，它都是处在了肝经的一个循经路线上的。可以这么说，乳腺结节和这个甲状腺结节呢就像孪生姐妹一样。所以大家一般比如说我们做检查的时候吧，其实是有必要我们把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同时都给它做了。那么这个甲状腺结节呢，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呢，你像有梅核气的这个同志，他是容易高发的。
0: 梅核气。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呢，我们也可以自己我们可以自己来对照着我们自己可以检查一下。其实这个方法也很简单。一个就是看，一个就是摸。这个看呢，就是你把这个镜子呢准备好。就是我们这个对着镜子，然后伸长脖子，吞咽口水，然后你来看说有没有包块，随我们这个吞咽的这个动作上下移动。这你是能看得到的。第二个我们说就是摸，就是你用右手的拇指你给它放在喉结下面气管的右侧。然后我们其余的手指呢，我们是来摸左侧的甲状腺。你来做这个吞咽动作，然后你会感觉说你这个有没有包块在你手指下面来滑动，这是有感觉的。当然同样的，我们左手可以对这个甲状腺的右侧我们进行这个检查，如果有这个肯定就告诉你说有这个甲状腺结节了。当然咱们这是一个很粗略的一个方法。更为科学严谨的来讲，就是你自己说我自己检查了有，那么进一步我们是有必要到医院里去明确诊断的。以便于我们后期呢进行很好的一个干预和处理。说到这儿吧，我想起就是我之前也是我们这个接诊的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她是河南的一位女同志。就是她从嫁到婆家以后呢就受公婆的气。这个怎么回事呢？咱们和大伙儿一起聊一聊。
0: 好。
1: 因为她这个女同志吧，家里的条件不太好啊，就是她有一个弟弟，这个弟弟呢不务正业，就是整天呢在家里边混吃混喝的。
0: 嗯，
1: 那我们讲这个老年人吧，啊，上边的父母，你想到了一定的岁数以后，他也没有能力赚钱了，而且他也管不了孩子了。
0: 对，
1: 那怎么办呢？就我们说的长姐为母。
0: 嗯，
1: 哎，就得他管。即便是说自己嫁出去了，但是家里边呢有这个不争气的弟弟，他也得帮着。
0: 是，
1: 哎，今天比如说和别人打架了，那当姐姐的就得拎着东西给人家赔不是，或者去赔钱。哎，过两天我们说跟这个狐朋狗友啊去赌钱了，输钱了，那这个追债的找上门了，哎，紧赶慢赶的往回跑，回家张罗这个钱就得帮着还钱。那大伙可以想想，这婆家她能愿意吗？能高兴吗？是不是？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0: 对
1: 啊，而她这个丈夫呢还是一个大孝子，其实也不帮着她说话，当然也不可能说责怪他自己的这个父母，所以这小两口呢就经常冷战。
0: 嗯，
1: 结果这个女同志呢，我们说就是长期的这种气质不畅，老是生气生闷气，然后她左侧的乳腺呢就得了这个不好的病，然后手术呢就做了这个全切了，包括你像这个头侧的淋巴结也全部这个大扫荡了。
0: 嗯，
1: 其实是比较严重的。然后结果不到三年的时间吧，就又发现他甲状腺上长了这个结节。
0: 嗯，
1: 他很害怕的，他怕变成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不好的这个病，然后就找到我啊，想要保守。我当时吧给他推荐了一个中成药。
0: 嗯，
1: 就是我们中医呢把现代临床上的这个甲状腺肿大、甲状腺结节，我们称之为影。这个字儿怎么写呢？就是一个病字旁里边一个婴儿的婴，也把它叫颈瘤。所以中医有一些经典的方剂就是从这个调理思路上传承下来的。当然这个药它贵不贵？它不贵，你像药房里我们基本也就二十几块钱吧，但是大伙儿不要小看它，它的效果非常好。
0: 嗯，
1: 那因为配方里面你像这个昆布、海藻、那折贝母、陈皮，那包括这个夏枯草，它全部都是用于治疗这个痰湿内结的药材。
0: 嗯嗯，
1: 你像这个甲状腺结节也好，乳腺结节也好，其实在早期呢基本上它都是脾虚痰湿内结了。
0: 嗯，
1: 所以这个药材它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而且它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改善结节体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哎呦，是好药啊！
1: 好药，哎，很经典传下来的。
0: 嗯，
1: 当时这个患者本身，你想他之前做过这个乳腺的一个大切除，他受过那个罪，所以他想保守治疗。
0: 嗯，
1: 当然大前提是什么？他的问题是可以保守治疗的。因为我的原则是什么？我们能保守保守，如果确实患者的情况这个保守不允许，该手术也是要手术的。
0: 是的，
1: 哎，他是可以有保守这个机会的。找我的时候吧，我跟他讲，我说我不管给你吃什么药，首先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你要学会放下包袱，放下这个纠结，你不能长时间的生闷气。
0: 嗯，对，
1: 因为人活一辈子，大伙儿想一想，很短，那家长里短肯定是避免不了的。
0: 对呀，
1: 啊，说你什么事儿你都憋在心里，你自己扛，长时间的我们说这个气它顺不下去，那么它就会堵。那你堵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会出问题。
0: 嗯，
1: 那你乳腺上那么大的一个问题和它有关系，包括它的甲状腺结节也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想要治病，想要给他好了，后期不复发，首先我得给你治心，就是首先你心态你要放下来，你什么事都要想开了，那这个病我们才有好的可能，包括我给你用药才会有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结肯定还要心来医。
0: 是的。
1: 然后呢我让他回家呢做我们梁氏中医的通臂操。其实这个动作很简单，但是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很大，大家可以一起来做一做。
0: 好，
1: 这样你全身的气机呢也会畅通起来。 因为一个人的气机畅通，你就可以阴阳平衡。哎，你就觉得哎呦，我这个心情特别好，干什么都很高兴的。
0: 嗯，
1: 哎，大家可以跟着一起来做，很简单。首先我们要站立，然后平伸双手，立掌，就是把你的手掌呢给它立起来。
0: 嗯，
1: 然后五个手指给它张开。那么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手指要怒放，但是不用说我们使蛮力，就特别使劲儿，这个倒不用。越放松越好，当然这个动作不能变形。嗯，手臂呢越放松，我们越容易拉开。
0: 嗯，
1: 两臂两肩呢一定要放松下来，那可以感觉到我们肩肘有更大的这个撑力了，然后慢慢慢慢用力呢往外拉撑，就是要透肘透肩。啊，因为肩肘它必须有拉开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们全身放松，那么这个气自然而然就降下去了。
0: 嗯，
1: 哎，大家不要说，哎呦，这个绷得特别紧，不要这样。当然，坐累了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可以反复的做，然后你去体会如何透肘透肩，就是不要说我端着这个肩膀肘部，要给它松落下来。啊，就是尽可能的放松，不要太使劲儿了，坚持拉。那么这个气脉呢，要透肘透肩，最后到哪儿呢？入心口，这样就有效果。因为中医讲呢，十指连心，就是在经脉的循经上呢，手三阴和手三阳经，它通过手臂是可以绕到心口，绕到胃口这个地方的。所以能解这个结的，啊，就是我们说的能解这个心结的，其实就是手臂。
0: 嗯，
1: 那今天我们教大伙儿的这个方法呢，它可以步展背阳，它是通肘关、通肩关必须要练的。你像我们的这个患者朋友啊，他就特别配合，然后每天呢坚持练习通臂的这个方法。
2: 他坚持了一段时间吧，症状就恢复的不错，
1: 而且更好。更好，他好在哪儿呢？就是他乳腺那个地方目前恢复的比较理想，
2: 这个最大的问题他也很好的避免了。
0: 是，
2: 所以呢，我想说的是，就是结节并不可怕，就是你不用说每天，哎，我担忧它变大了，它变坏了。当然也不是说你不去管它，你就无所谓。我们该干预干预，我们该做检查的我们做检查。当然如果说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每个人具体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具体情况呢具体来分析。其实对于这个乳腺结节吧，我母亲吧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它对乳腺结节的效果也非常好。
0: 嗯，
2: 哎呦，但是咱们今天节目我看一下这个时间好像是不够了啊。
0: 是。
2: 那我就先不多说了吧。像这些好方法，其实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陆续的给到大家。大家有这个相关任何的问题吧，这个可以随时给我们栏目打电话，那么我们会全力的帮助大家呢来解答。
0: 是的，所以说听过了我们今天梁老的讲解之后，我们知道了这个结节并不可怕，我们一定要学会正确的认识它，面对它啊。今天关于结节到底该如何正确的治疗，那梁教授呢从专业的角度给了大家很多相关的建议和方法，包括最后呢还有一个对开心结效果很好的小功法，这个大家记下来哈。如果说您没有记详细的没关系，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来进行咨询。好了，那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通朋友们打来的咨询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请认准荣俄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

0: 七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下是广告时间，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梁教授。
2: 哎，你好，欢迎你。
1: 嗯，哎呦，梁教授，我怎么感谢你呢？
2: 嗯，
1: 这上次通完电话以后，你给我开的那个调脾胃的方子，哎呦，我就立马呢去药房买了。
2: 嗯，好。把你情况说一说。
1: 我也是一名离异的朋友，离婚的，就是因为啥打麻将，你就玩玩也可以了，是不是啊？他就后来就不上班了，就这整宿的上了迷了，你说这就啊？你说吃不上喝不上，都赌完了，都赌输了，所以说离的婚。
2: 理解。
1: 离完以后啊，这不在自己过来有个5年多的时间吧？
2: 嗯。
1: 这么经人介绍了现在这个男朋友，两个孩子，两个姑娘，
2: 嗯，
1: 但是他人倒是挺好，就是啥呢，有一个毛病，喝大酒那一瓶吧，基本上喝完了还想喝。两个孩子也不是自己亲生的，好管好养，
2: 是
1: 管的深了不是，浅了不是的。
2: 对，
1: 哎呀，这是总觉得呀，我就觉得这人这一辈子啊，真是不容易。
2: 是。
1: 时间一长就感觉可抑郁的慌了，这事儿给谁说呀，是不是啊？
2: 对，
1: 这不左面的甲状腺呢就有了结节了
2: 啊，
1: 大概不这十年前做过手术，
2: 嗯，
1: 现在这右侧这个也有又有结节了，
2: 嗯，
1: 但是不是特别大吧，也没动手术，大夫说让我定期观察，
2: 嗯，
1: 现在最困扰我就是啥呢，不但是结节有了啊，
2: 嗯，
1: 就这个现在我这乳房，
2: 嗯，
1: 这个纤维瘤，
2: 那
1: 么用手一摸呀，或者一碰不对付，穿个衣服啥的，哎呦，
2: 嗯，
1: 我疼的那浑身冒冷汗那种。
2: 就是说能摸出来了是吗？
1: 对，能摸出来了。
2: 那你就稍微偏大了啊。
1: 最大的一个呢，我感觉比那个鸡蛋黄都还大点呢，就这样。
2: 嗯。
1: 摸着有个怎么5个6个的。
2: 哦，你属于多发的乳腺纤维瘤是吧？
1: 对对，多发的，这就啊，侧着一睡觉，
2: 嗯，
1: 你稍微一翻身呐，啊，这一动啊，这都疼的不行，
2: 嗯，
1: 受不了，这就啊，
2: 稍微压着了也不行，也疼，
1: 对，
2: 是吧？
1: 稍微压着了也不行。
2: 比如说着急上火了，这个也会出现疼这个情况。
1: 对，一着急上火就更厉害了，这就啊。
2: 哦。
1: 所以我就想问一问，这能不能手术啊？这个啊，要是手术的话，这花多少钱呢？这得。
2: 嗯，基本情况我清楚了，好解决，问题不大。那，当然有一点我该说的还是要跟你说明白的。嗯，确实呢，你像我们说临床当中这些结节、增生、息肉、囊肿，拖延的时间比较长的话，一少部分它有变坏的一个风险，但只是一少部分。当然了，如果及时关注并听取医生建议的话，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很好控制的。你的情况其实我不讲你也知道，就是很典型的肝郁气滞所导致的这个纤维瘤和结节呀。
1: 嗯。
2: 首先一点我给你的一个建议，第一个肯定是得高兴起来，情绪这块肯定要调整好。你说你天天愁眉苦脸的，不高兴郁闷，即便给你治疗好了，它还要再复发的，变异成不好的病，那就得不偿失了。你提到的乳腺纤维瘤这个情况，你说是偏大而且有多个，这种情况建议你到正规医院找医生当面做个评估，因为具体怎么处理，是继续观察还是其他方式，需要医生结合详细的检查结果来判断，不能自己轻易做决定。至于费用问题，每个地区和医院的标准不一样，可以咨询当地医院的政策，或者直接问一下门诊医生。在中医调理方面，有一些经典的思路和方剂，比如明代张景岳留下的方子，主要思路是帮助疏肝理气、通络散结，这也是中医治疗这类问题的常用方法。当然，具体用什么方案，还是要听正规医院医生的建议，不要自行用药。就是对于我们比较小的，像乳腺的增生啊，乳腺的纤维瘤啊，像这种如果特别小，可能我们就通过这个保守的方法解决。你这个情况因为偏大而且有多个，建议你到正规医院找医生当面做个全面评估，听听医生的专业意见，看看是继续观察还是需要其他干预方式， 包括其实他对肝郁所导致的，就像你这个老胃病也好，包括你像有的人肝功不太好导致的像胆囊炎也好，和肝郁气滞有一定关系。调理上主要是疏肝理气、健脾和胃，我说的这个都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甲状腺结节的问题，同样建议你先去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比如 B 超，看看结节的性质和大小。在中医外治法中，有一些用药材外敷的思路，但具体用什么药材、用多大剂量、怎么制作、敷多久，等你的检查结果出来后，再给我打电话。到时候我再根据具体情况告诉你怎么调理，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随意操作，以免出现皮肤过敏或者其他问题。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都不一样，别人有效的方法不一定适合你，所以还是建议你到正规医院让医生给你做一个全面的诊断，然后我再帮你制定一个适合你自己的调理方案。平时注意保持心情舒畅，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这对身体的恢复也很有帮助。
1: 哎，好的，行，谢谢谢谢你啊。
2: 好，好，好，有问题随时联系啊。
1: 嗯，
2: 再见啊。
1: 哎，好的，好，再见。
0: 好的，我们再见。您的健康主心骨，让您足不出户就能求医有门，治疗有望，不用满世界的跑去找医院看大夫，不用您挂号等号，更不用您花钱排队，一个电话就能让您把病看好看明白。梁教授中西医并用，全方位的帮助大家解决身上出现的各类问题，让疾病的治疗效果更好，治疗的更彻底。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能和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呀，通上电话真是太幸运了。
2: 客气了。
4: 我和我老伴儿吧，可以说是求医无门的，治疗无望啊。
2: 哦，
4: 你说这几年吧，看病该花的不该花的都花了，我也想过吧放弃治疗，但是吧听到你节目之后，哎，我感觉梁教授啊就是咱们患者的主心骨，在关键时刻能帮我们拿主意，指明治疗方向啊。
2: 哦，这位朋友，我听你这么讲啊，嗯，其实特别能理解，因为作为老百姓来讲，治病大家不怕花钱，怕什么呢？怕白花钱，怕走大弯路，怕最终治疗完以后没效果。所以大家呢，不知道说我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没有一个方向。那咱们节目呢，我们给大伙儿开办干什么呢？就是要给大伙儿拿这个主意，跟大伙儿呢说真心话，给大家呢指明方向，给大家伙儿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4: 嗯，
2: 什么情况你详细说一说。
4: 哎，主要吧是我老伴儿，他在2020年就是11月13号早晨嘛，
2: 嗯，
4: 脑血管瘤破裂呀，第二天也就是14号午后嘛手术的，
2: 嗯，
4: 不能说话，就是喂水果啥的吧现在能吃，包括就是主食啊、
2: 嗯、
4: 都得打碎了喂着吃啊，
2: 啊，
4: 然后啊吃吃就停了，原来吧是高血压，就高压都在150-160吧、
2: 嗯，
4: 现在变低了。
2: 你想啊，你20年年底的时候发病到现在、
4: 嗯、
2: 这肯定是代谢要减慢的，包括吃的肯定也要比原来要少了、
4: 哎、
2: 体质也好，体能也好，体重也好，肯定跟着就下来了。
4: 嗯嗯，
2: 所以他相应的这个血压下来嘛，嗯
4: 啊，这脉搏吧也是50多60多这样，所以吧我就考虑有什么药啊再挽救挽救我、啊、
2: 嗯，
4: 只要生活吧能自理就行啊。正好吧我就听到梁教授是中西医结合专家，你能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治疗答案呢，所以吧我就抱着一线希望啊给你打来电话了。
2: 哦，
4: 啊，梁教授你看看我老伴儿的情况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啊。
2: 嗯，我得先问问你老伴儿目前他的这个状态，就是他的这个神志呀大脑呀这一块清醒不清醒。
4: 你要招呼他吧，他那眼神儿，
2: 嗯，
4: 都能跟着你走，
2: 嗯，
4: 看电视吧都能看，不是说像人家说的，就是一点不能动弹，
2: 就是基本上，比如说你说话呀，或者说干什么事情，他知道，就是说他说不出来，他活动不了，是这样的，是吧？
4: 哎，对对对，
2: 哦，那就是他还是大脑中枢神经。还有我们的大脑脑细胞它有一定的一个受损，所以它活动不了，所以它说不了，包括吃饭这块它可以吃，但是肯定是它这个咀嚼力和我们正常的它还是不一样的啊。
4: 那大夫意思吧，就是叫脑积水压迫了，
2: 嗯，
4: 那当时不在后背上，就是后脑勺那个下管嘛，
2: 嗯，
4: 就是排到一定时间它就不排了，这个闭上了之后就不能说话了，
2: 嗯，这个它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老伴儿当时发病的时候出血量比较大，颅压比较高，比较高的情况之下肯定我们必要的时候要引流的，你想它持续太高了，这个它可以导致什么？压迫我们的脑细胞，压迫脑神经，包括对脑部的血管它也会存在有这个压迫，严重的话它可以危及生命的，所以当时吧给他做这个下引流管，其实它是一个属于什么呢？关键性的治疗，首先得人得活着，先把命保下来。当时如果不做引流的话，可能就会危及到生命的。后期呢，就是我们大脑随着它缺血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出现呢，它的中枢神经和我们部分的脑细胞，它是有一定的病理改变的，包括它也有部分的一个坏死，所以说它这些有一部分的功能它就没有了。
4: 哦。你这血管瘤吧，它就容易导致就是蛛网膜狭腔出血，那动脉夹层它俩不是一回事儿吗？
2: 嗯，这个它不是一回事儿，啊，但是我可以给你概括的说一下，基本你就清楚了。这个脑血管瘤呢，当然像有的朋友他先天性的，有的是后天性的，其实直白的来讲，它这个就是一堆毛细血管网，那么它的危害在哪儿？就是它特别容易出血啊。当然它可以发生在我们大脑任何一个地方。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脑底部的这个血管，它是血管破裂出血，然后这个血呢它流入了我们蛛网膜。这个动脉夹层它是什么意思呢？就咱们说的这个血管，实际上它是有三层的，内膜、周膜和外膜啊。什么叫这个动脉夹层呢？就是你这个内膜它破损了啊，比如说它因为动脉硬化，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它破损了，然后我们这个血液呢它就流入到周膜这个地方，那它可以导致一个血肿，那这个血肿一出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和危害呢？首先局部的血管可以造成一个狭窄，当然时间长了以后我们说它可以形成就是我们临床当中说到的这个夹层动脉瘤，当然不管是脑血管瘤也好，蛛网膜下腔出血也好，还是动脉夹层也好，那么它都是可以引发这个出血的。
4: 哦，
2: 哎，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4: 哎呀，那梁教授，你说像我老伴儿这情况，用点什么呢？
2: 他的这个情况，这个我就有什么说什么，节目当中我也说过，咱们要敢于说真话，不管是对患者本人也好，还是家属也好，我觉得起码有这个知情权，你得清楚。当然说这个病能治好，我就直接告诉你能治好。哎，说这种病呢，我们只能说目前的技术能控制住，那我也是一样，实话实讲，能控制住。哎，说这个病很疑难，我们最多只能给他维持住，那我就会告诉你说他只能维持住，咱们实话实讲啊，家属必须要对这个要清清楚楚。你老伴儿这个情况说完全自理，肯定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这个我有什么说什么，毕竟你想发病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就是我们给老伴儿用药和治疗的意义价值有没有？有。就是我们用药的目标在哪儿呢？第一个，你老伴儿不能再犯病了，你想他要再犯病一次什么样的一个后果？这个话可能说起来不好听，但就这么一个事儿。
4: 对对
2: 啊，所以我们治疗第一个目标首先是他不能再犯病，起码人得活下来。第二个就是我们通过治疗吧，起码让他比现在能更好一点儿。哎，包括 比如说我们这个反应活动比原来要更灵敏一些啊，比如说他可以稍微的扶着坐一会儿，当然这个肯定是比原来要逐步还能有恢复的啊。这个再用点什么药好呢？咱们得看人下菜碟。像你老伴这个情况，临床上常用的思路，一个是从活血通络入手，中医里有个名方叫华佗再造丸，是专门针对这类问题的。另外一个是从营养神经的角度，西药里像包林胆碱钠这类也是医生经常搭配着用的。这是一个名方，它这两个一个中药一个西药联合起来，能通经络，能促进我们这个肢体功能它在一定程度上的一个恢复。另外呢，你还得辛苦一点，就是虽然他卧床了，但是我们必要的按摩呀，肢体的这个功能活动，能给他适当的配合，还是要配合一下为更好。
4: 哎，
2: 这个就先用两个月的时间。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好吧？
4: 哎，好，
2: 到时候我们再联系。
4: 梁教授，我都记住了。
2: 嗯，
4: 我也听出来了，梁教授啊，你这个医德医术啊都是非常高尚的呀，我都给你挑大拇指啊，感谢你啊，梁教授。
2: 要客气了，客气了，过奖了啊。其实这都是我们应该的啊，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
4: 谢谢你，
2: 说到这儿，
4: 梁教授
2: 啊，
4: 哎，
2: 再见啊，
4: 哎，再见，
0: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请问您是梁教授吗？
2: 哎，您好，我就是，欢迎你。
5: 哎，梁教授你好，也跟你通话我太高兴了，我盼望已久了，你的那个指导啊，这方法呀、我都用了呀，太好了。这个调理肾脏加那个拍打穴位呀、我真的我照你说的去做了、我现在可受益匪浅呢。
2: 哦，受益了。
5: 我都20-30年的那个顽固性的睡眠困难呐、哎呀，别提多遭罪了，睡不着觉，那简直是
2: 很痛苦。
5: 哎呀，一天那个难受就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
2: 对对对，
5: 以前吧，我一宿到天亮，我都没有觉，翻来覆去的呀，那个难受劲就不用说了。以前我这个小腿啊，就是一伸腿就抽筋啊，那抽筋那真是腿肚子转筋，那个难受啊，就没法形容了。
2: 下肢有淤堵啊，所以说才会有这个症状的。所以老同志，可能你就没有想到，说哎，平时我这个拍拍打打。啊，这也不用花钱，我就拍拍打打，通一通经络，那包括这个，拍一拍像这些穴位呀，你看很多问题是不是咱们不花钱同样可以解决呀、对吧？
5: 是，对。哎呀，你说这医院这个检查呀，没有好几百块钱出不了门啊，他病还没好，给你花出去一大笔钱，你说这？在家也不用出门，也不用上医院，也不用费事，还不用花钱，你说拍拍打打就治病了，也太谢谢你了，梁教授。
2: 因为经络拍打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当你的经络拍打通了，我们的血脉跟着它也就通了。经络和血脉一通，你想我们的脏腑不就相通了吗？脏腑的功能就可以调节，所以说呢，经常的拍拍打打，我们说按摩按摩穴位，拍打拍打经络，这个对全身它都有帮助。但这个方法我跟您说，坚持的时间越长，全身受益是越大的啊，后期还是要好好坚持的啊。
5: 好，那我一定听你的，教授，我一定坚持下去。那个还有个事儿啊，教授，我跟你说一下，上一回我不是说我这个血压还高吗？还有轻微的那个脑梗，还有脑萎缩。梁教授，你看看我原来不是得过脑梗吗？你说我现在还要不要吃药再调理调理，别防止以后再犯呢？
2: 老同志，我问一下，就是像你这个血脂也好，包括颈动脉的这个彩超也好， 近三个月左右做过没做过这个方面的这个检查？
5: 没做过，我没去检查过。
2: 啊，没去做是吧？那你就做一个吧，检查下来基本上也就200多块钱，不多啊。这个检查一下，血脂指标的这个都正常，包括咱颈动脉没有什么这个斑块啊，这些都是一个正常，咱就不用药调理，你就坚持拍打就完全可以。然后在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就是咱们说的肥甘厚腻辛辣烟酒的东西尽量避免，吃一些这个饮食清淡，包括这个营养比较丰富的啊，尤其像一些这个鱼类的，它对这个营养脑细胞有好处的，就这方面我们再加强加强就可以了。
5: 好好，
2: 嗯，
5: 建议太好了，我太幸运了，遇到你呀，
2: 嗯，
5: 咱们这个身边呐，就需要像你这样真正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好医生啊，你是最好最好的医生了。
2: 对，
5: 能和你呀、啊，这通上电话打交道啊，我真是我太幸运了，谢谢你了，教授，谢谢。
2: 应该的，应该的，有问题随时联系，好吧？
5: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梁教授。
2: 再见啊！
5: 哎，再见。
0: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梁教授的耐心解答。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够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持续关注，同时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外随时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32历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匠心送考18年，成思代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3: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雪老人被齐天恨轻轻的把肩膀头这么一搭，愣愣的在当场他就站住不会动了。齐天恨冷冷的说：我只当你们风雪二老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力呢？今天一看，不过尔。

0: 由每个人的脸上移过，最后定在了墨鱼月琪的脸上。月琪身为内斯坦坛主之一，胆魄功力那是可想而知，可是两度交手之后，已经使他对于这个齐天恨心生畏惧，再也不敢恃强。这时候面对着齐天恨的灼灼神采的一双眸子，更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战：“齐朋友，手下留情啊！”说着他上前一步一抱拳：“齐朋友，请放下李堂主才好说话。”齐天恨摇了摇头：“咱们呢，没有什么话好说。铁海棠狂傲自负，你等更是助纣为虐，以武力欺压四方。今天我就要让你们尝一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滋味。”话声方住，身子抖的往旁边一退，把手可就抬起来了。眼看着那老人在他手势那么一抬的功夫，打了个踉跄，一跤就摔倒在地上了。铁石兄妹双双摊手抓住雪老人的胳膊，想把他从地上扶起来，没想到拿手这么一摸呀，只觉得雪老人身上简直是奇热如焚呢。两人吓得赶紧把手缩回来了。铁小薇是既惊又愤地转向了齐天恨：“
1: 你这个狠心的！”
0: 齐天恨嘿嘿一笑：“哈哈，比起令尊来，只怕还不及十分之一呢吧？”“
1: 你胡说！我爹爹又做了什么了？”“
0: 哈，太多了，罄竹难书。”铁小薇倏的一下手握了剑把，只是在姓齐的一双凌厉的目光注视之下，不自觉的又把手松开了。地上的雪老人似乎是痛苦极了，一张脸倏地一下胀得像个大盘子，齐红如雪，弯了几次腰，却因为重心不稳又躺了下来。他想说话，可是张开嘴那根舌头却像是变得异常的大，一时连转动也不容易了，哪里还说得出话来。大家伙儿看到这儿不由惧大惊失色。岳琪看了一旁的齐天恨一眼，恨恨地说：“如果我没有猜错，李堂主必定是给这个姓齐的煞气所害，只怕眼前就有血诈之危了。”
1: 铁小薇一惊之下回过头去看着齐天恨：“是真的吗？”
0: 齐天恨冷冷地说：“只怕略有不同，姑娘不妨拭目以待。”说话之间，只见地上的雪老人在一阵挣扎之后，那张肿胀的脸忽然慢慢地收缩起来，整个的躯体也在一阵颤抖之后随即紧紧地缩成一团了。墨雨月琪眉头一皱，怒向着齐天恨说：“
2: 齐朋友，
0: 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姓齐的，你这种手段未免太毒辣了。与那24令跟你有何仇何恨，竟是你如此下毒手？请看在同属武林一道的份上，你赶快对李堂主施以援手，否则你跟宇内24令这个梁子可就是接定了。”“
2: 太晚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贵帮这位堂主乃是被我的两极元气所伤，此刻透体冰寒，不出一刻的功夫，他浑身上下就要结成冰，虽然是大暑天也不会融化了。”大家一听这可就更怪了，刚才浑身滚烫，怎么一会儿又说是要冻成冰了？齐天恨又冷冷一笑：“本人行道江湖，像以人

意为怀，唯独对宇内24令的人，我是绝不手下留情。今日之事到此为止，如果你们没有什么别的意见，可以走了。脸色显得是非常的阴沉，说完这几句话，他把身子缓缓地向后退了一步。可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得一声咆哮：“姓齐的，你欺人太甚！”话声一落，一条人影拔起，飞行天坠一般朝着齐天恨就直落了下来。个人方自认出乃是随行而来的宫铁军，大伙儿不由又是吃了一惊，尤其是墨雨月袭，深知对方这个齐天恨绝顶的厉害，自是不想再看见手下任何人去轻易的送死。只是眼前的情形再想拦已经是拦不住了，众目睽睽之下，那个宫铁军双手各持着一杆金瓜锤，双锤左右合一，以霹雳万钧之势砸向了齐天恨的头顶。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间，那个齐天恨咻的一下把头扬起来了，他的一双手配合着他扬起的脸，闪电一般避了出去。只这一下，不偏不倚的已经拿住了宫铁军的双腕了，喊了一声：“走！”宫铁军来得快去得快，来如疾风去如流星，只听得两边那个院墙哗一声大响，宫铁军半边身子穿墙直出，竟然把那一尺多厚的红砖墙给砸了个大窟窿，那人就可想而知了。兔死狐悲，误伤其类，现场的几个人固然是惊吓到了极点，只是反过来说，却也都情不自禁的由打内心发出了愤怒和仇恨。铁蟒能头一个就按耐不住了，怒斥一声，身子向前一塌，右手做瓦楞式向外这么一穿，这一招有个名堂叫做穿心式。随着他递出的手掌，就听见嘶嘶两股极为清晰的尖锋由打他的指尖上发出来了，双方的距离也不过就是一两丈远，在这么样的距离发射暗器，那是大大的有悖情理。铁梦能要不是对这个姓齐的已经恨到了极点，他也万万的不会这样做。铁梦能的飞针一经出手，脚尖立扁，形同一片怒涛一般扑了过来。他的双臂齐张，加持着一股极大的力道，直向着齐天恨两肋可就插了过来。配合着他先时出手的弹指飞针，是更见其巨力万钧。齐天恨这个人的确是当得上怪子，在铁梦能排山倒海的攻势之下，甚至于他的身子连动也没有动一下。面对着那夺目而来的一双飞针，只见他目光微合，只不过及时的把那眼皮儿眨了一眨，就在他眼睛那么一睁的功夫，用眼皮儿把那来犯的双针给弹回去了。就像是拨动一根钢弦一般，嗖一声，那钢针就反弹而回。个人看到这儿，这已经吃的是更加不小啊，这才知道眼前这个齐天恨感情练有金刚护身之功啊，他的周身上下全都是刀枪不入的。说时迟那时快，在一声怒吼声中，铁梦能的一双手掌也已经实实在在的插在了齐天恨的两肋之间了。在场个人又是一惊，就连铁梦能本人都大感出乎意外呀，他万万没想到居然一上

0: 来竟会得了手，心中一喜，这个食指可就更加上了几分力道，猛力的向下插下去。他决心让对方来一个破釜挖心，血溅当场。然而这个幻梦顿时就破灭了，猝然他就体会到由打对方的两肋之间传出了一股奇热的气机，一双手掌简直就像伸进了开水一样。铁梦能忽然觉出不妙，手的一下把手就向外拔，哪里还能随心所欲了，只觉得这双手掌就好像是被一股巨力给吸住了。对方的两肋之间非但是奇热如焚，更似有无比的吸力深深地拉着他，紧跟着一股热气，就觉得手上这么一麻，由打手透到胳膊，电也似的爬上了他的大臂。他哪里还经受得起呀、啊、顿时发出了铃的一声吼叫，整个的身子活的一下朝后就倒了下去了。铁小薇眼见哥哥躺下了，尖叫了一声，蓦地扑向了铁梦能。只见后者面如金殿，牙关紧咬，全身笔直，连一动也不会动了，那个样子简直就跟死了一般。兄妹情深呐、啊，那铁小薇再也忍不住心里的悲伤，哇的一声他就哭出来了。可现在除了他自己之外，属于余内24令阵营的还能够动的人已经剩下没有几个了。一个是内四坛的坛主之一的墨雨月琪，另一个是一令之主江猛，再就是早已经吓得面无人色的葛青，还有两个灰衣弟子。这一连串的死伤挫折足以震撼住每一个人。以岳琪跟那个叫江猛的令主来说，虽然心里边是滚动着怒火，大有跟对方一拼生死的激动，只是这种激动在一番自我检讨之后终于强忍了下来了。铁小薇双手抓着哥哥的肩膀头，一时悲泣道：“哥哥，哥哥！”面前人影一闪，那个齐天恨又来到了近前了。铁小薇是轻斥一声，霍的拧转身来，愤怒之下哪里还顾得了许多了，右臂一扬，冷吟声中已经把背后那把长剑抓在手里了，紧跟着就直向齐天恨的面门劈了过去。那个姓齐的鼻子里边哼了一声，一条手臂及时的抬起来，妙在眼力手法准头三者合一，配合的是恰到好处，轻轻的只那么一下就把铁小薇那3尺清风给捏住了。铁小薇当时就觉得剑身一震，一下子平加了无比的距离，只觉得虎口一阵发热。哎哎，姑娘你算了吧。姓齐的冷冷一笑，你这两手我见识过了，手腕微微这么一震，对方那口长剑就已经到他手里了。铁小薇神色一凝，却掩不住内心的悲痛，再次怒吼一声，向着齐天恨扑了过去。他恨对方简直是恨到了极点，右手突出，施展出双龙出海的绝招，却把一双纤纤玉指分向齐天恨的眼睛上点了过去。齐天恨好像是早已经料到有此一招，右手再起，扑的一下就扣住了姑娘的玉腕了。铁小薇顿时身上一麻，再也动弹不得了。 他自从出道江湖以来，何曾被人这样的凌辱过？偏偏又不是对方的对手，心中这么一伤心，忍不住低下头哭泣起来。莫以玉琪打量着眼前这番情势，分明是大势已去，自己这方面落得如此的下场，固然是凄惨无比。然而正如对方所说，要不是见好就收，只怕连自己在内无一幸免。自以为拖得眼前这场大劫方为上策，报仇雪恨之心只好暂时的忍耐下来，容待面禀总令主铁海棠之后再图后策。月琪那张俊脸一时变得像雪一样的白，强掩着一腔的悲愤，他冷森森的一抱拳：齐朋友，今日之事到此为止，咱们废话少说，一切后果尊驾你心里有数，这个仇宇内24令是一定要报的，到时候只怕尊驾你要加倍的奉还。在下是敬谢不敏，请转告贵总令主，就说我姓齐的是找上他了，他就是上天入地也跑不了。岳坛主，请吧。雨墨月琪用力地咬着牙，脸上是一阵青一阵白，这个脸是丢定了，打是打不过，就是斗嘴巴也不是对方的敌手。无比痛心之下，他忍不住喟然一声长叹：姑娘，看看少令主是否还有救，咱们走吧。这句话不禁触动了铁小卫的伤怀，一时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岳琪走向了铁梦能，弯下身去仔细看了一看，只见后者仍然直挺挺地躺在那儿，试着伸手探了一下他的鼻息，不由大吃了一惊：啊！他忽然睁圆了眼睛，无限惊恐地说：小薇，他莫非死了？铁小薇全身一震，抖得止住了哭声：什么？我哥哥他死了？却没想到这个时候那个齐天恨插嘴了：放心，他还死不了，他不过是被我的气煞功力伤了六神，沉睡一夜，到明天自会醒转，凭他的所作所为原该一死白死，留下他这一条命也算给你们总令主图个下次见面的情分吧。就这样，与那24令这伙人夹着尾巴回去了。对于金宝斋上下个人来说，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啊，关闭的买卖要择日重新开张，白马门是披红挂彩，还特地备了长串的爆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放了一通，整个凉州城内外都知道司空远二庄主由于一个怪客齐天恨的仗义援手，已经把势力强大的宇内24令的众多高手全给打败了，他们已经退出了凉州。宇内24令的几个死伤者在江湖上那可都是头一号的响当当的人物，所以这个消息一经传开，那是全城震惊，茶楼酒肆街头巷尾人人乐道，闻者无不动容。这么一来， 齐天恨的大名一下可就传扬开去了。齐天恨这三个字就像是一道闪电，一声惊雷，在极短的时间里已经在凉州城内外十数万居民当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人人乐道，处处交谈。岂止是在凉州城这一个地方，就是在西北道上，在整个武林江湖来说，这都算得上是一件盛事。然而感戴最浓，体会最切的莫过于白马门的上下了。这其中至以为荣，最引为光彩的，却又莫过于那位司空二庄主司空远了。这两天呢，他的伤也好了，逢人就笑。尤其是今天他换上了一件新衣服，多日的忧虑一股脑的抛到了九霄云外，加上人本来就生得英俊潇洒，看上去确实神采奕奕，比起往日来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在前厅，这位司空二庄主接受了许多宾客的道贺，好不容易才摆脱了这些人的纠缠，拐了一个弯儿，却一直来到后院了。院子里是一片春光，红白二色的杜鹃花都开了。你看那齐天恨坐在亭子里边在那儿饮茶呢，石阶上放着一副随身的行囊，还有那口形式古雅的长剑。双方这么一照面，司空远赶紧上前几步一抱拳：“哎呀，对不起恩兄啊，让你久等了。这两天呢、上门的客人实在是太多了，忙得我呀是团团转，居然也忘了向恩兄请安问好，真是罪过之至啊。”齐天恨一笑：“啊，无妨，二庄主请坐下说话。”司空远嘴里边答应着，一边坐了下来，一眼可就看见放在那桌上的行囊了，当下一愣，故作惊讶地说：“哎呀，恩兄啊，这是怎么回事啊？”齐天恨淡淡的一笑：“啊，我要走了。”“
1: 走？”司空远倏地一下站起来：“恩兄，这就要走？”
0: 齐天恨点了点头：“啊，不错。如果二庄主不健忘，当能记得来此之前，你我可是曾经有过一番事前的交易，这就是此刻我请二庄主你来的原因。”司空远一听，心里边砰的一跳：“啊，哈哈，恩兄说哪里话呢？小弟能有今日夺来恩兄的成全，就是恩兄不说，小弟必当有一份心意，这个小弟早已经准备好了。”齐天恨微微点了点头：“啊，这样就好。小弟已经备下了黄金千两，宝玉一箱，只要恩兄一声吩咐，随时听令处置。”听了他的话，那个齐天恨好像并没有现出丝毫的喜色，反而冷冷一笑，摇了摇头：“呵呵，二庄主，你这么做可就曲解了在下的意思了。”司空远登时一愣：“啊，恩兄，你莫非嫌少？”“ 啊，二庄主，在没收下二庄主这批厚赐之前，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
1: 恩兄请讲啊。”“在下闻知令师郭白云老剑客生前是以金矿起家的，二庄主现在给我的这些个黄金，想必就是郭老剑客那西河二矿所留下的金子吧。” 司空远当时一愣，啊，恩兄，你非但武功出众，阅历丰富，看来你是无所不知啊。
0: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司空远一看，哟，怎么着？自己送上了黄金千两，宝玉一箱，那齐天恨的脸上是一丝喜色也没有。恩兄，你莫非嫌少
2: 啊？那倒也不是。二庄主，在没收下你这批后嗣之前，在下有点事想问问你。司空远干笑了一声，哎，恩兄，哎，哪里话，有话请讲当面。齐天恨点了点头，好，在下闻听令师郭白云老剑客生前以金矿起家，二庄主，你赐给我的这些个黄金想必就是承自郭老剑客那西河二矿所留下的那些个金子吧？啊啊！哎呀，恩兄啊，你非但是武功出众，阅历也那么丰富啊，看来你是无所不知啊。二庄主，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啊，这个。啊，就算恩兄你说对了，哼，那既然如此，二庄主，你岂能枉以老庄主身后之物赠给别人呢？以在下看来，这些个金子足下显然是不能随便动用的。
1: 司空远的神色倏地一变，
2: 呼的一下打位子上站起来了，只是他当然不敢认真的发作，
0: 强忍下心里那份不自在。司空远呵呵一笑，
2: 哎呀，恩兄，这么说，在下我倒想请问一下了，
0: 先师留下的东西为什么在下我就不能动用呢？
2: 那是因为据在下所知，令师仙游之后，所有牲口之物并不曾遗赠给你呀。既不为二庄主所有，那么二庄主当然是不能够随意的之用了。
1: 司空远神色又是一变，忽然想到对方这话里边可是有言外之意呀。
2: 接着那个齐天恨又微微一笑，就在下所知，郭老剑客身后尚有一爱女，二庄主即使要动用这些个金子，似乎也应该跟那位郭小姐取个商量才是啊。司空远是双眉一挑，
0: 齐恩兄，这你未免也管得太多了吧，这是小弟师门的私事，恩兄似乎不应该插手过问吧。再说这其中的细节你也未必尽知啊。
2: 齐天恨是一声冷笑，啊，好说好说，
0: 哎，恩兄你为何发笑啊？
2: 在下倒不曾这么认为，如果二庄主果真认为这是贵门的私事，那么你何以有借中在下来插手管这件闲事呢？
0: 司空远却是没想到对方会有此一说，不禁当时倒愣了一愣，一时张口结舌无以为答了。
2: 齐天恨又冷笑一声，二庄主请想，如果那一天与那二十四令大举上门之时，在下也认为这是贵门的私事，我抖手一走，那今日该是如何一番局面？二庄主你可曾想过了？
0: 司空远抖的打位子上站起来了，
2: 你齐恩兄，
0: 你到底要什么呀？莫非你嫌小弟这份礼太少了？
2: 实在是也太少了一点吧。
0: 司空衍神色一变，
2: 可是却强压着阵，忽然狂笑一声，
0: 哈哈哈哈，好，哎，这也是一句痛快话。
2: 不过平心而论呢，老兄这次帮忙实在也不小，
0: 不过小弟认为这千两黄金再加上宝玉一箱，这个数目实在也不算少了。
2: 我说齐老兄，
0: 你还要多少？
2: 我要的只怕二庄主你不肯给呀。
0: 你说吧。
2: 黄金宝玉，在下我是不存那非分之想。再说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这些个东西二庄主在没有取得郭小姐的许诺之前，你也没权动用。
0: 在下所要的是什么？
2: 白马门。
0: 司空远几乎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瞪着一双大眼睛，你说什么？
2: 齐天恨冷笑一声，自今日起我叫你退出白马门，因为你无力拱卫本门，平白让郭老先师地下蒙羞。
0: 你胡说。司空远一时气得是全身发抖，手指着齐天恨，你也太过分了，你凭什么呀？
2: 凭什么？我当然有所凭，我凭着先师临终遗言，凭着不要你这个先师的孽徒移修师门。
0: 司空远是倏地一下往后退了一步。你是谁？寇英杰。
2: 寇英杰这三个字一出口，那个齐天恨抬手在脸上这么一抹，已经把脸上那张人皮的面具摘了下来，露出了本来面目。
0: 司空远就在对方一报名的当日，已经禁不住跳了一跳。这个时候定睛这么一看，更像是当头响了一声霹雳，当时身形打了一个踉跄，差一点儿没跌倒在地呀。他是一认再认，直到确定对方这张脸果真是寇英杰为止。这时候惊诧、愤怒、恐惧一股脑的全聚集在他的脑子里了，使他再也难以克制着心里的怒火。好一个小辈啊，你欺我太甚！
2: 愤怒中使他简直忘了对方是何等的身手了，
0: 身形乍然一起，有如怒鹰搏兔一般，已经落在了寇英杰的身前，右手这么一抖，五指岔开，直向寇英杰的脸上就抓了过去。
2: 寇英杰却是一副以逸待劳的姿态，脸上含着一丝冷笑，在对方强而有力的掌势之下，他身子简直连动也没有动一下。
0: 司空远的一只右手原已递出，身子更如狂风一般的袭来，只是在即将接近寇英杰身前大概有一尺左右的时候，忽然间他像是遭遇到了一种无形的阻力。
2: 其实这种奇特的无形力道，司空远应该早已不止一次的由那个齐天恨的身上尝试过了，
0: 只是错在他似乎还不能把寇英杰跟那个齐天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相貌和身份合而为一，
2: 所以也就注定了他眼前活该要吃点亏了。
0: 司空远猝然扑上的身子就像是撞着了一堵冰山，突的被反弹了回来。 那只递出的手更有如遭到了雷击的一样，一阵灼热麻痛，脚下禁不住痛痛痛，一连后退了三步还站不稳当了。这一撞之力看似无形而不着痕迹，其实那种痛楚情形却只有司空远自己肚子里有数。一时间只觉得全身上下仿佛是每一块骨头节儿都开脱了，眼前青山乍闪，寇英杰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司空远却是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胸中这口怨气啊，嘴里怒斥一声，随着他身子一个急转之势，右手竖翻，用阴把手法刷刷一连发出了两只蛇头白羽箭。这两只白羽箭一经出手，一只奔咽喉，一只走前胸，俱是势猛力急，透着一股尖锐的锋利，转眼便到。寇英杰冷笑了一声，右手蹴抬，二指轻分，上下这么一点，就已经把来犯的一双剑士夹在了手指缝之间了。二师兄，如今你还想跟我动手？那你可是差得太远了，不信你再试试。说时得二指着力，只听见咔哧一声，夹在他手指缝里那两只剑士其右被折成了四节，嘡的一声掉在地上了。司空远目睹其死，顿时又吃了一惊，像是忽然间触及了对方的厉害，他呆立刻这才欠身由地上站起来了。寇英杰呀、啊、他脸色发青，切齿痛恨，你这个目无长相的东西，莫非你连同门的师兄也不认了？你看这时候他又怪人家不认他师兄了。长相，同门师兄，贺英杰那张俊脸上忽然漾出了一片凄惨。除非他是个愚蠢的白痴，否则对昔日的遭遇他焉能有所忘怀。寇英杰长长的吸了一口气，打量着眼前的司空远，我能称呼你一声二师兄已经是很不错了，你虽不肖，尚还不曾忘本，只是先师身后基业白马门，你却不配把持。你仍然可以保有金宝斋银号，至于师门中事，你显然早已经没有插口的权利了。你去吧。司空远脸色涨得一片通红，频频地点着头，好好，算你厉害，看起来你也是只敢欺负我。大师兄占据着白马山庄通敌卖师，你却不敢去跟他理论，有种你就该杀了他，那才算是让为师门扬眉吐气呢。姓寇的，你有这个胆子吗？寇英杰冷笑了一声，吴大爷的事我比你更清楚，我正在搜集他通敌叛师的证据，我不会放过他的。还要什么证据？你只要去问一问白马山庄里的人，谁不知道啊？像这种败类，你不去对付他，却来找我。你好。
2: 寇英杰缓缓地说，他虽不义，你也不仁。可叹呐、啊，先师他老人家一生高风亮节，义薄云天，竟然会收了你们这两个弟子。二师兄啊，你不要不服气，天道之行，对大恶大奸之辈绝无宽容，你且拭目以待吧。 包括铁海棠那个老儿在内，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1: 司空远
2: 总还算是不昧良知的人，听到这里禁不住也发出了一声叹息。有一句话我想问问你。
1: 他上下的打量着寇英杰，先师手里真的有一张金里行波图
2: 啊？不错啊。
1: 那在你手里？
2: 寇英杰点了点头，不错呀，
1: 在我手里啊。
2: 司空远显然是万分激动，只是他却认识到面前的这个人已非当年的吴下阿蒙，
1: 休说下手夺取，似乎连动一下这个念头也属不至。
2: 忽然他感觉到当年的形势非当，尤其是开罪这个人的不智之为，如今想起来顿时神采尽失。他又叹了一口气，苦笑笑，我也许是错了，你回来的也正是时候，白马山庄和白马门都非得大力整顿不可了，这个责任看起来唉，是非要落在你的肩上不行了。寇英杰点了点头，我正因为是这样才回来的，我久处安逸之身，已然荒疏了先师留下的武功艺业，不过今后只要有机会，我仍愿为师门效力。说到这儿他顿了一顿，师弟，你还信得过你这个二师兄吗？
3: 我信得过你，难得你还能深明大义，既然这样，我也就莫为己甚了。你我的私恨从现在起，二师兄，咱们就一笔勾销吧。
2: 司空远是惊得一惊，又苦笑了笑，师弟啊，你说的可是真的？
3: 寇英杰冷笑一声，那可要看二师兄是否言发于衷了。为师门的未来着想，二师兄目前就该切实反省。金宝斋的买卖那还在其次，要紧的是振兴武术，为我白马门打下未来的不朽根基。二师兄如果真的肯为师门效力，眼前倒是正是时候，切莫再犹豫了。
1: 司空远感叹一声，唉，
2: 寇师弟呀，你这几句话真有当头棒喝之势，为兄我实在是惭愧得很呐。二师兄，这几天我下榻在这里，正是在暗中观察，请恕小弟言语放肆。二师兄，你手下这些个弟子可都是绣花枕头，很难看出有几个有作为的人来。二师兄，你就应该切实的整顿一下，去芜存菁，先做到这一步，再次招考有志后学弟子，十年树人，及时振作，尚为不晚呐。
3: 司空远痛心的点了点头，好吧，好吧，我就这么做。
1: 只是三师弟，你却要助我一臂之力呀。
2: 寇英杰摇了摇头，二师兄，我只怕眼前是无能为力了，因为我这就要走了。
1: 要走？你上哪儿去啊？
2: 白马山庄。
1: 啊？司空远显然一惊，你这就要去找大师兄？太急了一点吧。
2: 二师兄，眼前宇内二十四令
3: 吃了我的大亏，必然图谋白马山庄更窃。大师兄狼子野心，不顾师门的道义，铁海棠只要许以名分和金钱，很可能双方一拍即合。小师妹目前又不在，我真担心山庄一旦沦入铁石之手，是将面目全非，所以我非得先铁石一步赶回师门不可呀。司空远脸色一动，忽然说：师弟，你说的不错，这件事确实耽误不得了，只是大师兄如今功力不弱，他私心又重，如今白马山庄的人全都听他的使命，师弟你一个人能够应付吗？啊，我自信还能对不得了，且等我安定了白马山庄，再跟二师兄共图大事吧。说到这里，他呼的一下一抱拳，事不宜迟，二师兄，我这就告辞了。二师兄，你要好自为之。就这样，寇英杰可就离开了凉州了。单说这一天，在那白马山的半山腰上，有一座四角石亭，亭子里边有一僧一道两个老人正在那儿下棋呢。在旁边啊，坐着一个30岁左右、身穿宝蓝色如山、气宇轩昂的长身文士，远远的在那儿观棋呢。这局棋啊，已经下了3天了，在一度鏖战之后，终于趋于安静了。今日此刻，马上就要分出胜负了。这僧道的双方都显得形色是那么慎重，显然呢，谁也不甘心输了这局棋。常常是一颗棋子未落之前呢，是思前想后，要推敲老半天。难能的是，那位蓝山汉子从第一天午后开始，一踏进这座亭子，他就被这棋给迷上了，一直看到现在。僧道固然是下棋的高手，那个蓝山汉子显然也绝非弱者，要不然的话，你说他能看得那么起劲吗？老和尚啊，是白塔寺的方丈智明大师，那个老道呢，是清水观的观主无极子，两个人呢，同样属于三清教，比邻而居，久而久之呢，两个人是结为好友，却又有同一个爱好，两个人都喜欢下棋，所以才有此3日的棋会。等把这颗子儿下下去之后，智明大师是哈哈一笑，频频摇头，哈哈哈哈哈哈，败了败了，牛鼻子老道啊，你这手四脚杀术好厉害呀、啊、哎，败了败了败了败了。清水观主一只手捋着长胡子，哎，3个月之前我输给你啊，心里头啊也是老大的不服，经过一阵子苦思之后，终于找出了败给你的原因，这一次啊，我是专为报仇来的。他那么扬头一笑，一时间四山齐应，声势端得惊人呢、啊。这个老道看上去年纪啊大概有70左右，一头长发披在肩上，和胸前的银染相映生去，只是其人却是那般的矮小，坐在那个石墩上看上去只到那个智明和尚的肩部头，却是太矮小了一点。老和尚当时也哈哈一笑，君子报仇10年不晚，牛鼻子，你不要太得意了，3个月之后咱们再战一次， 看看鹿死谁手。清水观主一声冷笑，
4: 好，我等着你啊，随时吼叫，咱们这儿可还有一个证人呢。
3: 说到这儿，这才把脑袋转向那个蓝衣汉子，朝着那个蓝衣人打了个稽首，
4: 哎呀，这位相公请了。
3: 那个蓝山文士含笑说，道长请了。一边说，那个文士啊，随即又打石墩上站了起来，向着另一座上的老和尚深施一礼：“
5: 老方丈，别来无恙，一切可好啊？”
3: 老和尚愣了一下，缓缓地打那个石墩上站起来，
5: 竖掌宣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这位施主莫非与贫僧曾经有过缘分吗？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致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

0: 人生，
1: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养生治病讲究先调理先健康，夏三月，此谓繁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此时节正是我们调养身心最好时节，顺应夏季的繁秀之气，方能为一年的健康打下扎实根基。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夏季养生的核心要义。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综艺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们通过5000年的中医的知识和智慧来去打造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啊在养生防病寻医问药之路上啊，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不受气，不上当。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节目之前还是提示大家认真收听，认真学习，认真做记录，保持专注。因为我讲这些知识，你稍微一溜号，你可能就会断章断句，核心就丢了，就听不懂了。这些知识才是帮助我们走向健康、达到健康长寿的主要力量啊，也是主要内容。没有这些知识，我们怎么去做？做的对与错？我们很多朋友总说呀，老师，我走了很多冤枉路，花了很多冤枉钱啊，甚至上过当、受过骗。你可以不会，但你不能不懂，明白吧？这就是我要求大家认真收听的原因。因为方向对了，才能事半功倍；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咱认真收听，这就好比我之前跟大家讲的，说为什么我们当今之人，就当下的一些人，每天都会感觉很疲很累，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如何改善改变这种现状呢？上节课跟大家讲了，说我们突然出现这种情况跟什么有关？跟我们的免疫力有关。我们的免疫力提升了，对吧？哎，那么免疫力提升就说明耗损这个能量也在提升，就耗损精气神，身体内在的能量也在提升。因为免疫力提升，免疫力这个需求就会增大呀。当我们需要调耗大量的这个能量，也精气神这些物质的时候，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身体自己制造生产供不应求，就满足不了这个身体的免疫的需求，那这个身体就会怎么样？身体就会透支，就会透支原先的老本来满足这个免疫的需求。免疫力啊，要抗病毒啊，啊，也消灭病毒啊，不然它就会吞噬我们的生命。这个身体绝对是不允许病毒吞噬我们生命，要了我们身体的这个，使我们身体瘫痪的，它是不允许的。它怎么办呢？就是点提升这个免疫力，然后呢，去反击，反击战就开始了。那么这个期间呢，是不是就需要后期强大的支撑了，能量的支撑，物质的支撑，支撑那就得供应上去，供应不上去就得透支老本，透支老本。那大家想想，我们自己现在这个身体提供的精气神啊，足吗？自己生产制造的足吗？不足吧，不足是不是就得透支老本？一透支老本，是不是身体就亏虚了，执行下降了？哎，这就是我之前给大家讲的，说今天再拿出来讲，一个是健康知识需求，第二我们去回顾，就是说我们得知道，说啊，老师啊，我现在虚亏是因为我身体免疫力强大了，然后呢，在强大的免疫力这个作用之下，不断的在对抗病毒啊，在对抗消灭这些病毒细菌，需求能量增强，那么我自己自身的供应制造不足所导致，你明白这些就行了。很多人都说

啊，我免疫力强大，免疫力强大，免疫力强大都知道很好，都想提高免疫力。但你要知道，在提高免疫力的同时，就是需求，这种能量的需求也在提升。就像你的武器不断地在被提升，但是你的经济、你的弹药能不能供应上去？啊，你能不能满足？没有，不能满足，那不成摆设吗？没有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免疫力提升要有与之匹配的这种能量供应才行。啊，说当今之人啊，身体，我们很多人身体状态特别差，要精没精，要神没神，要气没气，要体质没体质，要状态没状态。说老师什么原因？除了说这几年呀，我们身体的免疫力不断在提升，不断在抵抗这个病毒啊，把我们身体掏空之外，还有其他原因。这个病毒只是压垮我们身体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在这之前我们身体就已经存在问题了，只是缺少一个这个契机让它提前暴露出来。这个契机是谁呢？就是这几年的病毒，这个病毒。其实在这之前我们身体好吗？我们不好，其实从很多现象已经反映出来了。耗费我们身体能量的绝对不是免疫，不单的是免疫，它只是其中之一。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还记得我跟大家讲到的就是我们健康的四大基石吗？第一个就是精神情志，就是三宝，精气神跟情志。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合理的生活和会吃多动。为什么把合理的生活放在第二位？因为不合理，合理的背后就是不合理。不合理会怎么样？大家想不合理怎么样？不合理就会耗，就会透支我们的身体。说免疫透支是其中之一。在生活当中我们身体不透支吗？不合理的生活我们不透支吗？透支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看我透支有几部分。第一个是生活当中工作透支，我们是不是工作透支？为了工作，为了生活，为了这个家庭，我们有没有透支自己身体和精神？有。我们一直在为了追，为了赶，为了超，为了追赶，为了赶超，我们不断地告诉自己步子再大点，再快一点，我们一直在跑步去追赶，去超越，我们甚至不眠不休，一直在这种紧张，高度紧张和这种不眠不休的状态，十几年几十年之下，我问问大家，谁的身体能扛得住？我们是人，是肉体，不是铁，我们的身体会疲劳，同时我们的精神也会疲劳，我们的精神也会透支，透支的绝对不止身体啊，我们的精神也透支了，我们干不动了，我们想不动了，我们做不动了。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工作，我们不断地在提升着，在透支着，是不是？是。表面看着我们的发展的特别快，我们的提升经济各方面，家庭发展的都很好，都很快。但是你知道这背后是用什么换来的吗？就是透支我们的精气神和体力，拿生命、拿身体透支来的，明白吗？你看我们现在状态好不好？是不是？不论你工作上，你还是你家庭上，还是你生活上，对不对？是不是在透支？我们透支的不单单是身体，包括精神。说我们单单在工作上身体不眠不休也行，但是在精神上呢，我们很多时候也在透支。特别是脑力劳动者，白天想工作，晚上想事情，白天操劳工作，晚上操劳家庭，对吧？还有一部分人呢，他是想的特别多，他想的多，有的是爱操心，有的人是胡思乱想，他不透支吗？这个胡思乱想透支什么？透支精神吗？精神力就透支了。三宝精气神，你看看是不是在透支？是不是内在就虚亏了？说免疫力耗损你一部分，再加上你这个脑力劳动，再加上你胡思乱想，再加上你爱操心，总有那一部分人爱操心啊，自己家里的事操心，别人家的事也操心啊，自己的生活操心，子女的生活也操心，操不完的心，最后给自己累的心悸心慌啊，记不住事儿，头疼，血压高，血糖高。你看看是不是先三宝亏虚，身体能量不足，那么脏腑就会空转，得不到这个能量的供应，大脑得不到能量供应，脑供血不足，对，脑头疼，晕，迷糊，记不住事儿，精神没有了，要精没精，要神没神，要气没气，空虚了，脑萎缩了。心脏也是这样啊，心神不足，心血不足，心气不足，

心慌心气，心动过速，心动过缓，耗的一定从他耗透支干枯了就是猝死吧。你看看这些年年纪轻轻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猝死的多不多，特别多。他们真的是黑天想白天想，白天工作黑天工作，不眠不休，高度紧张，没有休息时间。没有休息时间就等于没有恢复精气神就是能量的时间，就等于一直在耗一直在耗，这个气机不眠不休全天二十四小时，最后就把能量耗没了，就像电量耗没了，油耗没了，灯把这个油耗没了，高耗没了，油尽灯枯啊，灯有高则明，高尽则灭，人有真经保自的时候枪之则妖，就亡了，神不足，得神者苍，失神者亡嘛，没有神了，没有精了，那不就亡了吗？耗没了，耗的什么程度呢？一身汗。我认识吉林一个企业家，也是很年轻，全国到处巡演讲课，最后也是心脏猝死。心脏猝死，很年轻，他的女儿、他的家人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好好的一个人正在讲课，正在给几千人讲课，突然间猝死就不行了。哎呀，生命是无常的，是不是啊？说生命无常，其实他早就给我们敲响警钟了，就是我们在透支。你看他讲课，他没有体力，是吧？他只是都是在说话，在动大脑，然后给自己透支没了。其实身体在透支精气神能量不足的时候，都会心悸，都会胸闷，都会难受，都会憋，都会压榨，都会疼。这个期间很多人不当回事儿，然后呢，甚至有些人呢，把这个能量的不足导致的症状认为是身体器官的问题，上医院呀，去检查，去拍片儿，然后查不出来这个实质性的疾病，查不出来实质性的问题，心脏没问题，什么也没问题，血管也没问题啊，就没问题啊。说这个心脏没问题，血管也没问题，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百思不得其解啊，那就不用管了，拿点药控制着吧。实际上，是身体的能量不足，就像这个电量不足，身体的电量现在的科技还达不到去测量身体的能量，身体的电量，你看我们可以测车里的电瓶的能量，唯独是测不了身体的这种能量。这个能量不就精气神吗？现在科技远没有达到那么先进，我们很多人却把科技当成一切了解一切病情和生命特征的手段了，太依赖了。随着很多种疾病突发剥夺我们生命，都是太依赖太信赖了。这就是我告诉大家，我说你们好好学学中医，学好中医对你们有莫大的帮助，不吃亏。中医五千年领先于现在的临床医学四千多年。当然我说的是纯粹的中医，真正的中医，不是那些这个挂羊头卖狗肉啊，这个伪中医，更不是打着中医名头这个忽悠骗的那些江湖郎中伪中医，知道吧？跟那些没关系，更不是那些断章取义的中医，是纯粹地地道道的这个以形神为核心，以人为主的治养结合的这种地道的中医，遍体身上辨证施治，讲究四性五味，这个中医是纯粹的中医，不是那种断章取义的中医。你们学好了，对你们莫大帮助。中医五千多年，早就把这些研究透透的了。你以为五千千年以前的人，他不做这个人体解剖吗？解剖啊，你想想，那些死囚，对不对？那些处以极刑的人。他不解剖吗？他解剖，他不了解人体吗？了解人体，啊，他了解了五千来年呀，比你三四百年，对比你想想，啊，聊远了，就是告诉大家，去学点中医你就明白了，这些事你都明白了。你看大家今天听完之后，是不是忽然就开朗就明白？哎呀，我身体现在出现这种状态，一个是我现在免疫力提升了，这没办法。因为现在需要提高免疫力，我免疫力不提高，那这个病毒就会吞噬我的生命，吞噬我的健康，提高了耗费能量了，这个是一方面需求了。另一方面是我想的多，对不对？

0: 操心、胡思乱想、精神透支，那这个怎么办？在这块我们能做的就是减少这种没必要的精神的损耗。你看，告诉我们健康长寿《黄帝内经》当中怎么说，恬淡息无，恬淡息无是吧，精神内守。恬淡息无是什么意思？恬淡息无就是让你在一个没有过度欲望的这么一个状态，保持像虚空虚怀若谷这种状态，无欲无求的这么一种状态下，不让你的精神往外散啊，不让你去想那么多，不要叫你有那么多的追求，就是活在当下，感受在当下，不要胡思乱想，轻松是享受每一天你当下的这种状态，以简单的思想、简单的心态、简单的心理去生活在当下，就是简单再简单，思想洁净再洁净，纯粹再纯粹，达到什么状态？达到婴儿，达到我们少年的这种状态。你看看为什么婴儿、少年他的精气神始终很足，活力始终很强，老年人就不行，中年人也不行，为什么？因为中年人想的太多了。你看小孩、儿童，他想那么多，他不想那么多，他除了吃就是睡，除了睡就是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干什么他也不会想那么多。说他的大脑的损耗、心理的损耗没那么多，我们成年人的思想可太复杂了。我告诉大家，你一念一个念头，你就耗一个能量。这就好比你一个念头又创造了一个电灯，一个念头创造了一个灯，一个电器。那么你的电器越多，耗电量就越大。念念不休，念念不休的人，你看看他最后他精神损耗非常严重，啊，一念起嘛。一念起，五脏皆摇，所有的脏腑器官开始工作了，所有的细胞开始工作了，它就开始耗能量了。细胞组织器官它工作它不耗能量吗？它不可能喝空气吧，空气也得身体你供应吧，是不是也得启动耗能量吧，是吧？ 一念起五脏皆摇啊，何况你念念不休呢，你身体就耗费大量的精神能量，对吧？那我们怎么办呢？就是少想少思虑，让身体尽可能地去安静， 身体尽可能的安静，这叫恬淡虚无，什么都没有，不要想那么多。然后精神内守，就是我们的思想心态守回来，别往出散，别往出走啊，心不外驰，神不外扬。你如果心驰，就心往出走了啊，你的神识就往出走了，心不外驰，神不外扬，收回来。所以恬淡虚无，精神内守，这个过程当中就真气就会充之，那病怎么会有呢？你看讲的是不是这句话，这四句话是不是说的？所以说我们生活呀，我们的人要做到什么程度，真的是这样。另外现在生活透支，为了赶超再赶超，生活一切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的生活。我们呢，把脚步放慢，把生活节奏放慢，去感受生活，感受亲人，感受温暖，感受爱吧。不要再活在一个冰冷的一个世界，数字的世界，一个金钱的世界，人心人性人爱都没有了，还有什么意思呢？父子之间不亲的啊，夫妇之间无爱了，无情了，亲友之间啊，无亲了，那你说这个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过去也苦，过去也累，过去生活不如现在，但是我们对过去的缅怀有时候特别强烈，因为那个时候感觉特别有意思。人与人之间，生活之间，是不是那个时候人不冰冷，人和人之间都是暖的，都是有温度的，真是一家有难四方八方支援。现在一方有难，八方冷眼旁观，心是凉的，是不是？情感是凉的。所以把生活，我们生活也是这样，别看说这个生活要合理，这个生活合理其实做起来挺难的，也挺难的，是吧？从几方面呢？从我们免疫透支，生活不规律，到精神透支，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过度享乐。过度享乐啊，这个享乐比如说你夜不归宿，不好睡觉啊，然后呢长期的玩，这就是压榨身体，压榨精神，也是在透支。这种透支甚至比免疫需求透支 比病毒侵袭这种一场战争来的透支还要严重。你看有多少人为了玩，为了这个享乐，然后呢身体生命都是倒下了，倒在哪儿了？倒在一个享乐的一个途中了，是吧？所以大家呀，记住，就是我们任何有度玩乐，特别玩乐，吃喝玩乐，一定要好好睡觉，绝对不可以熬夜过度啊！如果长期熬夜过度，长期玩乐透支过度，透支大脑，透支精神，透支体力，这个人呀也基本废掉了，也会出现我们就说的这个人整个状态越来越差啊，二三十岁的身体可能像七八十岁的状态，二三十岁的生命跟七八十岁的身体是相等的，心脏是相等的，大脑是相等的，没有了生命的质量啊，没有生活的质量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我们也想改变，有一个健康良好的生命体征和生命状态，就得从我说的这几个方面：一，要保证充足的精气神，调达的情志；第二，合理的生活，当然还要会吃多动。说怎样吃，如何吃，怎样动，这是重点，接下来是讲的重点了啊。这个话题我会在明后天跟大家讲，今天我只是告诉大家怎样减少自己损耗，怎样有一个良好的生命状态。先从损耗开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免疫力在透支身体，那么我们的生活为了追求生活，没有合理的生活在透支身体，超强的，然后呢爱操心，胡思乱想，思虑过度，透支身体，还有一个过度玩乐，不睡觉，熬夜，透支身体。我们把这四点记住，减少这四点，我相信我们身体就会有充足的能量，良好的状态啊。那么怎样吃，如何动，这是接下来我们怎样去制造精气神，精气血啊，去增加自己的能量啊。前半部分是怎样减少损耗，后半部分是怎么去增加，好吧？这是我接下来的课程，大家呢持续关注，持续收听。先把今天的知识掌握住，然后去尝试，不是听听就完事了，是学会怎样少思虑，学会怎样去控制的思想，做到恬淡虚无，精神内守。那么怎样做到我去戒自己过度的享乐熬夜，怎样让自己提前进入睡眠，不熬夜，早点睡觉，这都是我们要去做的啊，要去改变和提升的啊，这个也挺难，不是一朝一夕，需要长期的精修才能做到。期待大家的好消息。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万物繁秀的季节，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那如何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与盛老师在线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研单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2: 内经有云：上药三品，精气神，精充气足，神全，情志畅，乃健康之人。可见精神充足，气血调和，情志畅达，是内在健康的三大基石。精气神也是人体活动的根本，是健康长寿的主要原则。而现在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人类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社会复杂化的影响，精神情志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日趋明显，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那如何调理改善精神情志问题， 国学中医盛老师会在节目中给我们详细讲解，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夏季是生机繁茂的季节，广大听众一定要顺应夏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如果您对夏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下面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喂，盛老师。
0: 嗯，你好，欢迎您。
3: 哎，盛老师。
0: 哎，
3: 我您身体不好，想麻烦您帮忙指导个调理方案。
0: 好，哪里有问题需要帮助，你就把自己的情况详详细细的给我说，我帮你分析，给你指导方案，好吧？
3: 好的，好的。就是我那个是，我姓孟，我是那个山东人的。
0: 嗯。
3: 就是今年39。
0: 嗯。
3: 然后我就听您这个节目有两三个月了。
0: 嗯，
3: 就您讲的这个健康知识对我帮助很大。
0: 嗯，
3: 就是
0: 一直在听，在学习，有收益是吧？
3: 哎，对、
0: 嗯、
3: 就是您提出来的那个调理思路，
0: 嗯，
3: 就是胃病先防，
0: 嗯，
3: 还有那个滋养结合，
0: 嗯，
3: 内外兼调、
0: 嗯、
3: 还有就是那个疾病，就是不能只盯着单一疾病，而是从那个整体出发这个调理。
0: 没错。
3: 对。
0: 嗯。
3: 哦，对，我就觉得盛老师您这个理念就是让我重新认识到治疗疾病要以人为本、
0: 嗯、
3: 啊，先调理人才行。
0: 嗯，
3: 就是不能只盯着这个指标和这个疾病不放。
0: 没错，你听得很认真，也在用心学习，认真收听，属实是这样。你看你听完之后你就明白了，原来这个疾病啊、
3: 嗯、
0: 并非是它凭空出现的，它都有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不就是说这个人存在问题了吗？比如说内在的精气神呐、啊、情志不畅啊，心情不好啊，你说会不会生病？
3: 对，
0: 会吧。
3: 对，
0: 再比如说身体体质绕，体质比较差，你说他会不会生病？
3: 对，是。
0: 所以说一切的疾病都是有个前因，都有个开始，这个开始就是人先出问题、
3: 嗯、
0: 所以说呢，在治疗疾病过程当中，重点要放在人身上，要去调养人。你只有这样，你才就有真正的收获，你才能说跟着正确的健康道路去走，对吧？
3: 对，就是现在我就懂了嘛。
0: 是
3: 这个疾病其实就是身体就整体的这个状态出了问题，然后才会那个生出病来。
0: 没错，
3: 特别是今天您那个普及的这个健康知识，
0: 嗯，
3: 就是让我对这个调理身体有了更深的认知，明白自己为什么每天都就是很疲劳，然后很累、
0: 嗯、
3: 然后心力交瘁，就是身体也就越来越差了。
0: 是，听完今天的课突然间就明白了。
3: 嗯，对，就是不是我这个身体本身身体不行，就是我的精气神儿就消耗的太多、
0: 嗯、对
3: 啊，就满足不了身体的需求。
0: 没错，
3: 才导致这个精神状态就越来越差。
0: 嗯，
3: 然后那个反正就现在可能是饮食就也不如过去那个天然有营养。
0: 嗯，
3: 然后那个操心的事儿就又多了、
0: 嗯、
3: 然后这睡眠就不好，质量差，压力啊，就是心理内耗啊、
0: 嗯、
3: 什么的，像工作、
0: 嗯、
3: 教育孩子啊、
0: 嗯、
3: 还有电子产品啊、
0: 嗯、
3: 经济，就是那个焦虑，就是哪一样、
0: 嗯、耗的太多了，哪一样都在耗你的精气神。
3: 对，
0: 哪一方面都需要你的精气神。你说方方面面加起来是不是就积攒成多呀？对不对、
3: 哦、对对对。
0: 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感觉，哎，我为什么这么疲，我为什么这么累呀，是吧？以前很多人想不明白、
3: 嗯、
0: 说为什么吃得越来越好、
3: 嗯、
0: 然后反而呢越来越累呢？特别近期这两年，我们总是发现身边的人总是乏力没劲儿，动不动有个风声吵动就会头疼感冒，就会高烧，就会生病。
3: 嗯，
0: 是因为我们想的多，劳心费神多，是因为我们身体透支多，再加上这个病情，是吧？病毒一直它没有消失，只是我们身体的免疫机能被提升，免疫机能提升，那它耗费的能量就在增加，那我们对身体的能量补充并没有增加，也就是我们吃的没有变好、
3: 嗯、
0: 甚至吃的没有变多，那么身体的气血并没有提供上去，所以说现在大家才显得这么疲这么累啊。
3: 对，
0: 明白了吧？
3: 明白了。还有一个就我这胆小嘛，就一受到这个惊吓就漏尿。
0: 嗯，
3: 还有一个那个小叶增生的那个问题。
0: 惊吓的人啊，特别是说一惊恐就一尿，这种情况就是一种病态了。恐则伤肾，肾思二变，就是惊恐是伤哪儿呢？是伤肾，肾管这个排尿的。你 你看有的人一受的惊吓就大小便就失禁了，还有的人受的惊吓就遗精滑精了，
3: 嗯，
0: 就是肾脏它的开关能力就会出现问题。那么什么人才胆小呢？元神不足，
3: 嗯，
0: 元神亏虚的人就神不足，就我们说的三宝精气神不足，精气神能量虚亏的人，除了胆小之外，他还会出现什么呢？就是气的固色能力就不足了，甚至气郁，特别是元神受伤，气就滞，气滞就会血瘀，瘀在哪儿呢？就是疾病。你看小叶增生、乳腺结节，哎，这都是这种郁啊，都是气滞血瘀所导致的，就情志上出现问题。这种情况，如果也想走向康复，你没有个好的精气神，你是不行；你没有好的情志，你这个疾病源头你就不要想的，说我能治疗好。
3: 是的，对。
0: 所以说这个病呢，你就得从精神情志上去着手，然后呢去调养，再结合什么呢？再结合这种治疗，软件散结。
3: 对，所以说后来这个就听了咱们这档节目，就是让我醒悟了，就是要不然的话我还在这儿到处撞南墙呢。
0: 嗯，
3: 当时就是觉得您讲的就很有道理，就补养精气神儿。
0: 嗯，
3: 其实那个时候我心里就也没底儿，
0: 也没底是吧？
3: 嗯， 对。然后呢，调理了一段时间后，就这个漏尿就不用穿那个纸尿裤了。
0: 是你当时的问题还挺严重啊。
3: 啊，是呀，
0: 嗯，
3: 就自从我生完孩子以后，就这个疾病就困扰了我很多年。
0: 是，
3: 就之前就哪怕一点动静都会吓得我一哆嗦就漏尿。
0: 你看，
3: 然后工作的时候吧，领导突然大声地批评我，我都控制不了，控制不住。
0: 也惊恐害怕，嗯，
3: 对，现在就完全没事儿了。
0: 好，不错，
3: 嗯，对，然后就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没有那种心理恐惧呀、害怕呀、焦虑的感觉也都消失了，都能那个很好的正常面对的。
0: 太棒了，太好了，很好。
3: 嗯，对，还有那个盛老师，就是接下来就是我该那个如何调理一下我那个小叶增生那个问题呢？就是现在就没有那么胀痛了，但月经量的话还是有点那个对不上这个日期。
0: 嗯，
3: 就是麻烦您再给出个方案。
0: 好，第一个方案呢，就是这个乳腺增生这个啊，小叶增生也好，乳腺增生也好，结合什么呢？这个散结膏、散结汤。啊，
3: 好的，
0: 哎，至于月经量对不上，这个你不用担心，你不用管，因为你现在的精还不完全足啊。就像你身体是一个池子，那么在往里去补充这个精气神，你的能量的时候，现在刚补充三分之一，
3: 嗯，
0: 你还有三分之二没有补满，你补满了，它自然而然就行了，是吧？你月经量不就精血吗？
3: 嗯，
0: 对不对？那你身体的精气神、精血都不足，你靠什么保证月经量日期对上啊？对吧？
3: 对对，
0: 然后呢，也可以结合方法，哈，结合什么方法呢？就是第一，你去买这个龙眼肉熟地，龙眼肉熟地伤肾，哎，这些各多少呢？各九克，女贞子、菟丝子、金樱子、覆盆子各多少呢？各五克，
3: 各五克，
0: 对，就这些，煮水煎汁当茶喝，不限时，你可以少放点枸杞、大枣也行啊，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不限时不限量啊！经常喝，慢慢慢慢的就过来了。剩下就是运动锻炼，慢跑，然后呢练习走狗道。
3: 嗯，好的。
0: 啊，那如果说的去调理，制定这个方案，你会越来越好，问题不大。嗯
3: 嗯，好的。
0: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嗯，那没有了。
0: 没有。
3: 那盛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了哈。
0: 行，祝您健康，祝您生活幸福，有问题来电话，就这样，再见。
3: 啊，再见。嗯，好，谢谢。
1: 再见，这位朋友。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4: 喂，盛老师，你好。
0: 你好，我盛老师。
4: 盛老师。
0: 哪里的朋友？什么情况？您说吧。
4: 那个河南的，最近从五一到现在，心脏啊又出毛病。昨天那个巴掌的那一天，上胸部那个针扎量疼，有些时候不定地这儿的，这儿今儿今儿疼疼，那儿疼疼，这儿疼一天，那儿疼一天，最近还饿，光饿，走不动路。
0: 饿，走不动路。
4: 连一点力气也没得，还走不动路。我想着这今儿严重，我想叫你知道知道。
0: 你接下来我给你建议啊。第一个是用后背撞门框撞大树哈。这是第一个，就早晨做晚上做，因为你心绞痛就说明你的心脉督脉啊，一个是寒纵闭阻，第二个就是阳气生发，阳气生发过快，你内在太虚太空，满足不了这个心阳的需求了。第三就是你的脾胃不好，气血制造的供应不上去，你把这三个问题解决，一个是用后背撞门框撞大树，听明白了吧？ 用后背啊去撞，这是七意。其二，深呼吸，长喘气，用鼻子吸气，使这个胸肋鼓起来，胸肋鼓鼓起来，吸饱它，再把这个气喘出去，再放松，再吸，再呼，再吸，再呼，明白吧？这个我说了，你能记住吧？
4: 能。
0: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要叫你做的，吃粗粮，黑米粥、小米粥。小米熬的时候放点枸杞，大枣放点苹果，枸杞、大枣、苹果，听明白了吧？
4: 啊啊啊！
0: 哎，去喝这个粥啊，它补血补气。那么黑粥可以放点红皮花生，可以放点山药。
4: 嗯，啊，和面。
0: 对，也可以用少放点党参熬，先党参熬水，熬完水把党参去掉，党参用15-20克，就是食疗就行啊。啊，熬红皮花生喝这个粥，听明白了吧？然后经常用自己的手顺时针揉自己小肚子，左右推顺时针揉，左右推顺时针揉。
4: 啊啊
0: 啊！饭前揉，饭后揉，饭前揉，饭后揉，饭前揉让自己饿得快，饭后揉消化好。
4: 啊，现在都饿，可那空气了，你说话长个没气了。
0: 吃，多吃，多吃。
4: 老是我都从拉不着，都是从五一往后饿，
0: 饿
4: 拉不着都有这。
0: 哎，饿是好，饿就多吃。饿是好事儿，就怕你不饿，知道吗？
4: 我是不敢吃，不敢吃结实的。
0: 啊，你要吃，你不能饿着。饿着是因为饿，是因为胃需要能量，身体需要能量，就吃。吃完了就揉推揉推，然后颠着跑，揉推颠着跑，顺时针揉左右推，顺时针揉左右推，然后呢自己颠着往前走，颠着往前走。
4: 现在都走路都。
0: 第二天走
4: 路都是呼吃
0: 啊！哎，深呼吸，长喘气，咬牙坚持。先干什么呢？撞后背，先深呼吸，长喘气。最关键补三宝的要用上啊！
4: 嗯嗯嗯，
0: 111或者212一定要用啊！三宝亏虚可不是好事儿哈！
4: 啊，我说的是那个，现在是跑不动了，只能慢慢晃。
0: 啊，慢慢滑也行，就是尽可能颠着走。你不能说我怕消化不好，我不吃饭了。你也不能因说我怕噎着，我不喝水不吃东西了，那哪能行啊？
4: 嗯嗯，
0: 是不是
4: 啊？啊，中啊中啊中啊，
0: 中不中？你记住，
4: 那个，
0: 有时候锻炼食疗，锻炼食疗更有用。你就把胃给我好好运动锻炼着。
4: 咱慢慢都有劲了。
0: 哎，对了，你只要胃消化好了，多吃你就会有劲儿。你吃的越少越没劲儿。
4: 啊啊。
0: 你消化越差，
4: 啊，
0: 吃的越少。
4: 啊
0: 啊！消化差不行，吃的少不行。你既要多吃，还要消化好，这两个都要提升上去，你才说真正有劲儿啊！
4: 啊，最近我先按你说呢，都指望那个党参熬饭。
0: 嗯，对对对，不，你这方法跟食疗一块进行。
4: 我跟你说，那黄芪带党参，它18克少不少哎？
0: 嗯，不少，不要整那么大，整那么大你也得能吸收。第二，量太大了容易上火，啊。
4: 哦哦，中啊中啊中啊，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金老师上午
0: 不要急哈，我就告诉你，好好吃饭，好好调养，好好锻炼
4: 啊，
0: 好好锻炼。
4: 哦，那这心里今儿滋啦都疼，咯扎咯扎的，满身今儿穿到这儿，明儿穿到那儿，这慢慢都
0: 敲拍打，敲拍打，这是气郁，气串着疼，少生气不生气，谁惹你生气了这是
4: 啊？
0: 什么事儿叫你生气了就？
4: 我生气生气，和你没法说。
0: 啊，没啥说，气，这是气的呀。
4: 啊，气给我照是气。
0: 你看看，指定有原因。
4: 有原因。有原因，这两个字讲哭没法说，找不着地方说。
0: 自己找个地方对着大树说去，空旷的地方骂两句去，啊，然后自己唱歌，唱，唱着出来。
4: 啊啊啊！
0: 啊，管好自己，别人愿怎么样怎么样，别要的别人影响到你。
4: 啊
0: 啊。啊。
4: 啊啊，中了，
0: 自己受着气了，然后就找个树说一说呀，对着花说一说呀，啊，找个地方自己讲一讲，然后自己唱唱歌，然后呢去调理自己的心情，心情不开心不高兴了，咱就打理打理他。哎，我的心呀，我的情人，你怎么不高兴了？为什么不高兴啊？你不要不高兴不开心，别人愿怎么样怎么样，咱不能气病了啊！来，咱唱歌。哎，就是你去关心他，去打理他，去呵护他，知道吗？你对待你的心情，你的元神要像婴儿一样，他是你至亲至爱的人，他的好坏决定着你身体状态。你现在浑身串着疼，这个事儿不是好事儿，啊。
4: 啊，好了好了，
0: 好不
4: 好？
0: 好
4: 了，谢谢老师，谢谢啊，
0: 不客气， 祝您健康，祝您未来生活幸福愉快，好不好？开心快乐每一天。嗯，就这样，再见。
4: 好好好。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了方向，那就采取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尤其是夏季养生黄金期，耽误一天就少一分调养效果，千万不能拖延。收音机前的您，如果也有夏季养生治病方面的疑问，欢迎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向专家老师咨询。好，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研单排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排，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5: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形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对夏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老师好。
0: 啊，你好。啊，我是老师。
6: 老师好，谢谢谢谢。
0: 不用客气，有什么健康的困惑您就说吧。
6: 啊，我老伴有两个问题，我跟你说说。
0: 啊，老伴的问题是吧？
6: 对对对对对。
0: 多大年纪了？
6: 80。
0: 80啊，哪里人呀？
6: 河北沧州。
0: 啊，河北沧州的。
6: 对对对。
0: 出现什么问题了？说说我听听。
6: 第一个问题就是肝肾都有囊肿。
0: 嗯，
6: 胆上又有个息肉。
0: 嗯，
6: 第二个问题，他是那个脑动脉硬化。
0: 嗯，
6: 牙串太大，135/65。
0: 嗯，
6: 现在就是头晕，不能动，一动就头晕。
0: 嗯嗯，
6: 他吃着降压药了，现在。
0: 嗯，高压高，低压不高哈。
6: 对对对。
0: 嗯，
6: 大问题就这两个吧。你给说。
7: 我有的这个接手的时候啊，先我尿尿就流出尿来了。
0: 嗯，小便比较急哈。
7: 对。
0: 嗯。
7: 昨天中午一起床啊，就头晕，头晕。
0: 好。
7: 一个是头晕吧，再一个脑袋也不好受，里头昏昏僵僵的脑袋。
0: 啊。
7: 实际我没有胃病。
0: 嗯。
7: 他就是烧烧热热的吧。
0: 嗯嗯。
7: 火烧不拉那么个难受法，这现在吧味道是不那么烧烧也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7: 嗯，我就问那个盛老师，
0: 嗯，
7: 我这个药还吃不吃？其实还不少嘞。
0: 过会儿我了解一下这个方法啊，我了解一下什么药哈。首先呢，这个有没有跟我节目中学讲的知识学？有没有跟着节目当中讲的这是知识去做？
7: 我学了。
0: 嗯，你做了。
7: 那个推野窝。
0: 嗯，
7: 推这个两肋，
0: 嗯，
7: 那个西洋参跟那个桂圆，这两样整了以后补气补血。
0: 嗯，
7: 我吃这个嘞，吃这个是不是没有嘛坏处吧？
0: 没坏处，光吃这个还不行。比如说你肾尿的问题，小便不憋不住，我告诉练习左股道，吸气的时候 收缩肛门，提肛，使劲夹，练习夹紧括约肌，呼气啊，呼气就往出排气的时候放松，一天早晚没事就练。
7: 哦，好好。
0: 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黑豆给它炒熟了，泡陈醋吃。
7: 哦，知道了。
0: 一斤二斤炒熟了，给它炒熟之后呢，里面再放点这个银杏叶，银杏叶放个这个30克50克都行，洗净了啊。
7: 哦。
0: 放在铁锅里稍稍微微烘烤，啊，发黄了再放在这个黑豆陈醋里一泡。
7: 哦。
0: 每次吃饭的时候少量的吃点豆，少量喝点这个汤。
7: 哦。
0: 包括这个糖醋蒜你都可以做着吃，这个对动脉硬化都有好处，多吃西红柿，多吃猕猴桃。
7: 好，
0: 这个血压压差为什么大？动脉硬化。
7: 对，
0: 所以不动脉硬化它就不会这么压差这么大了。听好，头晕迷惑，脑供血不足才会导致血压升高。为什么？因为大脑缺血缺氧，身体是不允许的，所以身体为了自救，防止脑瘫，它只能加大压力，所以血压就升上来了，你又给它降下来了，又给它降下来，所以说它依然脑供血不足。同时血压持续高是满足脑供血这个供应了，但是呢对脉管的压力负担又来了，所以脉管时间长了就容易动脉硬化。你这个期间要做的是呢，养精血通经络，你不把精血养足，你怎么能满足血液的需求呢？你不还血压高吗？你精血一足，血压就不那么高了，剩下的就是动脉硬化了。我调理调理体质，我改善改善我这个精血亏虚的问题。为什么告诉你们治养结合？该调的调，该养的养，调养身体，该治的治，该疗的疗啊。
7: 啊，
0: 你为什么囊肿？你知道囊肿的原因是什么？囊肿是因为你的血液循环都不代谢了，都停住了，就会形成囊。血液循环代谢好，你这些液体都会代谢走，哈。
7: 啊，
0: 囊肿呢，这个你不用担心，调理体质慢慢就下去了哈。现在的就是动脉硬化的问题，头晕这好解决，养护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慢慢恢复。过后我了解了解你这个小药粉，然后呢，干肾囊肿这没事，囊肿不要怕，囊肿你就加强身体的血液循环代谢，不该吃的药不要乱吃了。
7: 啊，
0: 你补养点精气血啊。啊，你调理恢复体质的一个需求。手脚凉怕冷吗？平时
7: 怕冷，腿不凉吧，手脚不脚怎么凉，
0: 但是怕冷是吧，
7: 这个腿肚子发胀。
0: 嗯，你看
7: 腿有毛凉风有点
0: 啊。你赶紧的吧，调理体质好。嗯，
7: 哦，
0: 就调理体质。
7: 别的你那个药方呢？
0: 你这样，你个小药方呢，过后我问问文老师用的什么方。好，用的什么方，用不用改，怎么样，我到时候了解一下子，有需要呢我再给你开点方，没需要就不用了，我到时候告诉他，叫他给你回，好吧。
6: 我问一下老师，还要吃什么药吧？
0: 过后我了解了解文老师给的什么方。
6: 谢谢了，谢谢了。
0: 不客气，行，祝你老伴早日康复。
6: 谢谢，谢谢，好的，
7: 谢谢了。
1: 再见，这位朋友，请您务必按照慎老师说的方法坚持调养，切不可中途放弃治疗。夏季养生贵在坚持，循序渐进的调理才能看到更好的效果。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健康调养方面的疑惑，可以直接拨打健康指导热线寻求盛老师的专业指导。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8: 哎，盛老师。
0: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8: 好久就想给你通话，小小的这病一直给你通不上，现在都通上了。
0: 是这回好了哈，沟通上了。健康当中出现什么问题了？需要盛老师的帮助，您说吧，这回。
8: 啊，我跟你说啊。我有个小孙子，今年12了。都闹那个脑袋疼。
0: 啊。
8: 疼了以后就怎么把孩子疼得疼，就光哭，打了滚，一疼一身汗。在这个省医院里住了几天，到儿童医院里住了几天。把一系列的检查。包括上也说没有什么事，都正常。直到现在还是头疼。
0: 好，一疼一身汗，检查一切都正常，对吧？
8: 直到这里现在是影响的孩子学不能上了。
0: 现在学也不能上了。
8: 所以为着中医西医扎针按摩，咱都治疗的大人没法没法一点法没了。我就听了你的办法挺多，给这个想个办法，给那个出个方法，有省事孩子那不是那人那病就好了。 我一心想给你打电话给你笑，这回终于给沟通了，叫给你笑笑。
0: 好，我问一下，孩子平时流鼻涕吗？鼻子不通气。
8: 流鼻涕，先说。
0: 嗯
8: 啊，对，
0: 有没有
8: 到石家庄医院里，在县医院都说是这个鼻窦炎。
0: 嗯啊，都说鼻窦炎是吧？
8: 嗯，都说鼻窦炎。那医生说，就是孩子鼻窦炎，也不至于把孩子疼这么狠。
0: 对呀，
8: 这现在还熬了药的，还吃了药的。
0: 好，咱分析透透彻了，对路再吃药，不对路吃药等白吃
8: 啊。行行，俺救援教你。
0: 那么他有没有症状？就是经常流鼻涕不通气。
8: 现在不流鼻涕了，就是不透气。
0: 现在不透气，不流了，但不透气哈。
8: 嗯，对。
0: 流鼻涕、鼻塞、不通气，甚至闻着不知道香臭味儿，这个鼻涕就像漏了似的啊，踢他踢他，经常流鼻涕，这个叫什么呢？这叫鼻渊。这个流鼻涕流到一定程度，慢慢慢慢，它可能堵塞了，流不出来了，不通气了，堵塞了，叫鼻塞。现在是不是这样？
8: 现在是。
0: 那就说明加重了，原先流鼻涕还有能力，你现在都流不出来了，全都堵在里面了。所以说呢，你们没注意，孩子他鼻子不透气，他不能不使劲往出擤吗？他这种情况对大脑能不影响吗？这个病就叫脑渊，也叫脑崩，也叫脑沙，更叫脑漏。这个我在讲课当中就给大家讲过，这就是孩子阳不足，气不足，受了寒邪，受了风邪。寒邪风邪这个期间呢，就流鼻子，踢他踢他流鼻涕。等到这个寒邪风邪在身体当中时间长了，从阳化热了，变成风热了，风热之后这个鼻子就不通气了，就导致病情加重。这个你就把我节目当中讲的这个方法，鼻渊的方法，鼻塞的方法给用上。
8: 还有一个问题，他身上的脊梁这个后心这，你即使摸那片是冰凉，这个前心后心和凉的跟半根的温度不一样，
0: 前心后背发凉是吧？
8: 对，
0: 也就身体阳气不足，生发不出来。
8: 啊，
0: 还是阳气不足啊。孩子之前呀、
8: 啊、
0: 得这个病就会高烧，就会耗这个阳气。
8: 你、我就是听你广播听的，我说你讲的那都是根，可是内部的事的，我心里可信任你的。我一心给你打电话，想教教俺这个小孙子这事。
0: 你这样，你把我的方剂给他用上，然后给他调理体质。
8: 啊，行行。
0: 孩子体质的问题，现在孩子不发烧了，是不是？
8: 现在只有感染这个流感也还发烧的，感冒发烧。
0: 现在还发烧啊？
8: 这是输液几个四天了，输液不离。
0: 嗯，好，我知道了哈。你这样吧，孩子这个、我给开方剂啊，这个孩子啊，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去用，然后呢，给孩子调理体质，专门用调理体质的药品给孩子调一调，赶紧给孩子调。
8: 我就等着你发吧，你发什么我用什么，行不行？
0: 行。
8: 啊，还有这孩子妈妈有点病，我麻烦你叫俺给你笑笑吧，行呗。
0: 嗯，什么病说？
9: 哎，向老师。
0: 哎，你好。
9: 我这右脚给这右腿经常胖，有十八九年了吧，那是医院都检查了，检查的都检查不出原因来。
0: 就是浮肿是不是？
9: 对，越热的时候肿的越严重，等到这冬天了就没多大感觉了，越到夏天了，然后那脚就是长期有憋胀的感觉。应该都是一个坑。
0: 嗯，说明你严重的气不足，湿气重，你儿子就有点继承你的体质，你就是严重的气虚。为什么你腿总是胖的浮肿呢？因为你气不足，血液下去了就空的上不来，夏天暑湿重，所以说你这个病就加重。冬天天一冷了，你的血管收缩了，脉管变细了，所以说就有能力了，血管越粗越不行，血管越细你越容易上来。你的月经怎么样啊？
9: 我月经不正常，不是说没定月定点的，就是往后错个一两天，有时候有错一俩月的时候，
0: 总是往后错是吧？
9: 对对对。
0: 量大吗？
9: 我量还是多。
0: 有没有血块啊？
9: 有。
0: 腹痛吗？
9: 不痛。
0: 手脚不凉吧？
9: 不凉，但是脚跟不能是久站，一久站的脚跟就疼。
0: 脚跟不能总站着是吧？
9: 对，有时候腿刚没劲。
0: 哎呀，你这容易腰酸腿疼哈。
9: 对，
0: 这就肾气不足哈。所以你下半身浮肿也是跟你儿子一样，调理体质。你儿子在调理体质用药的时候，你跟着一块用一用，我来再给你开个方啊。
9: 好嘞好嘞，你这非常要感谢你，要是不知道装正说了，要是黑了好了，不知道在这感谢你。
0: 好了之后打电话感谢一下子哈。
9: 好好好，好好，一定一定。
0: 行，那咱们就期待孩子早日康复，期待你也早日健康，好吧？
9: 好嘞好嘞，
0: 时间关系聊这些。 好，再见。
9: 再见，上来。
1: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没有打通电话的朋友也不用着急，节目之后依然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健康指导。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顺应天时，身心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

0: 咱们呢从山东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天呢菏泽、济宁、鲁西北、鲁中地区预报的是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是晴转多云。像省城济南今天早晨可能在4点左右吧，哗哗的开始下雨，雨特别特别的大，然后一到上班的时候这个雨停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出现下雨的情况。那么今天呢北风转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早上出门是感觉相当的凉快啊。那么中午前后的最高温度呢仍然不低，菏泽、济宁、枣庄、泰安、聊城、德州、济南、淄博呢是在30到33度之间，北部沿海地区22度之间，其他地区呢是在27度左右。
1: 嗯，那到了明天的白天和夜间啊，全省天气依然是阴有雷雨或阵雨，南风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那明天的最高气温啊，出现在菏泽、济宁、枣庄和泰安30到34度，鲁西北、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18到22度，其他地区26度左右。
0: 嗯，这几天呢，还是多多少少会出现降雨的情况啊。大家出门呢，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你看绿洲哥说，东营啊，现在都已经出太阳了，不知道您所在城市这个天气怎么样，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啊。咱们先来看看朋友们，你看看知足常乐说，欣姐雨辰，周五早上好。雨辰啊，今天是阴，现在雨啊已经停了，气温比较凉爽，大家要注意增减衣物，路上一路畅通，已经坚持打卡559天了。
1: 嗯，我们的老朋友敬畏坊青岛部也来了，说静心雨辰，听我们芒种节气愉快，又是周五哈。青岛城阳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北风啊也是体感温度感觉非常的凉爽舒适，打开收音机听着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周五的快乐生活，迎接明天的周末快乐。
0: 嗯，今天已经周五了啊，大家的心情是不是又不一样了？早上的时间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可以分享所在城市今天下雨了吗，有没有出太阳啊，路上好不好走，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经石路的招扰，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 2026年中高考真的是越来越近了，济南交警全面启动中高考专项交通安保工作，全力护航学子顺利赴考。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陈震，给我们介绍一下。陈震你好。
3: 哎，好的，主持人。2026年高考呢将是从6月7号到10号举行，济南市是设了14个考点，14个考区，41个考点，考生人数规模呢是56253人。中考的考试时间呢是6月13号到15号，济南市设了14个考区，116个考点，考生规模是21.09万人。那针对这次中高考考点多、覆盖面广、车流集中的特点，济南交警综合路况研判，制定了专项的安保以及应急处置预案。根据交管支队指挥中心民警黄磊介绍，中高考期间，按照各场次的开考时间，考点的执勤警力呢将会提前到岗到位。各个考点呢都是设置了专属的疏导岗，引导接送车辆是急停急走。同时呢，在考点周边也是增设了临时泊位，来方便考生的送考车辆的停放，同时缓解停车的压力。在各个考点呢还配备了警用摩托来快速处置，比如说考生迟到、走错考点，或者说是证件遗失等等这样的突发状况，来解决考生的应急难题。在济南市呢，考点呢全市的考点都开通了考生的绿色通道，对接送考生的车辆轻微违法以及轻微事故实行的是先放行后处理这样的柔性执法，来避免影响考生考试。再有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英语听力考试的静音问题，在6月8号下午高考和6月15号上午中考的这个听力时段，交警将会提前10分钟对各考点周边的道路实施临时管制，严控噪音车辆通行，同时会严查乱鸣笛这样的行为，全力的营造考场周边安静的应试环境。通过以上的这些多项措施啊，也是希望能够全力护航今年中高考考生的观考之路平安顺畅。 好，这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相关情况，主持人。
0: 嗯，好，谢谢陈震。

0: 的介绍啊，这个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也是全力保障啊大家在这个上学路上的一些情况，因为我们呢也会有多路的记者来到咱们这个考场周边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一下。另外呢，就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18年诚意出品2026年的爱心送考再出发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即将温情上线。那如果您身边啊就有今年参加高考的亲朋好友，想为他送上祝福，或者呢想以过来人的身份为高考学子加油打气，都可以用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让我们一起为青春喝彩，为梦想加油。
1: 2026年高考啊将于6月7号至10号举行，为了营造文明有序、安静温馨的考试环境，确保考生用最佳的状态迎接人生大考，在这里呢也向大家发出了一份倡议。
0: 首先我们就是倡议践行绿色互考，共筑顺畅通道。因为高考期间呢，特别是后三天啊，都是工作日啊，考点周边区域的通行压力将会显著增加。所以呢，倡议广大朋友早晚的交通高峰，尽量选择步行、自行车、公共交通等绿色出行方式，提前规划路线，主动避开考点周边路段，错峰出行，保障道路的顺畅。
1: 然后呢，就是倡导文明陪考，彰显温度，请家长朋友啊，文明陪考，接送考生车辆应该服从交警同志的指挥，做到即停即走。如果遇到了送考车辆，请主动的礼让，优先保障送考车辆通行。送考车辆呢，临时停车区也是请不要乱停乱放、乱扔垃圾。我们一起共同呵护，净化考点周边环境。
0: 对，第三呢，就是实施静音助考来守护逐梦空间啊，倡导考点周边降噪禁鸣，各类宣传车辆禁用音源设备从事活动，各类施工不要产生扰民噪声，考点周边的什么商业促销、婚庆、店庆应该减小音量，居民小区也暂时的停止装修。
1: 还有就是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要静音送考，不在考点门口聚集停留，不要大声喧哗，让我们按下静音键，用无声的关怀为考生加油。
0: 所以说呢，让我们全力以赴，以最暖心的行动、最文明的姿态为广大的高考学子保驾护航，也是祝愿所有的学子啊能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圆梦今夏。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青岛地铁多条在建线路迎来了新进展。
0: 另外呢，就是从滨海沙滩到山野乡村，青岛露营经济点燃微度假热潮。
1: 还会关注到一件暖心事儿，路遇到幼童独行马路，聊城公交驾驶员停车守护。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上的时间欢迎大家可以呢给我们的高考学子加加油，发来这个美好的祝福，或者呢分享你的小美好路上的即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及时提供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了，高端定制英伦之旅开启招募，7月24号出发，陪大家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的沉浸式美好旅程。
0: 是的，那么这一次呢，专门啊为粉丝呢高端定制的这个英伦行呢，就是藏着很多您对英国的所有的期待啊，我们一起来听听。比如说，我们将会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来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和苏格兰的历史底蕴。另外呢，我们会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来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还有很多啊，比如说我们乘泰晤士河游船，打卡哈利波特的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原影厂、魔法的梦想。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啊，其中呢咱们还有一个就是名校学子亲述求学故事。咱们到哪儿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沉浸式的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来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和成长动力。
1: 同时呢，我们还会在伦敦街头 City Walk 啊，这个老外带着孩子游览，给孩子们一个纯粹的英文交流环境，感受到英伦人文还有酷潮魅力。我们呢也是非常重视每一位粉丝的尊贵体验，是一个28人的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啊，纯玩没有购物。 务，全程连锁四星酒店，伦敦连住三晚加一晚特色酒店，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0: 是因为去年呢也是跟着我们主持人杨洋出去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今年呢我们是第二季了，七菜一汤啊，搭配着什么炸鱼薯条啊、烤鸡啊，来解锁一下英伦地道的风味。而且呢我们每个人啊给大家配了高速境外的流量卡、转换插头、全程电子耳机讲解，更有主持人加上我们金牌领队全程护航，就是细节呢都是给大家考虑到了，细节拉满，让大家呢安安心心、开开心心的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1: 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我们的报名尊享专线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发送英国两个字就可以查看尊享行程了。名额真的是非常有限，欢迎大家锁定专属席位。详情呢可以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的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大家的同行。
3: 立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4: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3: 哦，都是好吃的。
4: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3: 清明至青团，地下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贴秋膘，
5: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2: 爱心送烤18年，山东交通广播为梦想护航。
6: 大家好，我是杨洋，我想对考生说，所有汗水不会白费，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7: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祝愿各位考生不负日夜寒窗苦读，金榜圆梦，前程坦途。
8: 大家好，我是屈欣，我想对各位考生说，历尽书山漫漫寒暑，今朝昂首奔赴前路。
9: 大家好，我是 Alice，我祝愿各位考生放平心绪，从容落笔，少年自有，万丈可期。
2: 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所有考生
10: 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
11: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2: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11: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2: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11: 塞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塞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2: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11: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2: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青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0: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咱们周村的朋友坚持打卡1193天。说周村啊，正下雨呢，雨天路滑，咱们各位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好心态啊，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
1: 嗯，欢迎光和红木家具说，星姐雨晨周五早上好，芒种节气也到了哈。这里呢也是说了一下东营西城的天气，是一个大晴天，早上气温凉爽，西四路北段现在是一路畅通的，听着交通广播持续打卡577天了。
0: 嗯，我就是我，也来自周村啊，已经坚持打卡323天了。说雨后的清晨啊，气温特别凉爽，地面有点湿滑，大家出行注意安全，听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
1: 嗯，同时呢看到瞌睡兔也来打卡了，说早上好，打卡第94天了，只有6天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加油。
0: 哎，加油加油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可以分享所在城市的天气，还有及时的路况信息，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期青岛地铁多条在建线路迎来了新的进展，近日青岛地铁二号线二期供电工程变电所顺利一次送电成功，所有设备运行平稳，标志着这条线路的核心能源枢纽正式启用了，为线路开通筑牢电力保障。另外呢，就是这几天呢，青岛地铁七号线的二期东郭庄站到周村站区间左线啊事先贯通了，那么这个工程节点的突破性进展呢， 也是为项目后续的施工提速增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我们再来看一下青岛的旅游哈，初夏时节的青岛山海宜人，草木葱茏，漫步在岛城的海边沙滩、山林公园还有乡村田野之间，大家忽然发现如今露营啊真的是成为了市民朋友周末休闲近郊微度假的首选方式。记者近日就走访了解到，目前青岛呢已经形成了滨海露营、山海露营还有这个城市公园露营、乡村露营四大核心场景。
0: 四大场景的齐头并进，各具特色，满足不同人群的露营需求。对，那么据介绍呢，依托山海城相融的天然优势，青岛的露营呢，你看以前啊就是一个小众的玩法，现在呢变成了全民的一个潮流了，在满足大家亲近自然需求的同时呢，也成为拉动文旅消费、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引擎。你看现在有什么露营呢？有滨海露营，有山林露营、城市公园露营，还有乡村露营四大场景，让青岛呢
1: 真正实现了山海皆可露营，处处皆是风景的全域露营格局。我们再来关注一件暖心事儿。近日聊城公交 K9路 驾驶员李师傅像往常一样执行运营任务，当车辆行驶到路口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有一个小孩子独自是在这个车流穿梭的马路上徘徊，非常的危险。李师傅呢也是当机立断，安全停稳车辆之后，将孩子及时的接到了自己车上。是，太危险了。他呢就和几位
0: 热心乘客啊一起啊，就问问这个小朋友，你家住哪儿啊，有没有爸爸妈妈的联系方式啊，但是孩子呢 一句话都不说，情绪呢显得有点紧张啊，就是多次耐心沟通没有办法之后呢，李师傅决定先把车安全停靠在站牌处，并向车上乘客做好解释说明，联系了公司来协调安排其他车辆前来转运乘客，自己呢就留在原地报警求助。
1: 在等待民警到来的过程中啊，小男孩的情绪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了，开始哭闹不止。李师傅呢就蹲在孩子身旁，轻声细语地安抚他，耐心地 哄着他，尽力呢是让这个小男孩感到安全。等待民警赶到现场，他呢也仔细做好了交接，确认孩子得到妥善安置之后，才重新回到了驾驶岗位，继续投入到运营当中。
0: 哎呀，真是啊，谢谢我们的李师傅，还有这么多好心的乘客啊。真的是家长啊，看这个小朋友的时候，因为小朋友啊，哎呀，这个又好动，然后一不留神的时候就跑远了，所以家长呢，这个脸眼啊，一点都不能是离开孩子。接下来呢，我们 再给球迷们朋友们说一下，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女子足球决赛阶段比赛7月呢会在临沂郯城县文体中心体育场正式开踢，比赛将会持续到9月份。那么想在家门口看高水平女足对决的，那么这个夏天您就在临沂郯城，我们可以相见了。
1: 记好时间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比赛。下面的时间再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近日，济宁的王某某驾驶着电动 三轮车在宁安大道与济邹路路口处啊逆向行驶闯红灯，与转弯行驶的徐某所驾驶的小型客车发生了相撞，导致王某某还有他的这个乘车人受伤，两车呢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造成了交通事故。
0: 那么骑电动三轮车的王某某呢，因为驾驶车辆违反了交通信号灯通行行驶的违法行为，这样呢他也是违法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的规定。38条是怎么规定的呢？ 就是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如果遇到交通警察现场指挥，应当按照交警指挥的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这是38的规定啊。那么这个王某某呢，现在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1: 山东交警也是提醒大家，逆行加闯红灯，危险举动酿成了事故，也是提醒广大驾驶人，电动三轮车出行务必要遵守交通信号， 各行其道，依规同行，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文明守法才能守护出行平安。
0: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了解一下应急之声。今天的应急之声呢，我们主要跟大家说说咱们全省各地的这次降雨的情况。
1: 我们还会关注到今天呢也会迎来了24节气芒种。
0: 端午火车票今天啊开始这个销售了啊，有一份购票指南，一会儿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这个时候呢，要跟朋友们啊，这个推荐介绍，也是我们精挑细选的，是什么东西呢？因为这个时候啊，樱桃大量上市了，有一些朋友说，我特别想吃那种又脆又甜又爆汁的大樱桃，因为最近呢，就是反正从济南啊，我们买一些樱桃啊，总是水扑扑的，然后呢也不够甜。这次呢，我们给大家找到了正宗的烟台福山的大樱桃，已经是上新了。如果呢想吃特别好的烟台福山正宗的大樱桃，您不要错过。
1: 我们先提醒一下大家，您现在就可以回复樱桃就可以下单了哈。昨天就看到好多朋友都是回复已经开始了解这个大樱桃的情况了。
0: 对，
1: 那咱们山东交广也是深入到了福山张阁庄核心果园，产地直采的源头好货。福山呢是地处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山海气候，沙质土壤光照足，而且温差大，樱桃自然积淀的糖分也非常的好。果农也是坚持原生态种植，不催熟不膨大，精选优质梅枣品种，果肉呢也是脆实饱满，一口爆汁的。
0: 对，有一些朋友说了，哎呀，我不在烟台，这个发过来还新鲜吗？你放心就行了，果品呢原成的是新鲜度啊，就是每天凌晨5点钟，咱们是带露水人工采摘，筛选出精品的大果，剔除到什么小果坏果，精选呢完毕，立马冷链装箱顺丰，全程保鲜直发，售后呢也是全面兜底，就是你签收3个小时之内，坏果搭配快递面单拍照，坏果呢是按颗来进行赔付的。
1: 在这里呢也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有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3斤是158元，5斤218元，家庭囤货10斤只需要398元，非常的划算，没有中间商加价，而且呢是自吃解馋，送礼带客都非常的体面。喜欢吃樱桃的朋友啊，抓紧打开微信，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回复樱桃两个字，回复樱桃两个字，新鲜的樱桃就可以冷链送货上门了。
0: 是的，这个尤其是啊，这个马上端午节到了哈，这个送礼啊，我觉得当一个伴手礼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新鲜度，然后这个口感都没得说，是烟台福山正宗的大樱桃，直接回复樱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1: 安全吗？
0: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1: 吃住怎么样？
0: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1: 学得到东西吗？
0: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1: 孩子会无聊吗？
0: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1: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起床吃饭听广播，
4: 上班上学乐呵呵。
3: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4: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3: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4: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3: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4: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3: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5: 现在出发。
6: 北京时间7点3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7: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发送烟台福山樱桃，咱们呢很简单啊，你直接回复樱桃，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链接了，是烟台福山的正宗的大樱桃，想买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影子说已经打卡62天了，终于到周五了，朋友们周末愉快。
6: 刘三勇也过来打卡了，同时也反映了一个路况，说济南北苑高架这会儿由西往东转二环东行驶是比较缓慢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礼让安全，也是祝大家工作顺心还有顺意。
7: 路上有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呢，也欢迎各位及时提供一下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3: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7: 今天的应急之声呢，和大家说说天气。山东省气象台发布呢，受冷涡还有切变线共同的影响，那么呢，预计呢，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我省呢自西向东还将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伴有雷电和7到9级的雷雨阵风。
6: 全省累积平均降水量是10到20毫米，其中像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和淄博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还有菏泽、济宁、泰安、淄博南部和潍坊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呢是有小雨，最大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
7: 另外呢，受冷涡持续的影响啊，预计呢像9号、12号、13号啊，咱们山东省呢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那么这次过程呢，我省啊西北部雨量会比较大，降雨时间长，与前期降雨区域重叠，对于麦收呢其实有不利的影响，建议呢低洼农田及时疏通沟渠，排 涝除湿，做好降雨的防范工作。
6: 济南市气象台也发布，受冷涡和切面线影响，预计五号夜间到六号夜间啊，济南市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过程累计平均降雨量是20到45毫米，局部地区超过70毫米。
7: 嗯，另外呢，比如说啊，济南降雨主要集中在什么时候呢？六号就是明天啊，明天的凌晨2点到8点，还有明天中午的12点到21点，期间的最大一小时降雨量啊，大约在30毫米左右，伴有雷电和7到9级的雷雨阵风。另外呢，就是此外呢，你看看七号上午，济南市大部分地区呢仍有这种小雨的天气出现。
6: 这个本次降雨啊，也是持续时间较长，累积雨量较大，短时雨强较大，对麦收还有已成熟作物收获和经济林果不利。建议低洼农田及时疏通沟渠，排涝除湿，雨后第一时间抓紧抢排田间积水，做好降雨防范的工作。济南市气象台呢也将会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及时做好跟踪预报预警服务。
3: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2: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7: 好，国内方面呢，我们首先来说说芒种啊。今天啊，6月5号又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这是第9个节气了。芒种，这也是呢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那么这个节气最大的特点啊，就是芒，北方收麦子，南方种稻子，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之一。
6: 那除了农活之外啊，还有什么讲究呢？首先一个就是煮梅。芒种前后正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但是新鲜梅子啊，酸的是没法直接吃的，得煮一煮才行，这就是所谓的青梅煮酒当中的那个煮梅了。那还有一个啊，就是吃菌榻菜，有些地方要吃一种叫做菌榻的野菜，据说能够清热解毒，夏天吃了不长痱子。
7: 那么这个芒种节气到来之后，养生来怎么养呢？别让湿气找上门。芒种一到啊，这个气温啊蹭蹭往上窜，雨水呢也多起来，又闷又热。这个时候呢，最该注意的就是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吃冷饮，这个时候真的啊，别贪凉，然后猛吹空调，小心热伤风。咱们这个时候应该做的就是多喝水，可以喝点绿豆汤、酸梅汤安排上。午休呢，别太久，20分钟就够了。饮食清淡点儿，油腻辛辣呢，咱们少吃一点儿。
6: 今天是芒种，同时呢，今天也是端午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的时间，大家记得一定要定好闹钟，开启购票。具体起售时间查询啊，您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点击我的界面，选择起售时间查询就可以了。
7: 想要退票的朋友呢，咱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时间节点啊，就是在购票成功30分钟以内，而且呢在开车前4小时以上，购票人呢是可以线上自助办理退票的，不收取任何的退票费。那么在这里呢，还是提醒各位啊，一定要通过铁路的官方渠道买票，认准铁路12306官方网站和铁路12306官方的 APP。
6: 最近这几天呢，有多位网友发文称，从今年6月起，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正式施行，学生票的优惠政策迎来了重要的调整，引发热议。眼下正值高校学生即将放假，集中购票返乡的高峰期，那新规的落地啊，被不少学生称为毕业前收到的最好礼物。
7: 其实呢，我们了解到啊，尤其是这个铁路的12306工作人员说，因为此前啊，这个新规呢，此次新规呢，对学生票优惠政策呢有几项调整啊，其中呢就关于那个连程车票优惠次数的调整。工作人员说呢，此前啊，咱们学生啊买分段连程车票，每一段都要扣除一次优惠次数。一趟远途出行，如果呢需要换乘2-3次的话，那么可能一次他就用掉2-3个学期的额度了。
6: 那如今新规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明确规定，只要是同一行程的分段连程，而且呢首段至末段发车时间的间隔是在5天以内，也就是120小时。 时以内，系统呢只核减一次的优惠次数。工作人员呢也举例说，比如说你去这个从重庆到广州，学生呢可以通过联程车票选择多个城市中转，只要整体的行程控制在5天内完成，就只消耗一次优惠额度。
7: 对，那么这次新规定呢也是方便学生啊在回家途中，你看回家途中啊返校路上，比如说你顺道旅个游探个亲，让出行呢更有弹性了。这样的调整呢，一个是符合市场化定价趋势，然后也兼顾了公益属性，是对学生群体实实在在的支持。
6: 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关注到对随身登机行李收费有依据吗？航司和专家进行答疑。
7: 我们再说说就是关于这个高压氧舱成为考生脑力的充电宝这个事儿，医生说了不必迷信备考神器。
6: 从养老到享老，银发经济重构老年生活新可能。
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上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签到打卡，分享好心情，分享及时的路况信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7: 最近有没有朋友感觉这个口干上火的啊？这个时候呢，其实可以喝点蜂蜜水。那不少朋友啊，试过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给大家推荐的一款《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后，纷纷回购了，而且呢，这个好评如潮，口碑呢实打实的靠谱。所以呢，想买点好蜂蜜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优惠啊！
6: 嗯，我们这款雪蜜啊，是产自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纬46度的黄金蜜源带，原始山林生态非常的优越，珍稀东北黑蜂啊，是椴树花七彩蜜自然成熟才能够酿造，配料表呢也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零添加更加的安心了。蜜体呢是雪白如脂，花香清雅清甜不腻，不会像普通的那种蜂蜜齁甜的感觉哈。那只需要温水冲泡，搭配着早餐非常合适，全家老小都是能够吃的。
7: 嗯，而且呢马上要这个端午节了啊，比如说咱走亲访友啊，探望长辈啊，做个伴手礼，你不用费心挑了，其实你可以选这个好的这个雪蜜啊，天然好蜜，体面又实用。因为呢，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不光自己买了，我给我们的老人家买了，就有的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我就买这个当成一个伴手礼送给亲朋好友。我觉得它那个包装啊，整个的这个蜂蜜的这个状态啊，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大家放心买就可以了。而且呢，我们的福利500克装的198元买一送一，396元买两瓶再送三瓶。建议大家可以那个买二赠三的啊，一共呢是到手5瓶，下单呢还能再领取10块钱的优惠券。
6: 嗯，同时呢，如果你是只是想要尝一尝看看怎么样，您可以买我们的这个198元买一送一的哈。想要囤货送礼的朋友，打开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两个字，回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啊，把这个天然深山好蜜可以带回家了。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4: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3: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4: 预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
4: 马到成功。
0: 高峰路况，
5: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截至目前，因改扩建工程施工，G22青兰高速红石崖银海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1511日兰高速高里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沂南站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1813威兴高速阳庆新安站的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S31泰新高速化马湾新泰西站的泰安方向出入口、新泰南站泰安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行车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6: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7: 这简单，来吧。
6: 我要开车了，
7: 开车了，我要，
6: 我系好安全带，
7: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6: 我看红绿灯，
7: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6: 我开快车，
7: 快车开我，
6: 开车我累了，
7: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6: 喝酒不开车，
7: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6: 红灯停，绿灯行，
7: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6: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7: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6: 交通规则记明白，
7: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老顽童说连威豪打卡698天了，德州凌晨啊，今天阴天还下着点小雨呢，道路也挺湿滑的，咱们所有开车的朋友路上慢一点，注意行车安全。
0: 欢迎28也是过来打卡了，说主持人早上好，新人打卡签到。青岛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气温呢是21度左右，希望能够坚持打卡过百天了。他同时呢也说，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脚踏实地，日日精进啊，方能在岁月里沉淀出众的才干。祝大家周五快乐，一路畅通。
1: 欢迎影子也来了，说已经坚持打卡62天了，终于周五了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来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可以分享所在城市今天下雨了没有啊，这个路上好不好走啊，有没有一些积水路段给我们大家来提醒一下，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0: 近日有旅客反映，带着20寸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费用，而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还是不一样的。有些旅客呢就疑惑了，为什么有一些航空公司会对这个随身携带的行李收费呢？专家对此分析，近年来呢这个民航票价的总体是稳中有降的，叠加近期航油价格上涨，航空公司运营啊面临着成本压力。
1: 而且呢咱们国内的航空公司啊，它是划分为全服务航空公司和差异化航空公司。那么全服务航空公司呢，提供的机票除了包含咱们旅客的运输服务，还包含了机上的餐食、免费行李额度等等。那么这个差异化航空公司呢，提供的机票就不再包含全部的服务，主要是卖座位、餐食、行李额度等，是由旅客根据需要来另行购买的。
0: 对差异化航司来说啊，这个降低票价之后，部分轻装出行的旅客可以借此享受到更低的票价，对部分超限行李收取费用，有助于缓解航空公司的成本压力。
1: 但有旅客也是疑问啊，为什么你自己啊，就是为什么自己直到这个登机了才知道我得收取这个行李费呢？专家认为呢，相关的企业在旅客行李服务告知等细节上确实需要改进。比如说有一些旅客呢，通过在线旅游平台购买机票，如果平台没有将航空公司有关超限行李收费的信息告知旅客，就会导致旅客到机场后才知道部分超限行李是需要收费的。
0: 去哪儿旅行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介绍，旅客在预订机票的时候，航空公司的 APP 还有购票平台应该按照要求清晰地展示托运行李额度，还有手提行李的重量尺寸等要求。提醒广大旅客也是出行前仔细的阅读行李规定。
1: 我们再说说，因为这个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消息，因为这几天呢吵得也火热啊，就是网友发现某综艺节目里多名嘉宾啊乘车的时候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呢节目组通过后期啊添加的 P 图痕迹非常的明显。那么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再次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的道交法中明确规定了，机动车行驶的时候，咱们的驾驶人、咱们的乘坐人员都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
0: 对于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而言，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该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3: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今天的科普栏目呢，我们和大家来说说空调。大热天里空调成为消暑的利器，空调好用是好用啊，但是错误的使用方法很有可能会让它成为家里最费电的电器。比如说使用空调的时候，您啊是感觉一开一关费电，还是一直开着费电？因为很多人用了好几年空调啊，确实有一些朋友真的没有弄明白，就是建议呢大家可以学一学，能帮助你啊节省不少电费。
0: 有的朋友呢就是为了节省电费，一天开关空调这个好多次，热了就开一回，而这个凉快了就赶紧关上。可是这样一开一关真的会省电吗？专家表示，频繁的开关空调反而更会费电。那空调启动阶段的能耗很高，重启次 次数多了，总能耗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而且呢，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呢就更加的明显了。
1: 对，它不光费电，而且呢，它会造成压缩机的一个损害啊，导致使用寿命会缩短。所以呢，想要空调省电，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室内和室外的一个热交换，空调呢不用的时候啊，彻底断电，合理利用睡眠模式以及使用变频空调。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又要带大家出去游玩了，有多条包这个宝藏的线路火热开售。我们不光坐这个普通的这个啊，只是坐高品质的小团，可以让大家舒心畅玩一整个夏天。无论是欧洲四国游、伊犁追风，还是山城漫游，总有一条线路非常的适合大家。一共有四条线路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欧洲四国游线路，第二个是伊犁线路，第三个呢是重庆线路，还有四川亲子研学。
1: 嗯，是的，如果大家呢想了解一下这四条线路我们每天都去到哪儿啊，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啊，您现在啊就可以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这四条线路的详细的行程您就可以查看了啊。先来跟朋友们说一下咱们欧洲四国游，这个呢我们出发的时间啊是定在了8月份，8月9号、8月14号两班连发，都是北京直飞，然后国航往返。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呢，我们6月15号即将结单，6月15号即将结单，因为去国外呢有很多手续啊，我们需要准备。价格呢是每位26,999元，因为我们到了那个时候啊，光往返的机票就要10,000多块钱，所以这个价格呢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如果呢您真的是想去的话，咱们还有一个3,000元的定金，你可以提前锁住咱们这个席位。报名电话呢您记好了，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嗯，还有我们的新疆伊犁线路非常的推荐大家。如果说新疆是打翻的调色盘，那伊犁呢绝对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忘掉酷暑，我们要去的是那拉提草原，那是养蜂女心心念念的地方，也是冰川与森林的约会现场。在这一路啊，我们要去触摸赛里木湖的水，那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说不定还能撞见几只卖萌的小狐狸。我们还要挑战独库公路，体验一天走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迹，致敬真正的英雄公路。如果大家想要看一点不一样的，可以带您去伊宁六星街，可以看一看新疆地道的风土人情，再去野马生态园瞧瞧传说中的汗血宝马到底是有多帅的。六月正值天山花海盛放，漫山遍野的薰衣草真的是紫得任性。双飞8天的行程，探秘伊犁，山东交通广播诚意组团，与其隔着屏幕看风景，不如亲自把自己装进这幅油画当中。报名专线呢是156-0640-1011，或者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查看详情了。
1: 对，一共是8天的行程啊，我昨天刚看到一个数字，好像我们6月20号那个已经封团了，我们现在6月12号这个新疆伊犁还有最后一组家庭。另外呢我们还有重庆，重庆也马上出发了，6月11号，看看您还能报上名吗，因为我们这次性价比真的很高啊。重庆呢专享的价只要2,999元，你看一个是价格很美丽，我们的体验感直接拉满了，因为这个价格呢是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全程精品的4钻酒店，还特别升级一晚5星的住宿，重要的是全程零自费、零强制购物、零套路。大家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我们四条线路还有我们的四川亲子游啊，都是拨打报名咨询热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查看四条详细的线路。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5: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4: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5: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4: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5: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4: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5: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4: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6: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7: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6: 汉字之美，美